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代社会号称是法治社会，法律条文越来越细，执法手段也越来越多，但吊诡的是，人间的不法不公与冷漠却有增无减。权贵的傲慢凌驾于法律之上，底层互害逻辑早已不再新鲜。贫穷永远限制穷人对富人世界交涉淫逸的想象力。究其根源，当人拒绝承认有一位至高的审判者，而只相信自己追逐利益时，公平就成了空谈，怜悯变成了软弱。砝码可以造假，良心可以用冷漠麻醉，因为没有神就没有最后的督责。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23章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23章2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有关贞洁的条例，不许进入圣会的人，保持营地的卫生，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好，那么神为什么将性犯罪的事也列在律法当中呢？关于性行为方面的嘱咐呢，对于200-300万在旷野安营40年的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进到应许之地定居下来，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这个律法对选民来说也同样是重要。使徒保罗他认为信徒在性这方面保持圣洁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方面的罪行呢，有败坏且毁灭教会的力量。正如他在哥罗西书3章5到8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好，牵涉到性的罪行呢，并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啊，无伤大雅。要知道，这种罪有毁灭人际关系的力量，能够搅乱和破坏相敬如宾、彼此信任、互相尊重的家庭气氛的。而这些呢，都是稳固的婚姻以及儿女正常成长绝不可少的条件。好，神的律法并未忽略素娼，神他严禁娼妓，禁止这种行业呢，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容易接受，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则并非如此。中东其他所有的宗教呢，几乎都把庙祭当作崇拜仪式中的重要部分。娼妓或者是娈童是对神造人和造男造女的不敬，他们把性当作肉体的玩乐，而不是对配偶全心全意的委身。婚外性行为呢，会破坏夫妻关系，在配偶之间雨水和谐的性生活既合乎礼仪，也能够建立关系。神他时常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有婚外的性行为，那么现代人呢，也该有所警惕的。青年人绝对不可有婚前的性行为，而已婚的成年人更必须切记，在性生活方面呢，要忠于配偶。好，神他允许人进到邻舍的葡萄园随意的吃葡萄，直到饱足，也容许人进到邻舍的庄稼中用手来去摘这个麦穗来吃。只是呢，不可将葡萄装在器皿中，或者是用镰刀来去收取庄稼。那么这是一条防止人自私的把他人财产据为己有，滥用周济穷人的这个命令。这个法令呢，可以减少社会中挨饿的人，不过这并不是用来占人便宜的借口。在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就错解了这条命令，反而用来去指责主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来掐麦穗来吃的这种行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先谈离婚的律法，然后呢就讨论了友善的人际关系。神他有怜悯之心，神希望选民呢也能够怜爱他人。好，申命记的24章1到4节记载摩西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关于离婚的律法，然而这并不像日后的法利赛人所解释的那样啊，公然认可或者是鼓励离婚。摩西的离婚法呢，就明文规定离婚时必须写下休书，借着办理法定的字面上的手续啊，尽可能的抑制当时男子可任意逐出女性的这个离婚的恶俗，是相当于那时代的措施。耶稣呢，他也明确地说明了这种现象。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再婚的规定是这样的？因为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换妻一样，是神所不喜欢的，妻子是不可以交换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可以离婚，那么为什么神许可呢？在马太福音的19章7到9节，主耶稣他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看，对婚姻盟约不忠是离婚的唯一理由。有人推测哥林多前书第7章提出了另外一个可以离婚的理由或者基础。主耶稣说，神允许摩西订立这条律法是因为他们的心硬。有许多事情在神许可的范围之下我们可以做，神许可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硬。今天离婚的案件，我们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都是这样。神他对我们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有些事神虽然是没有拦阻，但是神原本的旨意呢并不是这样，那么这彰显了神他对我们的恩典。好，申命记的24章第5节记载，摩西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1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好，即使在打仗的时候呢，神他还是保护家庭的，神关心婚姻盟约的神圣。这个条例就规定，对新娶妻之人当免去1年的兵役及各种供物的特惠政策，其意义就是，既然神制定婚姻制度的原意是使男女在喜乐之中组成美好和睦的家庭，神就要保护婚姻生活的喜乐和神圣了。一年是增进新婚夫妻的感情、传宗接代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好，申命记的24章第6节记载，摩西说，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好，这节经文是禁止当磨石的律例。就犹太人的生活风俗而言呢，磨石是与每天生活直接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对穷人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可当磨石的律例呢，是指要基于律法的怜悯精神，不仅要留下磨石，也要留下食物、衣服等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物品，以此保证穷人的最低生计。申命记的24章第7节记载，摩西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毫无疑问的，神他谴责奴隶制度。本节经文是关于处罚诱拐犯的律例，圣经是诱拐犯为杀人犯，
命令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呢，都要处以极刑。其理由就是诱拐犯彻底抹杀和蹂躏了按神的形象所造之人的自由与人格。出埃及记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好，申命记的24章20到22节就记载摩西说，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

0: 乐圣经。
1: 好，生命记的第25章就表达神关心保护无辜的人，处罚有罪的人，以及怎么让已死的人来留后。然后呢，一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样的一个命令来作为结束。有些犯罪呢是私人恩怨，如果用今天的法律用语，会称它为轻罪，还没有严重到判死刑的地步，可是呢还是要受罚。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5章，我们先看1-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好，打40下呢是极限，不然会有打死人的危险的。从1-40下究竟要打几下呢？那么这主要是取决于犯罪的严重的程度。今天呢，这种刑罚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有好些很杰出的律师认为，如果用公开责打的惩罚可以遏制许多犯罪的话，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法。那么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人犯了轻罪，与其把他关到监狱待上几天，不如把他带出来公开的来打一顿。显然神认为这种轻罪呢，可以用责打的方式来去处理。至于责打有没有效果，可以从以色列的低犯罪率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好，申命记的25章第4节记载，摩西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你看很有趣哈，神他保护公牛，神说不要拢住牛的嘴，因为公牛替你工作，他踹你的鼓，你要让他去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9-11节，他对基督徒说话就是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他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啊，你知道保罗怎么应用这一节经文吗？他说要为传道人奉献。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4节，他也强调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好，保罗他的意思就是，在属灵上牧养你的人呢，就是喂养你吃灵粮的人，你要以物质来去回报他。神说，在场上踹鼓的公牛，不要拢住他的嘴。所以呢，你要学着来去应用这节经文。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另外的一个主题了。你不要说神没有幽默感。神设立了照顾寡妇的律法，这很有用，在路德记呢就会提到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幽默的律法。好，申命记的25章5-6节记载，摩西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好，神他保护女权，捍卫女权。以色列百姓大多数呢是务农的，土地划分给百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的。如果一个男子他去世了，他会留下农场，包括他种满了大麦和谷类的农地，以及牛羊牲畜。寡妇呢就要照看农场了。如果有一个外地来的外乡人，或者是别的支派的人想娶这个寡妇，娶了她之后呢，就能够得到土地所有权了。那么这种事呢是不可以的。

0: 寡妇不可以嫁给外人。这里的情况呢是寡妇要请人娶她，她必须去找她丈夫的兄弟、表兄弟或者是最近的亲属，请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去娶她。好，申命记的25章第7节记载摩西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好，如果丈夫的弟弟不愿意娶这个寡妇，那么寡妇呢，她可以告到长老那里的。好，申命记的25章8到10节记载摩西说，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好，如果丈夫的弟弟拒绝娶这个寡妇，寡妇呢就可以告到长老那里。当时法院呢是设在城门口的，如果这个男的还是拒绝娶这个寡妇，那么这个男的呢就要受罚了，他要被羞辱，因为他没有遵照律法来去做。这显示了对兄长、对家族、对支派、对国家、对神的不忠，那么这个男子呢就要被羞辱。结婚是两个家族的事，神把两个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神保护寡妇，也保护土地的所有权，那么这样呢，土地才会永远地留在相同的家族里头，那么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律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讨论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神命令他的百姓呢，做生意要绝对诚实。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摩西就记载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亚玛利人攻打他们的情形。亚玛利人呢，在旷野他们是掳掠的游牧民族。好，申命记的25章11到12节记载摩西说，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言不可顾惜她。好，那么这个条例呢就规定了，如果有妇人为了帮助深陷困境的丈夫而抓住其他男子的生殖器官，那么就当毫无顾惜的去重重惩罚这个妇人，因为这不仅是有失体面、不贞洁的行为，而且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严重威胁男子生殖功能的不可饶恕的行为的。好，申命记的25章13到16节记载摩西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那么这一段呢是在利未记的19章35到36节也曾经论及过的公平商业往来的律法，强调了要使用公平的度量衡器，不诚实呢会使以色列共同体陷入混乱与不信，因此呢神他极其恨恶这种行为，并且予以严重的警告。在箴言书的20章第10节经文也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阿摩斯书的8章第5节也对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呢来加以谴责，经文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申命记的25章17到19节就记载摩西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 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指示百姓了，定居迦南之后必须要灭绝亚玛利人。理由有两点，首先就是亚玛利人明明知道折断法老权势的神和以色列同在的事实，但却毁谤了向应许之地进军的以色列。这既是对神的挑战，也是讥诮亵渎神之全能的重大犯罪行为的。其次呢，亚玛利人不仅出其不意地攻击了因旷野之旅而疲惫不堪的以色列民，更是残忍地杀害了掉落在后的柔弱者。这是自己招惹神施行公义审判的举动。根据出埃及记的17章8到16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人呢在利非定，他们就受到亚玛利人无故的攻击。这场战役呢，摩西他就站在山顶上，亚伦和户珥就扶着他的手臂，摩西就向神祷告。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就打胜仗，但是当摩西的手下沉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仗。最后呢，他们就战胜了亚玛利人。那时呢，耶和华神就说了，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好，亚玛利人让人就联想到了肉体，也就是我们从亚当所遗传下来的堕落的本性。神要除掉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是不能带着老我来去见主耶稣的。你我都有不愿意顺服神的本性，那么等到我们查考罗马书的时候呢，会更加彻底的来去讨论这个主题。亚玛利人呢，总是让人联想到肉体，只要是我们还活在世上，就不能够摆脱肉体。出埃及记的17章16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不要轻视肉体，我们不能够靠着苦修鞭打就能够胜过肉体而变得超级敬虔，不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场仗要来打，那就是心灵和肉体的征战。加拉太书的5章17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生命记》的第26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今的世界充满痛苦与混乱，根由并非缺少制度，而是缺少回转。回转也不是宗教仪式，而是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活法，进入那位设立公义、怜悯和诚信之律法的上帝里面，让贪婪私欲被约束，傲慢被降服，强者学会体恤弱者。当人心被主更新，生命记中那些古老的条例才能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活出来。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0: 小朋友，你能想象得到活在未来世界的人类会怎么过圣诞节？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圣诞节的呢？请听2999圣诞夜。1999年的圣诞节，天空依然飘着雪，街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李爷爷拉上窗帘，如果说不开心是因为下雪，还不如说是因为西元3000年转眼就要到了。李爷爷唤了一声
1: 阿旺，
0: 一名仆人马上出现在眼前。李爷爷在他的胸前的荧幕点了一下，
1: 阿旺已经是5年前的圣诞礼物了。多亏这种人工智慧生化人的进步，唉，才能够让老人家得到好的生活照顾，可以一个人住。
0: 此时电视正报道着，1000年以前祖先搞出了全球暖化，那时候开始天气就变得不正常了，到现在一冷就是-40度，一热就是60度，要不是每个社区有空调罩保护，据说是模拟大气层改造的，否则这哪能住人呢？接着说的还是那些什么3000年是世界末日。李爷爷心想，哼，
1: 从小就被这种论调吓到大，听当时大人说，据说这种传说从耶稣时代到现在就没停过。
0: 主播话锋一转，圣诞节都庆祝了3000年，还是有人不知道第一个圣诞节，本台为您做了专访。李爷爷又在心里嘀咕，
1: 说也奇怪了，从小到大，圣诞节不过是人们打着神圣招牌却借机吃喝玩乐大肆庆祝罢了，偏偏3年前的圣诞节，儿子安排老伴跟自己来一趟什么星际银河之旅以后，嘿，老伴就没由来的兴起基督教，还说这种壮观与感动肯定有上帝，还把儿子一家都拉去信，搞得一家只剩我现在还清醒着。
0: 想到这里，李爷爷不禁怅怅然，
1: 今年圣诞应是不对劲儿。
0: 主播继续说着，救赎会跟马槽联想在一起，只能说神奇，也许创造世界的上帝愿意降生在马槽，是另一个神秘又浪漫的奥妙，等待人类去解开。李爷爷出神地想着，
1: 如果不是这几年老伴认真地过圣诞节，自己根本就没有兴趣接触这些宗教的玩意儿。
0: 李爷爷看着电视发愣，忽然一声
2: 爷爷，
0: 然后就是个胖小子投入怀抱。李爷爷还分不清是虚拟时空机还是他们真的来了，这种超科技年代真是真假难辨啊。这时儿子媳妇已经跟着进门了，孙子就兴奋地大叫，
2: 爷，我们坐光速号咻就到了。
0: 这时媳妇习惯性地问道，
2: 妈呢？
0: 问完后便暗叫一声惨了。小胖子居然说，
2: 我知道，奶奶已经去天堂跟耶稣过圣诞了。
0: 李爷爷别过脸，却正好瞧见墙上照片里再熟悉也不过的笑脸。李爷爷到现在还不肯承认2个月前老伴离开的事实。电视还在报道圣诞节，天使向夜间守更的牧羊人报佳音，
2: 救世主今夜降生了。
0: 孙子指着画面中的天使兴奋地说，
2: 天使，现在奶奶也跟天使在一起。
1: 呵呵，你懂得不少啊。
0: 李爷爷开心地笑着说，
2: 对呀，因为天使也跟玛利亚讲话，因为她还没有结婚，不能生小孩。可是上帝要在她的肚子里变魔术，所以要跟约瑟讲，因为他们快要结婚了，不然约瑟会觉得很奇怪。
1: 为什么没结婚会生小孩啊？
2: 爷爷，因为他是上帝啊，跟我们不一样，上帝会把自己变到玛利亚的肚子里，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他是上帝啊。
0: 李爷爷大吃一惊，竖起大拇指称赞了一声，
1: 好。
2: 爷爷，我们找上帝找不到哦，要他来找我们。博士虽然很厉害，还是找不到上帝变的小婴孩，而且还找错呢，哈哈哈哈。结果上帝就用天上的一颗大星星带路，所以就找到了。
0: 小孙子一边说一边张开双臂，还拉长了尾音。
2: 你看，
0: 电视上正演着博士带礼物去敬拜耶稣，童言童语让人心花怒放。
1: 很棒的故事哦。
2: 爷爷，这不是故事了，像魔法巫婆那种才是故事。圣诞节是真的，不信你去问大家，别人都知道。
0: 看孩子说的头头是道，李爷爷被逗笑了，心里真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样的话人生才有圆满。
2: 爸爸说，因为圣诞节是真的，所以奶奶在上帝那里也是真的。我好想看天使哦。
0: 李爷爷心想，
1: 这两年老伴在身边猛传教，哎呀，自己也懒得认真去想，反倒眼前这个圣诞节的故事似乎挺真实的。
0: 3000年前的古代，人们不肯接待一个即将临盆的平凡孕妇，宁愿让她在马房生产。3000年后的人类更加疏离，我们什么鬼话都信，说是现代科技，就是不肯相信眼睛看不到的美好，更别说要相信上帝会生在马槽。也许再过3000年，人类科技还是解不开这个心灵的谜，说不定这就是上帝最神奇的安排。是真是假，再过几天说不定就会有答案。照耶稣说的，他还会再来世界一次，到时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也就是第二个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是不是真的，就让第二个圣诞节决定。那一天会不会是过几天，这大概是身为现代人最刺激的娱乐了。谢谢各位收看。
2: 爷爷，你在想什么？
0: 孙子瞪着爷爷呆滞的眼神问。
2: 我知道了，是在想奶奶，对不对？
0: 看着满屋子的幸福，李爷爷想，
1: 老伴还在就好了。
0: 忽然一个怪念头窜进脑海，
1: 如果要圆满，也许真的该重新考虑信教了。一家人跟上帝在天上，不是蛮好的吗？
0: 李爷爷幸福地笑了。所以啦，不管人是活在2000年以前，或是1000年以后，人的心啊，都有一个空缺的位子，不是世上的金钱、名声、地位、才能、成就可以填满的哦。那个空位啊，就像小小的马槽，是用来迎接救主耶稣基督的。小朋友，嘴巴是食物的入口，话语的出口，眼睛用来看东西，耳朵用来听声音，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位置，就是用来装上帝的。你不会用耳朵看东西，同样如果你的心不请上帝住进来，而去塞满别的东西，到头来你还是会觉得不满足，若有所失。只有请耶稣住进你的心，他天天与你同在，自然你就有平安喜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降生到世上来。
3: 小朋友
0: 为人类带来和平、喜乐和爱。让我们因为相信你是那位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救主，你就要住进我的心中，天天教导我，帮助我，赐我力量，让我明白永恒的价值，成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谢谢你，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今天我们继续阿摩斯书的研读，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九章的11到12节。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世代而言意义重大，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经文的默想。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如果您去仔细的研读阿摩斯书，大部分的先知信息都是严肃的审判。先知指出，以色列虽然宗教活动兴盛，生活看起来繁荣，但是他们内心却是荒芜的，因为他们远离神。而远离神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国家充满欺压，充满不公不义，敬拜是流于形式的。所以神借着阿摩斯宣告了审判和提醒，他绝对不喜欢表面的敬虔却失去了敬拜的实质。但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却充满了盼望，在神诸多宝贵的应许当中，那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最具安慰性的宣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对大卫王朝应该不陌生。这位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曾经代表神对他百姓的治理，也代表了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可是因着百姓和接下来的君王的悖逆，国家分裂，王朝败坏，神的百姓就陷入了极深的破碎当中。从人的眼光来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王朝的兴衰是覆水难收的，帐幕已经倒塌了，破口已经出现了，荣耀已经失去了，怎么可能又会被重建呢？但是神却应许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我必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真正的恢复绝对不是人的自我修复可以做到的，是神主动的恩典怜悯和他的主权的彰显。人虽败坏破碎倒塌倾覆，但是神却可以重建。就在人的败坏之上，就在人的尘土和炉灰当中，神就兴起那些愿意接受他的救法的，愿意回转归向他的，愿意相信他的恩慈，降服在他全能之下的人。这就是他堵住破口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有能力堵住破口，重新修造。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种关系当中都有倒塌的破口，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信心倒塌，关系的倒塌，还是我们 道德品格的倒塌，我们服侍敬拜的倒塌，甚至我们在盼望当中倒塌之后深陷绝望。此时的我们最容易看见自己的软弱、无力、败坏、罪和绝望，因为你在尘土和炉灰中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懊悔，你是无力自救，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了。但感谢赞美主，神说他不单单是指出破口的神，他更是堵住破口的神，他不单单是拆毁的神，他更是建造的神。珍儿曾屡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全家在过去的十年因为回应神的呼召，就不断的颠沛流离，搬家更换环境，而这样的过程真的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倒塌，一次又一次的在废墟中重建。搬家还是小事，孩子们情绪情感的挣扎，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冲击，才是我们应接不暇也无能为力的。就在这些破口当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他的怜悯。我们再也不需要在他面前假装刚强，我们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破口，我们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不足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把我们里面鲜血淋漓的伤口张开给他看，告诉他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求主救救我们。就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堵住破口，如何重新建造倒塌的帐幕的。因为他的应许是我必建立，而不是我必拆毁。每一次当他修复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具使命感的，更坚定的去跟随他，因为他是可信靠可佩服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珍儿也敏感地捕捉到了我们里面的顽固和败坏。因为每一次状况来临的时候，珍儿都会看到自己里面的那一种抵挡和顽固。哦，我就是不要你透过这些来改造我，你为什么不能够让我平平安安喜喜乐乐地过我的人生呢？为什么一定要修剪我们呢？可是感谢赞美主，当珍儿意识到我的里面如同废弃已久的荒场，我的生命仿佛杂草丛生的野地，无人照管，没有牧者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来到我灵魂的牧者面前说，管管我吧父啊，修剪我吧父啊，管理我的心灵吧，求你帮助我，不是单单只是活在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当中，追求今生肤浅卑劣的这一切，而是求你让我完全地回到你面前，承认我的无力，承认我的倒塌。而就在这一刻，在废墟当中求告他时，仰望他的怜悯的时候，无论看起来多么废弃，多么荒芜的生命，他仍然能够按照他复活的大能和丰盛的怜悯重建我们，堵住破口，使我们的生命仍然能够承载他的祝福，成为他的器皿。当我们看到儿女也因着我们一次一次的回转和祷告，被复兴，被翻转，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只能惊讶乐欢呼，我们只能说，我的父啊，你是何等的真实，你果真是像古时一样的，将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你名下的国都重新的修造起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亲爱的父啊，我愿意，愿意就在现今的地步立刻调转回头，站在这里呼求你的怜悯临到这地，无论是我、我的家、我的国，都求你将倒塌的重建起来，将拆毁的重塑起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要继续学习的时间。我们要在今天主日讲坛的单元当中继续学习启示录第16章七碗之灾。而今天我们所将进入的是第七碗，大地震，列国的城都倒塌，并且降下大雹子。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16章的17节到21节。启示录16章17节到21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第16章17节到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16章第17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第七碗一倒，所引起的灾祸就记在17节到21节，倒在空中。然后呢，接着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大声音是神自己的声音，成了意思是指神大怒的酒全都倾倒了，一切预定要做的事情都完成了。18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神开始执行审判的时候呢，也同样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11章第19节，这一次又是如此。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启示录也记载了四次大地震，而且一次比一次大又严重。而最后这一次不仅是空前的大，并且呢，还带来了，我们看后面第20节，发现带来的是地貌的变化。在我们看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还有预备要吹第一号的时候，还有吹第七号之前，还有这一节的到第七晚之时，都有大地震。19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那大城就是耶路撒冷城，代表犹太人的行政中心。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就是世上各国的城，也代表外邦人的行政中心，也都大。

倒塌了。神一想起巴比伦大城来，就是指物质的巴比伦城，代表敌基督国度的行政中心。神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二十节，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大地震引起地壳的变动，海岛沉没于海水底下，众山也不见了。大地震引起地貌很大的变化。二十一节，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这大雹子真的很大，大雹子当年在埃及地也有这样的灾害，但是没有这么大的，重一他连得，就是差不多重34公斤，所以真的是很重的。为了这个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让我们看到人心顽梗和刚硬，面对这样的灾害不是悔改，而是亵渎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16章17节到21节，这段经文记载七碗审判的最后一碗，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声音从神的宝座发出说成了，接着出现闪电雷轰，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地上的大城裂开，列国的城也倒塌。神也想起大巴比伦，要使他喝到神烈怒的酒。最后还有一个重大一他连得的大冰雹降在人身上。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的计划终究会完成。当天上出声音说成了，代表神的审判跟计划已经到了完成的时刻。在人看来，世界常常充满不公平，好像恶人得势，公义没有彰显。但启示录提醒我们，神一直一直在掌权，他的公义绝对不会缺席。神有时候容许罪恶暂时存在，是因为他仍然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当时候到了，神的审判就会完全显明。这也提醒我们，信徒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世界的秩序，而是建立在神最终的得胜。经文提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使大城都裂开，列国的城也倒塌，甚至海岛逃避，众山也不见了。这也象征人所倚靠的制度权势其实都不是永恒的。很多人把安全感建立在财富、制度、科技等等，但是经文提醒我们，这些看起来坚固的东西在神的审判面前都会动摇，真正永远不被震动的只有上帝的国。因此我们在世界生活，但心不被世界绑住，而是把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国度上。第二十一节提到了一个很沉重的画面，当巨大的冰雹降下来，但是人呢并没有悔改，反而是继续的亵渎神。这让我们看到，人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心是否愿意向上帝敞开。有些人即使经历苦难，即使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依然选择远离神。所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也提醒我们要常常保持一颗柔软的心，愿意听上帝的提醒，愿意听上帝的光照。所以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最终一定会彰显，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神的国永远长存。人要趁着还有机会悔改，我们要保持一颗柔软敬畏上帝的心。弟兄姐妹，启示录不是要让人恐惧，而是提醒我们要警醒。当世界充满震荡的时候，我们更要紧紧
抓住神，忠心跟随主，活在圣洁和盼望中，等候神荣耀的国完全降临。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坛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翠。咁咧，录音室里边咧有 Ian Lee 利恩弟兄喺我哋当中。咁认识 Ian 咧，其实已经好多年噶啦。咁直到有一次咧，就听到佢喺北韩嘅宣教工作，嗱，好开心今日咧，终于咧都可以访问下佢。多谢你 ，Ian。
2: 系你好，大家好。
0: 系啦，我知道咧，即系一路同你倾啦，即系要预备呢个访问嘅时候咧，我都问啊，其实。你话咧，你以前喺信主之前咧，系一个几难搞嘅人嘅，即系都几 critical 嘅。我哋话即系几难去信耶稣。咁不如就讲下你点解会信耶稣先，而信咗之后，你竟然神要分派你去一个咁难嘅地方。系
2: 多谢你嘅诶，俾个机会啦。其实如果你讲翻点解咁难去信耶稣，因为其实我系一个。都几自大嘅人嘅，咁但系个改变嘅时间咧就系19岁嘅时候嚟加拿大做留学生移民，留学生啫，冇移民吓，咁就去到多伦多读书，咁就一个人孤身上路啦，咁就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叫做西安大学，咁当中咧一入学嘅时候咧就发觉，哎呀，好多西人啊，想揾翻啲唐人黐翻埋一齊，咁就有咁巧咧，就有一班人咧就係對我好好啊，成日叫我你過嚟食飯啦，參加我哋聚會啦，咁當時係呢個叫做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咁好熱情嘅歡迎我啦，咁啲人又特別嘅真係親切啦，因為大家都係留學生，好吸引噶，成日搞啲食嘢啊，一啲旅行啊咁樣。咁但系坐低嘅时候咧，佢就会同我讲福音啊，又话神创造呢个世界啊，神系呢个嘅永恒嘅主宰啊。咁呢啲咧就对我嚟讲咧就好反感啊，因为我觉得哇，你如果真系有一个神系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一切，点解仲可以容许有邪恶喺呢个世界上边咧？咁每次咧，我同佢哋倾嘅时候咧，我都好似拗赢咗佢哋嘅啊。其实佢哋好有耐心啦。拗赢咗我哋，咁拗赢咗佢，咁又但系我又衰，我又自己继续去。咁直至有一日咧，我真系好中意去呢个聚会啦。咁佢七点半早咗去，因为冇乜嘢做啊嘛。咁去到已经坐满晒人咯。咁我哇，点解你有聚会唔叫我啊？咩事啊？人哋最紧会我照入去。咁有个弟兄咧，即系我都识佢嘅。咁佢啊，好啊，你欢迎你嚟参加我哋嘅祈祷会。即系正常人嚟讲，你未信主唔会参加祈祷会嘅，咁祈祷对空气讲嘢啫，我都讲得啦。咁啊，佢话啊咁样嘅，我哋每个人轮等嚟祈祷，我哋祈祷先，到最后你讲啦。咁佢祈完之后，咁我即系轮到我咧，就真系要祈祷啦。咁嗰时都系眯眼嘅，咁但系开声嘅时候咧，系开声唔到，心里面真系知道自己面对一个真神嘅时候咧，我唯一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求神你赦免我，因为我系个罪人。第二呢，我就唔知而家又讲话啊，求神你使用我。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呢、这个全能嘅主呢掌管万有嘅。我喺佢手里面呢係最好嘅。做完呢个祈祷之后呢，我人生改变咗啦。因为圣灵入咗我心里面、接受咗。啲弟兄都好啊，即係佢带我一路去做成长百步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 follow up， 教我祈祷啊，读经啊，了解神嘅心意啊。咁就送了一本书俾我嘅。咁呢本书呢就叫做用我一生。是高力富写的。咁但係嗰本书讲到呢，基督徒呢其实唔应该分开属世同埋属灵嘅嘢嘅。你行事为人呢係应该一致嘅。我哋亦都要同我哋嘅被蒙召嘅恩相称。所以你嘅生命呢係要全然奉献。回应神嘅爱嘅时候呢係要有实际嘅行动。
0: 咁你话本来你係好难搞嘅。当我听到你话呢面对呢个真神要开口祈祷嘅时候呢。面对住神咧，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系罪人啦。咁我自己就觉得咧，你呢一刻咧叫神饶恕你咧，其实你已经系接受咗佢啦，系好感动。但我觉得最出奇就系你又唔信，你又咁鬼死硬颈，但你下一句系叫神用你，神系好乐意去用你，你又好乐意去俾神用。咁但呢个咧系神第一次，你系咁同我讲啲，你话呢个系神第一次捉住我。第二次捉住你嘅时候又系几时咧？
2: 我自己亦都祈求神啦，一路去睇神嗰个嘅带领啊。咁我读完第一个学位之后咧，我即系话用我一生啊嘛。咁我就睇翻自己神俾咗啲咩恩赐我。咁我发觉原来我由小到大咧都好中意艺术嘅。 咁所以我就呢个时候就祈祷话啊，如果神你系用我嘅时候，可唔可以喺艺术方面去侍奉你咧？咁我就去咗 Halifax 读，呢个系四年 program 啦。咁我睇到神嘅带领咧，当时喺 Halifax 呢个咁细嘅地方，百几人嘅教会，有个叫司徒黎牧师。咁佢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原来佢以前咧开始服侍嘅时候咧，系开始喺千里达呢个地方去开教会嘅。巧合地同佢讲起，哇！我想去短宣，你可唔可以去翻千里达啊？讲起就带咗我同另一个弟兄咧，就去千里达呢个地方去服侍。当我去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叫做同我而家太太咧就拍拖，就拍咗三个月。对我太太嚟讲咧，佢就知道啦，呢个人咧系会走条咁嘅路嘅，而系真系要服侍神。喺呢个时候已经好支持我去落去嘅。罗马书咧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去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他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见信徒呢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耶稣的话来的。那这帮人中国人在这个咁嘅地方开餐馆咧，其实佢哋都系想揾一个更好嘅国家或者更好嘅理想。佢哋都系从啲好贫穷嘅国家度逃难出嚟嘅。喺呢个地方就系神预备咗一个更好嘅福音俾佢，佢哋可以喺呢度信耶稣。啊，咁喺呢个地方我十零日啦，服侍得好开心啦，吓，俾我大开眼界啦。嗰个礼拜咧，我哋就好积极嘅去同每一间餐馆去探访啊，传福音咁样，俾我体验到当地嘅中国人啦，佢哋嘅生活系几艰难。咁我当时睇咧就话，我哋成日探呢啲中国人，但我哋坐车咧或者喺街上边经过无数嘅本地嘅千里达人，啊，佢哋喺街边系喺街市嘅，直情系求问啲巫师上齐身咁样，啊，跟住又喺街上面打斗啊，亦都好多军人啊，咁其实。呢啲人嗰个希望系喺边度咧？有冇人将呢个福音传俾佢哋听咧？咁
0: 嗱，头先你讲咧，你系读艺术，我知道其实你系读广告设计嘅，吓，哇，唔好我哋艺术都好犀利，好现代嘅艺术添啊！广告设计，我知道神迟啲会用你嘅，用广告设计呢样嘢。咁同埋都听你呢一段咧，我都觉得神系即系为你预备嗱，你当时嘅女朋友已经系今日成为你太太啦。嗰阵时佢已经知道，你有短宣，有呢个宣教嘅心智。一开始你有呢个 calling， 我话有呢个神要呼召你嘅时候，你当时嘅女朋友，而家嘅太太已经喺你身边，一路系见证到神点样用你。嗱，我话呢个系神第二次捉住你啦。咁当然你系唔系即刻毕咗业就去？做宣教嘅，我知道。其实你系去咗另一个地方，你又再接触多啲人啊。神好似一路去开阔你嘅眼界，你去接触多啲人，以至将来咧，你要接触不同类型嘅人喺宣教工场里边。
2: 哇！即系我都好感激你能够睇到神嘅布局啦。其实当时我自己系唔知嘅。喺 Halifax 毕咗业之后咧，就亦都有两份工俾我拣嘅。咁我就拣咗去New Brunswick 省、纽宾士域省。是做广告设计公司的。在那里呢，其实一个地方叫做 Moncton， 中文叫蒙克顿。很小的城市，只有百几个台人而已。但是我就当然跟西人公司工作啦。因为有工作呢，加拿大就容许我是申请移民的。那就在那里就留低了。顺理成章啦，就留在这个城市做工。就做了其实又是五年的。做广告设计。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呢，神又有啲嘢係俾我學習嘅，有个警察局打电话嚟叫我去法庭嗰度做翻译喎。去啦，咁原来係有一个喺当地嘅餐馆呢，有一个厨师就斩伤咗另外一个厨师。咁我就代表嗰个凶徒做翻译啦。喺个过程当中呢，就识咗整个餐馆啲人啦，因为佢哋都想知道究竟个法庭嗰度发生咗啲咩事。咁我就继续同嗰啲餐馆嗰啲厨师老板倾偈啦。咁我发觉原来佢哋系主要都系国内人士啦，系唔识英文嘅。 咁我覺得佢哋做餐館都好難啊，其實。咁我話啊，你不如咁啦，第時如果你要做餐館，我幫你手搞掂英文嗰邊啦，我幫你合夥做嘢啦。咁我只係隨口講一句啫，咁點知過咗一個禮拜，佢真係叫我嚟，喂，我哋一齊開餐館啦。你主外，我主內啦，咁樣。咁其實當時咧，我係申請緊我父母過嚟嘅。咁我諗住佢哋喺温哥華落腳咧，就比較適合佢哋嘅生活，變咗就嚟温哥華開餐館啦。咁我喺呢個餐館嘅時候咧，就又學咗啲好多嘢啦，餐館設計啊、牌照申請啊、即係合同嗰啲 negotiation 啊、招整工人啊、管理啊、廣告設計、宣傳啊咁。
0: 其實你自己都話算係一個預備期，因為之後咧你又會做一啲醫療用品。
2: 因为我做了五年餐馆之后呢，就发觉太辛苦了。其实这个时候是我最离开神最远的地方。即是离开的意思不是说不信，而是我根本没有机会聚会，亦都没有传契，亦都没有侍奉。咁后来就都是觉得时机成熟了，咁啲细路仔都要我花多啲时间陪下佢啊，咁又有朋友介绍我去做一间医疗设备公司。咁我但我都有机会去唔同嘅展览会啊，去过美国啊、韩国啊、中国啊、南美啊，咁即係学咗好多嗰啲叫做 MOU 啦，即係意向书，即係点样写啊，点样同人哋 negotiate 啊，知道每个地方官员嘅要求啊，同埋公司医院嘅要求啊，即係好多合约精神嘅嘢呢，我呢度都学咗，又係五年嘅时间做咗呢样嘢。
0: 嗰陣時因為醫療咧，周圍去咧都係好難得嘅。你頭先有講到朝鮮，有去咗韓國，即係醫療嘅行業嘅時候，你已經涉足韓國。今次就真係俾一個機會你咧，用你嘅廣告設計啦，再唔係用你有機會，因為涉足個餐館啊、廚房啊，甚至醫療，係用翻你讀嘅本行。你開唔開心？你其實嗰陣時真係可以用翻你本行。
2: 係啊，
0: 神用你嘅廣告設計咧，你就去咗一個。本来你只是去做三个月的宣教士试下嘅啫，咁你又点睇呢个机会，同埋你太太今次点样睇啦？
2: 咁从来未听过话做宣教可以用广告设计去参与嘅，通常你系揾啲教英文啊、做会计啊或者乜嘢医疗啊，咁但系广告设计系未有嘅。呢、這个嘅起源系点咧？就系我有一个好有 connection 嘅朋友啦，喺温哥华，咁佢就知道我系读广告设计嘅，咁佢就收到一个 email 话需要一个广告设计嘅人去办一间学校，当然唔系叫做宣教啦，但系一个封闭嘅国家里边开一间广告设计嘅学校，咁我就觉得哇，真系未听过。平时我谂可能谂住就啊，到我退休先至再去服侍神啦。而家我系生命啱啱最旺盛嘅时候，我后来就谂呢、这个机会。唔会再有噶啦！呢间学校如果唔揾你去教，神揾咗第二个人去教啦，你唔会再去噶啦。而且系三个月嘅时间咧，佢系有少少收入。咁啊，同教会讲先啦。咁教会又话：，咦，你唔适合，你自己一个人去抌低老婆仔女三个月，系唔可以接受嘅呢样嘢，宣教唔得嘅，一定唔可以同家人分开。咁但系我亦都冇能力带家人去啦。呢、这个地方咁。即係比較封閉啦，即係你唔知咩情形噶嘛。其實我哋周不時都肚屙噶啦喺嗰度，即係你唔可以啲細路仔喺嗰地方冇又冇書讀係嘛？咁但係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講咗，佢話你係應該要去嘅，因為神將你一生嘅嘢，你所學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個 project 上邊。你點樣去同人講啲合同啊？點樣？管理呢啲先生啊、學生啊，因為我以前餐館三十幾個員工，係嘛？你點都要同佢哋處理啊，嚇！咁即係神已經準備咗好多嘢，就應承咗去呢個 project 嗰度去服侍。

我系嗰次系2002年9月去嘅。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我哋去到之后发觉，点解北韩呢个国家会搞一个咁嘅学校呢？系嘛？点解呢？原来就系佢当时嘅领导人呢，佢睇见中国嗰个经济特区系几咁蓬勃啊！咁佢觉得佢喺北韩呢都应该开始一个经济特区，将佢哋嘅产品卖去全世界。但你賣之前呢，你要有个好嘅包装啦，你要有好嘅设计啦，点样个计划系点样做。当时我哋嘅机构呢就叫做 Gain 啦。咁就我哋其实几过去嗰几年呢都一直系送緊啲粮食俾佢嘅，佢哋系有饥荒嘅。咁就喺某次嘅开会嘅时候呢，咁我哋个公司嘅领导呢就问你有咩需要，我哋去帮你去加拿大。咁佢就话我哋需要间广告设计学校。咁佢都好有信心啊！好，冇问题。咁就后来揾到我啦。咁我哋就可以真係成行。咁佢哋最大嘅问题呢，就成日都问点解你嚟我哋呢度呢？係咪联合国俾好多钱你叫你嚟做老师呢？咁我话唔係喎，我哋係自费喎，公司赞助我哋嚟㗎咗。我哋同联合国冇关系㗎喎。因为我哋喺北美嘅时候呢係好有福气。收到好多，受到好多嘅恩典，我哋得到嘅嘢，我哋嚟同你分享。我哋其实有总共有五个老师啦，我系唯一个中国人面孔嘅加拿大人啦，另外嗰四个咧系白人嚟嘅，有一个系一夫妇啦，有两个年轻人咁样嘅。咁佢哋其实系冇广告设计背景，有少少电脑，但系主要嚟讲咧，佢哋都系教英文啦，咁 OK 嘅，咁我负责多啲啦。咁亦都因为我嗰、那个工商管理嗰个背景啦，咁我又教埋啲叫做传销啊、marketing 啊、产品嘅推广啊。咁有一项呢就叫做 consumer behavior， 即係话呢你卖啲产品嘅时候呢，你唔系你有产品就卖俾佢，我啲衫淨係得蓝扯布，咁你去买啦。咁但个客人根本唔系有呢个要求嘛。咁我就同佢哋讲，啲顾客呢係有个选择嘅权利，佢哋有个选择嘅自由。咁对佢嚟讲呢，呢个係好大嘅冲击呀。即係佢哋係一个好封闭嘅国家，唔好话消费嘅自由，其他自由都冇。咁呢

0: 平壤呢、嗯、其实是有很多事发生了的。
1: 首先讲回平壤的生活先呢，平壤呢其实是北韩里面呢另一个国家来的。平壤以外呢所有的地方呢都是在黑暗里面的，夜晚基本上是没有电的。咁只有平壤系有灯嘅啫，入得嚟住嗰啲人咧，都系一个特别嘅身份嚟嘅。咁我哋其实好感恩嘅就系、是，我哋住喺一个学校里边嘅，佢保证我哋有衣食住行，有暖水、有电、有灯、有嘢食。嘢食都系难噶，因为佢哋系有饥荒嘅。佢哋本地人咧，早餐啦，譬如净系食一个汤饭，即系一个鱼骨汤啊，加啲酸菜，一个乌白饭，咁就一个早餐。讲到我哋啲老师啦，即系佢哋比较年青啦，即系好难去适应呢个国家咯。因为我哋当时咧系冇得上网，冇电话，系同外界完全隔绝嘅。咁但系佢哋都尽佢哋个所能去服侍呢班学生同埋见证神咯。咁我都想介绍下当地嘅教会情况啦。Officially 咧，即系正规嘅教会咧，系有四间嘅，啊，有一个长老会啦，一个清教会，即系 Protestant 啦，一个天主教同埋一个东正教。咁我长期咧都，我哋喺平壤嘅时候咧，都参加呢个清教会嘅聚会嘅，每个礼拜都去嘅。咁呢间教会有个特点嘅就系，佢哋开始嘅时间咧系唔固定嘅，佢哋净系要当有一个旅游巴士嚟嘅时候咧。佢哋先至会开始唱诗啊、讲道啊、奉献啊。咁呢啲旅游巴士装嘅人呢，就係、是、一啲叫做海归㗎啦，或者旅游嘅韩国人、美国啊、南韩啊嗰啲，佢哋可以办到申请嚟嘅，就嚟探访参观咁样嘅。咁佢哋嘅讲章呢，其实我都听过好多次㗎，即係虽然我唔係好识韩文啦，我有个翻译同我讲，佢哋主要嚟讲呢都係讲耶稣系点样一个爱国嘅人啦，为佢嘅国家嘅人写记啦，佢最中意就讲以斯帖记啦，拯救佢自己嘅人民啦吓、啊，就系、是、当佢呢个旅游巴士未到嘅时候咧，会众咧都有四五十人啦，佢哋坐喺度冇嘢做噶，等啊嘛，咁但系前边喺佢前边咧就有本圣经同有本诗集，佢哋会自己不自觉嘅慢慢去揭呢啲圣经睇，呢一班人咧就系、是、有呢个时间，系呢个机会。唯一的机会去看圣经，自由的看圣经。咁为到呢些人都要纪念啦，即系佢哋可以在当中看得明，唱得有感动啦。佢每次有啲新人嚟嘅时候咧，俾嗰啲新嘅信徒咧，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外面嘅信徒咧，即系讲啲嘢嘅。咁我知道佢会咁做嘅时候咧，我准备咗个经文啦，就系、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黑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咁我英文讲嘅，咁我个翻译咧，即系同我用韩文再读一次。嗱，呢个亦都系好奇妙嘅机会，即系佢用韩文读圣经，听俾当地嘅人听。咁我哋喺平壤咧，都有一班外国嘅信徒喺嗰度，即系呢个联合国嘅机构里面咧，有好多系，譬如 WHO 啊、UNICEF 有啲基督徒里面侍奉嘅，咁我哋就会同佢哋一个礼拜咧聚会一次，咁通常去佢哋嘅地方啦，即系个大使馆区里面去聚会嘅，咁就比较安全。我哋自己人啫，其实我哋唔需要同当地人接触嘅，我哋自己外国人去敬拜。
0: 咁嗱，头先你都讲过，教会其实系有啲担心嘅，喂，真系五年你去咗做宣教，咁你屋企点啊？
1: 我后来去嘅时候咧，系要筹款啦，信心奉献啦，要有我太太，佢系一个好 strong 嘅女士嚟嘅，好坚强啊！佢一个女人照顾晒两个细路嘅所有出入，我都要感谢神啦，即系见咗个见证，就系喺呢个时候咧，佢嘅教琴嘅生意系最多嘅，哇，忙到佢不得了。但就神供应咗我哋嘅需要，教会都有好多嘅支持。
0: 咁嗱，其实咧，我知道咧，你即系完成咗五年之后咧，神系俾你翻翻嚟温哥华。本来咧，你系以为已经完成咗上帝嘅呼召 ，OK， 我做完啦，神你 call 咗我去个咁封闭国家，我亦都好乐意，亦都好忠心做完我嗰个嘅广告设计教导工作啦。但系其实咧，神好似又预备咗另一个阶段，佢好似开始训练你识得装修啊、整屋啊、interior design、啊。咁头先神又再派你翻翻去原本你以为可以走甩嘅地方，即系话你又再翻翻去北韩，不过。今次好。

0: 次話喺中國再去北韓。
1: 咁我就亦都好感謝主啊！就有班弟兄咧，就係做裝修嘅，即係佢哋個心諗就話：哎呀，你最容易入門啦，你過嚟跟我遊遊啦咁。咁即係神俾咗我啲藝術細胞咧，又發揮咗出嚟。有個弟兄又話：啊，你過嚟跟我做下櫥櫃啦，咁又俾我機會。又做下水喉啊，铺下砖啊，咁即係其实差唔多又係预备咗我做唔同嘅工作啊，咁就喺装修呢一行里面呢，又慢慢自己去开始接啲生意嚟做啦、啊、又慢慢又接触到另一个机构啦，咁嗰个机构叫思源协会啦，咁佢哋都有一个少数民族嘅心嘅，咁佢就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呢就係、是、朝鲜族啦，咁我就好配合到同佢哋一齐合作，因为朝鲜族嗰个落脚点咧就系中国嘅朝鲜族啦，吓就系嗰个就喺延吉啊、东北啊嗰边，我哋会 base 喺嗰度，同埋嗰度嘅信徒啊，同埋有其他嘅机构咧，就喺嗰度去筹划点样去入去嘅。

0: 咁又係好奇妙嘅，即係其他啲機構咧都好想入去，好多人喺嗰個邊界嗰度咧等咗好多年都冇機會入去，因為佢可能佢嘅身份係美國嘅美籍韓國人啦，或者係有啲牧師嘅身份啦，乜乜咁啦，即係佢哋係入唔到去嘅好多時。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咧，我就好得意嘅，即係神又俾我每年都有兩三次可以入到去。是做到啲嘢同埋去帮到啲人咁囉。咁我亦都见识咗其他机构嘅喺里面嘅事工囉。喺而家呢个地方嘅时候呢，发觉几方面我可以侍奉神嘅。第一方面呢，就係因为有啲外国嘅宣教士喺嗰度。外国人呢，佢哋俾我哋唐人呢真係好有心有力。佢哋係全家大大细细 ,BB 仔都有嘅喺嗰度留低全时间侍奉。一留低就几年。即係个丈夫啦就出去做福音工作啊，或者做去北韩啊，做啲扶贫嘅工作。咁、那个太太同啲细路咧，好多时就留咗喺中国咧。啲屋咧就破破烂烂咁嘅，间屋冇维修啊。咁啲太太啊嗰啲咧就成日话：哎呀，我间屋冇电啊，冇水啊，冇暖气啊。咁佢哋揾唐人，即系揾本地人做咧，装修都得嘅。中国人收又收得好贵，俾个料又好差。跟住佢哋做嘅时候呢，即係做到成间屋呢沙尘滚滚嘅，作少少砖呢成屋都係尘嘅。咁但係呢，当佢我认识得我之后呢，我就同佢都係搵返本地人做。咁佢哋去做嘅时候呢，我就管理得好好，我要佢哋好干净，每日要吸尘清理锯啲嘢嘅时候，抠啲泥嘅时候，要屋外面搞，唔好搞到人哋污糟邋遢。咁同埋我俾佢嗰啲材料呢係最好嘅。咁佢哋个都觉得好满意啊，即係好舒服。咁令到佢哋呢留喺度嘅时间呢係可以开心啲。即係呢个系俾宣教士一个嘅支持嚟嘅。我都想讲下呢，即係其实去北韩呢个国家去服侍嘅时候呢，有好多嘅方法嘅。除咗好似普通嘅譬如开间咖啡店啊咁样。呢个系一个方法。但係呢更有效果嘅事工系乜嘢呢，就系一啲佢需要嚟嘅嘢。即好似当时我哋嘅艺术学我哋嘅广告设计学校系佢哋需要嘅。咁佢有其他机构做咩呢，佢会喺当地一个小城镇里面呢开一间巴士公司。每日佢即系几分钟一班几分钟一班去装本地嘅人去上学啊，将啲货物攞去市场啊，放工返工啊，老人家又得去睇医生。即呢啲系好实际嘅需要。有啲呢开一啲嘅风力发电站俾佢。咁等佢哋系有啲比较稳定啲嘅电嘅供应，係咪喺啲细嘅城市係冇呢啲嘢。咁仲有当然啦，大路嘅就係医疗设备嘅嘢啦，即係医生啊、护士啊、验血啊咩，即係好多呢啲嘅基本嘅要求都有。呢啲全部都係基督徒做。咁我亦都讲一个反面嘅故仔啦，就係、是、我哋有一次去扶贫嘅时候呢，就去嗰啲孤儿院嗰度，就睇下我哋啲粮食点样分配啊，同埋睇下佢哋嘅需要啊。同啲细路仔玩下咁啦，少少交通咁啦，佢哋会正常嚟讲咧，就会做一啲唱歌跳舞俾我哋睇啦，咁吓咁。但系咧，我哋做完呢个咁嘅观察之后咧，就将一本圣经，一本韩文嘅圣经交翻俾我。佢话：，诶、哎，我话点解本圣经？佢话你哋有人将本圣经留低咗喺个孤儿院嘅柜桶里边。哇！咁我即刻惊到出晒大汗啦，因为呢啲系。可以死罪嚟噶，即系喺北韩咧，边个人拥有一本圣经或者一页圣经都系死罪，而且系死全家嘅。如果我哋外国人咧都可以坐监拉咗，系有咁嘅历史发生过啊！我知道系边个人啦，呢个系一个德国人，佢系嚟探我哋嘅啫，佢系支持咗一啲食物，咁但系咧佢就觉得咁样做咧系一个全方面嘅方法。但我可以好坦白同大家讲，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嘅动作。我哋成个 project 可以被 cancel， 所有人可以被赶走，甚至坐监。咁但系咧，感谢主嘅地方就系咩咧？系冇将呢本圣经报上去啊！你知道喺呢个国家咧，如果佢系想升职发财咧，佢将呢本圣经攞上去嘅时候咧，佢升好多倍噶啦。佢系要互相嘅批斗啊嘛，吓！但系佢系保咗我哋。你相信佢系几咁爱锡我哋？呢个系喺呢个国家里边系冇呢件嘅事嘅，永远都系想攻击其他人，至到自己可以再升一级吓。咁、佢其实都有危险噶，即系如果佢 其他人舉報佢，話點解你唔舉報佢都有危險啊？所以我哋係好感恩，而我相信呢個人咧係啊神會紀念佢，會祝福佢嘅呢個人。
1: 其實雖然你話呢個係一個反面嘅例子，但係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提醒。
0: 嗯，
1: 即係好多時我哋基督徒咧係好心，但可能有時真係可能好心做壞事，壞咗整件事，亦都破壞咗你將來。咁咪將來你所有嘅 project 都入唔到去。都多謝你透過呢個節目去提醒我哋，當我哋去到一啲嘅極權國家嘅時候，我哋真係要守佢哋嘅規則咯。如果唔係，我哋自己係會好有危險啦。咁嗱，呢啲嘅經歷都係你咁多年咧喺朝鮮累積翻嚟嘅，但係又好不幸，我知道喺疫症期間咧，你哋全部都被趕離開中國。咁嗰段時間你又返咗嚟喎，神又你又點樣睇喺疫症期間你又再一次返嚟啦，神又會點樣預備你呢？你覺得喺呢段時間特別將你喺中國同韓國個經驗運用到你而家嘅服事當中，因為我知道你返到嚟你嘅服事呢其實同宣教都一樣係有關係。
0: 神嘅恩典永遠都足夠嘅，同埋神嘅呼召係繼續嘅，佢冇叫我去做第二啲嘢。咁我就係好感恩啦，即係喺 COVID 之前呢，我司源嘅老闆叫我，喂你快啲取消晒你嗰啲租約啦，公司刪咗佢啦，你返嚟先啦。咁初初我都唔知係咩原因啦，即係邊個有咁好嘅智慧知道呢。咁但係我就撤退咗之後呢，就發覺幾件事發生咗。第一就係 COVID 啦，咁我返到嚟之後都冇機會返去，咁所以啲租約嗰啲如果繼續租呢，我都要繼續交租，公司你繼續要畀税係好麻煩，你始終都要返去取消。咁另外一個恩典呢，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即係當時有兩個加拿大人坐監嘅，其中一個係我以前嘅我請返嚟嘅老師嚟嘅，係同我哋好有關係。當然啦，為到佢係好難過啦，即係佢坐咗三年，受到好不公平嘅待遇啦。啱啱佢被拉之前，我又走咗，即係如果唔係，我都有可能坐埋一齊。

0: 咁翻嚟之后，今次我就醒目少少啦，我就唔会觉得我系退休嘅，吓、啊、咁我继续学，即系神俾我要学嘅嘢咯。咁我其实中国东北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做少少农业嘅事工嘅，咁又帮北韩嗰啲人咧系教佢哋种嘢，即系用一啲非常自然嘅方法，系唔使用化学肥料嘅，因为佢哋冇啊嘛。咁我哋用啲自然嘅方法，譬如点样发酵啊，点样用啲植物嘅堆肥啊，咁样去做肥料嘅，咁同埋可以点样杀虫啊，用埋中药啊嗰啲去杀虫嘅，咁教佢哋咁样种嘢，同埋教佢哋养鸡嘅。咁翻到嚟嘅时候咧，我亦都有呢个机会咧，喺大温呢个地方咧就种嘢同埋养鸡，即系谂都谂唔到，我系冇地嘅。咁但系咧，神又俾我有好多地，我其实而家喺呢个时候我都有两忽地俾我种菜同养鸡嘅。咁恩典系好奇妙嘅，即系好似今次我系有一个朋友，我识咗大概一个月嘅时间，我冇谂住同佢有啲咩合作嘅，点知当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话，我而家啲鸡要送俾你啊，因为清紧场啊，咁我就问呢个识咗一个月嘅朋友，可唔可以将啲鸡搬嚟你嗰度啊？咁搬嚟啦，冇问题，我有呢个地方俾你养。咁而家我就养紧百几只鸡，一路喺生养众多咁样。点样有咩用我都唔知㗎，我又唔系嗰啲卖鸡楼做生意嗰啲人。咁但係好开心呢，就係好多朋友啊，啲細路仔啊，好鍾意嚟喂下啲鸡啊，嚟睇下啲动物啊。咁我另外一个地方呢仲有啲羊添啊，咁我养咗都几年㗎啲羊。咁我又学下点样接生我啲羊，咁都好特别啊，即係又有蜜蜂啊，种菜啊，咁係神俾我都识咗好多人咯，咁呢啲可能都系我第时服侍嘅方法。咁希望就系用呢啲家庭乐啦，即系农家乐啊，或者一啲嘅退休中心啊，去服侍下其他人咯。咁我个梦想就系、是，如果即系我谂嘅啫，呢、這个就系、是、可能系一啲嘅更新嘅地方啊，吓俾人哋学习下点样找一啲一技防身啊，或者有啲过路嘅宣教士啊，或者牧者啊。可以嚟退下休啊，静思下咁样，而家系有呢个机会嘅，可以嚟一啲地方去退休。
1: 其实咧，嗱，依人啊，回首往事啦，你点样睇你第一次嗰个祈祷？本来冇谂住入去嗰个祈祷会，谂住早啲去个团契。呢、一个第一个祈祷，你话神啊，饶恕我啊，神啊，使用我，你点样睇？这个祈祷由第一个祈祷开始，神就捉住你，一路到你读书毕业，去做餐馆，去做医疗，去做宣教士，到而家去做农业的种植，然后先打算去继续成为新的宣教士，一些的支持和辅助。你怎么去看你这一段的人生，由你第一次开始的祈祷，神捉住你一路捉住你到而家。
0: 啊，你讲呢句说话好特别啊！我有个谂法，即系其实好多嘢咧，都系我哋一个意念啊，即系神就呼召咗我去做一件事。咁而其实喺我呢个嘅成长嘅过程当中咧，或者喺我做一个信徒嘅过程当中咧，做一个被呼召嘅人嘅当中咧，我时时翻去呢个 moment 嘅，其实。即系我好肯定神系呼召我，我唔会犹豫。即系如果你话啊有困难嘅时候，哎呀系咪神呼召我啊？系咪真系叫我去做呢啲嘢啊？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因为我真系遇见神。我第一步遇见神嘅时候，我就揸紧呢个嘅经历，我系真系行出去啦。唔系话行到一半好犹豫，哎呀好似冇机会啦，万物俱灰咯，啊，都断咗条后路咯。咁我今日咧，你同我讲，我呢个嘅信心咧，都唔系今日就有嘅。我其实系一路神一路帮助我，啊，即系我记得好似圣经有讲过，耶稣讲咗个比喻，佢话将一个财主交十个他连德俾一个仆人，有一个交五个他连德，有一个交一个他连德。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神交咗一啲嘢俾我嘅时候，我就去用，就是咁啫。我唔敢讲话，我特别多或者特别少，我只系仅有嘅去用，我唔好收埋地里边，系嘛？咁去用嘅时候咧，就神去祝福我，使到我周围嘅人咧都得着祝福。呢个系我成日喺北韩都讲啊，即系我哋蒙福，使其他人蒙福。 是我哋只可以做嘅嘢，我唔敢讲话有咩成就啊，有咩果效，淨係做神俾我今日可以做嘅嘢。咁我今日做嘅嘢呢，就係、是、學習去做农业嘅嘢。咁呢个係一个新嘅 element。咁将来点样去配合又再做一套嘅事工出嚟呢，我唔知道。
1: 当神俾咗啲个才干你呢，神呼召你，你就决定去fully 嘅去跟随神，全心全意跟随神。咁我好想咧，虽然我知道你嘅你嗰个奖赏喺天上吓 ，Ian， 但我又好想回应翻，呢个系主耶稣讲嘅，自己讲喺马太福音第25章，嗰、那个主人就话啦：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嘅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我深信呢，无论你系得到十个他连德，或者五个他连德，或者一个他连德嘅人，神都系话你系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咁不如你又讲下你而家呢一刻你嘅感受。
0: 我咁样感受啦，即系其实我哋人遇到嘅嘢咧，系所知道嘅嘢咧系好少嘅。啊，神保守系好多。我好幸运啦，或者好神嘅恩典，好照顾我屋企人。我冇喺里面受到啲咩嘅逼迫啊，其实系神保守咗好多。正如头先呢本圣经咁样，都系保守咗我。我只可以见证话，我希望神保守我继续嘅去侍奉佢咯。即系从我做广告设计，做先生，做餐馆，做扶贫，又做医疗设备公司，又做呢个装修，神系有佢嘅意思咯。从人嚟睇系一个冇固定职业嘅人，系嘛？但系喺神里边，其实系一个被差遣嘅人去做佢要做嘅嘢。即系我完全冇成功噶，即系今日我可能我都系要继续呢头搵食饭，呢头生活。咁但系咧，可以话俾你听，衷心嘅讲，我系好幸福神嘅恩典系好够我啲仔女，我个太太。都是好爱主，这个是福气，是求都求不到的。我只是讲话由开始到尾都是用我一生这个的重点，我都鼓励大家用这个这样的重点去活你的一生。
1: 多谢晒伊人今日嗰个嘅分享，因为真係好睇到神用你一生。我亦都好想讲呢 ,welcome back home.
0: Thank you.
1: 感谢神你是安全嘅分返你。
0: Amen.
1: 感谢神。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喺恩语同路人嘅节目系咁，拜拜，
0: 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有机会来到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在诗篇的第84篇那里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圣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进行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你听圣经学英文。那么今晚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九章八到九节。中文版圣经箴言九章八到九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这两节圣经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以智慧与人交往。那么现在先让我们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两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让我们认识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这就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九章的八到九节。箴言九章八到九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圣经箴言九章用拟人法的方式描绘智慧跟愚昧。那么在第八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总难免会遇到亵慢人吧。亵慢人就是指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人。说得更具体，那就是目中无人、心中只有自己的人。遇到这样的人，还真是应了那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道理。既然是目中无人、心中只有自己的人，那么责备他的行为是一点用处都不会有的，只会让对方更嚣张，所以就只能让天来收他了。亵慢人不听劝告，劝告没有用，只会让自己火气高涨，不能解决问题。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那是一种心态，是愿意听劝、愿意接受责备以及改正的人。这样的人会越来越聪明，并且成为有智慧的人。其实智慧并不是天生的，是从谦卑的心态而来的。所以好朋友，在你身边的亲友是亵慢人多呢，还是有智慧的人多呢？希望上帝赐给你智慧，知道如何与亵慢人还有智慧人互动相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心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心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心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

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地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心。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4章，分享的主题是神啊，愿你裂天而降。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1节到12节。

0: 以赛亚书第64章。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耳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境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一节到12节，主题是神啊，愿你裂天而降。这一章仍然是延续前面第63章15节开始先知以赛亚的祷告，他祈求神介入并且彰显他的荣耀和威严。同时以赛亚也为以色列余剩的百姓认罪，他祈求神怜悯，不永久向他们怀怒，使神的百姓能够得救。在这章的经节只有12节，我们看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先知以赛亚向神呼求，愿神的作为彰显出来，并且也为自己的罪向神认罪祷告。第八节到12节则是先知以赛亚向神呼求，愿神怜悯并且垂顾他的百姓。第一节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这节经文不知道是不是会让你想起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旷野里第一次看见耶和华神向他们彰显的景象呢？当时有雷轰，有烟云和地震。圣经出埃及记第19章18节这样记载说，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这对应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一节，先知呼求神说，愿你裂天而降。这就表明以赛亚深切地知道耶和华神是掌管天地的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介入，他能够再次彰显当年神在西乃山的作为还有他的威严，这样可以让仇敌知道耶和华神的名，使列国颤抖惊怕。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先知以赛亚会如此祷告，是拥有何等的魄力跟信心吗？愿你裂天而降。甚愿我们对神的祷告也能如此，深信神能够裂天而降，在万事上能够介入，彰显他的作为，施行他那大而可畏的启示，使我们的环境被翻转，甚至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被神的手翻转。就如第三节和第四节所说的，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而第五节接着问说，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然而答案也同时就在这节经文里，神喜欢那行义并且纪念他的道的人。弟兄姐妹，从古至今，神为那等候他的人行事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在以赛亚书第40章的31节里，先知以赛亚就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一个应许，但这也是一个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等候，在忍耐中等候，在等候中坚持，因为神应许，这是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得胜的秘诀。

们从第五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七节，看见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拦阻神的祝福临到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罪。第五节的最后一句问到，我们还能得救吗？当神的百姓在罪中生活久了，他们经过了神的怒气和管教，但还是一再的犯罪，而且无人求告神的名，也没有人竭力的要抓住神。所以先知以赛亚他代表神的百姓向神来认罪，承认他们是悖逆，是不洁的，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因此他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还有因为罪使他们失去了生气，就像叶子渐渐的枯干，他们的罪好像风把他们吹去，也就是说他们就好像被罪所消化一样。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在得救之前的景况，因为被罪辖制无法自拔，因为自以为义其实是一无是处。我们要得救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接着是第八节到十二节这个段落，先知以赛亚呼求神的怜悯。第八节到第九节，以赛亚向神祷告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这两节经文的祷告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美丽的祷词，也是多么重要的提醒。耶和华神到如今仍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多么宝贵的关系。弟兄姐妹，不论你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即使你觉得自己就如同浪子回头里那一个一无所有的浪子，请你记得耶和华神是你在天上的父神，而且他是造我们的，就像是一位窑匠，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泥土。而窑匠和泥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也是神的主权和人完全顺服的关系。圣经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节，使徒保罗告诉信徒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圣经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使徒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两节经文都是引用以赛亚书64章8节的经文而说的。再来我们看11节和12节，先知以赛亚再一次提到以色列所遭遇到荒凉的光景，尤其是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荒凉。他祈求神不要再保持沉默，祈求神拯救那在受苦中的百姓。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第十二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这里所说的这些事，不仅仅是指着那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荒凉而说的，也是指着神的百姓持续犯罪而导致他们身处在苦难之中而说的。我们知道神回答了这个问题，神的确不忍心他的百姓永远在罪中受苦，所以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亲自经历人间的困苦。但是他来是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医好伤心的人，使被囚的出监牢，他要来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最后他背负全人类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明神的公义和慈爱，成就神对世人的救赎恩典。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4章的第一节到12节，主题是神啊，愿你裂天而降。弟兄姐妹，从先知以赛亚的祷告中，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耶和华神从古至今的作为没有改变。愿我们竭力持守跟随神的心志，让我们喜欢行义，遵行神的话语生活，一生跟随主，脚步不偏离。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正儿。
2: 用情大不同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姐妹的来信。这位姐妹呢说，亲爱的正儿老师、木心老师，一直都非常喜欢听良友电台的节目，馒头的对话、旷野玛拿，认识你真好，与神同行，每一天都伴随着我们，谢谢大家的辛苦付出，愿上帝纪念和祝福你们。她说呢，我最近啊身边有一个姐妹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能够符合神的心意，也请教二位。这个姐妹呢从小跟着妈妈信主，在大学呢也参加团契宣教，一直希望在主内找一个合适的配偶。工作之后啊定居外地，经过家里主内的一个阿姨介绍呢，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公公呢还是站讲台讲道的，起初以为全家啊都是忠心爱主的。因为公公患有严重的疾病，常年吃药，所以这一家啊家里是负债累累。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呢，她才发现啊丈夫常年服用精神类的药物。这个姐妹嫁过去之后呢，就帮着这一家人啊还巨额的债务，带着丈夫一起做生意，以为随着债务的还清，物质生活的改善，丈夫的心理疾病也能够缓解。但其实不然，婚后各种矛盾呢也出来了，尤其是在去年啊，丈夫停药，开始了两人的分居。丈夫搬回了公公婆婆家的小房间的上铺，不与人沟通，惧怕血和狗，不关心妻子和孩子，不愿意负担家里的开支，也不愿意和姐妹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整天丈夫都活在惧怕担心之中，有一点小矛盾就报警，稍不顺心就出口骂人。这位姐妹的性格啊也有点急躁，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啊，两人就跟见了仇人一样。女方甚至觉得男方身上就有撒旦的影子，婚姻也面临破裂的危险。期间呢和公婆同住，公公偶然一次教育孙子啊，说要顺服掌权的，不能去家庭教会，有危险。丈夫以前去教会呢也只是看手机，并没有认真听到，现在得病之后就越发骄傲，没有祷告，没有读经，没有团契生活，渐渐远离了神。这个姐妹才明白啊，原来他们一家子啊信仰和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致。两个人现在同在一个屋檐下，却从来不说话，互相害怕。近期呢男方还动手掐了女方的脖子，女方躲开了。现在两个人呢就是都希望离婚，但是牵扯到财产、孩子抚养权，男方想多分一点，双方目前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婚姻还在维系。另外呢这位姐妹啊也想搬出去和这一家人分开一段时间，但是呢房子是姐妹买的，不知道这个姐妹怎样行才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3: 哇，这封信啊正儿心里面觉得挺沉重的，非常的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恩，因为你关怀你身边有需要和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和挑战当中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在我们弟兄姐妹极其软弱的时候，因为旁边有扶持，不至于一下子就在毫无保障的情况底下陷入到撒旦的攻击当中。很显然你分享的这个家庭的内部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的时候，真儿看到的是有许许多多没有认清楚的罪，和许许多多不知道如何在神面前经营婚姻、经营家庭的许许多多的张力和挑战在其中。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是说这夫妻两个，甚至我觉得他是全家三代人的很多复杂的一些情况在里面，除非是有人愿意，我今天按照上帝的心意，我先来改变我自己，否则的话你看到就是一团乱麻。在一团乱麻当中，千头万绪当中，旁边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所谓的一些合适的建议的，因为任何的建议都需要在他们有共识的情况底下才会有效。包括在牧养的层面，如果他们想要去看婚姻辅导，想要向牧者去分享他们家庭当中的难处，那这个牧者也不是透过一两次的婚姻协谈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甚至律师也好，法庭也好，都是只能够从法律的层面简单粗暴地解决一下目前他们所存在的一些冲突。 但实质的问题是罪的问题，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隐瞒，一些不诚实，一些不自律，一些在关系层面的自私，一些在经济层面的不公开，一些在亲密关系上面的不负责任等等，有很多我们从神的角度可以轻松容易看得到的罪的存在。但是如果人在其间没有被福音翻转，哪怕他长久说自己信主，也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也有很多很多所谓的信仰的教会的生活，但是没有允许福音去开启他们心里面的眼睛，看见自己的问题的核心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婚姻里的问题都和罪有关，除非是基督的福音，否则没有拯救。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姐妹你想帮助这一对弟兄姐妹，你知道了这个情况，你不仅要为他们迫切祷告，你恐怕唯一的一个切入点是带领这个姐妹开始门训，可以吗？你先把信仰全面跟她开启，跟她去查考神的话语，跟她去理解上帝创造婚姻家庭的心意是什么，从她自己个人的角度去思想，我过往在结婚和组建婚姻家庭的时候有哪些是盲点，有哪些是我自己从来不知道的，现在我需要重新去祷告，重新去面对，有罪就要认罪，别人得罪我，我就要学着求主帮助我去宽恕，去操练。如果这些罪没有解决，哪怕是离婚，哪怕是后面什么各种各样都谈清楚了，他也完全不会带给他们生活和生命有任何的真正的转机。所以我们在电台有很多这方面的课程，我们甚至鼓励这位亲爱的姐妹，你既然有这么美好的灵性和爱心，是否可以陪伴这个姐妹去听我们的婚姻辅导课呢？从头到尾陪着她，你如果不会讲，你就跟她一起听，然后带着她一起讨论，去为他的婚姻祷告。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可以介绍他给牧者认识，让他们夫妇两个有机会共同的去面对。然而不要把这个责任担子放在你自己身上，不要觉得哦，我们人帮忙了他就一定会有果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他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跟随耶稣的心意，是要他自己做出决定的。我们在旁边呢，可以祷告，可以提醒，可以迫切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最终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说哎呀糟糕了，他们两个还是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到。其实真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婚姻辅导，我上一周还是接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辅导的一对夫妇，而且他们也是服侍主的人，仍然最后还是落入了一个婚姻破碎的结果当中。真儿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和心痛，然而我不会把这个责任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说哎呀你看我要帮他都没帮到。不，我们其实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你有没有为对方付上代价的去代求呢？这是我们在旁边的人可以做的。同时呢，也可以鼓励所有的牧者们，趁着你教会弟兄姐妹的婚姻还没有破碎到要走到那个离异的那一步的时候，多多的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装备他们，如何把信仰落实到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里。
2: 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为什么要引用这节经文呢？因为这个属字儿哈，布新其实那一天在预备这一个稿件的时候，这节经文跳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这个属字儿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领一张结婚证，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从两个房间搬到一个房间同睡一张床，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就搭班过日子那么的简单。这个属啊，有太多委身的决定，甚至是委身的包容，委身的做法，一系列的背后，如果没有爱，没有一个对婚姻真实的认知，我们很难做到的。前两天我跟我的老公，我们俩人在聊天的时候也是聊到了婚姻破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大部分的夫妻之间出现问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任劳不任怨开始。就是家里这些事儿你都得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儿你都得顾。为啥？因为日子得要过。很多人呢就是做了呢还要唠叨着，还要抱怨着，还要吐槽着，
3: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气。
2: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之间 间呢就彼此指责彼此埋怨，这个任劳不任怨就像是一个发酵的教团，一下子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把我们人所有的罪全逼出来了，以至于很多的家庭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你侬我侬啊，刚结婚的时候小别胜新婚，可是随着这个日子的拉长你会发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这段时间我在跟一群姐妹呢为丈夫祷告一百天，这一次在祷告一百天同样的内容我却发现说咋这么多关于性的，就是咋这么多祷告内容里面都涉及的是关于夫妻之间的性。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性其实是夫妻之间最最最最尾声的一个决定，因为其他比如说饭我们可以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各干各的，唯独在性这件事情上神其实对我们的婚姻提出了一个最高的要求，就是身心灵的合一。哦，为什么神这么看重性，原来它是我们婚姻当中最需要最必要也是最难达到的一个合一。这就让我想到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的过程当中你就得认劳，你还得认怨，你得要去顺服，你同样还得需要接纳和包容。
3: 是在周一的时候我们虽然解经大不同讲的是出埃及记，讲到箭头生的这件事，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当我们被救赎出来我们的第一个是态度的更新，带到婚姻里带到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就是你真的是不是愿意在凡事上表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呢？
2: 这个姐妹我在想哈，就是你都已经怀孕八个月了你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出现问题，那事已至此你不能倒推，你不能说当初你为啥骗我，你也许应该和丈夫是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3: 其实我想我们不是没有未来，而是我们绝不决定我们的未来有神在我们的中间。
2: 是，
3: 其实救恩就是活出一个神救赎我的新生命的一个状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事工的核心的理念里面我不断的强调，没有一个婚姻是坏到基督的福音不能拯救的，只要人愿意来到神面前，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因为面对比逃避要难得多。
2: 是，
3: 逃避呢甩甩袖子就走了，最后无关痛痒的我们的生命继续沉沦下去，但是要去面对一层一层的波斯抽检是难的。但是耶稣基督说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可以负那负得起的恶，因为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相信只要这弟兄姐妹们他们想要追求的是讨神的喜悦，他们的婚姻一定可以蒙拯救。但如果两个人只为了讨自己的高兴的话，那离婚绝对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去检视到底我的人生是展现出我是分别为圣已经奉献给神的一个新的生命状态吗？如果是的话就必须天天的把救恩活出来。就像我们周一所说的，你不把羔羊的救赎活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你就会折颈而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它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与世人唯一不同的就是福音。如果没有了这一层的彰显，那我们和世人可能比世人更可怜。
2: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这位姐妹先自救哈，先在基督里面得拯救，然后再说去如何挽回和拯救自己的婚姻。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游泳的话，我们怎么又可能去救一个落水的人呢？当然迫切的祷告希望这位丈夫也可以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站立起来，因为任何人的心理疾病都不可以成为一个理由去折磨或者是去伤害自己的家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前天后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在喜乐灵城的灵城小故事当中所提到的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已经引起了好多亲爱听众朋友热烈的反响。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子，也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悔改时候所经历的那种真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也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存着受教的心，让我们借着读经和灵城小故事还有问题的讨论，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做过何等荒唐荒谬不讨你喜悦的事，如今我们仍然可以有机会回转，得称为您的儿女，这都是因为主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贵重的代价。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珍惜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能够活出一个尊贵荣耀讨你喜悦的人生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思想看到大家都纷纷散去，就趁这个机会溜进了外公的房间。病床上的外公非常的疲倦，他只是抬了抬眼皮，看了一眼思想。思想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外公的床边，然后就说，外公，我是思想，您感觉怎么样啊？我回来看您了。外公啊，我现在是一个公司的 CEO， 我的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上市前呢，我需要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厂，这样就可以扩大我们公司的影响力。你想想看啊，等这个公司一上市，您的资金就可以翻好几番呢。我姐和我弟只能拿着您的钱坐吃山空，他们没这本事也没这理念，所以呢，您最佳的选择就是我了。外公闭着眼睛，嘴里吐出了几个字，我会考虑，你出去吧。思想的心中忽然有一种得逞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很快就被一种莫名的不确定性所取代，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在这个老头身上下点功夫。三姐弟在外公外婆家住了下来，但外婆规定每周末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全时间的陪伴外公。斯恩很喜欢和享受一家人再次生活在一起的时光，他并不在乎外公的财产，他更在乎终于与姐姐哥哥和自己所爱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外公的身体可以维持得更长久一些。斯恩依旧每一天将自己画的画和字条拿去给外公看，

他希望能够鼓励外公与病魔对抗，而外公每每看到斯恩也总是笑得很开心，皱褶的脸上像开了一朵美丽的花。姐姐思念每一次陪伴在外公的床前，却总是很安静地坐着，然后呢，她会读圣经给外公听，偶尔也会放一些美好的诗歌，让外公身心灵得到放松。但外公能够体会到外孙女眼睛里写满了愧疚与不安，外公总是轻轻地拍拍思念的手，思念的眼泪也总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有一天，思念终于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挣扎，对外公说，外公，我有很多的事情想向您忏悔。外公颤颤地抬起手打住了思念，然后吃力地说，你先别着急，这段时间通过观察，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外公要把我所有的遗产都转到你的名下，让你来做遗产的经理人，但你必须答应我，这笔钱你只能用在建造和发展孤儿院上面，你能做到吗？思念瞪大眼睛，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外公努力地拉着他的手，思念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哽咽着说，外公，你先不要做决定，你听听我的忏悔，然后你再决定，因为我真的不配，我不配得到您的恩典。外公点点头，思念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和外公的手上。思念望了望站在一边的外婆和思恩，他知道自己今天必须跨出这一步，于是鼓起勇气说，外公外婆，和我在一起的回来的那个男人，其实他不是我的丈夫，那两个孩子也不是我的，其实我早已经离婚了。你是不是非常惊讶思念如此欺骗了在病床上的外公，但同时又为他悔改的勇气而感谢主呢？思念和思想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也在外公的病床前显露无遗。虽然两个人都是奔着遗产去的，但最终因为内心深处渴望和看重的东西不一样，而导致了不同的决定和态度。今天的经文当中，约书亚向百姓说了最后一番话，也表明了他和他全家人的心志，就是要专心侍奉耶和华。我们可以侍奉神，也可以侍奉马门。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只能有一位主，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我们必须清楚地做出决定，这一生为什么而活。虽然我们可能因为年纪小还没有思考太多未来的目标和梦想，但如果我们现在就知道追求神会带来生命和爱，追求世界只会带来死亡和痛苦，那今天你想要追求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借着约书亚再一次提醒我们，一生需要侍奉神，以侍奉神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求主你帮助我们全家人都选择侍奉神，忠心到底。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像思想一样的追求这个世界，而落到没有办法悔改的地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4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约书亚交代百姓最后的话里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呢，和父母亲一起诵读24章的第15节，并且以任何手工的方式把这节经文制作成一个装饰品，挂在家中来提醒自己，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正儿期待能够听到您的分享，看看您全家人是否在最近这段时间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能够更深的体会全家人的使命和我们所有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我的录音室的是两位我非常喜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真儿和陆家牧师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事工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我们才刚刚结识，但是如今呢，我们在主里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团契和友谊。尤其是他们夫妇二位在我们家庭事工的参与当中，更是成为了整个马来西亚地区教会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欢迎丽月姐妹和万里弟兄，他们来到真爱住我家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
1: 你
2: 大家
1: 好，
2: 好，
1: 大家好。
0: 是的，丽月姐和万里大哥呢，我们非常的喜爱他们，因为他们等于说是我们第一批在马来西亚的家庭事工的大使，他们是我们的大使长。真儿在接触他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们二位呢，其实无论从性格、他们的家庭环境，还有他们现在在教会当中的服侍的角色，其实他们两位都很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却在夫妻婚姻的这个道路当中，彼此相爱，携手同行，成为教会许多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和祝福，也育有三个非常出色、非常爱主的子女。所以下面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万里大哥，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工作、侍奉的情况，好吗？
1: 可以的，大家好，我们结婚今年应该是26年了，就我们目前已有三位的孩子了，他们有两位已经出来工作，还有最后一位的老三呢，他还在大学里面求学。教会侍奉方面呢，我们在教会一直都有担任一些的侍奉的这一个的要职，我本身是教会的执事，还有担任主日学老师，还有细胞的组长。其他的就是在教会的圣乐方面的这个侍奉，当然我本身的工作是在 IT 方面的，所以教会的这些 IT 系统，就是资讯的网络之类的，都是在我的部门里面了。除此以外，我自己本身也是热爱摄影和录影的，所以这一个的部分呢，也是在我的部门里面的。自己立业呢，他目前也是在我们 IT 部里面呢，是担任这一个的 programmer 编辑员的。所以教会的这个的网络，还有教会的系统呢，都是他一手包办的。
0: 是在过去这几年呢，真儿您见证了所有刚刚万里大哥分享的他的恩赐、他的才干、他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他们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核心的一些同工，推促整个教会，无论是主日学、家庭事工，还有他们刚刚两位都是 IT 人员呢，所以教会里面所有跟 IT 有关的服事也都是落在他们夫妻二人的肩上。但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实际上他们两个的信主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和轨迹。尤其是我知道绿叶姐妹呢，她并不是像万里大哥那样的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背景里面成长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他们两位的这个原生家庭的情况，然后他们两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认识的，他们是多么的不一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他们自己的关系里面是有什么样的突破？我们就时间交给丽月姐来分享一下。
2: 那我自己本身是有7个兄弟姐妹，排行最小。我是来自一个非信的家庭，就是民间宗教信仰的。那我自己本身是在思考生离死别的时刻，就是在我年幼的10岁那个时候，家中就有一个老人家去世了。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人死了去哪里？但是我找不到答案，而我也不知为什么，因为家里的所有的偶像都是我的爷爷祭拜的。那个祭拜的传承就传到我这一代，我自己本身就是最小的一位，所以那时候从小我就是家里的所有的神像偶像都是我自己祭拜，所以我就很少接触这个基督教，然后直到我去到 college 的时候我才有接触到，但是在还没有接触之前呢，我家里的第一个信主的是我大哥，由于我大哥第一个信主，然后他是属于英文education 的，所以他就开始评论说， 你们拜的并不是一个真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拜的是魔鬼。那时候我就非常的激动跟很不服气他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对基督教有很大的反感。然后又有机会来到吉隆坡这边，就住在他家。那带我去他的教会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真的不会信耶稣，再加上讲的跟行的可能都有很多的出入，所以就让我对基督徒很大的反感。而我那时候的内在誓言就是我一定不会嫁给一个基督徒。
0: 很特别的一个成长经历。刚刚丽月姐讲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已经开始有画面了，就是他不单单是一个祭拜偶像的人，他在家里面是掌管祭拜偶像的这些事啊。虽然他排行老七是最小的，但是呢他在家里面恐怕他要去伺候这些偶像，给他擦擦灰尘啊，放一些这种祭拜的物啊，他都是管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管理的人当听到别人去说自己所祭拜的是假神的时候，那心里面肯定是抵触非常大的。不过刚他在提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扎心，就是当他进入到教会看到哦，有这么多法利赛人，这么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信徒，更加的就反感了。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的呢？加上你内在的一个誓言说我绝不嫁给一个基督徒，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跟万里大哥有关了，是吗？
2: 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当我立刻知道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没有可能在一起，我们就这样子就分手吧。然后说分了，反反复复分了很多次，就是因为宗教的问题。然后在我们整个恋爱过程当中，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宗教的信仰不一致，而我自己本身的性格也是蛮刚硬的，所以呢我们的冲突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自己当被邀请去参与教会的时候，那我进去教会的目的是有目的的。
0: 你的目的是什么？
2: 我这助理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所以我去了解他的这个基督教的背景的时候，主要的就是要来攻击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哈。所以那时候只要做到一些的可以反驳的呢，我都会极力的反驳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宗教的不一致上面的分支，是使我们的整个的恋爱过程都是反反复复的，不是很和谐。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很想指出来的就是，明明你不是一个信徒，但你却对自己的这个坚持，自己的这个理念是比一个信徒更加的坚持的。你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把对方给比过去，而且是觉得有趣。通常都是基督徒说啊、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跟你交往，反过来了，说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跟你交往。所以我现在呢先不谈你们后面是怎么开始交往的，我要把这个话语权交给万里大哥。当初你是怎么回事，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敌对基督徒的人去交往，这个过程是什么？然后你又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出来的呢？
1: OK， 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中学的时候呢就被姐姐带到教会，虽然父母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教会，但是结婚过后他们都离开教会了，所以家里面他们也是跟着，就是我婆婆那一代呢也有一些少部分的，没有很大事的去祭拜了，只有一个的祖先牌，好一个的小的偶像这样子。但是呢父母他们也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去教会或者带我们去教会，反而呢我父亲他是激烈反对的，因为家里面是有生意嘛，我们需要帮忙的，所以六星期日就周末的时候呢那个时段也是很繁忙的，所以他就不是很赞同。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压力，也被拦阻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去教会，就开始认识这个信仰，所以一直到去到 college 的时候呢我才认识到立业了。那时候是一起在排球队里面打球，当然他的人是比较开朗，就是性格上面也很吸引我，所以我们就开始认识了。但是我的立场就是，我说虽然是认识了，但是一定要是一位基督徒，所以我就很坦白的说我希望你也是能够认识这位的救主啦，所以常跟他分享。但是就是因着信仰上的这个的冲突，所以时常都发生口角了，所以 有时出来就是认识的更加认识，就是你追求者的时候呢，就是彼此了解了，但是我们就是很多的冲突啦，所以到很多时候都会想说，哎，不然我们都是不可以啦，都是要分手啦。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就是可能他性格啦，他可能也放了感情，他也很主动的要去找出这一个宗教这个真神啊，所以他做出这个比较的时候呢，从中我觉得也是上帝的安排了，也让他在 college 时期的时候呢，他也认识到除了我以外，他的身边的一些朋友，而且他租的这一个的 student house 啊，其实也是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屋子啊，也从他们的见证当中里面看到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所以从此就改变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带着一个孙子兵法去认识啊，但是我带他去教会的时候呢，他是愿意一起去啊，也因着这样子呢，教会的人也很多机会跟他就是谈到福音了，所以跟他更多的认识了。
0: 其实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常常都鼓励他们不要先进入交往，然后才去跟对方谈信仰，因为其实这个背后有太多的冲突，太多的难处，也有太多的 temptation， 就是试探。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准时收听真爱之我家。
3: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
0: 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月。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到我们节目来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刘梦溪弟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喜欢听鬼故事，然而每个人对鬼故事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刺激，有些人可能很排斥，有些人可能很害怕。但是我们的刘弟兄在当兵的时候，因为听了鬼故事，反而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然而这个后果影响了他后续的生命，上帝是怎样带领他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刘梦溪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莫西你好，
1: 主持人卢卡好，
0: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你来自怎样的家庭，然后是生长于哪里。
1: 我是出生在新竹，那我的父母就是比较传统的客家人啊，然后但是我们的家庭的背景就是传统信仰这样子的。
0: 哦，传统信仰，所以小时候你是会跟爸爸妈妈一起是拿香拜拜吗？还是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宗教仪式？
1: 我们就是会去祭祖啊，然后看到庙宇，我们会偶尔会进去去拜这样子，就一般跟大家民间信仰一样的道教这样子。
0: 嗯，那你有兄弟姐妹吗？
1: 我有一个姐姐那大我两岁。
0: 那你小时候是个怎样的小孩啊？
1: 我比较害羞，比较这个不太敢表达自己，然后在学校上面就是可能学业上面也可能就普普这样，然后那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这样。
0: 嗯，没有自信。嗯，那跟爸妈的互动嘞，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嗯，
1: 就是跟爸妈互动的话，就是比较，因为姐姐比较年纪比较大嘛，那我自己跟她的互动当中，我就会比较畏缩在这个姐姐后面啊，就比较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啊，然后很多都会依照着姐姐跟依照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這樣。所以相对而言是比较木讷的。
1: 欸，对对，然后要表达情感上面也比较少。对。
0: 那上了国中之后这些状况有改变吗？有因为好像稍微长大一点然后成为一个比较有自己主见的人吗？
1: 在国中的时候比较有想法，但是哥哥他们会带着我嘛。那其实那个时候学了一个坏习惯，就是有抽烟。嗯，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哥哥，很容易跟着人家的想法而去配合别人，而比较没有自己的想法。嗯，然后慢慢的就会不太听父母的话啦。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一般我们会觉得，木讷的小孩应该通常是比较乖的，毕竟是比较安静的。结果你刚刚说会跟着哥哥一起学抽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觉得这是有成就感吗？或是你真的觉得香烟是个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就是堂哥会带着我们，可能结束学校结束的时候，然后就会聚集。那聚集的时候就会有希望同侪的陪伴，而且在国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好像这个对国中生好像很容易有一些口角什么，会想要希望壮大自己，然后也有好像有人可以陪伴这样，然后就抽烟好像让自己感觉比较
0: 有勇气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样所以说在抽烟的过程其实可能是弥补你那个木讷害羞的部分，让你好像说在一个不可以拿烟的年纪，但是你却做了一件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用这个来证明自己好像稍微比别人更上一层的样子，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这么说，对。
0: 那我想问就是在国中虽然有这些坏习惯好了这样子，但你自己心里面你有没有希望说我还是要好好念书啊，或者说我要考个好学校，或者是以后将来有没有机会做一些还是真正一般人羡慕的事情呢？
1: 国中的时候，因为我的成绩其实在分班的时候是在要往上去的这个班级跟下面班级，那有一个老师很感动，就是他叫蔡以之老师。那时候他就问了我们有两个人，因为要分班了，他就问我孟西你还想读书吗？那个时候我跟另一个同学，就是其实他知道说只要调到了另一个班级，可能就觉得好像未来很辛苦嘛。然后那时候他就说，如果你们还想读书的话，我帮你拉了两张椅子。然后后来他就拉了两张椅子，让我们坐在这个班级的后面。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让我很感动，也让我觉得说，我一直想要改变，可是我好像有一个力量没办法让我真的可以去改变。然后每次都会励志自己说，好像想要更好一点啊，或是更强壮一点，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上一直的拉扯这样子。
0: 所以说其实你从青少年时期就觉得其实心中有一个力量想要往上冲，但是其实内在的动力可能是不足够的，然后但是你也很幸运有身边的贵人，然后他愿意拉你一把这样子。那有这个老师帮忙你做的选择是去做了那两张椅子的其中一张嘛，对不对？
1: 对，后来
0: 有因为这个样子而考比较好吗？
1: 我觉得我的求学阶段就是可以在这个就好像没有脱队啊。有些人说脱队的意思就是就是离开了可能说休学啊，或者是可能研读啊。那我其实都是频频的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往上走。
0: 那在往上等于说是往上念书的这个过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后续你就考到了如意的学校了吗？
1: 也没有，但就是在高中当中啊、也是有我去就读光复高中嘛，最近很那个打篮球那个得第一名那个，但是就是我每次在这个当中励志的时候啊、说希望我今年可以改变，然后可以更好，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都跟我的理想差一点，那也是很努力，可是就觉得好像。因为我是传统民间信仰嘛，那我们其实心里面的信仰是说，哦，可能我都信啊、都拜，但是我心里好像觉得有一个空缺，好像有一个力量，好像没办法支持着我，好像把我心里的理想去活出来这样，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活得很压抑啊、里面是很被逼迫，因为姐姐又很年纪很大，所以我的求学阶段就是一直想要改变，但是一直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甚至在情感上面也是一样，可能我想要喜欢的对象，想要表达的感情，其实我都会很畏缩，可能看到那个欣赏的对象，我可能会逃避，会闪避，但是内心其实你很想要做出你的真正的自己这样子。
0: 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那个阶段你内心中你真正想活成的样子，或者说你刚刚讲到这个空缺，真正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呢？
1: 假如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像想要表达自己，可能有时候我在台下很爱讲话，可能当老师点名点到你的时候，诶，孟希，诶，请你起来说话这样，可能有时候就会好像就会没有自信，
0: 嗯，
1: 然后要表达的时候就会支支吾吾，就跟我的感情一样嘛，其实感情到就是欣赏的对象你不敢诉说，然后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你也想要成为一个好学生，可是你好像做不到，好像觉得你是力不从心，好像内心有一个力量想成长但却做不到这样子。
0: 那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到什么时候才有所改善呢、啊？
1: 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才渐渐的有改善。
0: 到大学，所以整个大学生活，你可以说也是被这种不是很开心的一个内在世界所压着了。
1: 大学也是有想要改变，那甚至戒烟啊、我曾经抽了一包烟，然后拿了一根烟以后，然后说啊，我要戒烟，我就把整包剩下来的给我的朋友，然后他们就开玩笑说啊，孟希又要戒烟了。然后对于感情也一样，可能就是一直没办法跨越，对，就是一直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
0: 嗯，所以在大学之后，你是直接迈入社会吗？还是
1: 大学顺利毕业以后，我也很感恩的能够顺利毕业，仅仅毕业。那最后就是我想要再次改变自己，就好像那个人生的求学阶段一直想要改变自己，那在要改变自己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好，我以前都过去了，我从现在要进入到社会，我要成为改变的人，那我就填了那个提早入伍。那提早入伍，我就是当年的毕业隔两个礼拜吧，我应该记得就很顺利的入伍，然后我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好好的，因为我住在新竹嘛，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好好的工作赚钱娶老婆，然后甚至我为未来定下一个目标，想要开一间店跟我老婆小孩一起经营，退休都想得很美好的一个蓝图，然后我就是进入到了当兵。
0: 那到当兵之后，你有像一般我们对于入伍一样有那个震撼教育，你有被震撼到吗？
1: 因为我本身是体育还不错啦，蛮爱运动的，那所以我觉得好像当兵就像是好多的体育课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应该我那种心态是还好，所以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可能还没有到震撼教育这样。
0: 是，那在军旅生活中，对你而言最特别的是哪一部分呢？
1: 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是有遇到这个班长讲鬼故事嘛，哈、嗯，因为我们当兵都很期待听鬼故事或干嘛的。那我们要离开这个营区的前不久，那我们就在大白天的时候就在开玩笑叫班长讲鬼故事啊。
0: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当兵的前中后段啊、
1: 大概是在前段，就当
0: 前段的时候，
1: 新兵结训的时候。
0: 哦，是，
1: 嗯，
0: 好，那班长那个时候在大白天跟你们讲了哪些呢？
1: 他讲了营区尤其是有个女生啊怎么样的，他没有讲得很细啊，那现在回想可能没有那么具体，但他讲到某一个关键字的时候，就是拉脚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拉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梯的班兵，就是前几天才开始再去做这个询问的动作，所以你们是晚上 找我们去这个抽烟吗？还是说上厕所吗？然后有问，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会起哄嘛，说哦，是不是你？然后这个地方叫陈鱼，我还记得，好，然后是不是你？然后那个因为他是原住民的关系，本身很开心很喜乐，可是他那个时候脸都垮了，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再问呢？就不能再问了嘛。
0: 哦，所以说其实虽然这个是班长讲的鬼故事，但是大家心中心照不宣，好像真的有这个灵异事件发生在你们当中，而且是已经发生了。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已经发生，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心里有一点这个想法啊。那当天晚上我们在睡觉，平常都会中间起来嘛，那就会觉得上厕所。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0: 嗯，那这些毕竟都还是你的同梯的弟兄们发生的事情，对你而言，哎，你不过也是把它当成故事看看，为什么这件事情你会说它对你印象很深刻呢？
1: 对，就是刚刚说的，当天晚上就是我们起床的时候就稍微去留意他，就是可能平常睡觉不会去想，但是你当天起床会留意这件事情，诶，好像诶他讲的事情会在你心中会回荡，你留意他。那我真的是当时我睡在这个床上铺嘛，我是真的听到有人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吧，大概三四点。那我就很好奇心驱使之下，诶，你确定有人在我的后面，那我就回头一看，那却没有看到这个人影，然后就开始被这样的一个好像他好像发现你这个回头，好像发现你注意到他，那开始我就一连串的一个失眠，然后这个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灵异事件这样。
0: 那你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你有跟你的同袍分享吗？
1: 有跟我们同袍分享，但是因为第一天可能睡觉只有两三小时就到隔天，所以我隔一天大概九点多又开始发生的时候，我就去报告我们的班长，这个班长也是我的同学，高中同学啊。那他就跟我说啊，你先好好休息，那我之后再反映给辅导长。
0: 嗯，
1: 哦，然后这件事情，对，
0: 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刘梦溪弟兄，他刚刚跟我们讲到，他在从小到大其实是一个可能觉得生命有空缺，然后有很多事情在心里面想做，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真正好好的付诸行动的一个人。然而他希望可以有所改变，所以决定要提早入伍，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出社会，赶快完成他的梦想。只不过在当兵的过程中，他竟然遇到了原来认为是鬼故事，但是真正变成是灵异事件在他身上。后续上帝怎么带领他的人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刘梦溪弟兄跟我们分享到他入伍之后听了同袍分享鬼故事，结果这个鬼故事竟然他亲身经历，在半夜睡觉的时候他亲自感受到好兄弟其实在扯他的腿。这个经验当你回报给你的班长，刚刚说哦好，班长会处理，他们是怎么样的处理方法呢？
1: 班长的话就是他先帮我回报给辅导长，那辅导长再报告给连长，但是每一个阶段他都有处理，像辅导长有请我去换房间睡，
0: 嗯，
1: 然后有请我吃安眠药，
0: 嗯，
1: 甚至请我去做法事，
0: 嗯，
1: 然后连长这边也请我放了一整天的假去做你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可以你的宗教信仰的部分，因为在军中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然后他们也是这样子去处理。
0: 那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我相信你也就乖乖的听长官的话，就放自己一天假，或者是你就去做了这些改变。嗯，可是状况有比较好吗？
1: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有去了大庙嘛，就是龙潭有一间有名的庙，然后也有去收金师傅、艾草，然后甚至是骂，就是我自己的方法就是骂三字经嘛，然后还有带护身符啊，然后甚至还有拿皮球给我，然后军中很特别有一个是党籍的弟兄，他也来帮助我，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好转，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气馁。然后我甚至也写过忏悔书，跟这个就是说啊，我只是来当兵的，那如果多有得罪，多多包涵，这样子就觉得就是是我这个想象得到的方法啦，这样子。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在事发的当下，你有想过为什么这件事情，哎，其他同袍没有感受，然而就发生在你身上呢？
1: 对，我想说为什么是我？那我去求问收金师傅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叫冤亲债主。可是我想说我也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那是上辈子的事情或什么事情。那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我也只能接受啊，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一条出路啊，就知道就叫冤亲债主啊。那就是觉得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到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在这个过程你求神问

0: 前我仍然去做这个拜拜，因为那个时候收金师傅讲说，你们去拜拜的时候要从右边进去，左边出来，但在中间的时候人挤人的时候，啊，你就是那个东西，那个鬼会留在那个中间，你就默默的从左边出来，然后不要回头。好，那时候我也仍然了，在新竹的新竹有一间庙，我也去做过，然后再回到我新竹的家，仍然没办法好。所以其实一回到家，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我一回到家，一进到这个家里的浴室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男生在咳嗽声音，然后他一咳嗽，整个就起鸡皮疙瘩，我就知道这个东西
1: 跟着你回家了，
0: 所以在那个当中非常的绝望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我妈妈就说有位基督徒可以为你祷告吗？这样子
1: 哦，所以妈妈其实当初。他虽然是传统信仰，但是他其实也想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想问哦，回头一点点，你刚刚说你在庙里面有一些很具体的规则需要遵守，你都是很100%完全的遵守的。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收金师傅有讲嘛，然后虽然他收金师傅当时没帮我解决在军中的时候，可是我还记得他说的这句话，然后不要直接回家，你要去拜拜，然后人挤人的时候，他会留在中间的这个他们所谓的那个，然后会困在那里面，所以从左边再出去这样子。
1: 妈妈其实当时竟然提出说有人可以为你祷告，你在听到这个选项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0: 我就心里其实我已经好像一个油尽枯竭的一个人，就是你什么事情好像都可以来试试看，好像一个溺水的人，你抓了好多的一个好像觉得可以把你拉起来的我的信仰，我的脑袋，甚至我念了一些咒语，就是我们认识的佛道教的咒语，都没办法把你从这个死因幽谷拉上来，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看。
1: 那你第一次遇到有人可以帮你祷告，之前应该没有这种经验吧？
0: 没有没有。
1: 那有人帮你祷告，在当下你有记得是马上好转吗？还是发生了什么事？
0: 他当下帮我祷告，因为我妈妈跟我爸说啊，儿子这个样子，我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我可以请他，我爸爸也同意了，那他就打电话让我在电话里面接受这个祷告。那在祷告当中他在讲什么，我虽然真的不是很清楚，但他讲到了最后阿们的时候，我整个心里面好像有个鸡皮疙瘩，可是不是恐怖的鸡皮疙瘩，是好像一个好像身体有变化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就挂完电话，然后我就把电话拿给母亲，那我母亲就觉得说就继续讲，然后那个基督徒的姐妹就说，我跟你他祷告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平安这样子。
1: 那这件事情有后续吗？还是就只有那一次的祷告？
0: 后续他也是蛮迫切的，他就觉得说，那是不是有办法明天来去拜访你儿子？然后我妈妈又在问我的想法，我也是同意了嘛。然后他隔天来的时候，因为他只是一个一般的，就是说上班族的基督徒，那他就想到说，那他就带师母来，就是新竹胜利堂的那个麦永长师母，他就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跟我在对话的时候很奇妙，他在对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一直起鸡皮疙瘩，好像在坐那个海盗船，他那海盗船有一个 moment 的时候会，然后离心力，对，那我就觉得好像跟在我身边的这个一个邪灵好像会害怕，就是好像我在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在讲话的话语里面是有个力量，然后一波一波的，然后我心里就觉得说，哇，我好像找到了这个邪灵，这个魔鬼他怕的东西，我就好像坚持在那里，但是我内心有一个深处好像要快点离开，就是不要再继续听这个师母啊，这个姐妹在讲神的话，然后，但是最后我坚持住在这个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感受到那个一个力量，就突然就是原本不会焦躁不安，然后突然间咻的一声就有一个声音咻，然后我就感觉我突然很安静，我就是坐在那里我都觉得很平静，然后我就觉得听他讲话好舒服，
1: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好害怕那个牧师母跟那个基督徒就离开了。
1: 是，那当你觉得说哦，身上这个本来认为是脏东西的就灰飞烟灭，突然离开了，那当天晚上你就可以好好睡觉了吗？
0: 当天晚上还没有好好睡觉啦，就是说他有师母为我决志嘛，就是问我说你愿意让耶稣陪伴你吗？那我说我愿意，但祷告完以后我也是有很强烈的一个鸡皮疙瘩。那当天晚上 是没

0: 办法直接睡，但是是渐渐的，就是渐渐你会感受到你里面有一个有主耶稣，那慢慢他有给我一本新约的基甸会圣经，那慢慢读的时候好像心里面有一个火越来越旺。那最严重我是有幻觉，然后有幻听，那幻觉先好再来幻听，大概一个月的时候在宪兵的学校里面我就完全得医治。
1: 是，那你自己有这样很特别的经历哦，因为有人帮你祷告，这是从来以前没有过的，然后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你自己感受到说透过祷告然后你的这个状况都得以缓解这样。那当你回头要把它面对一个信仰，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而已，它是一个信仰，然后你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其实也好像给予这个信仰一点点承诺这样子。你有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吗？就是本来只是要解决被鬼缠上的这个问题，跟今天我要真的把基督教当成我的一个生命信仰，这两者之间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转变的过程呢？
0: 就是当时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没有去到教会。我只是心里相信这个神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那当我在尝到这个祝福的时候，其实我还后面就是在当兵的时候我就戒烟了。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父亲在责备一个小孩，然后我那时候心里说上帝啊，然后就是我的手就被烟烫到了。那上帝那个时候我就问上帝一句话说，你是不喜悦我抽烟吗？你可以帮助我吗？因为我从大学就一直很想戒烟，但戒不掉。那神也很奇妙的，我当天我抽完了这根烟，然后隔一天，然后就再也没抽烟了，到现在也这个2017年左右到现在吧。所以我就觉得神他一直在祝福我，一直在帮助我，而且是没有条件的。像我们一般的信仰是需要有回报吗？可能你要去这个跳什么电子花车，可能你要去要帮神明办什么东西，但我觉得神好像没有这样子一个
1: 那你在觉知的当下，你有想过说基督徒以后可能是要每个礼拜要上教堂聚会，这些你都愿意吗？在那个当下。
0: 当下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只是觉得我只是求帮助，然后这个神帮助我。我退伍以后才开始有去教会，那我还没有受洗，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信仰很单纯，就是我们接受了主，那我对他哇，怎么这个神这么好？你越认识一个人，你就越想要了解他，越了解他，最后才会想要跟他结婚嘛，那才会想要有一些仪式感嘛。那我当时的起初是没有，都是接受神的恩典。对。
1: 那在这个当兵的历程，你遇到了这件事情，你说你遇到了这个被灵异缠上的事情，加上你戒烟了这样子。
0: 对，真特别。
1: 这两件事情其实对你生命，其实回想我们上一段讲的，其实是有很大的空缺，但是你竟然成功的达成了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而且是透过信仰的关系，你用祷告竟然戒烟了，你用祷告竟然解决不掉的这个灵异事件得以解决。我想请问，就是在这个当下你有对人生有其他新的想法吗？因为自己跨越了一步而有的新想法。
0: 就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传统信仰，我不知道我在拜什么，又不了解，但这个信仰好像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他是实实在在的回应你，然后我也变得比较有自信嘛，然后也跟人家讲话，然后跟人家说话也会看人家眼睛。那我觉得他不是好像我们的那种传统的一般的这种以前接触到的信仰，它是真的好像你是可以有一个关系在，那你的关系会在，然后你慢慢他也不会逼迫你，他慢慢让你会选择是自愿的甘心的来去，不是说好像一个规条，你今天一定要吃素几年，你一定要怎样子去还清一些东西。因为圣经讲到说就是任何的信仰里面没有讲到爱嘛，那他讲到一句话就是说耶稣爱你，那除了爸爸妈妈，除了兄弟姐妹，除了你的亲人，你的挚爱，那谁还爱你呢？那就是想到耶稣他爱你，然后他爱你，爱你为你上十字架。所以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爱我们来救我们，不是我们去自己救自己，去修行，去吃一些东西或做一些事情来去换得我的一个祝福这样子。所以
1: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宗教你刚刚讲的不同之处，就是是神主动来爱你这件事情，对那个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就觉得他主动来爱我，就好像其实他明明就知道我需要，可是他就好像他不能够超过你来做决定，他要尊重你，所以他其实在旁边一直问我要不要接受。其实在当中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个基督徒的班长，他很害怕，他说你是这个遇到事情，他就拿了一本这么厚的圣经给我，那时候我抱着睡觉，我抱着圣经睡觉。那但是你们觉得我抱着圣经睡觉有好吗？其实当时没有好，我抱着圣经睡觉我还是被搅扰，还是被这个鬼戏弄，但是我觉得上帝有没有给我机会？有，他一直在中间好像想要我去认识他，所以我刚才说那个他是来主动爱你，主动来找你，但他又不能为你做决定。好，但是当后面我觉得我父母亲也不断问我，欸，你要不要，要不要？我觉得好像上帝他很希望你得救，很希望你，但他又尊重我，所以我觉得他就好像一个慈神的慈爱的父亲，他就是在旁边一直呼唤你，但他不能够帮你做你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刘梦溪弟兄，他分享了他如何透过福音，然后可以在军旅的生活当中有很大的突破，除了是戒掉了抽烟的习惯，并且搅扰他许久的灵异事件也得以有一个缓解。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听他如何面对这个新的事物，也就是基督信仰，在他生命中他自己有什么后续的改变。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刘孟熙弟兄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面对这个信仰，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他觉得是上帝主动来爱你，但是他也并没有完全的操控你，他给你一个空间让你有做决定的可能，这样子。透过这个机制，他做了决定，他决定让自己的人生有一点点改变。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诶，这好像也回应到了他在一开始讲的很多事情，他本来其实心中很想做，但是一直力不从心，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但是信仰却给他一个可能他前所未有的力量，让他在后续的人生好像可以不一样。但是我这边想请问一下孟熙弟兄，就是你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刚刚说你做了决志祷告，但是在认识耶稣以后，他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那你是怎么样的决定说，诶，我真的是要把我的生命完全的交给这位上帝，然后也许我过去有一些过犯，然后我需要在他面前认罪，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环节，你是怎么样思考，怎么样决定的呢？
1: 就是当我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我心里觉得这个神是靠得住。那我不只是戒烟啊，后面还有很多的见证。就是简单简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里有没有一笔蛮大的贷款。那神也透过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就是共同持有的土地。这共同持有土地只要一个人不去变卖，他是不可能去动的。那这一块土地我们其实为这件事情处理了很久。那在我成为基督徒以后，这块土地的人，他们好像都不知道是被雷打到还是怎么样，就大家都好像愿意去处理这块土地。那我们就把这块土地处理掉了以后卖给建商，其实刚好还掉我们的贷款。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神他透过万事的一个方向促成上帝帮助我们。那我觉得这个神是很特别的，是跟其他我认识的神不一样。那当我们一直经历他的时候，这是其中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神，我都还没有受洗耶，我都还没有更多的想认识你耶，我圣经都还没读完一遍，你都这样对待我，那我当然会更加的回应他。那我后来就受洗了。
0: 那我们回头一点点哦，就是我们回顾你的人生，在你认识这个信仰以前哦，你可能会有一些态度。你能不能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还没有祷告啊，还没有这些方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面对这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困难呢？
1: 像我以前可能就是会靠自己的方式去进行嘛。那也提到我以前比较没自信，可能我会有很多在想，可是你要实际去执行的话，我可能会缓慢或是会退却。那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然后去尝试着做，但是我觉得其实都不是得到很好的结果了。
0: 嗯，但是上帝竟然在你的受洗前夕，然后让你看见一件可能比过去你讲的这些戒烟啊，或者是这些更困难的事情，其实就现实面而言，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特别的经历哈。
1: 对，这真的是若不是上帝出手，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的心，我们真的没办法改变。对啊，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受洗以后成为基督徒，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就接下来就一帆风顺了吗？还是你有遇到其他的困难呢？
1: 一样，当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会带着我自己的热情，因为我觉得这神好棒哦，这个神很厉害，很好。那我受洗会好像有个想象力，觉得我好像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神都已经帮助我那么多了。但是这样在我受洗以后，我就是遇到一个信仰迷航，因为信仰里面好像也会有分嘛，分门别类。然后甚至我以前有工作一段时间在教会，那时候看到教会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好像不是想象中这么美好，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点信仰上面就是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在思考神是真的，那为什么人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0: 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具体的心态是什么样子？你当你看到一些让你失望的事情，或者是让你搞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你有在当下你怎么回应吗？就是这跟你本来的个性有关系吗？就是你遇到的这些问题，你当初是做了哪些事呢？
1: 我一样去教会有服事，然后一样去传福音，一样去做我们基督徒该有做的一些行为。 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命有时候得胜，有时候没有得胜，我的心里这想法就有时候好像很经历神，有时候又好像又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工作当中来来回回的思想，那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啊。那个时候我在2018年的时候去环岛，
0: 嗯，
1: 就是去骑机车流泪，因为我觉得我是基督徒，可是我觉得好像我好像没办法去完全的得胜。那个时候我流着眼泪骑着机车环岛，跟上帝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然后环岛回来我再去环岛一次，我环岛两次。然后在很奇妙的当中，我就遇见了一位姐妹，然后这位姐妹就跟我引介到这个苗栗福音队，就是说有一个叫一个机构。那到这个机构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有开始慢慢改变。
0: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从什么样的状态变成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其实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会有什么灵恩派，还有我们的福音派，还有很多的对于各门各派有一些分别。那起初的我是比较理性的，是比较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方言吗？
0: 嗯，
1: 就是像方言这种，其实对我们来说，或是有些在信仰里面会叫啊，会哭喊那种，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不是很接受嘛，就觉得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在2018年，因为我们因为看到别人的现象而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方言。其实我的信仰是很多东西就是拒绝的，是不接受的。那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环岛完以后，其实我进到这机构以后，我慢慢才敞开去认识这个所谓的这个方言。那在2018年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年啊，就是我接受到这个机构以后，那他们特别有说不会方言的人可以举手。好，那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是蛮害怕的，是不是会不会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流泪啊、尖叫啊、哭喊啊。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说一句话，说如果上帝是你要给我的，我就会接受。然后后来我就上前，他们就说我们来为你祷告。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也接受了方言。可是当我接受方言，我并不是哭啊喊啊，我还是保持我自己。那我就领悟到，其实上帝要给你很棒的礼物，可是你不能够因为别人看那个人看那个人看那个人而去拒绝。然后当我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一个礼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信仰跟生活开始变成一致的。就是我对信仰，我觉得信仰是这样是那样，我不会再去委屈，不会再去受伤，或是不会再去看别人哦，那个谁怎样，那个谁怎样。我好像在2018年以后，我的生命好像跟我的信仰就会变得好像是有能力去胜过，有能力去得胜，然后就会让我好像在投球。以前我信仰基督徒的时候，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投球好像偶尔会投进，可是当我领受2018年领受这个方言的时候，我好像可以长长的投进这样子，所以觉得在2008年算是我一个很大的转折。
0: 是，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有这些改变，就是本来在信仰当中是迷航的，不知道可以怎么做，然而你有这些新的领悟，上帝给你这些新的不一样的经验的时候，你面对生活实际的状况的时候，有哪些改变呢？
1: 就在2018年我们进到这个机构以后，那我慢慢感觉到是一致的时候，那像我的那个什么，我最近是刚这个结婚嘛，去年结婚，今年有小孩，然后也在因为我在苗栗工作，所以在苗栗也算是买了一个房子，所以就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很顺利啦，就是觉得好像跟你实际上在祷告在做的时候，好像会变成就是
0: 切合
1: 这样子，对对对。
0: 那我想再反过来问哦，因为我相信作为基督徒其实也会有同样很多挑战，或是有试炼，或者是其实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难关存在。
1: 对，
0: 当你遇到这些难关或是不如意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面对这些事情，或是有没有具体几个难关是就算你觉得生命已经改变了但是还是冒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就是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刚好罹患乳癌嘛。
0: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我在苗栗工作，我其实面临到一个问题，我说上帝，我知道我很清楚你要我来到苗栗工作，可是那时候我是孤身寡人一个，我的母亲有癌症，我那时候已经在苗栗已经四年了，那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要回新竹了，还是说上帝我是不是听错了，你要我来苗栗我是不是听错了，我的母亲现在生病了， 那我是不是要回去更多的照顾我的母亲？那时候我在就是在那次里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哦，可是上帝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要来苗栗。那可是我又没有小孩，我在这里工作了那么久，我也知道我也很有这种得胜的感觉，像我刚才说的很得胜的感觉。然后可是我是不是要回去？我那时候面临到人生一个抉择。可是后来上帝很特别，就在那一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年内的时间，我进入到婚姻，然后我的妈妈乳癌也好，然后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有扩张，然后隔一年我的这个小孩出生了。所以我觉得好像上帝透过了一些环境在对我说话，说没错，你没有听错，你走在我的路上的时候，其实他会回应我。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我一个比较很清楚说上帝给我的一个回应，他在透过环境来鼓励你这样子。
0: 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最后一段的节目，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刘弟兄，你在生命其实走到这边，其实有很多的改变，那这些改变是阶段性的，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很僵固的生命，然后在一个困局当中不知道怎么样子前进，那前进可能都是需要别人拉你一把，或者是随波逐流，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心里很不踏实。到了你遇到这些灵异事件也好，你其实也是相对而言是靠别人给你的选项来解决，但直到你遇见了上帝，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有不一样的改变，这中间你做了一些很重大的决定，除了信耶稣，你也决定我要在哪里聚会，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要去哪里住，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哦。在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你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要是有些人生命其实可能并没有很明确的方向，或是不知道该把目标放在哪里，或者是可能像你一样觉得以前在过日子其实并没有很脚踏实地，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信仰怎么样改变你，然后你也祝福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信仰可以怎么样改变生命。
1: 像我说当兵的前的我立了一个志向，就是说啊，工作勇敢的去努力工作，累积年资，赚钱就是娶老婆就是不敢表白的好好表白，然后那个也开个店，这都有一个梦想。可是当我认识了主以后，我觉得主的梦想，主的计划好像是我们在看蚂蚁一样，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这个角度来带领我们。那我经历了神，那我当然也有一些信仰迷航，因为我们不是说信仰就是一帆风顺，当你信仰以后你会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挫折，可是你知道大方向这个神是好的神，是值得让我们可以跟从的神。那我觉得很多的我的计划就被打碎了，因为我是新竹人，其实照理来说不论我学如何，但我在新竹我可以工作回家，这也是我爸爸的期待啦。那但是其实信了神，好像我们当初所追求的调整掉，然后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我想到一个例子啦，跟大家分享，就是秦始皇他一生追求的功成名就已经达到了以后，他已经达到了，可是年纪已经老迈了，那他最后要追求的是什么？永生。在信仰里面，我们今生可以来去为永生来预备，纵使或许就像保罗说的，或许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向着那个标杆跑，或许我们可以达到，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在他有给我们个应许，就是永生的应许。当我们努力的寻求着我们错了调整，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程当中，神会带着我们走这永生的道路。所以鼓励这个还没有接触这个信仰的，可以多了解一点，也可以多听听看，然后透过这样子你可以去思考，也相信神他不只是帮助了我这边的分享，那听到的每一个人，我相信神也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帮助你，然后你可以多多的认识他。
0: 天父，谢谢你带领刘梦溪弟兄，他走过的人生可能一开始有很多的迷茫，可能一开始他内心有很多想做的事但都做不到。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许多人像他一样，可能对生命有追求但没有勇气，没有机会。主，但愿每一位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如果内心有渴望，我们愿意大声一起呼喊，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像帮助刘梦溪弟兄一样，也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我们生命遇到的难题，让我们在不知道怎样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向你，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往前。当我们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可以仍然选择的是你，耶稣基督。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天非常感谢刘梦溪弟兄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可以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刘梦溪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美好的真实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有更多人可以得到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西番雅书的研读，西番雅书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同样谈到了许多欢畅、喜乐、快乐等等，但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不常见，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负重前行的。但是感恩西番雅先知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一种生活状态，哪怕我们面临的是各种各样人生常态型的苦难、挑战、压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靠着它充满喜乐、充满力量的去生活。但愿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喜乐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因着神默然之爱而有充满荣光的大喜乐。经文虽然长，但是十分的宝贵，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研读神的话语。西番雅书3:14-20，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读到今天的经文，真儿心里有极深的触动。神那深沉隽永的爱，默然无语，却天地共知。唯独愚拙顽梗的人不知或不信，因为他的爱已经超过我们可以想象和理解的范畴了。人所没有的，我们人如何能够明白呢？除非我们亲口尝过被这样默默爱着的味道，我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体会的。神的默然之爱就是不张狂，不喧嚷，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没有条件，不求回报。他把那份爱深深地刻印在每一件他的奇妙大功里。只要我们够安静去留意，够谦卑在他的脚前，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将满满的爱和喜乐充盈在他的每一件作品当中。无论是人命深处，还是他所创造的宇宙穹苍，他特别的期待我们可以在其间去享受他的爱，去自愿地回应他的爱。但这样的默然之爱是丝毫不强迫的，无论他是如何的伟大全能，他都选择默然地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回头看我们已过的人生，我们都会不难发现神默然之爱， 哪怕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默默爱了我们多年了。甚至在我们未出母腹以先，那创天造地的主已经将我们拣选了。这是超过我们理解范围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和我自己小女儿的对话，我们两个在比到底是谁爱谁多。她说她一辈子都爱我，所以她爱我更多。后来我告诉她，无论是从绝对长度还是决定的纯度，一定是父母爱儿女超过这个长度，因为妈妈是在她还在我母腹当中就已经爱了她了。更何况是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的这位上帝呢？他岂不正是用着不断的默然的爱，悄悄的、早早的、持续不断的、直到永远的在爱着我们吗？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今天你是不是感觉不到神对你的爱，是不是看到、经历到、眼中、目前生命里面各种各样的人事物都让你烦躁、让你焦虑，你不确定神对你的这份爱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浓烈、什么时候淡薄。但是今天透过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他的爱是在我们完全无法感知、无法相信，甚至有些时候无法接受的时候，就已经无远弗届、持续不断、直到永恒的临到了他的每一个儿女身上。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接纳并且相信，而在这个过程里，只有透过认识神，才能够让我们持续不断地因着他而相信他。认识神实在是一生一世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对神的性情最起码的认知，那么我们就如同神所形容的，牛认识主人的槽，我的名却不认识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份默然之爱是如此的深重，因为早在创世以先，在我们受造之时，在我们不认识他或者将他形同虚设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相信他不爱我们的时候，他仍然默然无语、不离不弃地在爱着我们。这样的一份爱深处我心，求主也让我们以失了性命都绝对不能够再不以为然的一种心态来接受并且来回应，否则我们就是背信弃义的。当然，爱他是需要活出来的。当真儿告诉孩子说爱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说，哇，妈妈，这是何等大的智慧。可是我说，真正的智慧是主基督耶稣用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了爱的真实的意义，完全的道成肉身，为你我来到这个世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神向我们彰显爱的最奇妙的表彰，他没有说，而是以自己的生命将爱表彰出来了。今天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做上帝儿女的，以自己的生命来表彰神的爱。不单单是哦，我何等蒙福啊，神爱了我，而是我何等的有福，神的爱可以透过我临到这个无爱的世界，这是我何等大的荣幸和福分，可以参与在他默然之爱的计划当中。 亲爱的父啊，谢谢你默然爱我，谢谢默然爱我的救主，感谢赞美，无人能像你如此爱我，也求主教我爱你胜过万有，透过爱人来彰显我对你的全然的爱。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今天和我一起搭档的呢，是我们良牧圣经学院的如是老师，木星的老师。为什么把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呢？是因为在馒头的对话过去的几年间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们生命快速的发展，大家从起初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疑难杂事的询问，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真理的了解的心，越来越多的关于圣经真理啊，读经啊，亦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运用圣经操练的问题越来越多。于是呢，木星就有了一个想法，把我们良牧圣经学院的如是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回答大家关于圣经真理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良牧圣经学院呢，已经有差不多3年半4年的时间，已经培育了很多的像木星一样哈，我也是良牧毕业的，如是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哈，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今天非常欢迎如是老师，欢迎欢迎。
1: 谢谢木星。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如是，如果的如舒适的是，很开心在真情指数中与大家见面。
0: 接下来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有很多如是老师来回答弟兄姐妹们的问题。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来自于一位9585的朋友哈，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听众了，他真的是对

0: 神的话语特别的认真和渴慕，因为他常常会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他说，如是姐、木星姐，你们好，今天呢读到了列王记第13章伯特利的老先知这一段，我就很疑惑，老先知他为什么要骗神人呢？假传耶和华的话，那这神人为什么就相信这个先知了呢？想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谨慎吗？即使是奉主名说的我们也要谨慎，他是不是真的是奉主名说的呢？这个人既然是神人了，为什么还这么不谨慎啊？先知知道自己是假意，知道神人的结局，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那这样子还配当先知吗？还有像耶罗波安，太不可思议了，神已经吩咐他不可离弃神，而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罗门也很喜欢他，但是他刚刚当上君王他就离弃神，他在坛前烧香的时候神人也警告他了，也有神迹出现了，为什么他就是不悔改呢？古人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是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引导他们，所以他们才会做这样的错事吗？所以即使有神迹，即使有神人来指责他们，但是仍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吗？我觉得这封信特别有意思哈，就是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生命起初的疑惑全问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哈，他们为什么这么糟糕？他们为什么这么不好？就像很多的人说，以色列民都这样了，他们为什么？
1: 这些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可见这位听众他对这段经文的思考非常的深入，而且很多的问题啊，如是在看到的时候真的发现，哎，我原来其实也有，但是我就没有问出来啊。借着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提问，让我们今天呢对这段经文就有一个更深入的解析。
0: 9585的朋友所问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列王记上13章11到24节对照经文来听如是老师的解答，因为经文太长，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诵读给大家了。
1: 先来看这段经文中有三个人物哈。那首先呢，第一个人物就是这个老先知，也是我们的主人公哈。第二个人物就是神人，神人就是耶和华派过来的。那第三个人物呢，他虽然没有直接在故事中有很大的比例去讲述哈，但是却是一个关于背景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耶罗伯安，也是我们这位听众所问及的，为什么耶罗伯安会这样。从经文的描写还有我们对经文的一些字词的一些解析来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老先知会这样，神人会这样，耶罗伯安会这样啊？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背景，在旧约先知受感说话，这个说话呢，不是一直的说话，而是一个阶段性的，
0: 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才会说话，对吧？
1: 对，这个老先知他被称为老先知，有可能是他之前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受感说话，哎，当地的人就看到他说神的话，很尊敬他，就给他这样一个称呼哈，他是老先知。那当然也有可能这个老先知他确实可能年龄也比较老了，这个老先知他在此时此刻，至少在经文的这个内容中，上帝并没有借着他说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前设，这个前设就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哎，旧约中的先知好像是一直有神的感动在说话，比如像耶利米啊，比如像以赛亚呀，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旧约的先知是圣灵临到他的时候他才会说话，就像扫罗一样哈。可是呢，受感说话并不是神一直会临到某一个人，因为神会使用不同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伯特利的老先知哈，他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是用伯特利来定义这个老先知的。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不久啊，这个伯特利就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罗伯安把伯特利沦为拜金牛犊的崇拜中心啊，是整个以色列北国背离了神的道啊。那伯特利既然有一个被大家尊重的老先知，那这个老先知看到这件事情有做什么吗？
0: 没有，所以可见这个时候他已经灵里混沌了，或者确切的说，神的灵根本没有与他同在了。
1: 对，至少说他从理性和道德认知时，他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他在面对这个不对的时候他没有发声，圣经上也没有讲这个老先知做出任何的回应。或许我们推测这个老先知可能畏惧耶罗伯安的这个权势，哎，他胆小了，他软弱了，他不敢发声了， 或许也有可能他在这个地方待久了，慢慢的他的灵性就昏蒙了，他也像当时的人一样对罪失去了敏感性，所以他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保持沉默啊。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他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发现他在某些道德或者是某些属灵的敏感度已经迟钝了。
0: 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我们也很容易像老先知一样，如果我们不亲近主，神的灵对于我们而言就不是那么的敏感，我们可能也就会马上陷入到肉体。所以当985我的朋友问问题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跟这些人没有区别，我们也会一下子就沉入到罪的本身，我们也会像耶罗波安一样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不愿意一步一步的成长，而愿意走捷径最方便的方式，让自己看起来是敬畏神的，但实际上已经完全背逆神。985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不断的提醒他的门徒要注意的，就是警醒警醒警醒祷告。
1: 是的，这个真的是要警醒。这个老先知他没有圣灵继续的感动，而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神就差遣了一个神人来到这里。那神人是什么意思呢？大概的这个意思也是跟先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哈。神人过来，他就斥责了耶罗波安，然后神人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撂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哈，神已经指示我很清楚哈，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住，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然后很戏剧的内容就出现了，这个先知的儿子他们就看到了听到了这些话，然后就去告诉老先知。结果老先知听到以后，他但凡有一点道德或者是属灵的敏感性，他一定会想，那就求主让这个神人赶快离开吧。可是没有，他怎么样呢？他反而骑上驴去找神人，找到这个神人以后就诓骗他。哇，圣经里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是诓骗。我们不太清楚这个老先知他的心理是什么哈，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曾经做了先知，他被神感动，他说了神的话，今天呢神没有感动他了，或者很长时间神也没有感动他了，但是他看见突然有一个神人来了，他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些嫉妒呢？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推测，诶，或许可能有，或许有没有一些羞愧呢？哎呀，我是曾经被神所使用的人，但是现在神却把我抛弃了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可能也有哈。所以他见到神人的时候，我们推测他的心里是不是沉睡的那个先知的那个身份再一次的被挑拨开，被刺痛。我们再回到这个词上，这个诓哄原文的意思是否认事实哈。他用了一个说法，就是他也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话语，要留下神人吃饭哈。这个神人就一听，哎，他也有神的话语哈，老先知留他下来吃饭，他就留下来了。这个在我们听众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他明明有神的话语，怎么他就糊涂了，他就不清楚了哈。讲到这个诓哄，就看到并不是所有说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一定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哈。所以我们要谨慎，到底思考什么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听众朋友要去分辨，我们平常听到的话语也要去分辨。
0: 历史历代很多的一些异端啊，或者是邪教啊，他们一开始也是讲神的话，只是 99% 是讲神的话， 1% 就会掺杂了一些人的或者说一些非真理的东西，但是却把大家都迷惑了。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会问说，那我怎么分辨啊？很简单，多读神的话，神的灵会在你的里面帮你分辨。
1: 对的，木心讲到很重要一点，这个神人很有意思了，他听到老先知说他有领受，可是他就在这个时候忘记了自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清晰的话语啊。他在经历过一个属灵征战，最大的一个征战之后他得胜了，可是在面对老先知的时候，他却未经太多的思考松懈，就进入到一个错误的领域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持有神的话语，警醒 并且去持守，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无论是耶罗波安神人还是这个老先知，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属灵生命当中那些隐而未现，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的可怕的，比如说经验主义，比如说偷懒主义，比如说不用神的真理去引领自己的生命等等。但这种现象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其实回头去想，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是同等的罪人，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许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如此的选择，如此的软弱和如此的跌倒。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不要灵里混沌。因为灵里一旦混沌了，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是老先知，亦或者是这个神人，最后也是非常悲惨的结局来结束了他的生命。还有就是耶罗伯安，大家知道在列王记历代志当中，耶罗伯安的结果也是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曾经的信靠不代表着我们现在和将来的信靠，我们曾经的顺服不代表着我们永远的顺服。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早晨恩典是新的，而每早上我们顺服的决心和选择也应当是新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 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 每一天， 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 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周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听了《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 听到他们凡事谢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亏欠。我呢是一个口腔医生，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工作生活当中煮的恩典每一天都在，一直有感动要分享数不清的恩典。2025年的11月5号早上9点半，我为一位奶奶种植两颗牙，观察当中奶奶说皮肤痒，于是呢我就让同事给这个奶奶吃了一颗抗过敏的药物。11点30分左右呢，这个皮肤啊不痒了，奶奶呢就准备回家。这时候呢，同事给我 打电话，因为当我给奶奶看完诊之后呢，我又去到了另外一个门诊会诊。这时候我已经开始往回走了，电话当中的同事告诉我说奶奶头昏乏力，怀疑是低血糖。他们已经让这奶奶啊喝了一杯糖水。可是听了之后呢，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平安，我就为这事儿祷告。有个声音提醒我要测一下血压，店长后面不停的给我打电话，因为停车地下室信号不好，也接不着微信电话，我就只能祷告。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打电话给一个特别爱主的 牧者，当我来到诊所，患者面前的时候，他面色苍白，看到同事已经把心电监护仪接上，屏幕上的血压是70-45，为患者也掐了内关穴位，每次抬头在3分钟之内，血压是70-49、70-51，后来又到了86时。后来这奶奶的血压一直慢慢的往上升，感谢主，我们立马求救，立马就得着了医治。我们的神真的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医
4: 治的主，患者整个的心理状态也很平稳，家属还一直安慰我们说，这个老奶奶平时在家啊体质也不好。这个时候啊，我们也打了120，当时护士长啊护送她去一个康复医院观察，期间呢医生为这个老奶奶做了 CT 抽血化验治疗，也只用了生理盐水。下午这个老奶奶一切正常，就被护送回家。我们啊只出了救护车的费用，其他费用啊都是家属主动交付的。我们本来计划是在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早上啊就去探望患者，但是先给患者打了电话，电话随访之后啊，家里人都很平安，什么抱怨的话都没说，也不让我们去，还一直说难为我们，让我们受惊吓了。 感谢我们当时对老奶奶及时的救治，一点都没有说难过的话，让我们所有的同事啊都特别的感到安慰。感谢主的同在，同时在场的还有另外一对老年夫妇带着邻居啊来准备种植牙，他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并没有因为这个过程影响他们的心理，让他们啊还是坚决的要去把缺的牙齿给种上。感谢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经历了他的大能。 特别的感谢主，在整个过程当中的掌权，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心里有平安，荣耀归于至高的神，哈利路亚。事后啊，我们也对这个事故做了总结，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主的带领，让我们把整个的问病史，包括酒精擦拭这些小事儿啊，也都 细细的过了一遍，也提醒我们在以后的每一个患者每一个病例当中都要更加的忠心和小心。
3: 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意识到手术抢救的措施流程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细化，给每一个同事啊也都敲响了警钟，敬畏生命，敬畏神，每一次的托付也凡事祷告。2024年很多老牌的诊所啊，业绩遭到了拦腰折，2025年全国口腔更是严重内卷的寒冬，价格战是如火如荼，医患信任降到了冰点以下，医闹也是频频发生，大小口腔诊所关门10000多家。感谢主的恩典，神不降灾祸给我们，我们要过去得为义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的地方，是耶和华神所眷顾的地方，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神的眼目也时常看顾那地。为这次的经历啊，感谢神他自己的带领。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在这个医患关系当中，我们看到这几年呢有很多不同的纠纷，但是呢也希望我们周姐妹的见证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就是我们其实不仅仅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吸取我们的教训，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我们的上帝值得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去依靠，那就是常常为我们的患者，甚至如果我们是患者的话，也可以常常为我们这个看病的医生啊来祷告，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守我们大家所有人一切都平安。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河南的恩惠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奇妙的恩典。在恩惠姐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亲爱的牧心姐妹宇泽弟兄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快2年多的时间了，我也把你们的节目啊分享到微信群当中，还有我的微信朋友圈当中，希望更多的人受益。有多次呢也想来节目当中给神做见证，但一直苦于没有联系方式。2026年1月30号的节目当中呢，听到姐妹分享的节目邮箱地址，我特别开心。每当在我软弱的时候呢，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见证都会鼓励到我，使我重拾信心，我非常的感谢电台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也来为我们的天父做一个见证。
4: 我们公司啊有2个厂区，一个在市区，一个在县区。我本来呢是在市区的工厂上班的，跟公司签的是长期合同。前几年经济形势不好，外资撤出，工厂被现在的老板买了回去。2024年前半年啊，我就到了退休年龄，合同终止，但我的社保还没有交够15年。公司把我的关系啊转到了县区的工厂继续交社保。听说退休的时候啊没有市区的工资高，我心里就特别难过。但我心里啊一直祷告神，有一个声音在心里说，凡事有神的美意，你只管交托仰望，好处不在神以外。这样啊，我的心就得了安慰。2026年1月份我去办理退休，工作人员告诉我说，现在两地的退休金没有差别，我在市区已经交够10年，就可以在市区办退休。我一听心里高唱哈利路亚，感谢主。原来2024年天父就知道这些情况，我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感恩。而且啊，办理退休的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现场有的人都跑好几趟没有办好，但是我啊却非常的顺利。
3: 再跟大家说一个见证吧，2年前的公司开会说工资要和产量挂钩，原来呢我是按天计算的，年底有一个月产量高，按产量算呢我当时应该能拿6000多块钱，但是工资到账一查才5000多一点，少了1000多。我就打电话给部门领导，领导说他就是按产量计算报财务的，领导让我直接给财务打电话问问。财务的同事说，接到财务总监通知，市区工厂调到县区工厂的员工还是按天计算工资。我一听心想，嗨，也别问了，大概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但心里啊就是不舒服。可是后来啊几个月的时间呢，我的产量也不高，如果按产量来计算的话呢，估计我的工资啊也不会高的，但现在按天算了之后呢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有首歌唱得好啊，虽然此刻不知何意，后来到家必要知悉，经历过后深感天父的伟大，真的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不过借这机会呢，也请宇泽牧心还有弟兄姐妹们为我的儿子换工作的事情祷告，他呢想回到老家工作了，求神来预备，也求主给宇泽预备合神心意的另一半，也愿牧心姐妹的爸爸能够早日归主。今天的这个见证就先写到这儿，祝你们的广播节目越办越好，帮助软弱的肢体刚强起来，也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天父。阿们， 以马内利。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恩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奇妙的恩典哈。一开始自己还心里不高兴，觉得这个怎么产量那么高，本来按量计算的话应该拿很多的工资，但后来呢一查是按天计算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不爽。但是后来呢自己接下来这几个月的产量不高，如果按照这个产量计算拿工资的话呢，应该也拿不了多少钱。所以后来也看到原来这里面也有神他自己的美意，所以为我们的恩惠姐妹感谢我们的主，也让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当下我们不明白，但是过了之后恍然大悟，原来在这里面神已经在掌管明天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星一起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此刻的我披着刚刚洗完澡湿漉漉的头发，抱着极为羞愧的心坐在写字台前写灵修笔记。就在几分钟前，圣灵给了我一堂深刻且生动的课。早上洗漱的时候呢，我照常打开圣经，准备完成今天的读经打卡计划。最近好久没有查看小组的姐妹们的打卡记录，今天我就顺手点进去，却发现姐妹们最近啊，对于读经的热情逐渐下降，打卡的频次也在不断的下降。我赶紧在群里发出提醒和鼓励，鼓励大家坚持到底的信心，并发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耶稣的教导，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强调每天读经的必要性。我边听圣经边在脑子里计划今天和姐妹们聚会的时候该如何提醒和鼓励他们，我想到许多的经文该如何串讲，将读经和生命成长的关系明确地阐释出来等等。在我正感慨和骄傲于我都快写一个奖章的时候，圣灵突然问我，昨天你灵修了吗？等等，我昨天没有灵修吗？于是我快速回忆昨天一天的经历，倒吸一口冷气。昨天的忙碌当中，我真的没有亲近主，没有写灵修笔记，更没有读神的话。如此丝滑的操作，让我一直到今天早上都没有意识到。若不是圣灵那一刻的提醒，我估计我今天又将华丽丽的错过与主相见的时间。走出房门，听见妈妈正在她的房间完成她的读经打卡，我更加羞愧难当。我有什么资格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更爱主？今天早上听哥林多前书一章到四章，保罗的许多教导直扎我的心口，简直就是圣灵对我的一对一点对点的批评和教导。我在三章九节当中明白了主的心意，We are co-worker in God's service. 我们与神同工，同时也是神事工当中的同伴与同事，没有强弱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所以我没资格骄傲自大，我只是姐妹当中的一员，我们只是分工不同，他们也是我生命的榜样和参照。所以圣灵提醒我不能教导任何人，我只能谦卑地与主同工，做主忠心的仆人，做好我的本分，不越权，不偷窃神的荣耀。第二句 You are God's field, God's building,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主的工作，只有他有完备的时间与计划，主才是每一个生命当中的主宰，所以他要用他的方法，他的材料去耕种或者是建造，不是人所能及的。我能做的只有与主同工，按主的心意做事，祷告将我们所爱之人的生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却不能够骄傲自大的不知不觉的充当夫子老师的位分。同样，我自己的生命之田，灵命之屋，也需要一砖一瓦扎扎实实的建造，否则我的骄傲与自大会让风浪一来的时候瞬间吞灭我。主啊，求你赦免我又一次骄傲自大的罪。主啊，谢谢你今天温柔地管教我，让我又一次看清我自己不谦卑的本相。 主啊，谢谢你不断地让我认识到我是谁和我不配的事实。主啊，求你常常领我一步一步撕下自己的旧皮囊，即便疼痛，因为我坚信新生的我将会更美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5: 你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友情的环节当中呢，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当然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觉得前面的几节也非常重要，尤其是从第四节开始，里面讲的说，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刚开始邀请木星来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搭档主持认识你真好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木星那时候刚开始接触圣经，常常读到的是我是属阿波罗的，他自己还这个开玩笑说读着读着就上天了
1: 就是一直上天着呢，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我的这个生命就没落下来过
0: 给你自己把这杆趴的真够高的，这个老祖宗说了高处不胜寒，你小心着点，
1: 一直像一个骄傲的气球飘飘然然的在上面，一直跟着阿波罗在月球飘呢，就没脚踏实地过。
0: 这阿波罗早就回来了，这个阿姆斯特朗都说了，天上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你这也得赶紧下来了，为了这么多人的这个一大步你也得下来。那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我特别喜欢就是在刚木心讲到的这段经文前面，也就是我刚跟大家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讲到的，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的。其实在这里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对付很多哥林多人因为领袖而分党的一些问题。那在这里呢，保罗就提醒他们说，我们所有人其实啊都是属于同样的一个团队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说，虽然大家一起同工，可是这里保罗说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每个人呢都会在神的面前得赏赐，这是第一个前提，也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但是呢，另外一个重点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注意的地方，是在于这个神给我们赏赐呢，不是单看或者单靠我们每个人这个恩赐的大小，我们这个才能的高低，或者说我们是否表面上有很多的成功，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丰功伟业，不，这些都不是神看或者说神给我们赏赐衡量的标准。神在这里看到的是经文当中讲到的个人的功夫，自己的功夫，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忠心，我们自己的劳苦。神知道怎样公平的赏赐人。在地上很多很多的牧师，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有人是被过度的称赞，也有很多人是被长期的忽略，但是呢神却不会弄错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在提醒我们说，神会按照个人的功夫来赏赐我们，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为自己的忠心在神面前负责。
1: 回到我的灵修笔记，因为这是我在去年的5月31号写的嘛，你看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说啊，我在属灵这方面的这个骄傲，但是一直到年底的时候呢，我这属灵的骄傲还没有从阿波罗的星球上回来呢，哈，还是高高在上。但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神给了我一次特别大的修剪，哈，就是一直不怎么改，哈，一直在天上飘着呢，神就狠狠地扎了我一下，让我不得不从天上下来。当然生命成长一定是一个漫长的递进的，甚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或者说我们的谦卑，我们的顺服是一个不断的增长，甚至有的时候或高或低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今天一年之后，我再来读我一年之前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自己还需要有太多太多的成长改变。你看一年前的时候，看到姐妹们不读经不打卡啊，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各种的这个不爽啊。其实我后来发现说，我不爽啥呢我不爽的理由是什么？后来你发现不爽的理由是因为你觉得

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不再像以前一样，哎呦，他们两三天没有读经，没有打卡，没有祷告，我就会马上着急的发一些经文，像炮弹一样的扔向他们，把他们炸醒啊。今天呢，我会耐心的等待，因为我突然发现说，我是谁？我不配去做那一个代替神的人。也许我可以去活出我自己当有的生命去代表神，但我不能够代替神。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今天一年以后看到我自己一年前的这个灵修笔记，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玩。等等，我昨天灵修了吗？后来发现自己跟别人一点都不差，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人家指指点点，各种批评，各种论断。可是当我自己真的从月球回来站在地上的那一刻开始，你才会发现原来我啥也不是，我就是尘土。但是神却顾念和纪念我们是尘土。我现在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慢慢明白了，所谓的忠心不是去替神做很多的事情，所谓的忠心是在你的本位上做好神让你去做的事情。当我的认知和理解有了这样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反而让我对很多的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多多少少有点懒散的弟兄姐妹，就多了一点点的理解，也多了一点点的忍耐。否则像以前我就觉得不能忍耐，我就是那个教会的警察，拿着手电筒，对吧，指着人家，然后照着人家说，你看看你那一生的污秽，其实却不知道手电筒背后的我全然在黑暗里。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当中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里面，后面讲到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有意思，就是保罗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他与神同工的时候，工作的对象就是神的百姓，他们是田地，这是农夫栽种浇水的一个画面。但是保罗又讲到说他们是房屋，这又让我们看到一个建造者施工的画面。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说，那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保罗是在提醒我们大家，神的工作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很多的时候呢，人容易把属灵的施工变成比较竞争，为自己建造很多的名声，很多甚至自己的派系。但是保罗却说，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在神田里的工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帮助我们更多的知道我们服侍的对象或者我们服侍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哥林多很多的人会说，我是属保罗的，也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意思是他们开始把人啊放在一个中心了。今天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很多的教会当中依然非常常见，我喜欢这个牧师，甚至在西方国家很多的这个教会有自己的网站哈，那提前都会告诉大家呢，这一周的或者这个月的这个整个日程安排是什么，下一个星期或者这个星期主日呢是哪个讲员来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就选择性的来教会，是我喜欢的牧师来讲道的时候我就来，如果不是我喜欢的牧师我就不来。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比较，这个讲员比较厉害，那个讲员的比较有恩赐，这个教会比较属灵等等等等。于是呢，教会慢慢的就变成偶像化的属灵的领袖。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却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那些所谓的我们觉得哦讲到特别有恩赐的牧师，我们特别喜欢的牧者，喜欢的讲员等等等等。神不需要我们，他完全有能力独自完成一切，但他却愿意让人参与他永恒的工作。但神让我们参与他永恒的工作，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誉，也不是为了我们建立自己的王国，乃是我们大家都在耕种神他自己的田地。意思言外之意告诉我们，所谓的神的田地是教会，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任何的工人。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中心，也让我们看到他不是在建造他自己的王国，所有服侍的人员都只是在神的田地当中工作。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在教会也好，在机构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所谓的这个个人秀，人容易把神的工作变成自己的事业呢？因为服侍很容易让人想被看见，想被认可，想拥有自己的成就感，想拥有自己的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对于我和木星来讲，对于很多的透过媒体来服侍主的人来讲，更加要小心。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平台跟其他的平台不一样，我们总是有很多直观的数字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收听率，比如我们的阅读量，比如我们的下载量等等等等。那在这些数字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常常警醒的话，这些数字或者这些所谓的服饰，也很容易让我们在所谓的看见、认可、成就感、影响力或者弟兄姐妹的反馈当中就迷失掉了。于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在我们迷失当中，再加上我们也不愿意听取其他人的提醒意见的时候，在很多迷失当中，我们慢慢的开始无形当中就把我们在神面前的服饰变成，这是我的事工，这是我的团队，这是我的节目，这是我的收听率等等等等。但保罗提醒我们，田地是神的，房屋也是神的。所以让我想到诗篇当中另外一处经文，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不光光是房屋和城池，甚至包括今天的田地是属神的，最重要的建造的功夫也是属神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才讲到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1: 在旧约的圣经当中，从撒母耳记到历代志下，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会发现有好几个王本来都挺好的，就是到了晚年就出现问题了。而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教会和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也时常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就是因为即便我们一直说我忠心于服事，我认真的去追随主，可是骄傲自大的那个罪从来都没有放过我们。他不会说因为你已经持守忠心几十年了，所以我放过你，让你踏踏实实的回天家，荣荣光光的去见主面。不，他时刻都在，哪怕在我们生命最后的气息，他都有可能会反扑过来吞噬我们，让我们失去了那份警醒，也失去了那份忠心。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位这样的王。为什么？因为这太常见，司空见惯的一种罪，也是我们人最难抵挡的一种罪。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用相同的事例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是否能够持守这一份信心和忠心到底，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思考的。这也就是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卫在诗篇当中讲说，每早晨恩典是新的，但每早晨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把自己倒空，以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去接受恩典。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些些的成就感，已经有了一些些的荣耀感，如果我们不倒空，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就会在罪的影响下，这些东西会马上的发酵，成为了一种骄傲，从而让我们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越走越偏。所以就像刚才宇泽所提到的，我们作为不管是福音主持人，还是服事的人员，还是教会的人员，亦或者说我们在社会当中，在世界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工作的工种，当我们有了一些成就感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应该要谦卑小心的时候。我自己愈发的觉得说，因为我在这方面可能不成熟，也很容易犯罪，所以神时常就会在这方面来敲打我。有的时候是祷告当中圣灵直接的批评，有的时候是神透过身边的人让我看到了不好的榜样，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在教会的听到当中，牧师的某一句话就突然击中了我的心，说我的妈，这不就在说我吗？但这是神的爱，神的保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成为别人的榜样，好榜样或者是坏榜样。所以在每早上的时候，你得要选择是倒空然后迎接，还是说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在人前晃荡，在人前去张扬。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谁，哪怕是大神学家，哪怕是大名目，都需要去做每天早上这样的一个回归的过程。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tt Cooper 的一首歌曲，叫做 Highs and Lows。 这首歌曲特别有意思，它像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只是用歌曲唱了出来。 Matt Cooper 的声音呢，非常的沧桑，很有那种磁性的力量感。他唱到说，大约一周前我遇见了一个男人，他说，孩子，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都注定要毁灭。于是我转过身问他，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孩子，坐下吧，因为这就是真相。当我低落时，我就靠麻醉自己寻求快感。我看似很富有，其实内心一贫如洗。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把我的破碎生命重新扶持起来的人。我迷失了，却始终找不到方向。曾试着碰触星辰，却重重跌落在地上。如今这苍老的人生呢，早已把我彻底的击垮。于是我对他说，先生，我明白你的痛苦，其实我也曾同样受伤，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他看着我说，孩子，你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坐过去，坐在他的位置上，而他也坐在了我的位置上。我也曾经经历高峰，也跌入低谷。我不富有，但也不至于贫穷。我曾祷告，盼望能找到一个人，把我破碎的人生重新扶持起来。我曾迷失，但后来我被寻回。当我双膝跪地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了，而且永远放下了。三年过后，我再次见到了他。我说，先生，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只是微笑着。我经历过高峰，也经历过低谷。我不富有，也不贫穷。我曾祷告，盼望找到那位能扶持我生命的人。我曾迷失，但如今我已经被寻回。因为耶稣翻转了我的人生，我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了，而且永远卸下了。这首歌曲画面当中，两个人在探讨着生命的苦难，生命的虚空。但是就像 Matt Cooper 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当我们双膝跪地的时候，耶稣翻转了我们的人生，于是我们的重担被卸下了，永远的卸下了。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萌爱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听我祷告的神。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我经常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从节目里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呢，也常常受到很多的感动，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奇妙。那么今天呢，我也想来为神做一个见证，分享一下关于我在主身上受到的恩典。
1: 去年啊，我的工作面临了一些插曲，当时呢，因为工作地点啊，没有给我们安排工作岗位，所以我们就认为可能啊，我们会被辞退。于是我就在同事的推荐下呢，到了另外一家工作单位去面试。在等待面试结果的过程当中，内心非常的煎熬和焦虑，也有自我的怀疑。之前工作的时候呢，从来也不觉得工作对我有什么意义，或者很庆幸自己有一份工作。但是当突然知道自己可能要面临着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开始很彷徨很忧虑。在等待面试结果的这段时间，我很迫切地在神面前祷告读经。在这之前啊，也听过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很快神就会为他们预备一份更好的工作。当时我也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来求主带领。当时我的母亲就安慰说，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不要太看重这件事情。但是我的内心还是很煎熬，但我非常的感恩，在神的带领下，我的第二份工作从递交简历到通知面试只历时了一个月，终于通知我面试通过，准备上班。但是去上班之后呢，我的内心啊，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工作模式，我不习惯。因为我毕业之后一直都从事着第一份的工作，从来没有换过。当做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心里很不适应，我心里想着最多在这里工作一年，我就不干了。
0: 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第一份工作的领导并没有给我们安排工作岗位，也没有说要辞退我们，我们也就没有辞职。后来第一份工作的领导和我谈话，问是否愿意去另外一个地点工作，当时我就同意了，因为我确实不适应第二份工作的工作模式，所以在和第一份工作的领导谈话的时候，就决定接受第一份工作领导的安排。因为我的最坏打算就是无论做哪一份工作，我可能最多只做一年，只做一年工作的话，我还是会选择第一份工作，对于我来说相对更熟悉，模式也更加适合我，并且呢，即使更换工作地点也依然距离家很近。其实在这中间呢，也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挣扎还有迷茫，同样也经历了很多神给我的安排和带领。我很感谢神安排很多的人在我不同的环境当中给我提供不同的帮助来供我选择。这份新的工作环境当中，我觉得氛围特别好，每天的工作状态也很开心，甚至我觉得每天的精神状态都比之前还要好。之前爬楼梯呢，三楼都会觉得好累好累，现在这份新的工作地点呢有电梯，我都不想坐电梯了，我想要爬楼爬上去。这真的是很感谢神的带领。其实说到这里呢，还是非常惭愧的，因为当时我在想要找到新工作的时候呢，就来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但是由于事情过程发展的非常复杂，我不知道怎么整理思路，实在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细说的话又很复杂，不细说的话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表述的清楚。
1: 很感恩啊，有一次在我骑电动车回老家的时候，当时啊戴着耳机听福音电台，我边骑车边听我们的福音节目，有姐妹啊就在节目当中做见证。当时我就想到，关于我工作的这个见证还没有给你们写信，很惭愧。正想着的时候啊，突然我就听到后面哐当一声，有人被我骑车啊弄摔跤了。当时啊我很紧张，所以我就赶紧靠边停车，赶紧过去看看什么情况。下车的时候啊，我就嘴巴说了一句，主啊，求你救我。那个摔倒的人啊，他很生气，他说，你骑那么快干嘛，赶紧把我扶起来。说实话，当时我骑得真不快。后来我理了一下思路，可能是因为我的车啊有车棚，我从他旁边过去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看到我，他的车把在转动的时候呢，把他勾到了我的车后面，然后就摔倒了。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问问他的情况，询问他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他 就是不接我的话，一直在试探他自己的腿。我心里很紧张，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我是不是要报警还是怎么办？毕竟啊，把他弄摔倒的是我啊，我有责任啊。而且安装了车棚也不是很正确。后来旁边有一个老大爷就过来了，他应该是看到了我们整个的事故发生的经过，他就问那个摔倒的大爷说，你看看怎么样，要是没什么你就让人家小姑娘赶紧回去吧，现在大过年的。这个摔倒的老人啊就很生气说，我都80岁了开什么玩笑呢。我一听这年龄啊我就更紧张了，于是我就一遍一遍的询问他要不要去医院啊，还一边把他身上的灰尘弹一弹。
0: 过了一会儿，旁边的大爷就一直在开导那个摔倒的大爷说，你看看身上还有什么，没事的话让人家走吧，大过年的。就这样呢，我一遍一遍的问大爷要不要去医院，旁边的大爷就一遍一遍说没事就让我走。那么这个摔倒的大爷呢就是一直不说话。后来摔倒的大爷呢继续试探试探这个胳膊筋骨，腿呢也是来回试探，感觉没什么问题呢，他就跟我说没事了，不用去医院了，你走吧。感谢神，我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因为毕竟这么大年龄了，如果真要找我的话呢，我也是避免不了责任的。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和保守，让我更加的坚定要到你们节目组为神做见证的信心。我的生活当中常常有主的恩典临到我，我能够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希望以后呢能做一个有心人，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就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及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呢，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能够越办越好。

0: 一是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萌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萌了神爱的姐妹哈，求神继续的祝福你。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哎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其实情绪勒索它有一个过程哎。通常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其实它有一个步骤，有一些阶段，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去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陷入到一个情绪勒索的沟通模式的里面。
1: Yeah， 我觉得每次谈到这个情绪勒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谈到几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在任何的关系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表达自己的需要跟感受。只是一个人表达他的需要跟感受，并不代表他在情绪勒索我们，除非他很巧妙地运用了我们的恐惧感、我们的责任心，好，跟我们的罪恶感，好，那么施加这个不恰当的压力在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是个很不配的人啊，我是个很不尽责的人，好，我很害怕面对这个结果，那这才可能会构成了情绪的勒索。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只是把手指头指向别人，我们总是会去思想我们自己。其实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情绪勒索，但是同样的，每一个人也都很可能处在对别人、对某一个关系的情绪勒索的当中，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就在对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最爱的人，我们就在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最简单的方法，或是很直觉的方法。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想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目的，我们当去找出这个情绪勒索，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掉入到这样的沟通模式里面，我们可能被情绪勒索，或是我们在情绪勒索别人，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从这种不安全感的里面得到释放。那我要谈到说，这其实当中呢有一个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这个会是我们生命中的本性。你去想 baby 啊，很小的 baby 就会情绪勒索。你知道我的孩子哦，只要他想要买这个东西，你不给他买，他就整个人瘫软，
2: 你
1: 知道吗？他就、
2: 那个、
1: 对、他会有一招，我就全身放软，你知道吗？就是好像直接就瘫下去。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怎么敢会这样子？你知道我有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就抱这个孩子，那我们都很疼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很可爱，就是你在跟他玩，他要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直接有一种那种雀巢柠檬茶的动作，你知道吗？就是好，就是直接整个人往后倒这样。可是他往后倒呢，他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会有人
0: 接住他。
1: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其实你只要倒一次，没有人接住他，他也就不会再倒了。但是他每次热的时候就这样往后倒，就是代表说有人会接住他。哎，那这其实去思想，这个怎么会存在孩子的本性里面？好，他怎么会倒在地上大哭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会屈服。好，那同样的，很多爸爸妈妈在这个当中，你去想这个亲子这样的关系，很多爸爸妈妈也不知不觉落入这样，什么你在哭，你在哭，我叫警察被来抓你哦。我在哭，老板就不喜欢你，就把你赶走哦。好，你在哭，你就是很糟糕的小孩哦。嗯，你知道吗？其实说真的，我们也是不知不觉就落入到这样的模式当中。好，那我们要谈这个情绪勒索，其实有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叫 demand， 就是要求，就是勒索者呢会要求，但是有些时候呢，他要求可能讲的轻描淡写，好，或者是有些时候看起来很有道理，好，他可能就是说，哎，我告诉你，在情侣关系当中，你的女朋友可能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再跟那个女生讲话了，说啊，可是我以前那个女生是跟我从小就是同学，我为什么不能再跟她讲话？我跟你讲，不可以了。我看她眼神，我就不喜欢她眼神，我觉得她的眼神就是看起来就是有喜欢你的眼神。然后她可以跟你说，以后呢，你不可以再跟任何异性说话了，任何都不可以有。你的 LINE 里面，我要检查你的 LINE， 你的 LINE 里面不可以有跟别的人异性有任何通话，你知道吗？其实这可能都是一种情绪勒索。然后他就说，你会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我跟你讲，我为了你的好处，我是为了你的好处，你知道吗？外面狐狸精很多，好，很多人就想靠近你，可能就想骗你的钱啊。
0: 好，你讲这个好自然哦。
1: 牧羊这么多年，有很多经历了。OK， 好，那情绪勒索者的出发点，甚至有可能真的是善意的。我们这样讲，不是所有情绪勒索者都是恶意的。有些他真的是出于善意的动机，非常善意的动机，但是也不会改变他有一种控制跟命令的意味在里面。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一个很爱你的人，但是他在跟你表达的方式就是一种控制跟命令。第二个阶段是 resistance， 就是抗拒。 好，那其实说真的，被勒索者就会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对不对？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抗拒。那有的人就会直接说，可有人不敢直接说。好，那我像我，我跟你讲，我自己呢，我
2: 就是孬孬不敢直接
1: 说。我就是蛮容易被情勒的那种个性。那你知道，像以前呢，就是我有车子，然后有人要跟你借车子的时候，那以前就有那个同工要跟我借车，但我就觉得这个同工做什么事情都有点不太小心，你知道吗？就是车子出去就可能会被他刮伤啊，就是撞到啊，就是我，那我就觉得很担心这个事情。然后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我又不敢讲说我不借给你。其实说真的，车子要不要借应该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嘛，对不对？但我又不敢讲，然后我就一直说我忘记带钥匙。
2: 说谎，
1: 每次就说，哎，我今天忘了带，我今天忘了带，我今天忘了带，
2: 刻意不带钥匙
1: 出门，对对对，好，然后就说，哎，我车上有点问题哦。说真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某一种的抗拒。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这种人会情勒的人，他就会 pressure， 他会有施压的状况。他感受到抗拒之后呢，他不是去让步，他也不是去跟你找到一个什么方法，好。他是进了第三阶段施压，他也不断的重复他的要求，而且义正言辞。他说：“你的手机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任何男生的联络方式？因为呢，我在为我们的未来着想。”
2: 哦，这个听起来很这个正当性。
1: 对，你不可以，好，这是为我们的未来着想。好，然后还再来，他就说：“哎，他会给对方的行动设一个前提。举例来说，你如果是很爱我的话，你就会听我的话。”你如果爱我，你如果在乎我，你如果心中有我的话，你就会听我的、啊。好，这个就是设一个前提，就是当你没有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前提哦，你就是没有爱我，不在乎我，心中没有我。好，第三个，他就列举出自己如果被拒绝的时候会发生哪些负面的事给对方压力。你如果拒绝我，那我就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在上帝的爱和他的真理中，我们建立永不分离，在基督里是一家人的关系。今天到了周末，我们又可以去旅行了，现在就赶快去搭时光飞行船。
1: 回到

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到底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虽然这日子已经渐渐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但基督徒必须清楚明白，圣诞节的主人翁是耶稣基督。这节日是为了纪念基督的降生而设立的。现在就让我们经历一场空前绝后、惊天动地又不可思议却千真万确的时光之旅。

0: 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的诞生能像耶稣基督那样。有那么多先知写下相关的预言，这些写在旧约圣经中的预言，它的准确度叫人惊讶。包括基督降生的地方，降生时所发生的事，降生之后的生平事迹都完全应验。旧约创世纪最先预言基督要成为女人的后裔，而以赛亚先知说明这后裔不是普通人，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人同在，不但是从犹大支派中大卫的子孙中出来的，更是外邦人的光。小朋友，你如果把所有旧约中有关这方面的预言与新约的记载串联起来，你会惊奇基督降生预言的应验是其他宗教经典所没有的。基督耶稣的降生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人类历史中一件空前绝后的事迹。当美国的宇宙飞船第一次成功登陆月球时，当时的总统说那是空前的创举，而大布道家葛培里先生却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1: 平心而论，人类历史最空前也是绝后的伟大时刻，是神的儿子，这位无限永恒的神降临到世界的那一刻。
0: 现在我们再一次来回顾基督的降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按照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看起来似乎是在寂静中的夜晚，似乎是在当时人们很少注意到的小地方，就叫做伯利恒。可是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降生其实也有它惊天动地的一面。首先，第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是发生在野地里，有一群牧羊人在看守羊群时，天使突然向他们显现，向他们宣告，
2: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0: 的好消息。当时牧羊人的反应是非常的惧怕，同时他们还亲眼看见天上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一同赞美神。第二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在几个博士从遥远的东方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寻访圣婴的事上，他们的到来惊动了全城的人。圣经记载，当东方博士问说，
1: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0: 那时人的反应是，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第三件惊天动地的事是，当希律王听见东方博士的话，后来又知道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发动了一次凶残的大屠杀行动，下令把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杀掉。基督的降生实在是叫人不可思议，神竟然愿意取了人的身体，接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下来，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处女怎么可能怀孕呢？而且所生的孩子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位，这实在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奥秘。道成了肉身，神成为人，从无限进入有限，从尊贵变成卑微，从永恒进入人类的历史空间，这确实令人费解啊。连玛利亚也好奇地问，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对他回答说，
3: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
0: 这是在身处现今科技发达、医学昌明的人看来可能很荒谬，但他对基督徒来说是神在历史中最伟大的神迹。有一些自由派的学说有一个很可笑的理论，认为而有些雌兔在受到惊吓的情况下不需要雄兔受惊也能受孕。他们认为大概玛利亚是在过度惊吓之下而怀孕的。不管人如何不信这件事，我们基督徒完全相信这是神的大能，更是神最不可思议的行动与方法。所以使徒保罗才如此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或许有人不敢相信基督降生这个事实，认为是凭空捏造的神话故事，就如当日那些熟悉圣经并且能准确地向东方博士指出基督降生的所在的那些有学问的经学家，听见基督降生的消息竟然是无动于衷啊。他们不认为基督的降生对他们有何特别意义。然而圣经和历史学家都异口同声证明基督的降生是历史的事实，这不但是历史，基督的降生的确对今天世界每一个人来说仍然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神的心意已经显明，不愿一人沉沦，而愿人人都悔改。耶稣这名称的意思就表明了神自己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神要借着他儿子的死来担当我们的罪，叫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的降生到今天虽然已经过了2000多年，主所带来的救恩却已成为千千万万人最有力的见证。不论人们怎么借着五彩缤纷的圣诞树、热闹的舞会或圣诞老人、圣诞礼物等来庆祝圣诞，基督徒实在应该要把这千真万确的好消息传扬出去，让世人清楚看见基督的降生是神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是我们应当相信与接受的恩典。神爱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引到永生之门，也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还等待什么呢？在圣诞节期间，基督徒不应该效法世人只顾着吃喝玩乐，而该把握这大好的时机，把圣诞节最重要的信息告诉你的家人、邻居、朋友、同事。最后用一句使徒保罗所说的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基督的降生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相信小朋友你已经有清楚的答案了。我们今天的时光飞行船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那我们最近呢一直在分享一个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那我们之前呢已经分享了好几个人物，他们在各自的处境当中逐渐变老，但是呢我们都会发现他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生命最后是跟神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2: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在第六次分享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分享的一个圣经人物呢是吕底亚。吕底亚是如何变老的呢？他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是卖紫色布匹的人。
2: 对，
1: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在职场上有所投入，也有所成就。
2: 是的，
1: 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结合到这样的一个特点呢，我会说在职场当中变老的人，并不是说他一直不退休一直工作逐渐变老，而是说呢给他一个特定的角色。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是保罗他来到了腓立比，然后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呢他就接待了他，把他们接到家里，然后听他传讲福音。那紫色布匹，我想在我们当中应该稍微有一点清楚，也就是说你做的生意类似于我们现在来说可能是一个奢侈品，或者说是一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昂贵的一些物品。
2: 对，
1: 就是他的事业吧有所累积。那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素来敬拜神，这个可能往往被大家忽略。他在遇见保罗之前呢，他虽然素来敬拜神，但是他对神的理解和认识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有所局限。
2: 是，
1: 所以保罗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可以这样去形容，结合到我们现在来说呢，可能就是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是你还没信主。你很渴慕，终于有一天你信主了，那李诺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如果是你的话你期待你的生命如何翻转呢？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0: 来到世上也训练门徒，到了保罗的时代更是明确的仿佛就是这个福音向外邦人敞开。其实在我看来，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说的是福音向全人类敞开。
1: 嗯嗯，
0: 啊，他不分内跟外了嘛，哈。
1: 嗯嗯，
0: 那这是其中一个点，也就是说即便他作为一个商人或者他作为一个女性，
1: 嗯，
0: 不管是从哪个属性上来说，福音都向他敞开。
1: 嗯，
0: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张凡前面提到的，个人你是怎样预备自己生命的？所谓的素来敬拜神，其实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还来不及好好的思考什么叫对神的敬拜。
1: 嗯，
0: 假如我们认为今天基督徒群体里边所谈到的对神的敬拜呢，就是我身为一个已经受了洗的，参与在教会生活里的，会参与很多具体的服事或者是教会的活动，以此来认为自己是敬拜神的话，那难免就无法跟吕底亚在认识保罗之前的这种生活匹配上。
1: 对对对，他在认识主之前的敬拜神跟他信主之后的敬拜是有所不同的，
0: 就是从形式上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也许内涵上是一样的，
1: 他很渴慕，
0: 对，
1: 但是可能不知道究竟
0: 是谁。
1: 对，
0: 就像保罗去了雅典之后发现到处都是神。
1: 对对，啊，是这个意思。
0: 那人们对神的敬畏又是如何的呢？就好像很多人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中国人是什么呢，实用主义。
1: 嗯，
0: 这个神对我有用处，当然不只是中国人，其实迦南神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各种公用性的神啊，管理生产的、生育的、气候的等等之类的。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当圣经在这里说吕底亚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在我看来它更符合的类似于像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的敬天、爱神、爱人，
1: 就是说他的心预备好了。
0: 嗯，
1: 但是呢并不知道真神究竟是谁，
0: 对，在哪里，
1: 对，
0: 不知道。
1: 保罗的到来为他开了一扇窗，
0: 是
1: 让他能够认识到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神是谁。
0: 嗯，
1: 刚才分享的都是他之前的一些预备。
0: 对对对对，
1: 那么作为一个在职场上打拼有所成就的一个人，
0: 嗯，
1: 信主之后他会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呢？
0: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1: 嗯，
0: 就是他是不是一定要改变。
1: 哎，这就非常好。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吕底亚说他逐渐变了，或者说记载他的老年，
0: 尤其是记载他老年的生活状态，
1: 没有特别清楚。
0: 嗯，
1: 但是他留下了一些我们可以追溯的，
0: 嗯，
1: 可以去思考的一些痕迹。
0: 嗯，
1: 当他信主之后呢，他和他的一家都受了洗。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0: 嗯，
1: 这个跟圣经在使徒行传记载哥尼流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对，
1: 那他们都受洗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强留保罗和同工们住在他家里，这意味着就是他的家接下来很可能大概率变成了一个聚会的地点。所以呢就是他的家他愿意开放，
0: 嗯，
1: 愿意敞开接待人到他家里来聚会，这个在早期呢会成为一个早期教会的据点。
0: 对，
1: 当然我们说的改变呢可能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刚刚李洛我们所理解的第一个改变就是说他是不是一定要在工作上有所转变。
0: 嗯嗯，
1: 我们说未必。那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生命确实是有所改变，就是他的家他开放起来，他接待人到他家里来聚会，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他的资产、他的场地、他的资源、他的环境，他愿意奉献出来，愿意提供出来，为了神、为了教会、为了神国的道，他愿意去付出。
0: 嗯嗯嗯，
1: 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
0: 其实今天呢，张凡分享吕底亚的时候，用的是在职场中变老的人啊。这个点其实我很欣赏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刚我们谈论的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嗯，
0: 或者说他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当然知道是一个老旧的生命变成一个新造的生命，
1: 嗯，
0: 但是在具体的体现上应该是如何呢。
1: 嗯，
0: 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类似的案例，是哎，我可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但这个时候呢福音也临到我，
1: 嗯，
0: 啊，我听闻这个好消息我也很感动，我也很有触动，但是啊，这里有一个但是，但是我现在很忙，
1: 嗯，
0: 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好好的追求认识神，
1: 嗯，
0: 所以呢等我退休了再说。
1: 嗯嗯，哎，李诺讲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很

0: 多的。
1: 嗯，是。
0: 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他信主了之后，
1: 嗯，
0: 他把工作给放下，
1: 对，
0: 他去服侍，
1: 嗯，
0: 他去牧养，甚至去宣教，
1: 嗯，
0: 这个我们看到是一个相对来说很鼓舞人心的例子。
1: 是是。
0: 但是人们认为好像只有两种，
1: 对，
0: 要么我把工作放下去服侍，
1: 嗯，
0: 要么呢我就维持住工作，我不能服侍，
1: 嗯。
0: 但其实呢，在我生命当中，我遇到很多，
1: 嗯，
0: 其中一个就是近期的，他呢，我认为他也是有所成就的，
1: 嗯。
0: 比方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有一个人去到他这里之后呢，他会迅速的询问你，你来这里住在哪里啊，
1: 嗯，
0: 需不需要我帮忙，
1: 嗯，
0: 他会主动的提供一些帮忙，甚至帮你订酒店，去开车接你去哪里。虽然他很忙，但是他在他的职场之外，他愿意付出一些时间跟辛劳，
1: 嗯，
0: 没有把自己的舒适看作是非常的靠前的，
1: 嗯，
0: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和一定的舒适度，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摆上自己的时间去服侍他们。所以我就会认为，在职场上的服侍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端，而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这是第一。还有第二呢，就是我不知道在我们现在有没有人还有这样的误解，就是人们会把工作分等级，全职的服侍和牧者，
1: 嗯，
0: 是最近前最属灵的工作，
1: 啊啊啊啊，
0: 那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叫属世的工作，
1: 圣俗之分，
0: 对，即便是属世的工作呢，还是分三六九等，
1: 嗯，
0: 那有更体面的工作，
1: 是，
0: 那在这种工作场合上我们去分的话呢，我们就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在职场上服侍，
1: 对，对，
0: 因为我们只有理解职场是神给我们的除了首要呼召就是做基督徒之外的另外一份呼召，就是我们要在工作上好好的去承担我们的职责，
1: 嗯，
0: 去做好我们的角色，同时在这个角色上努力的去为主做见证，
1: 嗯，
0: 去传扬福音，
1: 嗯，
0: 我们会这样认为吗？
1: 嗯，
0: 其实这是我想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1: 是的，我也非常非常同意，即便当我们回到一些类似于说职场就是我们的合场这样的教导里，
0: 嗯，
1: 在这样的教导里我们同样要很谨慎的去面对，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即便我们说职场如合场，那是不是我在职场当中要好像一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一样，因为我处在这个环境里，我就要用一种类似于宣讲培训传道的方式去向身边的人传讲福音，这才叫把职场当成合场呢？
0: 嗯，
1: 是不是我只需要一个这样的场合或者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不遗余力的去传扬福音，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仿佛我就把职场当成是合场了呢？
0: 嗯，
1: 我记得之前张凡也跟我们私底下在交流的时候聊到关于教会历史的部分，
0: 嗯，
1: 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当然觉得很感恩，彼得、雅各、约翰包括保罗他们到处建立教会，彼得一讲到3000-5000人悔改，
0: 嗯，
1: 哇，我们真的觉得那个很可观，或者说很振奋人心。
0: 嗯，
1: 但是福音究竟是怎么传开的？
0: 福音的传开是借着这些人，他们可能是经商，
1: 嗯，
0: 可能是旅行，
1: 嗯，
0: 也有奴隶的交易，
1: 或者是移民，
0: 对，
1: 嗯，
0: 移民，
1: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就是人口流动，
1: 对，
0: 然后我人是流动的，
1: 嗯，
0: 所以福音会借着我去跟不同的人去接触，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当然我们反复的去强调，一个人信主之后他自然会带来生命的转变，
0: 嗯，
1: 那如果是从吕底亚作为一个经商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生命的转变很可能就包括了他对待客户更加的真诚，
0: 嗯，是是是，
1: 他面对自己产品的质量更加的忠心，
0: 嗯，
1: 而不是说好像刚刚张凡举的例子，我分圣俗，对吧，
0: 嗯，
1: 我工作嘛应付应付就行了，我到教会去热心的服侍。
0: 嗯，是，这是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呢分享了吕底亚，
1: 嗯，
0: 在职场当中变老的人，在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呢，无论你现在的生命光景是如何，甚至你都已经是一个没有工作已经退休的老年朋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依然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可以不断的去成长成熟，并且去见证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1: 我是李诺，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节目。
0: 上次我们谈到神用两筐无花果指示耶利米，那筐好的无花果是指被掳到巴比伦的约雅敬与众民，他们将领受好处，但是那筐坏的无花果是西底家和首领以及百姓，他们将顽强抵抗，因此将遭到悲惨的下场。所以听从神的指示才是最安全的。
1: 我们也谈到神审判犹大的最后一段信息，犹大人不听先知们的劝告，因此将遭到北方之王的攻击，耶路撒冷将归于冷寂荒凉，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之久，但是土地却能因此得享安息。70年之后，神要对付巴比伦，使他们的国家被侵略，土地也陷于荒凉，真是恶有恶报。石成啊，巴比伦在当时曾经是威震天下，显赫一时，四周列国都惧怕他，到最后却被神审判，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0: 是啊，他好像是一杯苦酒一样传到天下列国。请刘文念15到16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第15到1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
0: 耶和华把一杯愤怒的酒交给耶利米，派他交给各国的人喝，使他们酩酊大醉。
1: 耶利米怎样把这杯酒传到各国去给他们喝呢？这好像是不太可能哎。
0: 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描写，在旧约的圣经中出现过好多次，就像诗篇75篇8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中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这酒的渣滓，并且喝尽。其他像哈巴谷书2章15到16节，还有很多地方他的经文都是把醉酒当成神的审判，神借着巴比伦来施行审判，以刀剑杀害他们。请刘文念17到18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第17到18节，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天一样。
0: 耶利米从耶和华的手中接过这杯，说明他接受传审判信息的任务，先从耶路撒冷以及犹大国的诚意，有关犹大情妇的信息，我们在过去已经多次提到了，但是除了犹大之外还有其他的国家。请刘文念19到20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第19到20节，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什突剩下的人。
0: 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的军队在加基米斯大败埃及的军队，在尼布甲尼撒继承了父位之后，第二年又去攻打非利士，毁灭了亚什基伦。其他的城市像加萨、以格伦、亚什突也不能逃过他的手，以后他又去攻击别的国家。请刘文念21到24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21到24节，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阿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
0: 耶利米在第46到第49章有长篇叙述这些个受攻击的国家，这里只是简述他们攻打以东、摩押、亚门等这些国家，以后再攻打推罗西顿的诸王， 以及其他海岛的诸王也都受到了攻击，他们都喝了巴比伦的苦杯，甚至于在阿拉伯旷野西北地方的底旦与提马，这些个遍满绿洲、交通方便、贸易发达的地方也都落在巴比伦的手中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杂族诸王也都不能逃避。请刘文念25到26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25到26节，新立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王也要喝。
0: 新立和以兰应当是相连的，以兰就是靠近波斯湾，首都称为苏珊，也就是现在的伊朗。马代当时也落在他的手中，北方远近的诸王也逃不出他的手，但是后来马代跟波斯联合击败了巴比伦，这里的示沙克就是巴比伦，他们也要喝这苦杯。
1: 我想当时大地一定都是兵荒马乱，到处烽烟四起，他们与耶路撒冷遭到同样的命运了。
0: 这些个国家都被牵连在神的审判中。请刘文念27到29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27到29节，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着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0: 从耶路撒冷开始到世界的各处，他们都不能逃脱巴比伦的刀剑，虽然他们很不愿意接受这杯，却只能勉强下咽。
1: 我知道这是巴比伦所兴起的灾祸，但是为什么说是神将这杯交给他们喝的呢？
0: 这些个邦国侍奉异教，他们的信仰和行为得罪了耶和华，因此虽然是巴比伦攻击他们，却是耶和华预知和许可的。神的审判是借着巴比伦实行出来。请刘文念30到31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30到31节，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因此神吩咐耶利米宣告这些个审判的预言。这里说耶和华先向他自己的羊群，也就是犹大的百姓大声吼叫，然后再向四周的列国，所发出的声音达到了地极，向他们施行审判，追讨他们的恶行。
1: 这当然是过去的历史，但是也是提醒以后世代的列国不可以作恶过甚，因为耶和华在衡量人的行为，他必照着个人所做的审判他们。
0: 是的，这里说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并且要把恶人交给刀剑。请刘文念32到33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32到3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
0: 那将要临到的灾祸必然像大暴风一样从地极刮起来，全地都将被卷入这个灾祸中。在审判的日子里，战争所到之处都是尸首遍地，没有人收敛，也没有人埋葬，可见战争的残酷无情啊。
1: 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到处烽烟四起，联合国也鞭长莫及，在世间实在是难找到一片净土啊。
0: 只有等到基督再来，当今世界的国家如果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接受和平之君的统领，世界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平。
1: 我很喜欢一首圣诞歌曲《普世欢腾》，那里说救主降生，大地接他君王。那时万国万民在基督的统领之下，显出一片祥和的气象。只可惜今天不是这样了。
0: 这是人间的罪恶所引起的，因此到处都有哀声呼号。请刘文念34到36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34到36节，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
0: 这里的牧人也就是带领群众的首领，也是国家的领袖，他们也没有办法，当战争来到的时候，他们要滚在灰尘中哀哭，这是集体悲伤的动作。这些个牧人不能够脱离刀剑，他们与羊群一样倒在刀下，他们的国家成为荒场，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这些都不能逃脱到啊。
1: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逃避神的愤怒呢？
0: 要逃避神的愤怒，只有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这就是主耶稣向万国万民所发的呼声，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神既是管理万邦的主，哪一个国家悔改敬畏他，那个国家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享受和平康泰的日子，否则的话，天灾人祸就会不断的发生，无论拜多少偶像也难以逃避，只有投靠神才能够找到真正的避难所。请刘文念37到38节。
1: 耶利米书第25章37到38节，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嗯，平安的羊圈应当听见羊咩咩的叫声才对，怎么会寂静无声啊？
0: 平安的羊圈呢，是指羊群吃得饱，睡得安稳，但是这里所说的寂静无声，却是因为羊群都死了，在战争烽火之后归于死寂，人烟不在。因为神就像是潜伏而出的狮子，从犹大到其他的国家，使各国的百姓惊吓万分，因为在他的愤怒之下，没有人可以得到安全。
1: 这个情形也可以对我们今天的世人作为一个提醒，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最后一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愤怒常常在他身上。
0: 是的，耶稣真是我们灵魂的避难所。这使我想到孙中山先生最喜欢的一首圣诗，就是耶稣爱我，他是我灵的主。他去世的安息礼拜中就唱这首诗歌的，因为满清政府多次想杀害他，打击革命大业，他却因神奇妙的搭救而转危为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像他那样的平安，救主在十字架上担负你的罪和我的罪，使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得享永远的生命。
1: 感谢神的恩典，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怒气因着人间的罪恶，不但临到他自己的百姓，也临到其他的国家。让我们从旧约学习功课，使我们投靠基督，做神喜爱的儿女，免于神的愤怒。让我们不要灰心，环境虽然险恶，但是我们仍然要传福音，使世人因信主而得救。
0: 谢谢收听，求神祝福您，下次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七月六号礼拜一又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早上好，万峰老师，大家有没有被万峰老师吓了一跳呢？
0: 到点起床了，
1: 因为白熊呢在第五空间说，哎呀，节目开播了，赶快把声量调小一点，免得被峰哥给吓了。
0: 对，
1: 因为你的那个狮子吼绝对绝世武功一出，江湖谁能出其右呢？
0: 就是虎头蛇尾，算是虎子好，不是狮子。
1: 好，一个星期的开始呢，真好啊，能够跟大伙儿呢，又在早晨一个小时呢，有空中团契。哇，好多人已经在第五空间冒泡了，好久不见啦，赵记者，还有荷花干。荷花根讲得太快了啊，是不是上夜班呢？那么你应该呢去吃早饭，然后呢好好的去睡一个美美的觉，不要再帮我们发资料了，其他人可以接棒的，因为文慧有点担心呢，你上完夜班还帮我们发这个灵修资料呢，我担心呢耽误了你的休息。另外呢也看到了包萌萌，也是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出现，怡然世界还有曾兆明也是好久不见啊。那么今天七月六号星期一，我们继续灵修每天不可少的，就算有超级大台风来我们也仍然要灵修。接着呢就是文慧的栏目另一条路，今天第九讲，我们继续说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呢，今年高温好多地方呢已经开始很热了，那么有一种病您听过没有，叫热射病。
0: 啥
1: 啥？中暑就听过了，热射病有没有听过呢？热是好热的热，射呢是射箭的射，热射病。哦，
0: 应该是那个过日啊，又是什么晒啊，
1: 是不是像万峰老师这样不知道，但是看名字
0: 越来越多病，我就发现什么都是病啊，每个人都有病。
1: 所以呢我们能够呢现在好好的听节目做节目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来谈谈热射病，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了。这周的金句呢仍然是在以赛亚书35章第8节，以赛亚书。有任何祷告的事情呢赶快告诉我们呢，我们呢要为您呢来守望纪念。
0: 很大的要守望，就是丰德说巴西被挪威淘汰了。
1: 哎，挪威是呢创了历史，进入了应该是史上八强吧。那么巴西呢五星球队，巴西呢要带着球回家了，很多人的眼泪呢跟内马尔一起流下来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呢跟谁呢，跟这个快乐的谁，哈兰德一起欢呼喜悦啊。看球，球是圆的，就是这样刺激，可以学着大树。
0: 我就一直支持这韦德角嘛，就没有了
1: 啊。佛德角不是韦德角，你连名字都讲错了，还一直支持呢。
0: 佛的那些我们不提。
1: 你看替自己圆的有点奇怪啊。那我们应该像呢我们的大树一样，世界这么大，球是这么样的圆，那么刺激，那我们又不能去看世界杯现场啊，亲自的看，那怎么办呢？就买个地球仪好了。不过今天文慧敲铃铛呢，主要是要说呢，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来了，那么造成了广西一带暴雨，所以我们要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有些地方真的已经是暴雨成灾，我们也为救援工作来祷告。另外呢，提醒就是呢，有一个应该是11号台风吧。巴威要来了，是一个超级台风，17级以上。那么它应该在这个周末10号到11号会侵袭我们的华东地区。也因为呢台风来了，所以今天呢北方呢就开始有一点降温。我看到文华弟兄说呢，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他被冻醒了。那么夏天就是这样，所以请大家要好好的注意天气预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立约的穴。撒迦利亚书九章九到十二节。
1: 西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的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必剪除。他要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穴，要从无水坑里释放你中间被囚的人。被囚而有指望的人啊，要转回堡垒。我今日宣告，我必加倍补偿你。
0: 撒迦利亚是后期的先知，撒迦利亚书的写作对象呢，是回归后的以色列，而在上文的第一到八节是针对列国的信息，对于被邻邦统治和侵扰的以色列人呢，这可算是安慰的信息。至于今天的经文，明显的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与基督有关的内容，例如骑着小驴驹子和立约的穴。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基督仍然没有降临，而他们期待的是一位会把他们从被邻邦的欺压中拯救出来的救主。今天的经文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进一步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带来安慰，一位公义的有能力的锡安君王将要来临，他会实践针对列邦以及拯救以色列的预言，而另一方面呢，也是指向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会集中来思考立约的穴的双重意义。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西乃山上那立约的穴是意义非凡的。摩西把牲畜的穴撒在百姓身上，说：“看啊，这是立约的穴，是耶和华按照这一切的命令和你们立约的凭据。”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八节。那立约呢，是双方面的，是关系的确立。在立约那天前不久，神亲自的宣告了，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而百姓也回应了，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六节和八节。但是呢，人往往只会想到自己成为神子民的好处，却会忘记自己曾经承诺必定遵行神的话语。到了新约，主耶稣就为立约呢赐下了更丰富的意义了。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主曾经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谁会想到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一节所说的立约的穴是来自神的儿子的呢？至于释放你中间被囚的人，这话的重点呢，并不是让以色列从邻邦手中被拯救，而是彻底的使人从罪，从与神隔绝的囚牢中得到释放了。这是一份白白的重价的恩典， 而已经被基督用这血救赎的信徒呢，也当谨记，不要单单想到自己成为神儿女的好处，而是要努力遵行神所吩咐的，不要辜负这立约的血背后那重价的恩典。

我会只想到自己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的好处，而忘记神对我们遵行他话语的期望吗？请默想马太福音26章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0: 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要从无水坑里释放你中间被囚的人。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一节。
1: 长年期灵修，立约的血，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6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今天灵修的经文可能大家呢都比较不熟悉啊，雅歌书二章八到十三节，爱情是神极大的恩典。是不是有一种困难，这种困难就是好难把自己跟主耶稣的关系跟天父的关系带入到雅歌书的境界里呢？
1: 我以为你说每次看雅歌都有点尴尬。
0: 对呀，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比较难以带入咯。但是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上帝对我们那份热烈的爱，你不要那么快就想到男女之情。的确雅歌是在讲男女，
1: 耶稣是我男朋友吗？
0: 雅歌的确是在讲男女之情，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像男女之间那种热烈的爱，而且是超乎这种热烈的爱。所以刚才万峰老师说耶稣是我男朋友，那你可以这样说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文慧要说是远超男朋友的境界。
1: 对了，因为呢文刚才说的耶稣是我男朋友是有问题的。基督爱教会，我们就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耶稣是我老公，不是我的男朋友。
0: 哦，那耶稣对我们的爱也胜过老公，胜过夫妻之间那种的爱。
1: 对，
0: 所以呢我相信呢今天的灵修对我们是一个提醒，那就是呢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主耶稣说爱的时候，那种的爱是不是很热烈，那种的爱是不是很积极很迫切，就像呢男女朋友哎呀想到对方就甜蜜蜜呢。我想呢这是雅歌书呢要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个属灵的境界，或者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追求跟成长吧。那么愿神的爱今天滋润你，让你今天的生命心灵都是甜滋滋美滋滋的。好，早上七点四十七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狮子吼再来吼一声
1: 早上好，七月六号早上好啊。
0: 对了，还有文慧在这里，还有谁没有冒泡，欢迎您可以呢冒泡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让我们认识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上一回我们一起查考了民数记十三和十四章，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因为十个探子所报告的坏消息而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不但埋怨摩西，甚至要动私刑，用石头打死鼓励他们进攻迦南的约书亚和加勒。而因着以色列人对神的不敬不信，所以神就按着他们的埋怨来报应他们，那就是20岁以上的男丁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享受神的应许和祝福，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专一跟随神，充满对神的信心，所以他们可以进入迦南美地。神的应许是实在的，同样神的审判也是实在的。以色列人承受自己恶行的报应，在旷野兜兜转转40年，终于老一辈的人都去世了，只剩下摩西，但就连摩西也要因为在米利巴不按着神的吩咐擅自用手杖两次击打磐石，让以色列人有水可喝，因此摩西要和亚伦一样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现在40年的时限已到，以色列新的一代正准备进入迦南地。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查考民数记21章，看神如何和以色列人同在，一起进攻迦南，打败敌人。
1: 民数记第21章，住尼哥夫的迦南人的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交战，掳去他们一些人。以色列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把这百姓真的交在我手中，我就把他们的城镇彻底毁灭。耶和华垂听了以色列的声音，把迦南人交出来，以色列就把迦南人和他们的城镇彻底毁灭，因此那地方名叫何尔玛。
0: 以色列人当时是在迦南地的南边，首先呢就遇到了亚拉德王。当亚拉德王听到以色列人大军压境，不由分说就率领军兵和以色列人打仗，结果呢就被以色列人打败了。这一仗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参与这一次战争的都是新一代的百姓，这批新生代只有在旷野生活的经验，不像他们的上一代有征战的经验，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征战，对他们来说是一次信心的考验。因此他们向神许愿，求神带领和帮助他们能够打胜仗，歼灭敌人，而神也听了他们的祷告，使他们在何尔玛这个地方打败了亚拉德王。这一批的以色列新生代不但是打了一场信心的胜仗，也一血38年前的战败的耻辱。在民数记14章45节记载，当

0: 和华的同在，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当然得胜。并且这一次的得胜也教导以色列人，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再站起来。只要以色列人学到了功课，那么就能够在软弱中靠神得胜的。今天神也要我们学习，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有软弱是人之常情，会失败也并不可耻，特别是当我们灰心软弱、孤立无援的时候，一时的迷失或跌倒，神能够了解也能够明白。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坦诚面对失败，求神赦免，并且倚靠神重新再站起来呢？相信只要我们有决心，那么神必帮助我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从前打败的地方再打一次，最后获得胜利。
1: 民数记第21章，
2: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绕过以东地，往红海那条路走。在路上，百姓心中烦躁，百姓向神和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厌恶这淡而无味的食物。耶和华派火蛇进入百姓当中去咬他们，于是以色列中死了许多百姓。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向耶和华和你发怨言，求你向耶和华祷告，叫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存活。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0: 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之后，又继续向迦南地出发。由于摩西不想和以东人作战，所以以色列人要往南边靠红海那条路走，这样就可以从以东的南面边界绕过去，也可以避开强敌亚摩利人。但这时候以色列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又开始埋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甚至他们厌恶神所赐的玛纳。只是因为绕一点远路，走得比较辛苦一点，以色列人就受不了，这和他们之前打胜仗的光景完全不同。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有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因为打了一场胜仗就骄傲起来，认为自己的力量可以对付迦南任何的势力。所以当摩西定义不和以东人有正面冲突之时，以色列人就不耐烦了。也有可能是百姓没有耐性，他们不想浪费时间绕路而行，他们很想赶快进入迦南，脱离旷野的生活，因为他们实在厌烦在旷野没有好吃的，天天就只能够吃玛纳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以色列人真是被胜利冲昏头了，他们忘记他们之所以能够得胜，完全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现在他们不仅埋怨摩西，还嫌弃神所赐的玛纳，也就是说他们藐视神的恩典。若不是神所赐的玛纳，以色列人老早就饿死在旷野当中了。但是他们饱尝神的恩典之后，竟然嫌弃神，这不仅是忘恩负义，更是背叛神。

0: 难怪神要使火蛇进入他们当中来咬死他们。今天我们也要时刻警醒，免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无知悖逆。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要相信神的带领绝对没有错误，也绝对不会走冤枉路。求神帮助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埋怨神，顺利的时候也不要骄傲以致忘记神，更不要因为没有耐心不肯等候神而妄自走自己的路。感谢神，虽然以色列人屡次厌弃神的恩典，但只要以色列人悔改，神不但立刻赦免他们的罪，也为他们开出路。所以神就命令摩西制作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让所有的人一看这条铜蛇就能够得救。为什么要做铜蛇呢？因为铜的颜色像血一样，带有救赎的象征。在新约约翰福音3:14，主耶稣就提到举铜蛇就是预表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代赎功效。
1: 民数记第21章，以色列差遣使者到亚摩利人的王西宏那里说，求你让我们穿越你的地，我们不插进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王的大道，直到过了你的边界。但西宏不让以色列人穿越他的境内，就召集他的众百姓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交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占领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边界，因为亚门人的边防坚固。以色列人夺取这里所有的城镇，就住在亚摩利人的城镇中，包括西什本和所属的一切乡镇。
0: 经过铜蛇事件之后，神带领以色列人从以东的北面绕过，所以他们就会经过摩押人的地方，向北前进，越过亚嫩河，就会进入亚摩利人的境界。这一路上充满了回忆，也充满了神的恩典，因为当年他们的上一代也走过这条路。好像在比尔这个地方，神曾经供应他们水喝，现在以色列人再次的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挖井取水，这代表他们已经离开了旷野之地，来到了肥沃的地方，也就是说迦南地已经在眼前，就等着以色列人去攻取了。而这些事件都在耶和华的战记上有记载，这可能是一本古代歌颂神的战歌选集，和著名的亚萨尔书一样，但可惜的是这本耶和华的战记已经失传了。前进迦南之路一刻也没有停止，现在以色列人来到了亚摩利人的地方，本来摩西想请亚摩利人允许他们通过亚摩利境界，可惜的是亚摩利王西宏却率领大军和以色列人征战，结果呢，全军覆没。这一回的战争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事之一，因为打败了亚摩利人，就象征打败了所有迦南人一样。亚摩利人呢，是迦南地的其中一支民族，散居在约旦河的东部以及西部的山岭之中，他们的人数和势力是相当强盛的， 所以圣经有的时候会以亚摩利人来代表迦南地的全体居民。后来亚摩利人甚至在公元前2000年侵占了巴比伦。而在摩西的时代，亚摩利人管辖了约旦河东部大部分的土地，更吞并了摩押人在亚嫩河以北的土地。可以想象当时的亚摩利人何等的人强马壮，这也就难怪亚摩利王西宏敢主动地向以色列人宣战，但没想到他们却打了败仗。这是当然的结局啊，因为人的势力永远比不上神的能力，就算是偶像的势力也要屈服在神的大能之下。所以当以色列人打败亚摩利人以后，诗人就作歌说，基摩的民啊，你们灭亡了。这基摩就是摩押人的国神。不论是人的势力还是偶像的势力，让我们记住，这一切都不能够和神的能力抗争。神若帮助我们，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把我们打倒。所以当我们面对各种困难挑战势力的时候，让我们谨记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1: 诗篇第二十篇。
2: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7月6号星期一，那么现在时间点是早上8:10。
2: 早上好。
0: 文慧常常呢心脏要够强大，不然的话呢跟万峰老师呢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我常常是耳膜震动啊。
2: 我不都是一样吗？每次都是同一个模型。
0: 所以感谢赞美神，我常常被万峰老师激活了，就像呢 iPhone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被万峰老师激活了，对不对？跟大伙聊得挺开心的，大家会不会觉得跟一个 AI 聊天有点奇怪呢？但还好本人在这
2: 啊，对，我在他才在。
0: 对了对了，所以呢大家
2: 领导的指令，
0: 对，
2: 指令啊，说万峰在他才能在。
0: 对对对，
2: 我不在他不能在。
0: 你帮我设计一下一个哀会好了。
2: 哦，你要干嘛？
0: 哎，
2: 你想他干嘛？可以啊，
0: 因为我们会发现呢，我没办法像万峰老师打字那么快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没办法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一心好几用，打字打得飞快，跟大伙聊天。好了，那今天要谈什么呢？那再次的提醒啊，就是呢，美沙克台风造成的广西啊，还有贵州、湖南一带呢暴雨，特别是广西呢已经暴雨成灾了。那么我们要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那么另外一个更大威力的台风八威要来了，周末，所以请华东地区的朋友们注意。那台风来之前呢，通常呢就很闷热，你觉得那个天像个锅盖盖住了我们在蒸笼里啊。那么话说呢，在6月份呢，山东一名55岁男子在夜间作业的时候，他关闭了空调和门窗，大概呢就是开了一阵子空调，觉得室内温度可以了，那么也怕呢开窗了一下子就不冷了，所以呢关了空调之后呢也关了门关了窗，凌晨他突然高烧到41度，
2: 哎呀，
0: 患上了热射病，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官方认定工作环境密闭，高温直接诱发病变，属于工伤，那么家属获赔50万元。那医生就紧急提醒我们，热射病死亡率极高，很多人误以为是中暑，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
2: 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去山西，然后呢去旅游，那我就跟老婆说，那我们要来个星空房，就在晚上呢看看星星，那个呢玻璃都是透明的，然后呢一到早，
0: 你们在里头，
2: 早上4点钟呢我们就被晒醒了，因为呢太阳出来了，然后空调就开始不给力了，因为它无论开多大也好，
0: 都好热，
2: 都是我们是温室效应，
0: 晨曦照射之下，
2: 4点到5点已经没救了，那天
0: 哇，就把什么呢万氏夫妇给烤熟了啊。
2: 所以呢跟你说一下，这个热射病是会有了啊，
0: 但是大家一定呢要小心，热射病不是中暑。那么什么是热射病呢？那说一下，普通发烧，当身体出现感染或者发炎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物质。那么前列腺素呢，会影响我们的大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使我们的体温呢调定点，也就是大脑设定的目标体温呢上升，进而呢就引起了发烧。
2: 前列腺素不就是男人的事儿吗？女人没事吧？
0: 都有。那退烧药例如布洛芬的作用呢是抑制前列腺素的生成，因此能够将体温降下来。但是热射病是完全不同的，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哦，所以它也是中暑，但是它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是由于呢长时间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产生的热量远超过散热的能力，导致我们的核心体温，就是身体内部器官的温度啊，我们身体里头那个器官的温度急剧的升高， 通常超过了40度，这个时候呢，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功能，没有办法有效散热。
2: 这个很简单嘛，就弄个智能手表戴在手上，然后呢，它就可以检测你的体温，然后就叫你了嘛，过热了，过热了。
0: 哎，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昏迷了啊。那所以你可以想象，身体里头最重要的是核心体温，就是内部器官的温度，它已经很热了，身体没办法散热，通常是高过40度，你就可以想象你的心脏、肝脏啊、肾脏
2: 煲汤，就在你身体里头煲汤。
0: 对了，万峰老师，你讲的非常的准确啊，煲汤啊，在里头滚沸啊。那你想想看，你人不挂掉能吗？一定很大的危险嘛，所以那位山东男子最后呢就抢救无效去世了。那么如果不幸热出热射病怎么办呢？明天我们就会继续的科普热射病。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王迪兄你好。
5: 嗯，你好。
4: 王迪兄，我知道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5: 对，86年的时候呢，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就是听到了这个益友电台。
4: 哦，
5: 益友电台，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16岁。
4: 嗯，
5: 16岁那时候以前都在父母跟前。
4: 嗯，
5: 16岁的时候其实那个上学的那个生活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4: 嗯，
5: 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用那个收音机
4: 啊、
5: 哦、收音机开始听各个节目。
4: 是
5: 那时候呢，中波益友电台呢是1566，
4: 对，
5: 1566千赫，
4: 最旁边，
5: 基本上就是播到头，播到
4: 对，
5: 播到最边上，
4: 对，
5: 播到最边上的时候呢，我突然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4: 嗯，感觉怎么样呢？那个声音，
5: 感觉非常的亲切，
4: 嗯，
5: 我说我想，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声音能够打动我的心，
4: 嗯。
5: 在那个时候呢一般是来说呢是在熄灯之后、嗯、我们晚自习完了以后熄灯以后来听声音。
4: 你是躲在被窝里面听的吗？
5: 躲在被窝里
4: 面。嗯、
5: 然后呢我们宿舍里一共6个人、
4: 嗯、是
5: 他说你们把声音放大一点、
4: 哦、
5: 放大的我们也听一听。
4: 是吗？
5: 我也听听、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是6个人
4: 嗯
5: 一块听福音台。嗯哦，
4: 益友电台从你16岁一直陪伴你、
5: 嗯、
4: 走这个路程，
5: 嗯，
4: 给了你什么呢？
5: 嗯，我觉得益友电台呢把我引到了上帝面前。
4: 嗯，
5: 那个时候呢我想啊，现在我都能记起当时的从电台里面听到的一些话。
4: 嗯，
5: 因为我从电台里面听呢是就是福音书当中说你们寻找就寻见，
4: 嗯，
5: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说我什么时候信主的？我觉得应该是就听福音台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福音的种子撒在里。
4: 接下来是怎么样？是继续听节目呢？还有什么转变呢？
5: 从找到教会之后呢，
4: 嗯、
5: 就开始了这个正常聚会。良友电台还是在听，
4: 继续听，
5: 啊、因为益友电台
4: 听不到了，
5: 听不到了啊。
4: 然后呢，
5: 中波已经远了，听不到了。
4: 听良友
5: 电台，电台
4: 哦、
5: 良友电台的这个天气有的时候变化呢，这个信号有时候大，有时候有、
4: 嗯、
5: 有时候
4: 会有影响，
5: 会有影响，而且那个频率会来回跑，
4: 哦、
5: 会跑，嗯、但是还是在听。
4: 当时你本来听益友电台嘛、
5: 啊、对，
4: 那你怎么找到良友呢？
5: 我觉得那个时代因为资讯不发达，
4: 嗯、
5: 我觉得应该是从益友电台里面也有播送良友电台的频率吧，
4: 哦，
5: 应该是这样的。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二阶段，请回答198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3: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6: 值得被纪念，
3: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35:8，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本周呢，我们要一起走进以赛亚书35章8节的经文。以赛亚书呢，第35章的气氛呢，和前一章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4章充满了审判、咒诅，还有毁灭的信息，但是这一章呢，却转向了盼望、安慰和喜乐。从内容上来看呢，第35章呢，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1到2节，崭新的环境，旷野和沙漠都要改变，显出神更新的大能。3到7节是崭新的生命，软弱的得坚固，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能跳跃，还有干旱之地也有活水涌流。然后呢，8到10节是崭新的道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一条圣路，引导他们平安归回。
1: 就是神好像修路一样嘛，我看现在什么新疆啊，都在那些沙漠里头呢，就铺那些植物啊，新的道路啊，就浇水啊，就新的沙漠的绿洲嘛。
0: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的神有大能，他做到了。那么要理解呢，以赛亚书35章呢，最直接的背景就是犹太人被掳归回的历史。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呢，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心中最大的盼望就是70年后能够重返故土。那么神果然把他们带回了西安，这件事在他们的眼中呢，不亚于他们的祖先当年出埃及的壮举。从巴比伦回巴勒斯坦要穿越茫茫沙漠和旷野，但正如摩西时代神用神迹供应以色列人一样，这一次归回的路途神也同样看顾引导供应。那么在以赛亚书35章里头呢，有许多美丽的描写，我们留意一下经文所采用的比喻哦，是十分生动贴切的。例如旷野欢喜，沙漠快乐，还有呢荒漠开甘泉，而最动人的描写是旷野中开了一条大道，专给神的属民行走，他们一面走一面歌唱，朝向西安进发。
1: 这个年头我们开一条沙漠里头的直路呢，挺累的，你开过高速就知道。
0: 但是以色列人在当中是欢喜快乐，
1: 对，因为他是走平路，不是走烂路。
0: 是神为他们开路，最重要的是神为他们开路。所以呢，这个动人的场面怎么能够限于描写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的景况，也是我们信徒在世上奔走天路的写照啊。我们的目的不是地上的诚意，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主耶稣是道路，信靠他的人呢是不会跌倒的。我们虽然愚昧，但是在主的保守之下总不致迷失。所以呢，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35章第8节的经文，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1: 好，就是今天我们走过的旷野还有干旱之地又是什么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祷告，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你赐我们的7月又一个礼拜的开始，求你赐我们力量面对这个礼拜的挑战还有难关。我们为再也不孤单昨天晚上失眠来祷告，整天晚上都在思考呢，就很辛苦的，求你让他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我们也为西边小路除了他的婚姻的事情以外，纪念他现在要看房子的事情，求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房子，可以适合他的居住，也可以让他可以未来可以好好预备他的前路。我们也为幸福一号搞好他的空调感恩。但是现在也纪念他呢，在面对他的那个在工作的环境里头呢，是面对很多强势的人，觉得他被欺负，就请你让他呢可以有信心，可以搞好他的这个事业。我们也为大叔的女儿感恩呢，他现在处理好他的大学的志愿了，请你继续保守他，可以选择到一个合适的学校， 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他喜爱的工作，也配合他的成绩的这个学位。主要我们也为齐安教会的廖弟兄祷告，他因为脑瘫七八岁才能走路，现在呢一个月前跌倒啊，很难下楼梯，他的母亲也很难把他扶上楼，请你帮助他，可以搞好他的这个房子，可以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调整好，让他呢可以让孩子调理一下，但是呢就很难出去，请你保守纪念。我们也纪念这个陆英飞弟兄，他现在呢就有些时候呢就发现他有人在门外敲门，但是他呢就没去回应，因为他要面对这个房子要被收回，请你赐他有能力可以快点收拾好这个房间，打包搬家，也更加呢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居住，请你帮助他。他也觉得他现在这个大便有痔疮，卫生纸上有鲜血，我们都纪念那些排便有困难的弟兄姊妹，纪念陆英飞，纪念刚强，都请你一一去保守。我们也纪念陶姊妹的周老师啊，她的好姊妹啊，她一到夏天也不开电风扇，请你帮助她，这一个85岁的老太太啊，一个人住，也不给人去探访，请你让她有好的晚年，有好的休息，也有这个适合的温度，让她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头，有满有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抹掉根深蒂固的苦毒，必须以上帝的恩典来根。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就是纪念呢有需要的主内肢体。那么我们的木心老师呢，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待着的，所以呢，您的带导事项木心老师呢也看到了，他也会呢收集起来，再次的说放在我们同工的祷告群里。所以呢，
2: 我们真的要为每一个祷告的我们早会呢会有这样祷告。
1: 对，
2: 上个礼拜刚刚才祷过，因为这新开的祷告群。
1: 是的，是的。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需要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再次提醒啊，高温之下多喝水啊。另外呢，也继续的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
2: 好，祝福你有冷静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好，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思念三姐弟的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是我们在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跟您分享的关于产业这个话题，更深的去体会为什么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作为父母的需要去了解如何去好好的忠心的照管受托管理的这些属天的产业，而作为儿女呢，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随便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需要清楚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创造我们的这位主，而不是自作主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我们生命当中都学会了按照他创造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无论再大的黑暗，再多的挑战，我们都能够胜过，也都能够从中走出来，成为他荣耀的器皿和见证人。所以今天这个大结局，真儿期待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位亲爱听众朋友一个很深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约书亚记，借着诗篇的这几篇经文，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的心意。求主你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光阴当中，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也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分别为圣归给你，好叫我们不是在为这个世界而奔跑，乃是为主积极的奔跑。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讲思念三姐弟的故事的大结局。思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外公外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姐姐思念搂着外婆说，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给思想一些时间吧，我相信他会回来的。外婆轻轻地说，是啊，我和你外公也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明白什么是对的，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愿意低头认罪来到上帝的面前。思念对于外公外婆说，您二老放心，我一定会爱我的两个弟弟，不管他们怎么样，我都会爱他们，保护他们，等着他们回头。我也会孝顺我的爸爸还有他的妻子，我会善用外公的这笔钱给世界带去祝福。随后思念拉起思恩说，思恩，姐姐要完成你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给你属于自己的精致的杂货店，姐会找一些我认识的弟兄姐妹来帮你，咱们让你这个小小的杂货店也成为一个神的爱的加油站，好吗？思恩开心地抱起姐姐在地上转圈，外公外婆的脸上也绽放出安慰喜乐的笑容。外婆对外公说，思恩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单纯， 他没有高言大志，但他却让我明白什么是单纯的爱，什么是单纯的信心，什么是单纯的盼望。他真是上帝给咱们最好的礼物。感谢主。可能由于喜乐和安慰，外公又快乐地和思念和思恩他们多相处了一年的时间，才被主接回了天家。思念继承了外公所有的财产，他用这笔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也成立了一个孤儿帮扶机构，每一天都竭心尽力地来帮助服侍那些像他小时候一样孤独的孩子们。不仅如此，思念和思恩每一天都写一封信给思想，因为他们深信爱就是恒久忍耐的坚持，就像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与等候一样。这一封封信让他们深刻地明白上帝的爱，也让他们明白了宽恕的意义。他们也渐渐放下了过去曾经带给他们的那些伤害，无论是伤害他们的人或是事，他们都渐渐地放下，因为他们相信终有一天神的爱会唤醒思想的心，会唤醒许许多多迷失的灵魂。亲爱的小朋友，思念、思想和思恩的生活还在继续，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正在继续着。我们可能会像思念三姐弟一样，经历许多痛苦和悲哀，无法解释和言述的伤痕，但每一次当我们相信神的爱，回到他面前，以他喜悦的方式活着，我们就可以经历重新抬起头的那种确信和盼望的喜乐。因为我们会体会幽暗中的光明，悲伤中的喜乐，苦难中的盼望。今天的经文描述了大卫为了躲避亲儿子亚沙龙的追杀而向神求告。我们很难想象与至亲之人反目成仇的痛苦，好像思想选择满心仇恨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样，那是一种我们一生也不想经历的痛苦。但是大卫王却选择了向上仰望，把他的头抬起来仰望神的怜悯。思念和思想如今也选择每一天在恒久忍耐当中等候思想的回头，等候思想放下痛苦和伤害，选择归回上帝。今天正儿不知道您心中有没有什么人是伤害过你的，让你很难原谅的，求主帮助你今天可以选择投靠神，仰望他的怜悯，也能够以恩慈和怜悯去对待你身边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一生都做您的产业，不被世界得着，更不被我自己的苦毒和怨恨捆绑，让我可以学习依靠您，宽恕人，如同您宽恕了我一样，如同大卫宽恕亚沙龙一样。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三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大卫为躲避儿子追杀而写的诗歌，你觉得当时他是什么样的痛苦心情？你有感觉痛苦、无助、绝望、难过的时候吗？神能够让你把头抬起来。但愿今天透过经文的朗读，还有凌晨小故事，以及我们的祷告和讨论，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不再活在自己痛苦破碎的经历当中，也不再心存苦毒、遗憾或者是伤害，而是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被神的爱光照，被他的爱医治，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的管道，将爱流露给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盼望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回应。正儿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您在属灵这条道路上面与您同行。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玉。
0: 是的，这一周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有万里大哥跟丽月姐他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他们精彩的家庭生命的一个经历和神的荣耀的恩典，在他们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他们的精彩的故事。那到底是什么在最后促进了一个本来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这种兵法，带着兵法进教会的人，什么时候缴械投降的说啊，主啊，我真的是承认你是唯一的真神。烈姐继续分享一下。
2: 在吉隆坡，在1993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非常的严重的事件，就是我们的海伦岛屋倒塌，一个10层的 building 倒塌。所以当倒塌的时候，我们所住的这个基督徒，他们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在租那个的房子，然后那个屋主本身就必须收回他们的屋子，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了。所以我心里在嘀咕说，他们一定把我们赶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了，他一定把我们这些非信徒赶出去，所以我就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反过来，他们告诉我说：“你可以继续住到你觉得你不要住这里为止，我们会自己想办法。”所以从这一个的 conversation 里面，让我感到基督徒原来不是只是为自己着想的，有爱心的。所以我觉得说，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种的一个悲剧发生在马来西亚，切。因着这个事件改变了我对基督徒的另外一种看法，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一直敢打翻整船人？所以我去基督教教会的时候，我的想法就不是在做，而是极力的想认识这一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一天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如果耶稣基督他是真神，那他就已经告诉你，他就是那唯一的那个道路。那我已经讲明了，为什么我都不信呢？既然你说进信耶稣这么容易吗？只要说口里承认信，相信就信，那我就不信啊！这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说，我信耶稣，其实我都没有亏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个世上，他可能是两个角色，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他骗完几世纪的人。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他真的是真神，所以如果我信的是一个骗子，我没有亏什么啊，我很多偶像拜的也不定是真的嘛，对不对？我就这样想法。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那我就糟糕
0: 亏
2: 了，
0: 大了，
2: 亏大了。所以我就从那一个起点里面开始就转折我对于基督教的一个观念。当然信主之后，我还面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道路。
0: 当然，你在分享你的这个信主的过程的时候，它其实是代表了所有人从敬拜偶像，从另外一个价值观进入到天国的这个文化里面的那种冲突和冲击。先是神让你借着自己的这个交往的对象，然后身边这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又住在一个基督徒的 community，一个基督徒的宿舍里面，让你透过许许多多的例子，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信仰它的独特之处，不单单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它更是很深刻的改变人的生命的，以至于你最后不得不去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离弃它，因为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说信，但是又去敬拜偶像的这条路。特别的一个感动的就是，刚刚丽月姐你有分享说，从开始敌对他，想要推翻他，直到竭力的想要认识他，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当然我也相信他决定了后来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可以从一个试探或者是检测的关系，到一个真正可以开始同行，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携手相伴一生的这个过程，是在你真正信主之后。那万里大哥也想了，就是我们能够真的脚踏实地的落实，去把这个关系 带入到这个婚姻里面去面对。那因为你们两个的原生家庭这么不一样，性格这么不一样，一个是柔和的，在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家庭环境，一个呢是这么激烈，做什么事情都是你不能轻易的说服我，除非我自己彻底的认同，然后我才能够去的。所以能不能分享，就是在你们过去这么长时间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你们的进入婚姻之后，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难处，或甚至是苦难是什么？万里大哥可以分享。
1: 那如果说进入婚姻的时候，两个不同的家庭背景，还有两个不同的性格，那个的磨合是要一段时间的。但我可以比较说，我们两个人的喜好呢，都蛮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运动型的，都是热爱这些 outdoor，然后这些运动啦、出外啊等等。但是就是婚礼过后，我带他一起进入教会，但是我之前呢，我已经是有教会有服侍，所以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又有孩子了，但是我还比较繁忙着教会的这些服侍。其实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他那时候的感受啊。所以有一次比较激烈的，就是他也是。真的就是倾诉了，然后倾诉到流眼泪，说真的是他很辛苦，就是毕竟我又比较少的时间放在家庭里面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是可以算是初信，因为基本上就是还没开始很多的侍奉，所以他对这一个的参与也比较少，所以他也看不到就是侍奉的那一方面忙碌。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说，这个的磨合，这个的平衡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去达成的。直到我觉得说他在这一方面得到更大的改观，就是当他也参与更多的时候，也拿起这个的责任去参与服侍的时候，就变了两方面都平衡了。因为我有我的忙碌在侍奉，然后家庭，然后就是平衡这两方面的一起的去建立家庭和教会的一起的服侍的话呢，就会有更美好的这个的婚姻生活了。所以我记得那一个的挑战就是那个时候，我个人就是时间上的，不能够平衡到家庭里面的这一个的时间的付出了，孩子又很小，所以这一方面呢，让我再次的去思想到说，其实真的不只是顾虑到侍奉和工作，家庭里面呢，其实也是侍奉的一环呢，能够让家庭里面呢，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里面呢，他们也一样的会去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服侍神呢。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是不是一直都跟你的父母亲住在一起？那可能父母亲的参与会让你觉得，反正有人管，所以我呢就可以专心的去服侍教会，或者是做我的工作。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可能我年轻的妻子，她更多的是期待丈夫能够担起这个家里的一些责任。是不是也在你们的这个婚姻的成长过程当中，万里大哥你也看到了说，哦，原来我虽然跟父母住在一起，我其实仍然是需要作为主导的在家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做丈夫的这个角色有更多的一个追求和学习？
1: 其实，在婚姻的这一个的过程当中，里面觉得都是每一个的时段，就是当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学习成为一个好伴侣嘛。就是无论在沟通，无论是在照顾妻子方面，当然，真传道你也说的对的，就是跟父母一起住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便利了。所以呢，到现在的时候，其实他跟我们一起住，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能够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有3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要帮忙照顾；他们上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他们再送等等的。所以这些都是

0: 等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这个的成长过程就让我自己本身更多的看到，就是除了自己的这个的建立和工作，还有服饰方面呢，家庭里面呢，怎么样的去塑造一个父亲的形象，而且孩子都是看着你做事嘛，如果看到很忙碌，可能耽搁了家庭里面的这个需要的话，所以让我能够在这方面去思考，再付出更多的时间平衡你家人和妻子的需要。
1: 哎，我觉得特别的美好的一个图画哈，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是三代同堂，对于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来讲，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本来很困难，因为加上你们新的建立一个婚姻，所以必定是需要有主有次的。但是你刚刚所提到，就是你父母亲非常有智慧。他们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智慧。他们退居其后，也让你们自己主导自己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我去过你们家，我就清楚的会发现说，哎，这两位老人家真的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内敛。他们并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家里一家之主真的还是万里大哥你。但是这整个过程，你们是怎么掌握到说我又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同时我们又是这样的三代同堂住在一起，除非是在主里，否则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对自己的角色的认识和成长是分不开的。所以能不能分享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父母亲是怎么越来越意识到说，哦，我的儿子长大，他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并不是主人主导的，我们是协助他们来教养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扶持，就是家有一宝，两宝，你们家有两宝，然后持续不断的来支持他们的。这个过程，你们曾经有过严重的一些家庭的冲突吗？还是说一直都是非常平和、非常和睦的，在过你们过去这几十年的家庭生活？
0: 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是我父亲，他比较是那个主导式的，而且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怕父亲了，所以到中学我信主过后呢，其实压力都是来自父亲。当时候的是传道人，他现在是牧师呢，他们也常来接着探访我和我姐姐呢，就来跟他传福音。所以那时候呢，他也是很反对的，但是因为客人来到，他也不会太多的这个的攻击性嘛，所以慢慢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就慢慢去理解，因为他也是理性型的，就很多的问题，他年轻的时候所认识的信仰，他自己也解决不了的，他就一直问传道，问传道。那时候差不多几乎每2个星期就来一次的，过了好多个月，甚至到了在我去到 college 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更多的去认识了，所以就变了那个的拦阻也少了。直到当我洗礼加入教会的时候呢，他也一起的信主加入教会。那我父亲那时候他退休了过后呢，他自己也参与了教会的服事，作为这个义工的，所以他生命也改变蛮大的。但主要在家庭的主导方面呢，其实我们是搬了，从我们的旧的家呢，就是离开了，因为我们自己就在附近买了另外一套的房子。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父母他们说啊，其实你们2个人可以搬出去，他们老人家还是住在旧家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是想到，还没有顾虑到，就是以后让他们帮忙照顾孩子。我只是想到说，我父母一直都是住在老家嘛，很旧的。但我们有机会搬进新屋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是让他们享受一下嘛，因为一生人都
1: 哇，孝
0: 没有搬
1: 顺。
0: 过去新屋子啊。所以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的事情争吵，而好像争夺权位没有。就是他们很自然的，就是那一个的过程，
1: 我觉
0: 然
1: 得
0: 后
1: 好宝贵啊，就是刚刚你分享到伯父他信主的时候，哎，他有一点点像丽月姐，他们都是那种问题解决问题，认真的去认识信仰，然后认识信仰就认真的把它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我是征儿。
0: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月，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2: 大家好，我是孟媛。
1: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啊要有一张恋爱清单，或者叫伴侣清单，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找的另一半应该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当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拟定的这张恋爱清单它就应该要发挥作用了。
2: 这也是真是个提醒哈，因为我是个感情至上的人，我会觉得人还没遇见先有清单，这太理性了呀。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边呢有一个女孩，她不是那个剧的主角，是个配角，但是很有意思，她就有一个恋爱清单。她是一个空姐所以呢她很少能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有周末啊，可以去相亲啊，而且空少都很少，所以他也是慢慢就过了正常恋爱的时候了。然后他也有好多的知识，就是那我如果这样的话，随着年龄渐长哈，我对我自己越清晰，他就有一个小黑板，小黑板在他床底下，然后里面就是一条又一条的清单，然后他时不时还抹掉一个再添一个。我当时看见他我还想哪有人这样做事情呢，但是那天我们录音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是需要的。当然电视剧里的那个女孩呢，她有她自己的感情线她就照着这个清单呢就走到了另外的一条路上去，就是永远要拿这个清单去对照人。但是那个剧的女主角呢没有这个清单的。她就是属于那种喜欢了就勇敢去追，那是一个青春偶像剧。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电视剧都不可取，这两个人物都不可取，但是呢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可取的，就是我们人有情感，恋爱当然要心动啊。比如我们今天开始要真正的去聊一聊最初的接触，第一眼是什么感觉了。那我是觉得第一眼很重要，但是有智慧的人在做决定之前是要有这个清单，让你心里有底气去观察去看去接触，不会漫无目的。但是呢你也不要拿着这个清单放在脑海当中，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如果对面那个人完全没有这第一二三条就不予考虑。所以这当中怎么综合，怎么取到最佳，也是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的。
1: 对，往往我们列出了清单，很多的标准其实也不是事无巨细的。回想我们自己在找我们另一半的时候，对方身上一定是有我们最看重的或者是比较宝贵的特质。那我们开始和我们的约会对象接触了，我们在接触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感受一下对方给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第一印象就不好，很难再进一步的坚持跟他相处下去。如果你觉得第一印象还不错，我们可能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跟对方接触。所以说我们在恋爱阶段的这第一印象大家也要重视不能够觉得好像第一印象不重要就一直相处下去吧，那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精力之后发现你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爱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人根本就不符合我所列示的这些标准或清单。
2: 这个第一步呢就是第一印象，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本来我就是一个第一印象为至上的人我是觉得如果第一眼你就看着不舒服，你跟这个人见面的前三分钟吧，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好感度了。 甚至于第一眼你都会觉得，就是那种感受是很真实的，你其实是可以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没有波澜起伏，有没有小小的，哪怕有那么一点点轻微的喜欢，你也会能感受到，觉得啊，我愿意再多几分钟跟他聊一聊。第一眼很重要，所以，也是在这里特别的讲哈，我们即便是有恋爱清单了，但依然呢，不要见面的时候先启动这个清单，你可以很纯粹的啊，去见一见这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你多一点时间跟他聊天？
1: 对，接下来随着我们接触的加深之后呢，就要慢慢的将我们清单中所列示的，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人的价值观呢，目标啊，甚至是他的信仰，是否跟我们所预期的接近？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初步确定了这个人是你将来的结婚对象的时候，他的价值观、人生目标、信仰跟我们的有很大的区别，你们在生活中会面临很大的矛盾的，给你们未来的亲密关系带来隐患。所以说，如果说价值观、人生目标甚至信仰都不一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慎重地看待这一段亲密关系。
2: 我觉得这第二步就是真正启动我们的清单了，而且是清单当中我觉得分量最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到底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是否一样，我们对神的认知是否相同。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层面，比如可能信主有长有短，那对于信仰有的追求多一点，有的人可能觉得他也习以为常，可能每个人的属灵状态未必是完全一样啊，但至少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往后余生才有可能在一起拥有更扎实的情感基础。因为一个人他这一生当中最想要达成的那个人生目标，如果跟你是背道而驰的，那很难想象，干脆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1: 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一旦我们两个人进入婚姻，就涉及到我们跟双方的家庭有关联的人在一起生活，所以说这个时候对方能不能够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我们是不是因为他的人际关系经常会感到很为难，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2: 这个部分呢，它是需要时间的，短期可能看到的是假象，未必是全部的真相。所以除了你自己要多观察哈，多体会，可能有机会的话去了解他真实的跟其他人的关系，就不只是在你面前，就是你不在的时候他和其他人相处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尽量的多去了解了解，包括他的朋友的多少，然后他回家，如果他跟家人并不是住在一起，他多长时间回家，就这些很细节的事情呢，也都要慢慢的去了解，要有意识的去收集。我记得我们清单当中还有大数据哈，要尽量收集这些资料，不是说判断对错，乃是要了解的全面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怎么跟家人相处，他就会把这种形态带入到婚姻当中。所以他是怎么跟他最亲的朋友相处的，他有没有特别特别亲近的朋友，其实都是可以去了解的。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好多好多朋友，但是从不深交，有的人呢他就这么一个朋友，但是可能深交了十几年，是那种可以交心的好朋友，一个胜过一百个的那种。所以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们不是说谁好谁坏，乃是说你自己觉得你喜欢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他的人际关系在你面前铺开来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呢？是怎么样跟他相处，也意味着未来可能哈，你要在他的交往圈子里头成为他的一部分嘛。那么你喜欢他的状态吗？他所有人际关系或松或紧，或者很广，或者很窄，但是很深厚，又或者他就是一个很宅的人，他喜欢独处。可是因为有的人就是喜欢宅啊，那可能宅男配宅女也挺好的，两人宅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呢，不是说我们去判断别人，但是是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且体验一下，如果你是他身边的那一个，陪伴他过余生，每天都在他的交际网里面，你会喜欢那种生活状态吗？
1: 对。 对，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在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需要多多留意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他的交际圈，这个还是我们在接触的时候大家不要忽略的一个因素。
2: 嗯。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在接触的时候都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做，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那你把上帝和圣灵的指引放在什么位置呢？怎么能够体现出上帝在我们婚姻中的旨意是怎样的呢？
1: 其实啊，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我们在思考我们这一生当中到底是自己筹划的，还是可以完全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原本就预定好的那些美好的旨意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很好啊，能够这样问的小孩子我觉得本身就很蒙福，因为这问题背后意味着我们会愿意先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啊。所以我觉得找婚姻对象这件事情哈，如果目前是单身，我们一直最近在说，其实单身状态是一个很蒙福的状态，就是你还有机会好好寻求神的心意，让神为你预备一个。那在一个合适的人没有出现之前，不管是短或者是漫长哈，这个期间它都是一个寻求和祷告的过程。可是在我的属灵经验里面啊，有些问题呢神给的很快很清楚，有些问题呢似乎我们祷告完了呀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快，可是日子要照过嘛，所以还是要我们在一边求问过程中呢一边迈开步子往前走，但是每走一步我们就再多问一遍，每一步都要求问一次印证。那这样子我们如果眼前的这一个人在我们初次筛选遇见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心动，但你发现啊，在你过往的祷告当中，你写下的清单里面，因为已经是跟神有很多的交通，你才会写下那些清单嘛。可能某一个清单，诶，你发现它并不符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神告诉你，这不是那个适合的人。所以神会用很多很多方式哈，跟我们说话。那我也觉得，一路在我们单身的时候就求问，在我们筛选的初期啊，也是继续求问的过程啊。那我想这个求问过程是让我们从迷恋当中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头脑一热，看到又高又帅又多金我们就扎下去了。又或者说像当年我一样，看见阳光明媚的少年人，然后就突然间非常非常非常心动，那除了那一刻心动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也没有评估过，所以会走一些弯路啊。情感是美好的，那如果能够从开始就有神的祝福，我觉得那就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也会少走一些弯路的。
0: 对，对于婚姻恋爱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不能够草率的，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想要的类型，或者是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这些标准，不轻易的放弃这些标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草草的进入婚姻，我们谨慎的对待我们的恋爱和婚姻，这本身就是上帝美好的心意。
1: 我可以补充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在聊清单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每写下来一项对于对方的期待，或者是我们期望他能够有什么样的标准啊，我们写下来的时候背后的意思呢，是我们自己也要要求自己跟这一项标准匹配。记得吧，我希望他是什么样子的人，那我也要与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人相配呀。所以我的补充的视角呢，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清单，我们在等候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可能这个清单哇，如果全部满足会确实像梦中情人一样，可能周围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你不可能等到的。但是我觉得当事人要清醒，就是我们每一个手中握着这个清单的人啊，都要知道我们这个清单是否实际，也取决于我们有多少可以跟这个清单上的人相匹配呀。
0: 对，
1: 也就是说这张清单看似是一张理想伴侣的清单，但其实它也是另一个视角，我们就跟照镜子一样，它也是一个理想的自己这样一个清单。所以这个清单在手上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为了找寻对象，也是为了让自己越来越变得可爱，越来越变得有魅力啊。那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能够容易 抵抗这些质疑，坚持住自己心中最美好的那一份清单的对象，同时也会很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魅力合格的一个对象，因为对方手中可能也有一个清单啊，我们也要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然后越来越自我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啊，能够抵住压力，变得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就有很大的几率可以遇到清单中那一个很适合你最好的最匹配的那一位。
0: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标准清晰，不仅仅是我们在找合适的另一半，我们的另一半也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在等待我们。我们常常也说，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是最幸福的，但愿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标准，这个对两个人的恋爱幸福感、婚姻幸福感，哎，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位男士啊，他的择偶经历啊。这位男士说道，我在恋爱之前呢，写了一张理想的伴侣清单，但是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位女士，她虽然不符合我的六项必备条件，但在一刹那间我却爱上了她，她深深地吸引着我，于是我们开始交往，事情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后来我真后悔为何当时没有想起这些必备的条件，因为六个月后我们之间的好感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又是另一个在对的时机遇见了不合适的人。那么在我结束了这一段情感经历之后的两年时间呢，我又陆陆续续的和其他人交往，这一次我没有放弃我的择偶标准，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我现在的伴侣。你们永远都想象不到啊，我们竟然是在排队付账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时候我的购物车压到了他的脚，就这样的一次经历使我遇见了他，他的出现符合了我的标准，那么我的等待是值得的。
1: 哇，真好，好浪漫的相遇啊。是的，有时候真的有可能你等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很愿意在等候的时候呢让自己预备好，很有可能啊，转角你就真的会遇到爱呢。
0: 对，我们常常会觉得我的年龄不小了，我的父母也催婚了，我必须得找个人结婚来结束我的单身状态。
1: 嗯，
0: 如果我们草草的妥协的话，那么将来会在你的婚姻中埋下很大的隐患的。
1: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等到全和我们清单相匹配的人我们才可以恋爱，但是呢这个清单在我们最初去接触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很多情侣啊确实会在开始的时候比较容易热恋。
0: 嗯，
1: 就是很多好感如果有你就会冲昏了头脑，一般是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就进展神速，特别是我身边好多年轻人啊，他们半年之内简直就把恋爱过成了婚姻生活。
0: 嗯，
1: 懂的都懂。所以我在最后这一集还是要说，单身这段日子好宝贵。
0: 嗯，
1: 我们拥有了恋爱清单也是让我们好好的把握住恋爱的节奏。
0: 嗯，
1: 我们不要太快的让关系过分亲密而变成水乳交融不可分，就是还没有决定是否一辈子就已经把很多事情混为一谈了。我们该恋爱就要把恋爱初期暧昧期啊，然后慢慢变成了热恋，再慢慢盘集婚姻嫁娶，再好好的订婚。
0: 嗯，
1: 因为求婚订婚结婚这又是三部曲，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目前筛选的初期啊，你就好好的恋个爱嘛，不要让自己过分的把一些关系弄成了很难去区分，在这个时候就是把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对方，那也尽可能的远距离的好好的观察真实的对方。那也许你会有那种哇，我们才认识三天，但是我就觉得一辈子就是他了这种感受，也不是不可以。我们会建议在这个头脑发昏的时候哈，好好的想一想你自己最必要的那几个条件，对方是否拥有。

0: 列清单，发现我正在恋爱的这个对象啊，我们已经在恋爱了，他根本就没有我的必备条件，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分手吗？啊，我觉得你要停一停哈，不要轻易分手，因为我前两天真的见了个女孩，她已经恋爱6年了，然后最近跟她的6年恋爱的男友之间频繁开始争吵，我们都开玩笑说是不是真的有7年之痒这回事儿？那我给他的建议也是不要轻易说分手。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没有学了这些功课，没有一个恋爱清单，我们已经进入恋爱关系了，但是目前你的恋爱对象还是值得你加倍珍惜的。因为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理性分析之后发现对方不是我们满足条件的那一个，但是本来爱情就有很多冒险的成分，而且爱本身就可以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还是有机会的，就是难了一点点。
1: 所以说呢，一旦进入了亲密关系里，如果你发现没有自己的标准，但是你又觉得对方这个人是值得你去爱的，那这个时候你们可能真正的在感情上都要下功夫了，也可能真的是你们更加深认识彼此的一个契机，而不是一味的按照迷恋的阶段的标准去美化对方了，可能真的是从内心里渴望想要认识那一个更真实的他，更真实的自己。真爱确实不容易，愿意在真爱中去守候的，愿意为真爱去付出的，你也要相信神在双方真正的都相爱的过程中，也会做那奇妙美善的工，你们的爱情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
0: 阿妹。
1: 好，那我们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讲座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今天我要继续和你分享第三篇讲章，讲题是全然的喜乐。我们通过腓立比书第一章27-30节来谈五个重点。第一，现在我从第三点说下去。第三，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合一团结至关重要。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末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腓立比信徒若想要做上帝的好子民，就得牢牢地站立在上帝面前，扎根于上帝，并且信靠他。圣经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要站立得稳，但除此之外，圣经也告诉我们要齐心努力，是为着所信的福音得以宣扬而齐心努力。保罗要说的是，信徒若要在观察他们的世人面前产生影响力，那么他们不单行事为人要正直，并能一贯地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以致世人可以见到他们个人合力完成上帝所吩咐的工作。信徒要齐心努力，在信仰上团结合一。我们不团结一起做上帝的子民，便不能胜过世界；不齐心努力，不同心为主做工，就不能面对外边纷乱的世界。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团体，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要各司所长，各尽其职，互相配合。当我们同心协力，便会有对策胜过这个不在乎耶稣是谁，甚至不在乎自己是谁的世界。因此，面对观察着我们的世人，不仅我们的言行及一致性重要，我们的团结性同样重要。第四点，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勇气至关重要。听众朋友，请留意腓立比书第一章28节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新约里就只有这两节经文出现惊吓两字，而这个词语是形容马匹受到惊吓四处乱窜的情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浑然不觉间，你已经以信徒的身份进入一个境况，突然察觉你已经置身其中，强烈的恐惧感抓住你。但保罗说，你们不会受到敌人的惊吓，他以一个有趣的方式表达，说你在压力下的表现和勇敢的行为是给他们的凭证，也是给你自己的标记。保罗在这里要说的是，当基督徒表现勇敢，面对敌人不惊逃也不惧怕，当这些心态都表露出来的时候，就是向世界宣告他的真诚无为和与众不同。保罗说，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一个在世界表现勇敢的基督徒会给周遭的人带来谴责，他们正因为我们而感到不安。眼见基督徒站起来为主做工，勇敢地接受每一天的试验，并且胜过他，这是向未信的人证明基督徒身上有不一样的特质。那与别不同的特质，几乎是对他们生命的一个无形的谴责。这个社会在不断压迫我们， 但是当我们以上帝子民的身份行事，就不害怕站起来让别人对我们另眼相看。我们或许会受到批评和嘲笑，但是根据保罗的观点，我们所做的恰恰证明我们得救，而他们却被定罪。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逼迫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要有受逼迫的勇气，但受痛苦的勇气同样重要。这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请留心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9节所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面对逼迫是一回事，但有时你并不感到痛苦，只是当这些逼迫超过所能承受的，那么痛苦就会临到你。你知道，我们都不喜欢讨论痛、苦难和伤害，因为个人几乎都花一生的时间试图找出方法避免受到伤害，没有人想受到伤害。可是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圣经说只有一个方式，是基督徒深受苦难，却因为身处这个过程而能将归荣耀给上帝，并且感受到耶稣基督所曾经历的痛苦。除此之外，我们便无法对苦难有深刻的体会了。听众朋友，你知道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吗？我不希望叫人讨厌，但我心底的确这样以为。20世纪受人尊敬的美国神学家薛华离世前在其中一篇文章里所说的话使我不能忘记。他说，历史会这样记录这个时代，上帝子民真正的失败是因为在正道的时候没有为所得之民预备如何受苦。这个说法有趣吗？你也知道，现今的讲台信息是偏向正面的，我们总是希望将美好的信息带给听众，并且回避伤心或令人讨厌的内容。但是当压迫不断增加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又会怎么样呢？当然情况会越发严重，我们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刹那间，我们看着眼前的状况好像变得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如果我们不装备好自己去面对每天的试验，责任便不在于上帝的话语了，因为他的话语忠实地提及关于苦难神学的重要性。我们从痛苦中得勇气，经文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在之前，你知道相信基督是一份恩典吗？而按经文的意思，受苦也同样是恩典。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1和12节，耶稣曾经说到，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你们。保罗写给提摩太以及所有信徒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2节这样说道，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使徒行传记载使徒经历的苦难，其中第五章41节经文提到，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证明受辱，他们为主经历受苦的恩典心里欢喜。综合保罗的一切想法，就是鼓励信徒并为他们预备仰望那真正的国度。我要给你一条问题，我指的当然不是那个有很多人和很多基督徒一同生活的幻想世界，我所讲的世界是真实的。保罗以这段上帝的话语为我们预备进入那真正的国度里，我们不以负面的态度，而应当以喜乐的心去接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挑战。好的，第五点，我们来探讨为何上帝容许信徒遭遇苦难。我要提出这个问题，为何上帝容许信徒遭遇苦难，而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三个原因。我会引用一些经文，你可以记下做参考，稍后再查看。上帝容许信徒遭遇苦难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苦难迫使你 靠近上帝。弟兄姐妹，苦难驱使你更靠近上帝，你有这样想法吗？苦难让你与上帝更亲近。我们当中很多人在顺境中一切安好，而且当所有渴望的东西都拥有的时候，与上帝的关系都不会是太好的。但是当我们遭遇苦难承受压力的时候，就会被引领到上帝面前。请听以下的经文，约伯记第42:5是约伯为上帝经历极大的苦难后所说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经历苦难之前，我只听见上帝你的名，但在苦难中我却看见你。我的生命遭遇压迫，使我与你更亲近。大卫在诗篇119:67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的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0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他的意思是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所经历的痛苦，使他的生命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哥林多后书4:10说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第12:6写道，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苦难迫使你更靠近上帝，你知道吗？我明白这个道理。我生命当中没有经历太多苦难，只有几个难题便足以使我陷入痛苦的边缘，我就在苦难当中受煎熬。让我告诉你，在那个情况下的体验，你犹如置身压力锅中，猛然察觉你需要上帝，于是便奋力抓住上帝，与他亲近了。上帝蛮有智慧，知道不能放心任由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断的成功，凡事都称心如意，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上帝就来叫醒我们，给我们一些难题，一些苦难，要我们不要忘记原来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多么的需要他。苦难迫使你更靠近上帝。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苦难能够证明你们是真正属于上帝的。你以前有这样想过吗？经历苦难就是最大的证据。如果你为主受苦，就是你是属主的最大证明了。彼得前书4:14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听啊，如果你因主的名受到指摘，如果你身处压力堡里，如果你每一天到工作的地方并尝试为主而活，你已经为主做了见证。如果你就读不是基督教的高中，班中只有你是基督徒，你试图为你的信仰站出来，同学却捉弄取笑你，愿说话侮辱你，并叫所有群体和团体排斥你，要你被孤立起来，你也为此感到痛苦。经文说要快乐和喜乐，因为那些困苦都证明你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要从中得到喜乐。好了，我要告诉你的第三个原因是，苦难能成为你将来的赏赐。实在有太多可以引用的经文，我都不能一一列举出来，但我会读出其中一些经文，你可以记下来。罗马书8:18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哥林多后书4:17，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提摩太后书2:12写道，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彼得前书4:13这样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是的，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你现在经历的苦难是为了成就将来的赏赐，对于忍受痛苦和逼迫的人更会得特别的赏赐。好了， 最后我还要分享有关勇气的两点看法。第一是从逼迫和痛苦而来的勇气，第二是与保罗同行的勇气。首先谈一谈从逼迫和痛苦而来的勇气。以前的基督徒已经习惯在罗马的陵墓中进行秘密的敬拜。我在几年前到过罗马，的确见过一些陵墓，参观过一些遗址。我想象不到在那里有教会，那些地方又暗又潮湿，令人沮丧。可是在基督徒受逼迫的时期，那里就是信徒聚会的地方。那些陵墓都是地下的迷宫或美术馆，是由岩石雕琢而成，有些更位于20多米深的地方。陵墓的石墙有细小的管道，里面有坑洼，坑洼内大小刚好，放置了殉道者的棺木，他们都是因着信仰而殉道的基督徒死后埋葬之处。城市之下所有的地下管道有近1000个坟墓，埋葬着笃信耶稣的基督徒。因没有地方可以埋葬他们，很多时候在放有棺材的细小坑洼的外墙上写有一些文字，那可能是鱼的标记，或是对埋葬在那里的殉道者信心的陈述。罗伯特·布朗林是伟大的诗人，他看过陵墓的历史，为我们写下碑文。设想殉道者被葬在城市下是很适合的。以下是他所写的碑文：我生来就是奴仆、软弱、贫乏、卑贱，没有东西能掩盖我的不幸。我主人尊贵的身份叫该撒嫉妒，我因此2次与野兽为敌，3次见我孩童受法律迫害，终于我得自由了。我与某时被烧毁，完结的一刻，头上有手从火里伸进来，引我临到基督，就是在我眼前的，这是我的弟兄谢尔盖，为我写在墙上的，而我已把一切忘掉。弟兄姐妹，那些在极大苦难中与上帝同在的人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一位殉道者的朋友在墙上写上碑文，内容是这样的：我经历了极大的苦难，全然明白那种痛苦，现在我与主同在，一切痛苦都忘却了。当你有一天站在上帝跟前，为到因上帝的名所经历的苦难而得着赏赐的时候，便不会再记起曾经受过的所有痛苦。这是给真正认识上帝和爱上帝的人极大的赏赐。最后我告诉你，你必须要得勇气，得受逼迫的勇气和受痛苦的勇气。而最尾一节经文鼓励你得与保罗同行的勇气，请看经文，他说：你们的征战就是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要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什么呢？我们再仔细的看，大部分要看这封信的人都是保罗被囚禁

0: 主受苦，因为腓立比人从以巴弗提口中得悉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事。保罗说，听啊，当你经历苦难，面对逼迫和感到痛苦的时候，请记得我在你们之先已经走过了，你们与我同行，我们是一伙的。难道你已忘记了我曾经为上帝和所相信的福音坚定地站出来吗？即使受到诸般压迫，我依旧没有离弃我的主。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同样能够在你身上做成。我就是活生生的见证，我邀请你们与我同行，有勇气面对当下的挑战。保罗希望他们装备好自己，以致在腓立比的苦难加剧的时候，能够有可用的东西，叫他们在纷乱的社会里站立得住，而不被消灭。我认为现今的基督徒面对巨大的挑战，基督徒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个挑战，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事实上，令我不知所措的是，我旅游的时候所遇见的人，发现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范围是多么的广泛。我乘坐飞机回国，邻座是个男人，告诉我说他是个基督徒，我相信他的话，不过他已经4年没去教会，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在生活上实践他们的信仰。是的，他可以做个远离上帝的基督徒，这点我也不反对。但是向别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是一回事，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是另一回事。此外，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要荣耀上帝，并且要保持一致。他们也要为上帝的福音齐心努力，以莫大的勇气迎接前方的挑战。在寄出腓立比书这封信的数年后，有讯息传到腓立比的小村庄，说罗马帝国的君王尼禄下令烧毁罗马城，为消除外界对他的不满，竟将罪名推卸到基督徒，污蔑是他们的作为，更激发群众对抗基督徒信徒。尼禄的主意是要将被捕的信徒聚集起来，然后带到人多的地方示众，借此嘲讽他们。他吩咐将信徒置于一旁，用动物的皮覆盖他们，然后将易燃液体倒在整块动物皮上，信徒会被带到竞技场上演狩猎游戏，那里有火刑柱插在地上，他们会逐个被绑在火刑柱上，身上被浇上易燃液体的动物皮紧紧包着。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时期有超过200位信徒受到如此的酷刑，尼禄是他们如火炬般任意点燃，借以在他的朋友面前炫耀。他更乘坐战车走遍竞技场，看那些信徒因他们的信仰受苦。亲爱的朋友啊，在基督里，我和你从没有被要求在现实里为到我们的身份去承受那种试验，然而我们要坦然无惧地站起来为主做工。我们不能被敌人吓跑，反而要站起来，站立得稳，义无反顾地站起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敌人大概还不觉察到事情的进展，他们不会跑过来查探主基督的信息。但当压迫感越来越大的时候，而事实上我们属基督的身份在这个与我们对抗的世界里是显明的，你会从那里看见一个又一个走出来的人到这边来说，我不知道你得到了什么，但你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想知道你已经历了什么才能成就今天的你呢？上帝会从他指明的实际行动中收割庄稼。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请在下次同样时间再来收听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讲座。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亲爱的听友，平安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我们是千燕乐，
2: 我是姚倩，大家好。
3: 我是乐意，
1: 我是苏小燕。那么在这个系列里头呢，我们常常会思想神的情感，也会思想神的沉默。今天我们要来到约伯记，乐意老师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了，
3: 对，
1: 看一下约伯所经历的神的沉默。那么有一种苦呢是苦难本身，还有另外一种苦呢是苦上加苦。
3: 对，
1: 就是人在受苦的时候呢，我还要被误解，我还要被指责，而在我最需要神出来为我讲话的时候呢，神又好像沉默了。约伯正在经历这种苦啊。
2: 约伯记呢没有为约伯所受的苦给读者一个简单的答案啊，我们念这卷书呢都了解。这卷书把一人受苦真实的痛，人呢不明白，朋友啊错误的回应，以及神长时间的沉默，都诚实摆在我们面前。
3: 我们先来看看约伯遭遇了怎样的苦，他怎样回应自己的这些苦，而神又怎样回应他的这些苦，当中神的沉默又意味着什么。
4: 神就是爱。
5: 耶稣哭了。
4: 不要叫圣灵担忧。
5: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4: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5: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4: 沉默的神，
5: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2: 很快我们来看看约伯呢遭遇了怎么样的苦啊。三种苦啊。第一方面，约伯记开始就告诉我们，哎呀，一人这个约伯遭遇横祸。经文说他完全啊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一章一节，约伯记呢就这样的表达。这个不是约伯自己的夸口，而是圣经的评价，更是神自己的评价。神称他为我的仆人，又说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一章八节又重复，二章三节也找到。他关心孩子和神的关系，常常为他们献祭，恐怕孩子们心中得罪神。约伯是一个好的父亲。一章四五节这样子说。三十一章呢，约伯记就告诉我们，约伯不会起淫念，
3: 对于妇女哈，不会起淫念，
2: 没有淫念。那么公平对待仆人啊，是一个好的主人，还扶助寡妇，给孤儿吃的，给贫穷人衣服穿。除了上面讲的灵性好、品德好，约伯也拥有世上人很多的福气。儿女关系好，儿子常设宴招待彼此和姊妹们，哇，都是一个和谐的家庭。约伯又富有，拥有很多布匹、羊、骆驼、牛驴，在城门口他也得到人的尊重。圣经也说，在当时的社会，在东方人中，他是称作为之大了，
3: 真的什么都好哈。
2: 可是呢，灾祸就突然临到。约伯记一到二章呢，很快就告诉我们，忽然间约伯失去财产，失去仆人，也失去了十个儿女。后来呢，他从脚掌到头顶啊，长满了毒疮。他住在炉灰中，用瓦片来刮身体。哇，曾经受人尊敬的约伯呢，如今居然落到极深的痛和羞辱中。
1: 哎呀，神到底在哪里呢？这下呢，我们谈谈神的沉默。苦难 难当中呢，也找不到神的声音啊。约伯记前两章让读者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这些苦呢是撒旦加给约伯的，要看他失去一切好处，是不是还信靠耶和华呢？但约伯不知道。我们知道神看见约伯，也称许了约伯，但约伯自己不知道，他只经历到灾祸、丧亲、疾病、孤单、被人误解，还有神长时间的不回应。
3: 对，
1: 从约伯记第三章，约伯开口抒发所有负面情绪跟痛苦，一直到37章，神也没有直接向约伯说话的。这就是约伯记让我们感到非常深沉的沉默。
3: 对，
1: 神又不是不知道我，神又不是没有听见我，神又不是不在场。可是呢，神没有立刻安慰他，也没给他解释。有些时候呢，最痛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当中你找不到神的身影呢。约伯记这样呼喊，23章3节这说的，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23章8节他又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
3: 好惨
1: 啊，好惨啊，听友们呢，你试过吗？经历神在你遇到患难的时候沉默吗？乐意老师、姚谦牧师，你能不能谈谈那次深刻的体会呢？
2: 有一天一个弟兄后来是执事来告诉我，人呢、背后说你两个说到这样啊，你也没有回声。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谁在后面说我，很无辜，但是我也没说话。那个时候我有没有想到神呢？我当然想到神了，但是神也没有声音告诉我。那么这么多年来呢，我也真不知道这个实情，但是
3: 神也没有告诉你前因后果。一直都没有。
2: 但是我心里知道是什么人。所以呢，约伯的经历呢，有时候想起来了，这比我们更不容易。
3: 我就想起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但是到一天
2: 就全知道，
3: 就全知道。对，就是真的，这个世界你要容许有一些事情神没有把前因后果来告诉你的，但是有一天你就全知道，在神的面前也要相信神现在不把事情告诉你也是为你好的，可能是磨练你，也可能你知道更难过，什么都是
1: 会更难过。
3: 对，那一天全知道，但我想那一天在神的怀里，神就在我面前，可能我也不需要知道了，
1: 你不会难过了，
3: 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那一天，
1: 对。

0: 刚才刚讲完约伯遭遇两种苦，一种就是本身那个飞来横祸使他失去健康，失去亲人。第二种苦就是在这样横祸当中，神没有出来跟他讲什么话，当时他的被人误解孤立等等。那第三就讲讲人的伤害啊，包括朋友的伤害，妻子的负面，还有别人的嘲笑。那约伯的三个朋友起初做得很好的，他们听见约伯遭遇灾祸，哇，从远方来看他，而且很重要，他们懂得陪伴他，沉默的陪伴他，看见他这么痛苦。约伯记二章就说他们坐在地上七天七夜，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说话。可是后来问题怎么发生呢？就是从约伯开口之后开始的。因为他们听见约伯开始抒发自己的负面情绪，哇，他们就开口了啊。那么一开口就是要为神解释啊，他们看见神也没说什么，也没有打雷啊，没有刷声，他们就代表神来说话，就说神是公义的，恶人必然要受罚，义人必然蒙福。所以按这个逻辑呢，很简单，约伯现在受这么重的苦，就一定是恶人，就是犯了罪，所以需要就是赶快认罪。其实他们讲每一句话你要听清楚，不一定错的，神确实是公义的，罪也确实会带来后果。可是他们错在哪里呢？错在把一个一般性的真理变成机械式的报应公式啊！他们把罪有时带来苦难变成了所有苦难都是因为具体的罪啊。其实不单朋友这样误解约伯，妻子也把情绪发泄在他身上。妻子怎么样？
1: 叫他去死啊，
0: 去死啊，
1: 你去死吧。
0: 其实表达妻子的情绪也是很激烈啊。
1: 是是。
0: 还有从前约伯不是在城门口很得人尊重吗？现在人怎么对待他？
1: 嘲笑他了，
2: 吐口水
0: 在他脸上。三十章讲，哇，你想想约伯哈，遭遇三种苦了哈，本来的横祸，人的误解，还有神的沉默，不为他伸冤，不为他讲讲话。那约伯他自己怎么样回应这些苦呢？稍后我们来讲讲。
2: 好，我们来看看约伯怎么样回应自己的苦了。第一，他承受苦楚之初呢，约伯是敬拜神，宣认神的主权的。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圣经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那么稍后呢，妻子叫他，哎呀，你弃掉神吧，
0: 去死啊。
2: 约伯也回答，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哇，圣经在说，在这一切的事上呢，约伯很敬虔，并不以口犯罪。
0: 哇，这是教科书式的回应啊。
2: 但是这个也是真正的约伯嘛。那么后来呢，第二呢，约伯开始释放自己的负面的情绪和看法了，有个转变哦。但是从约伯记第三章开始呢，我们看到约伯终于开口来哀叹，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宁愿自己从来没有出生。接着他的情绪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哇，接着他说了什么话呢？第一，约伯在怨命，哀叹人生短小多患难，甚至说我厌弃性命。他也怨朋友，说他们本来应该安慰，居然用言语来压碎他的心，像无用的医生。另外约伯也据理来申辩，说明自己没有欺压穷人，苦待仆人，犯什么奸淫，或者说拜偶像。他更指出，哎，世上常有恶人坑通三个朋友，那一套简单的报应论并不成立。约伯这个时候呢，就是落在这个光景。另外呢，他也对神发怨言。哎呀，觉得神隐藏起来，好像在攻击他，好像不公道。是的，我们看见约伯在苦难中，哇，他是人呢，也会有冒犯性的言辞。他在痛苦中，他仍有两线 坚持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小燕老师替我们讲讲他有哪两种的坚持值得我们学习。
1: 我们要学什么？学他不作假也不离开神。
0: 嗯，
1: 在神沉默不回应约伯的时候，约伯至少有两项的坚持。第一个，约伯坚持不作假，朋友不断劝他你赶紧认罪吧，认了罪之后就恢复正常了。
0: 嗯，
1: 好像呢只有约伯承认自己犯了大罪，一切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0: 对，
1: 但约伯心里头知道，我没有犯朋友所指控的那些罪，我怎么认呢？你叫我。约伯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
0: 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
1: 约伯记27:4-5也是乐意老师私下非常喜欢的经文呢。
0: 对，
1: 他拒绝为了换取平安，换取别人的认可，换取神再次赐福而说出那些违心的话。如果他假认罪，那就是把神当成交易的对象，变成是我说几句悔改的话啊，你就恢复我的福气。
0: 嗯，
1: 约伯不想这样子，他宁可在痛苦中继续求问，也不想用虚假的属灵话语掩盖这个真相。这是我们要坚持学习他不作假。第二个，约伯坚持寻求神。
0: 嗯，
1: 是他真的向神抱怨，他也向神申诉，甚至讲出很激烈的话。
0: 嗯，
1: 但他始终是在向神说话。
0: 嗯，
1: 他没有照妻子的建议弃掉神，也没有因为神沉默转身离开。
2: 嗯，
1: 在这样的黑暗当中，他仍然说，然而他就是神啊，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个是在后来23:10他亲口说的。约伯找不到神，内心很多疑惑没有得到解答，也有很多的恐惧。但无论如何，他选择继续承认神的主权还有洞察力，仍然相信呢神知道他的道路的。
0: 嗯，
1: 这个正是约伯信心真实的地方。他不是没有挣扎，而是在挣扎中仍然抓住神。他也不是没有疑问的，而是把疑问把问题通通带到神面前。
0: 嗯，
1: 神的沉默没有使约伯停止寻找神。
0: 嗯，
1: 相反，约伯更加迫切地呼喊，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便满。这个是约伯记23:3-4的经文的。
0: 嗯，很有勇气啊，他希望寻见神，把自己的案件陈明。那我坦白问两位，有没有一些时候为了迎合教会的肢体，就说一些属灵的套语，使你的肢体觉得你很是属灵人？
1: 哦，我先来分享吧。前阵子呢，我真的跟我们的一位听友呢，他也是有些不好的经历，非常的难过，甚至自我贬低。我就跟他说，我跟你是一模一样，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会在避难当中，我们会伸冤，会诉苦。约伯记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3章。约伯是那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会发泄负面情绪的人。
2: 我呢，常常都容易发脾气，所以我的羊群都晓得我真的不属灵的。
0: 这是很真
2: 实。所以没有你这个问题
0: 啊。我也没这个问题。
1: 我们没有说过什么违心的属灵话语了。
0: 我也好像没，
1: 你别担心。
0: 我最近因为癌症嘛，要做一个超组织的，我们叫活检了，
1: 活体检查，
0: 其实是最痛的。我知道比手术更痛。我都邀请我教会的弟兄姊妹，总之我熟的人呢、啊，我都跟他们说我很害怕，请你为我祷告。没有说我不怕，我跟他们说我真是很害怕。看来我们都不是属灵人。
1: 你要这么衡量，
0: 这是开玩笑，开玩笑，我们是真诚的。终于有一点东西像约伯了。
1: 对啊，
0: 很高兴。

0: 对，约伯记的名句，从前是风闻有神，现在他是亲眼看神哈。那刚才讲了约伯所有的困惑来到神面前，也把他的情绪也带到神面前。那神是怎样回应约伯呢？很有趣，两点。第一点，如果人家问你问题，你一般都是回答他，对吧？
1: 这才有礼貌嘛。
0: 那我们发现神可以说是答非所问呢、啊、根本就没有回应约伯的具体的问题。神是开口了，不是解释原因，不是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而是很重要，请听众朋友要记住，神开口是显明他自己是怎样的神哈。神让约伯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38章，神终于开口回答约伯。我们可能问一个常常问的问题，为什么神不早一点，要沉默那么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从约伯记的安排，我们可以猜一猜，神似乎是先让人的声音说到尽头了，把话说完了。三个朋友的控告越来越显出肤浅了，已经没话可说了。以利户的发言做了铺垫哈，铺垫神的出场，还有约伯心里的痛苦也怎么样，
1: 完全倾倒出来了，
0: 什么话都讲完了。
1: 对，口干了、哦、
0: 对，人心里的想法情绪表达了，神才从旋风中回答约伯。神的回答刚才讲了，不是我们想象的，没有解释天庭发生什么，天上发生什么，没有告诉约伯撒旦怎样控告他，没有逐条的说明，哎，为什么灾祸临到。神的回答不是先给原因，刚才讲再讲一次，告诉约伯我是怎样的啊。神问约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约伯记38章4节。然后神不断追问约伯一大堆问题，就是你问我问题，我问你更多问题啊。大意是这样的，你知道海的界限吗？你曾吩咐晨光吗？你进过血库，见过薄仓吗？你能管理星宿吗？你能供应狮子和乌鸦吗？你知道野山羊母鹿生产的奥秘吗？你能驯服野驴野牛吗？你给堕鸟战马鹰雀他们的本能和力量吗？这一连串的问题，
1: 动物奇观来的。
0: 对，都不是要羞辱约伯，其实神要转移他的眼光啊，把他从那种只聚焦看自己的痛苦，就是很宅的看着我的痛苦，带到神一个很辽阔的创造护理的大图画。约伯看见自己的痛是真实的，但他之前从来都没有想到看见神治理万有那种智慧有多深多广。虽然约伯看见恶人有时候是亨通的，义人有时是受苦的，但他不能因此断定神没有公义没有掌权。神好像在问约伯，自然界许多事你都看不透，你也无法供应各种受造物的需要，宇宙的秩序你也不懂也不能维持，那么你怎能凭自己短短一生的经历现在的遭遇就断定我管理善恶的方式错呢？神接着又问约伯，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他让约伯看见人在痛苦当中很容易把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40到41章，神又提到河马鳄鱼，他们可理解为强大难以驯服的受造物。这个鳄鱼其实可能是象征人无法控制的混乱的力量，河马也可能是神让约伯看见人无法制服的力量，或者是邪恶混乱的力量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约伯明白了自己有太多不知道的事，他不能凭自己有限的视野审判神治理世界的方式。所以神的回答第一点让约伯看见自己的微小，神的伟大无穷。
2: 神让约伯看见自己对约伯的关爱。
0: 这是第二点。
2: 约伯一直渴望是什么呢？渴望寻见神。
0: 对。
2: 渴望到神面前阐明自己的案件啊。约伯记23章3-4节就明确了。那么现在神真的来了，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 竟然愿意向灰尘中渺小的约伯说话。神没有用雷来击杀这个曾经激烈向他发问的人，反而亲自和他对话，引导他重新来认识自己。哇，对约伯来说呢，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安慰。原来神沉默不代表神轻看他的痛苦，神迟延回答也不代表神不愿意理他。神终于显现，让约伯知道，我听见了，我知道了，我也愿意与你相遇。哎呀，我们在这里做一做反省。最后约伯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神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拦阻，而且自己曾谈论许多不明白太奇妙超过自己所能察透的事。约伯记四十二章二到三节非常有名，就是这回事。接着他又说，我从前风闻有 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哇，四十二章五节的名句。约伯没有得到所有为什么的答案，却遇见了那位掌管万有也顾念他的神。这就是约伯记中神沉默后的结局。神不是把所有奥秘解释给约伯听，而是把约伯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啊，神显现，不但处理自己和约伯的关系，也处理约伯和别人的关系。
1: 怎么处理约伯跟其他人的关系呢？应该是他那三个朋友了。神让约伯跟三个朋友复合。最后呢，神对三个朋友发怒，四十二章七节很严肃地跟他们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责备他们，很可能因为他们误解神，扭曲神，把神讲得太狭窄，把苦难讲成简单公式，而且又胡乱为受苦的人定罪。同时呢，神也认可约伯，仍然称他为自己的仆人。约伯虽然有挣扎，有哀嚎，甚至有激烈的申诉，但他一直诚实地面对神，没有离开神，在痛苦中仍然寻找神的。那后来呢，神吩咐那三个朋友献祭给神，也要约伯为他的朋友来祷告，四十二章八到十节。那个曾经被误解被指责的人，竟然要为误解他的人代求，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呢。那很有可能约伯经历了神的关爱和回应呢，和神复合了，他也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呢和人去复合。
0: 对，
1: 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们也愿意按神的吩咐呢找约伯代祷，代为献祭啊。那接着呢，约伯也为他们代祷。我们可以推断呢，双方对彼此的理解包容呢，应该是比没有矛盾之前呢晋升很多了。
0: 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是，在苦难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误解你，重重的伤害你，你是否愿意像约伯一样为他们代求呢？
1: 我现在不敢说，真的要看情况，但我会学习退后一步的想，为什么他会误解我。他误解我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会不会受到伤害呢？他可能误解我以为我伤害他，他可能心里也会痛苦的。所以我们很难站在一个审判官或者检察官的角度评论这个事情对与错。如果你真的珍惜你跟他的关系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不谈谁对谁错，我们先复合这个关系更为重要。
2: 每一个人呢，他做什么事情伤害别人也好，他误解也好呢，都有他的背景，永远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在牧会的过程里面，其实呢就很多类同的事情发生。
0: 我欣赏你们两位，
3: 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4: 这是神管教惩罚式的沉默。
3: 路德来到田间，恰巧来到波阿斯那块田里，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4: 路德波阿斯恰巧相遇，神隐藏的护理。
3: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4: 约瑟受冤屈，神沉默，神同在，神悄悄开展救赎计划。
3: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4: 宏观读经，追求理解
3: 神沉默背后的意义。
0: 做个总结，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神起初沉默不是因为他缺席冷漠哈，也不知道约伯的痛苦，都不是这样。神的沉默也许是容许约伯真情倾诉，也显出苦主四周的人理解的偏差，还有安慰的有限。等人的话说尽了，神亲自显现，不是解释所有原因，而是让约伯看见他掌管万有的智慧和对人的眷顾。原来神的沉默不是终点，而是引人怎么样啊？这个很重要，
1: 更深的遇见 他。
0: 对对，所以神的沉默可以让我们更深的遇见他，更明白他。你看约伯经历这个事情之后，他对神更明白了，看见神的关爱，也看见神的伟大，而且带着这份对神的认识，苦主例如是约伯，也可以更宽容四周怎么样误解自己的人。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沉默的神。
2: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
2: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是同样谋得了一个巨大的福利，就是在我的演播室呢，我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亲爱的天命传道。但是不止如此，因为他曾经应许过我说他要和先生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做客真爱住我家，分享他们在过往的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虽然不像哈，可是他们的确是有几十年的婚龄，然后神是如何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去彰显他奇妙的作为的。所以让我们大家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天命传道和 Dennis 大哥来到真爱住我家。
1: 真儿老师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是是是，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对天命传道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已经几度的和真儿一起共同的协作制作了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就是如何在家进行性教育，我们做了好多期啊，零到十八岁。但是我们大家呢只是从他的口中听过我们这个著名的天命传道的先生Dennis 大哥的名字，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做其他人的节目，或者不是知识性的一个教导，我们今天要走到你们生命的故事里面去，所以非常的精彩。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很期待能够透过近距离的观看你们，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请 Dennis 大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结婚多少年了，有多少个孩子啊，你们的家庭的背景，你们的信仰背景。我们先从 Dennis 大哥开始好吗？
2: 好。我懂 Timmy 的话，就是1991年结婚，所以现在35年。
0: 哇，
2: 35年。
0: 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两个看起来太年轻了，实在是我总觉得有一种错觉，就是他们应该是跟我同龄，甚至可能比我还小一点。但是他一讲91年，我在想91年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好 OK， 所以91年就结婚了。
2: 对对，其实就是我们90年的时候 Timmy 是大学毕业，然后我是博士毕业，然后就是一年之后我们就结婚。
0: OK， 所以你90年就已经博士毕业了。
2: 对对对。
0: 啊，那你到底是跟我们这个年龄的悬殊至少从这个外表上看，你们二位就是已经成功冻龄了，已经完全就是 frozen in age。 好，那你博士毕业然后他才大学毕业，所以你们其实是有个年龄差的。但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你们是在大学校园里认识的还是团契认识的？
2: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 Timmy 来到大学，然后他去教会，我们第一次认识就是教会的崇拜。对，他那个时候大概有可能是8月底9月嘛，他来的时候他去崇拜，然后他站起来介绍自己，我在后面，然后我们第一次认识在教会里面。
0: 你对他一见钟情是背影就一见钟情这也太夸张了因为我们天命传道我已经说过，他真的是有一张保持的非常好的这个少年感的容颜，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青春靓丽。我在想你从背影就可以对他一见钟情是怎么样的一个，你说这个小女孩太可爱了是吗？
2: 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教会中文在广东话国语英文都一起讲的，就是怎么，因为那个时候教会不是很大，
0: 是，
2: 然后他站起来他介绍自己，他那个时候才18岁，然后他非常大方的介绍自己，他讲到我是谁谁，然后请大家多多指教。通常的18岁的女孩就可能很害羞，但他讲话非常非常大方，
0: 落落大方，
2: 对，
0: 一下就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对 对, 对，同时因为他也是香港来的，从香港来，后来我们也晓得我们是以前在香港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
0: 哇，但是以前是没有见过，
2: 没有见过，我们也是去同一个教会，
0: 天哪，
2: 就是小区里面的教会。
0: 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他是个小 baby， 你已经是个 teenager
2: 他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没有去，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的那个同辈的就是他的主学老师，
0: 还好不是说你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出生所以你是什么样的那种动机让你说我得要绕到前面去看看这个女生是不是绕过前面去看她觉得哇更好看了
2: 其实也没有了，其实就是后来因为我们是讲广东话的，有广东话的团契， 由我们在广东话的团体里面慢慢就认识这样。
0: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北美，其实讲广东话的年轻人不多，而且我相信那么年轻就去留学的可能也不多，实际上可能 master level 的会比较多，是吗？
2: 不是
0: 哦、oh,
2: 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来的还没有来，
0: 是
2: 其实那个时候他来的时候是1985年，
0: 是
2: 1985年的大部分台湾来的是，你好像你讲的
0: 是
2: 念那个硕士博士，
0: 是
2: 香港来的大部分是
0: 移民，
2: 不是移民、
0: 哦、
2: 就学生，就香港那个时候就南京大学，
0: 是
2: 所以很多那个念大学的都出来念了、
0: 哦、
2: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
0: 哦，所以在97年之前香港有一个文化就是会把小孩早早的送去留学，
2: 其实1970几年、哦差不多所有不比较有钱家里比较可以负担的都出来念书，
0: 都出来念书，
2: 尤其去、加拿大英国美国的很多，
0: 所以这个就叫做真正的小留学生，
2: 他不是中学来的是大学来
0: 哦、oh, OK 大学来，
2: 有些去加拿大的话就念中学、嗯、在美国的话他不跟你进来念中学、
0: 嗯、是是是，
2: 但是在美国的话都是念大学，
0: 是是是，我就是去加拿大，所以当时我们的 Timmy 传道去的时候你对他有第一印象吗？
1: 有啊有啊，因为当时呢我就是过来这边读高中
0: 嘛，读中学、嗯、
1: 对，那所以呢爸爸妈妈又不在身旁嘛，那当时呢、嗯、就想说大家读什么我就跟着读嘛，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电脑工程。
0: 哇
1: 呀，那当然就是说电脑工程对我来讲是很难的。
0: 哇，一个小女孩读电脑工程我怎么感觉应该是我先生或者 Dennis 的这种 IT 男才可以做的事。
1: 对啊，所以 Dennis 他很 nice，
0: 学长
1: 对，他就关心就是学妹嘛哈，关心一下就问一下哎，你怎么样啊，最近功课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说哎呀真的好可怕，因为就是然后他说你要不要我帮你一下啊，
0: 我们暂且不会论这个背后居心叵测，但是至少从小女孩的角度是单纯的觉得哇这个大哥哥太好了，
1: 对、啊、
0: 这么有爱心，
1: 对，所以呢当时我就说好啊，那他就去到我的宿舍的楼下啦，就帮我啊跟我补习啊、嗯、就是他真的很用心、嗯、我一下子呢就从一个 C 变成 A，
0: 哇
1: 卡100分，
0: 哇天哪那你也是个好学生啊，
2: 对他是好学生，
0: 所以你看想追女孩自己得要优秀才可以博士了才能追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表达对他的喜爱之情呢？就是才开始很用心的去教他功课，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说哎呀其实我真的是对你有很好的印象，我们交往试试看。 Dennis 大哥什么时候开始表白的？
2: 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我在主学里面有个老师是很好的，然后我就同他讲，他就告诉我要祷告3个月。
0: 哇，
2: 祷告3个月，对，其实蛮好的，这个老师的话、嗯、对我的影响蛮大的、嗯、所以之后的我就懂 Timmy， 因为 Timmy 老师还是蛮多人追的，
0: 嗯，那当然了，不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一直
2: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去学校念书了，然后我同他讲要不然我们继续做男女朋友这样。
0: 哇，
2: 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就是不然的话我想要不好，
0: 是的，太亲密，
2: 再亲密要不好、嗯、我想弟兄姐妹要知道嘛，这样我们就沟通弟兄姐妹这样要讲出来、
0: 嗯嗯、哇，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品格，就是我要委身在一段关系里面，但是我又要保证这个关系是合乎中道的，就是让其他人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要模棱两可，我不要暧昧的这个关系，所以你祷告清楚之后你就跟他说我们就是进入交往的男女的这个关系、嗯
2: 嗯、对，我觉得既然要做的话就一直做男女朋友，我、哦、不做，不然的话
0: 的
2: 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不行。
0: 是的，这是非常好的界限的观念、
2: 嗯、对 对， 对。
1: 还有一个小插曲哈，就是说因为我呢过来这边一个女孩子嘛，那我一直呢就是想着就是说我要得到我的爸爸妈妈的祝福，我要让我们的父母看一看这个小男生 是不是好不好，因为我一直就是觉得我们的父母呢吃盐比我们吃饭还多嘛对不对，
0: 所以是的，
1: 所以刚好呢 Dennis 呢他要回香港，我就请他带一点东西给我爸爸妈妈、
0: 嗯、哦、
1: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是在去面试，
0: 要去面试。哇，其实你很有智慧，你就是早早的就希望父母亲见过他，有父母亲的认可，
1: 对，还有要喜欢他、
0: 要喜欢他，
1: 对，
0: 那肯定啊，见到这样的一个青年才俊，而且在主里面这么的成熟。我相信就是你去见父母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是特别的忐忑？请问当时听你传道，你的父母亲都已经信主了吗？
1: 我爸爸妈妈呢，他们是后来来美国，他们才很认真的去追求、嗯、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呢他们没有去教会、
0: 哦、
1: 对对对，可是我小时候呢、嗯、是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去教会带我去。
0: 其实你们两个的信仰可能比父母亲走得更前面，更尾声，更专一，在那段时间，可以这么说吗？
2: 对对对，其实我的外祖母他是基督徒、嗯、然后我的外祖母他的家属也是基督徒、嗯、就像他们是福建人、嗯、所以他们去一个叫闽南堂。
0: 哦，所以我们也是老乡，半个、
2: 哦、半个、
0: 啊、福建人。
2: 其实我很多表姐表哥他们都是教会的执事啊、长老这样的、嗯、但是我从小就没有去，因为后来我们就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0: 嗯、离开外祖母，
2: 离开，然后我去了这个小区里面，刚才讲到，然后很好，这很好玩，这是神的带领。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想到我应该去教会、嗯、所以有一个下午我看到有一个叫少年团契，我就去了、
0: 嗯、哦，是自己去的，
2: 自己去，就是在我们叫 online share， 叫宣道会。
0: 我觉得这也跟你小时候在外祖母身边受的影响有关，因为这个教会吸引你、
1: 嗯嗯，
0: 让你觉得我要去那里寻找归属感、安全感，或者是在你的人生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就是非常迷茫的这个青春风暴期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圣灵对你的爱和吸引，把你又主动的牵回到他的家。
2: 对，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嗯、我记得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去了一起夏令会、
0: 嗯、
2: 就是闽南堂的夏令会，非常非常喜欢。
0: 哇！
2: 但是后来就没有去了，后来要搬家，一年级搬家搬到另外地方，后来就没有去，但是我想到了个印象非常好。
0: 哇！所以其实在你幼年的那个信仰的经历当中，你其实是想念教会生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见到了你就自己去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再离开过教会吗？
2: 有，其实我中学二年级去了之后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们住在小区里面，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住在小区里面，我们一起去跑步啊，去打球啊，去玩啊，什么的，玩非常非常开心、嗯、然后就是到我大差不多中学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信仰有很多怀疑。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对那个科学很喜欢，但我觉得这个信仰好像不是很科学，
0: 嗯，
2: 所以对我来讲，我很多问题我觉得那个信仰不能够回答给我。
0: OK，
2: 我后来基本上五年级，中学五年级我就离开教会。
0: OK、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不容错过，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要留守真爱住我家，再继续听天蜜传道跟 Dennis 大哥他们的精彩的分享。我是真儿，
1: 我是天蜜传道，
2: 我是 Dennis。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使徒保罗鼓励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勤做主工，主必纪念，主必赐福。今天我们要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了面对属灵征战如何武装自己，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生命被翻转被改变，从此身边的非信徒亲友看我们很奇怪也很惊讶。确实新的生命应该活出新的生活，新的样貌，而当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我们就跟着张德仁牧师一同的来查考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七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四章一节，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邪灵，第三个，他现在被高举，他是复活升天的主，所以，哦，上文是讲这个，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基督在肉身受苦，他的受苦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可是我们的受苦有没有要引人到神面前？还是我们受苦的表现？态度让人不想到神面前呢？肉身受苦，肉身这个希腊文4章1到6节 sarx 出现4次，在4章1到6节强调肉身受过洗之后应该活出新的生活，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这个"这样"这个希腊文 "aute" 可以翻译作 "the same"，那相同的心智。耶稣基督受苦是为了要引人归向神，你要把这个相同的心智当作兵器。这个作为兵器，当将什么什么作为兵器？希腊文 "hope lysaspheia"。它是武装的意思，这个字在新约只出现一次。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意思是说呢，为了某项任务，准备适当的设备，你要武装，准备好，有属灵征战的寓意。所以这个动词原形动词 hopeless，它有全副武装、做好准备的意思。你要用这样的心智。你要用 aute，你发现这个希腊文在这样的心智，tem aute and noiam 前面一个定冠词，后面一个名词，中间有一个 autem，它是一个 autem 的形容词的用法，应该翻译做同样的，同什么样？同耶稣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思想上的武装预备。预备自己呢，甘愿为义受苦，甚至为了他人的益处而受苦的思想，你要透过这个思想做你思想上武装的预备。有任何跟这个思想冲突的、不同的，我们要用这个作为武装，作为兵器。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是与罪断绝了。这个断绝是现在完成式，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动词 hepautai，现在完成式是过去所发生的动作，影响力持续到现在。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如果指的是耶稣基督，他在十架上毕其功于一役，与罪断绝。那个影响力持续到现在，所以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整句的意思就是，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而受苦牺牲，完成了救恩，他彻底的解决了罪的问题。而这个解释当然也有其他的新约的经文作为依据，希伯来书10章12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彼得前书3章22节，先前所说的，耶稣已经进入到天，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当然，一般传统解释是把在肉身受过苦的，指的是基督徒。断绝，与罪断绝，直接翻译是已经停止犯罪了。但是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如果指的是基督徒，你可能需要多一点解释，否则你以为受苦就不会犯罪。不，有一些人受苦越犯罪。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这种受苦的生命，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受苦而与人有益的生命。如果你用这个思想来武装自己，你受苦的时候还会想到给别人的观感是什么？
希望我的见证可以引人亲近。

0: 是啊，那这种人是不会去作奸犯科的，因为让人跌倒，也不需要去处理罪的问题。意思是，有这样的思想的人，基本上他就拥有了得救的确据。诸位呢，要注意在第四章一节，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哎，这很重要，它指的是什么？那么特别，它前头有个定冠词后，它是单数。当然，如果你理解为基督徒是一种解释，理解为基督又是另外一种解释哈。四章二节，在希腊文当中呢，有两个字是 “esto”，以至于。如果你把在肉身受过苦的理解为基督。基督他的受苦、受死，毕其功于义，彻底解决罪的问题，以至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在四章二节里头，度它是主要动词，biosai 啊，它是一个以不定词的形式出现。度余下的光阴，度是重点。那么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把度这个字解释为过某一种生活，以某一种方式生活。这个字呢，只在彼得前书出现一次，它的原形动词是 bio。彼得在这里呼吁呢，要效法基督，受苦的时候要想到对他人有益处。用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来武装自己，来装备武装自己，除掉任何与这种想法相反的。而这种态度呢，会带出一个方向，esto 会带出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只顺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神的恩典这么大。他也要帮助我从麻雀变凤凰，我该用什么样的内容来过我的生活呢？我不要再为自己悲情下品的欲望而活，我要为着只从神的旨意。Allah 是 but，philemati 是 will，feu 神，但是神的旨意是重点。是我生活最重要的依归。四章三节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点点点，时候已经够了。”我觉得当代圣经译本这里把“已经够了”翻得蛮不错，他把它翻译为：“以前你们已经花了不少时光了，不要再浪费时间，邪淫私欲、沉醉荒宴、狂饮、唯利可憎之偶像的。”同伴，你们已经花了不少的时间了。这边特别呢，在希腊文里头，六种复数的思想跟罪行，邪淫呢是不受道德约束的性欲，恶欲呢是引发人犯罪的罪恶的欲望，醉酒是没有节制的饮酒，荒宴是没有节制与偶像有关的酒肉的筵席，群饮。没有节制、疯狂的饮酒的较量的酒会，但最后一个，你发现比较特别，它有一个形容，形容那个拜偶像的事，它用什么形容呢？它用 afemitoi，不合法的，这个拜偶像是不合法的拜偶像，这个不合法的拜偶像呢？也可以理解为它不合乎律法。这偶像可能不是指的，也许在信主前是一个具象的偶像，在信主之后，仍旧把过去信主前的拜偶像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在教会当中明星的崇拜，哎，那也是一种偶像。任何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人事物，都是偶像。已经够了，不要再浪费生命了。 已经够了这个希腊文，archetos，彼得很喜欢用。我们看到呢，这个字在新约出现3次，彼得就用1次，已经够了。在马太福音里头，马太福音6章34节，耶稣说啊，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就够了，已经够了，把一天的难处担当好。明天在古代，明天是指着人所不能够掌控的部分。现在有气象预报，古代没有。你把你自己可以掌控的部分处理好，不能够掌控的部分交给神，够了，这样就可以了。马太福音10章25节，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这边也是比较负面的词汇。过去信主以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心意这个字也很特别，blema，它是深思熟虑后的定义。人的一生，我深思熟虑之后，我定义要随着外邦人，随波逐流，跟着流行。但信主之后不一样，我们深思熟虑之后，我们的意愿、我们的目标、我们人生目标会改变。4章4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原文没有你们。当你在苦难当中，你有好的见证，不见得好像就如同彼得在先前第2章第12节所说的，有正面的效果。当你在苦难当中，你的反应与众不同，人家会以为怪。以为怪这个希腊文 senesontai 这个字的意思是呢，由于引入新的或陌生的事物而受到情感上或是认知上的影响，情感上或认知上影响到你了。非信徒对于信徒的生命会感到惊讶，影响到你了。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他们会觉得很奇怪。现中的翻译4章4节，现在你们不再跟他们过那放荡无度，是没有节制的生活。我们不再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不再以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为人生的目标，我们以神的旨意作为我们生活取舍很重要的依归，不与他们同奔。为什么？因为人生目标已经不同了。非基督徒会觉得基督徒很奇怪，他们会很惊讶。为什么有一些钱你们不赚？哦，因为诚实。你为什么不出去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乐呢？哦，你要聚会。他们就会毁谤，原文没有你们。特别这里的毁谤和2章12节和3章16节的毁谤卡塔拉雷奥不一样，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在彼得前书只出现这么一次，在新约出现34次。他用另外一个字 blasphemeno，所以有学者说，很可能他毁谤的并不是信徒，而是毁谤神。过去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同奔属世的目标。信主之后，都是那个耶稣把我们的朋友给抢走了。他们反倒不是受你生命与众不同的影响，他们毁谤、僭越，甚至亵渎神。但是他们需要受到神的审判。在这里，我们的观察点是不与世界一起跑的选择，不一定会赢得掌声。很可能换来的是巴掌声、毁谤、攻击、毁谤、攻击信徒，或是毁谤、攻击神。这些人，你在苦难当中有好的见证，你人生的目标做了另外的选择跟改变，可是他们仍旧对你保持敌意，甚至敌意更加的加深跟敌对，伤害了你，霸凌了你。 你说神啊，你在哪里？4:5，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的主面前交账。交账这个字呢，logon，它就是 logos 那个字，话语。只是因为它是直接受格，所以 os 改成 on。Logo，他们要交代话语，而交账这个交字呢，apostasusim，它是一个法庭用语，也就是犯人要在法庭上面，法官问他话，他需要交代 logo，他需要说话，他需要回答面对法官的询问，说明自己的状况。你在地上，你可以说你保持沉默，你有缄默权。面对神的审判，你没有缄默权。其实神不错啊，他还让你交代话语。你有什么话要说？神不冤枉人。所以4:4，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可是这些人会为着他们所说的 logon。他们的话语，他们需要向神交代。为此，为此什么呢？上文说什么呢？Estuto，这个 tuto，这个此是什么呢？此指的是上文的审判。我们需要向神交账，全人类其实都需要受到审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还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个死人指的是从前活着，但是现在已经死的基督徒，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的受信人当中有这样的人，他们被审判，叫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肉体 saki 一样是一个间接受格，按照肉体。你可以说呢，这个 Saki 按照肉体、按照人的观点，或是关系的间接受格，在身体的领域里头，他受到审判、伤害跟迫害。可是呢，Pneumati 从灵的观点，在灵的领域里头，从神的观点，或是呢，在灵魂的领域里头，他是活的。所以我刚才说这边的 Pneuma。这边的 pneumati，这边所谓他们的灵性，啊，在和合本的翻译是以人的角度来翻译灵性、灵魂，并没有把这个灵翻成圣灵。他们的灵性，他们的灵魂，在这里的观念是呢，也许彼得希望透过在这里的教导，告诉信徒看重灵魂胜于。地上的肉体被伤害、被迫害，因为将来还会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身体都要保养顾惜，没有错。但如果因故受到了伤害，甚至受到了迫害，没有关系。看重灵魂，肉身、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但是灵性可以靠神活着，因为将来还有。荣耀的身体。接下来，面对最后的审判的到来，4:7-11，说到了最后这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处在末日的阶段。主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是末日。第7节说呢，万物的结局近了，越来越靠近终点了。万物的结局，telos，telos 可以翻译作完全，也可以翻译作终点。那个所有，panton，万物，希腊文 panton 是 all，所有一切呢，都渐渐的走向终点。所以有一个 um，所以怎么样呢？有2件事情，一个是你们要谨慎自守，一个是你们要警醒。 is prosuchus into 可以表达一个目标，为了祷告，也就是你们要谨慎自守，跟你们要警醒是为了祷告。彼得在说什么呢？谨慎自守这个希腊文 sophronisate 这个字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15节翻译作心里明白过来，在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呢，把4章7节翻译作保持头脑清醒。啊，马可福音是心里明白过来，彼得前书4章7节新汉语译本翻译把和合本的谨慎自守翻译作保持头脑清醒。吕正中译本把彼得前书4章7节翻译作你们要神志清明。环球新译本翻译作你们要清醒。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谨慎自守是什么意思。透过比较译本，你要保持清醒哦，不要糊里糊涂哦。谨慎自守这个希腊文 nesate 这个希腊文曾经在1章13节出现过。可是很容易搞混，因为1章13节它竟然翻译作谨慎自守，但是其实是警醒这个字。我们在那边说到，这个字呢是自我控制的意思，所以新普及译本把警醒翻译作克己自治。彼得前书4章7节，新汉语译本翻译作你们要自律自治嘛。吕正中译本翻译作要冷静戒备着，不要放松。环球新译本翻译作呢谨慎。你大概就可以抓到一个方向，在慢慢靠近终点的时候，你要有自律，你要去控制，你要头脑保持清醒，into 进入到祷告里面，也就是祷告不是随便祷告。祷告要头脑保持清醒，要自我控制，不是你想要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你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你放在彼得前书大的上下文当中，也就是当你在受苦的时候，慢慢靠近那个终点，你要怎么祷告？你要祷告神，我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在受苦的时候，我要有好的见证。引人归向神，你要这样祷告，你要求神给我做见证的能力，让我面对环境的刺激可以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反应。可是，我们反躬自省好了，在靠近末世的时候，也许面对一些逼迫、挫折、苦难、逆境，我们是怎么祷告？我们大概很少祷告说：“主啊，让我在逆境里头依旧可以为主做见证。”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他说他被关在一个罗马被限制住居的软禁的处境里头，他说他可以使得福音传到运营全军里面去。我相信那也是他头脑在想的一件事：我被关在这里，可是我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他求神给他能力。他求神给他智慧，他求神给他机会。彼得他在这里，他会提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头脑保持清醒，要自律，要自我控制，为了要祷告，很可能跟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段故事有关。彼得在现场。马可福音第14章第38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什么呢？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耶稣知道他要走向这个十字架，神的意思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得着永恒的益处。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入了迷惑？我们祷告是入了迷惑的祷告。鲜少基督徒面对困境逆境，会求神帮助你，给你力量，让你好像不是那逆境困境脱困了，不是。 而是让我的生命的芬芳可以散发出来。这个祷告是不迷惑的祷告，是头脑清楚的祷告，是控制思想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祷告。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嫉妒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人或是什么事件呢？也许是新闻事件中因为嫉妒而发生的攻击、背叛甚至杀害等恐怖行为，也许是戏剧里面时常嫉妒主角的配角，总是设下一些陷阱，试图夺取主角的一切。小青感受到，一般人的嫉妒其实没有像新闻那样惊天动地的激烈反应，也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像戏剧里那样嫉妒到发狂的配角，更多的是那种不知道自己正在因着嫉妒而隐隐作痛的复杂心情。小青今天想和好朋友聊聊，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那么清楚，但是很有可能因着一直嫉妒某个人而不断让自己有隐隐作痛的感受。一位小娟姐妹结婚几十年了，还是时常关心照顾自己的母亲。相对于旅居海外多年的大哥，他久久回家也不那么关心老母亲。小娟对母亲的孝顺却有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她感觉母亲重男轻女，无论自己怎么付出都无法提高她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有一阵子，小娟回母亲家整理厨房，总是看到几罐 XO 酱放在柜子上，这是用干贝、金华火腿、虾米、辣椒等高级食材熬制成的高级酱料，一罐并不便宜。于是他问问妈妈，这些 XO 酱为何不吃呢？妈妈回说，等哥哥过年回来让他带走的。小娟心里好不平衡，自己也很喜欢吃，妈妈却没有留给自己一瓶。小娟再次证明妈妈是偏心的。之后某一天，小娟妈妈说，她上市场因为便宜买了两颗大白菜，但是太多了怕吃不完，要分给小娟一颗。小娟心里生气地想着，只给我吃不完的大白菜，却给哥哥这么多罐 XO 酱，这也差太多了吧。于是就回复妈妈说，我才不要大白菜呢。亲爱的朋友，小娟感觉母亲偏心重男轻女，其实小娟心里也一直是嫉妒哥哥的，嫉妒哥哥没有像他这般的付出，却依旧得到母亲最多的关爱。也是因着嫉妒，以至于当他母亲要给他东西时，他无法感觉来自母亲的爱与关怀，反而更加生气。《标杆人生》这本书作者华里克牧师提到，嫉妒带来了四种伤害。第一，嫉妒否定你的独特性。我们是神伟大的作品，但是当你嫉妒别人时，你便无法看到自己的珍贵。有一天，当你站在上帝面前，他不会问你，你怎么不更像你父母、邻居或是某个名人一样？他比较可能会说，你为什么不更像我原本要你活出来的样子呢？二，嫉妒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你不能一方面全心全意地成为上帝要你成为的样子，但同时又嫉妒着别人。如果你总是注意别人在做些什么，或期盼拥有别人所拥有的，就会看不见上帝在你人生中的作为，而失去了努力的焦点。三，嫉妒使你错用你的时间与精力。 所罗门王注意到嫉妒是大部分人过度劳苦的原因，他在《圣经传道书》四章四节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结果就是不断的劳碌让人从不满足他所拥有的财富。那么他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牺牲？四，嫉妒导致你犯其他的罪。嫉妒是许多罪的根源。圣经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任何时候当关系似乎有障碍时，你需要先查验原因是否出自嫉妒。嫉妒会影响我们里面的一切，也会影响围绕我们外在的

标杆人生作者继续提醒我们如何从生命里清除嫉妒。一、停止将你自己与别人比较。比较导致了两种负面反应，当自己比人强就带来骄傲，比人弱就带来嫉妒。请记得你是无与伦比的，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不是谁比较好，而是你是否正在做神创造你去做的事，把神给你的能力都尽力发挥。二、为神在别人身上所行的美好事物来欢庆。我们最嫉妒的对象往往是很亲近的人。如果你想要生活过得更快乐幸福，就是要学会享受别人的成功与喜乐。三、为你是谁以及你所拥有的而感恩。如果你无法因自己所拥有的而满足快乐，即使拥有更多，你仍然不会快乐。我们是神的儿女，所拥有的一切来自于神，我们应该时常为我们所拥有的向神感恩。四、当人生看似不公平时，信靠神。当你觉得这不公平，为什么他们有而我没有，这时嫉妒就进入你的心里。一旦我们指责神是不公平的，我们就是在怀疑他的美善。嫉妒是病症，而怀疑神却是疾病。我们所拥有的每件事物都来自神，因此我们必须全然的信靠他。接着小青分享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喧嚣的埃及露天火车站，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男孩跑到月台，他脚上是一双早已破损的人字拖鞋，其中一只鞋的鞋底甚至与鞋面分离。他坐在石墩上，试图修理这只无法再穿上的拖鞋。就在他专注修鞋的同时，一道光亮抓住他的视线，是一个男孩脚上那双发亮崭新的黑皮鞋，配上洁白的袜子和全身整洁得体的服饰。这位与他同样年纪的小男孩正准备跟着父母赶火车，他边走边低头细心地擦拭着自己发亮的皮鞋。穿拖鞋的男孩，他的目光充满了渴望与羡慕。火车的汽笛声响起，穿皮鞋的男孩被家人拉着奔向火车。在人潮推挤中，穿皮鞋的男孩脚上的一只皮鞋被挤掉了，掉落在月台上。火车缓缓向前，即将加速离站。拖鞋男孩随即捡起那只落下的皮鞋，带着渴望的眼神看了一眼，然后毫不犹豫地追向火车。他一边奔跑，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皮鞋。皮鞋男孩也伸出手试图拿取，但火车越来越快，拖鞋男孩最后只能用尽全力将那只皮鞋朝着车窗丢去，但皮鞋却弹回月台并未成功。正当整列火车即将离开月台时，皮鞋男孩脱下自己脚上那只黑皮鞋，用力朝着月台方向丢了过去。他笑着向拖鞋男孩挥挥手，拖鞋男孩难以置信地看着，最后他脸上带着感动的笑容挥手道别道谢。拖鞋男孩不让嫉妒夺走他的善良，而这份纯真与善意让他最终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礼物。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借由对嫉妒的认识，让我们思考自己对事对人有隐隐作痛的感受，是否是源自于对某个人的嫉妒。圣经记载许多因着嫉妒而发生的悲剧，心痛的是这些悲剧都围绕在最亲近的家人身上。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敏锐自己，不要陷入嫉妒的罪中，积极清除嫉妒的根。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时常思想上帝的话。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记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亲爱的朋友，当你信靠神，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你会发现上帝并没有给你嫉妒的心，他给你的是爱的真谛，是源源不绝爱人爱自己的能力。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说，接受进化论比接受创造论更需要信心。换句话说，人只要抬头仰望星空，观看高山大海和千奇百怪的动植物生物，甚至只要想想人体的每一部分构造，就不能不惊叹造物主的奇妙伟大。但问题是，人常把神挂在嘴上，却不信他，不仅不信，还故意拜偶像，侍奉假神。其实，神早已把生命之道放在人的口里和心里，是良心之善恶，理性辨是非。可虽然道就在人的心门外叩响，人却因骄傲偏行己路，不肯开门。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8章15节到29章的27节，

不足呢，是指干旱来说的。好，对气绝神之人的咒诅中有一句，就是使他们因眼见一切悲惨景象而变得疯狂。我亲爱的朋友，在你听到许多强奸、勒索、谋杀、战争这类消息时，是否感到忍不住的要变得疯狂呢？实际上，许多恶事呢，都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不肯侍奉神所导致的。你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不要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啊，无助的哀叹，对未来失去盼望。你要提醒自己，尽管有这一切事发生，但是神他总在其中掌权。有一天呢，神必要再来，把这一切的事呢都给纠正过来。好，《申命记》的28章36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那么这一节警告呢，就已经应验了。根据《列王记下》的17章23节。以及25章11节经文的记载，亚述和巴比伦呢，他们就先后攻占了以色列和犹大，就把百姓呢掳到他们的国家去了。好，申命记的28章64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那么公元前的722年呢，以色列就被亚述所掳了。公元前的586年，犹大人也被掳到巴比伦了。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压迫就是很多犹太人逃离本国。那么这一节严厉的警告也悲惨应验了，以色列人呢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国中了。好，根据出埃及记的19到20章这两章的记载呢，神跟以色列人在38年之前曾经在西乃山立约，虽然其中包含许多部分，但是其目的呢，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就是神应许要赐福给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大族，叫其他各族呢，借着他们来去认识神。以色列人则保证投桃报李的回应爱神、顺服神，好领受神所赐的身体上和灵性上的福分。摩西在此重申这个约，神仍然坚守他在这个约中所提出的一切，但是只是以色列人已经忽略了当守的承诺。摩西他重述这个约来去警告百姓，如果不遵守约中当尽之本分，那么就会受到神严厉的管教。那么正如以色列百姓不理会神一路的看顾一样，我们有时呢也不留意神种种的眷顾。神他一直在供应我们的日常所需，使我们丰衣足食，但是呢我们往往误将这些归功于啊自己善于经营，而不认识这是神的手所做的。要一生亨通，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遵守与神所立之约，尽他们所当尽的本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去爱神。我们也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样呢，我们一生才会顺利，而且蒙神赐福。好，摩西叫选民要警醒，不要存心偏离神，否则犹如恶根生出苦菜。那么就像希伯来书的12章15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在我们定义要做明知是恶的事实，就是撒下邪恶的种子了，开始不加以控制，以后呢就结出忧愁痛苦之果了。不过我们能够防止罪的种子生根，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那么要立刻的来去向神向人认罪，只要是这个种子一直得不到沃土的培养，那么它的苦果呢就结不成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29章
做剩下的部分。

0: 生命记的29章28到29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怒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那么隐秘的事呢，则是指未启示给人的事，这是只有神才懂得神性启示或者是护理。而明显的事呢，则是指借着话语、神迹、预言等诸多方式启示给人的神旨意。因此呢，这段经文就明确显示了神的主权和启示的渐进性，要求人勤奋研究明显的事，并且教授给后人，并且告知人隐秘的事在神的主权之下。使徒保罗呢，他在罗马书的11章33到36节，他论到犹太人的背叛和回转时，他也做了跟摩西非常相似的告白。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好，那么在立约之前呢，神已经告诉选民将来会发生的事了。很多事神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神说了一些事，神的确说过这个地的结局。许多人总是好奇地问了，神的审判临到这块流奶与蜜之地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被赶出这块地，因为神说，你们进入这地，住在这里面呢，是有条件的。以色列人没有遵守这个条件，也就是没有顺服神。那么，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这个约，他们就再也不能够回到这个地了呢？不是的。神和以色列人呢，立的巴勒斯坦之约是无条件的。那么在申命记的第30章呢，我们就会看到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查考神和以色列所立的巴勒斯坦之约。那么请仔细研读与观察，这个约呢，里头没有如果这两个字，因为这个约它是无条件的，神应许以色列人将来会蒙福。好，我们一块儿来看申命记的第30章，我们先看30章的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好，那么这里的悔改呢，并不单单是后悔自己的过错。神他所喜悦的真正的悔改有以下的3点。首先就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痛悔，其次断然离开那个罪孽之地，回到神的怀抱，最后呢，在神的怀抱中过着单单听从神的话语并正确的生活。神他给了7个很重要的应许，这个宣告呢是无条件的。第一节说，以色列百姓会分散到万国中。由于以色列民对神不忠，那么神要把他们从这块地呢给拔除，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好，第2节说，分散的以色列人将来会悔改，会回转归向神，神会带他们回到这个地方。在旧约呢，至少有12个主要的预言是关于以色列人重归故土的。当我们将来读到这些预言时呢，请你特别要去留意。好，申命记的30章第3节记载摩西说， 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好，那么这一节经文就说到弥赛亚会来。好，请注意，这很重要。罗马书的11章25到27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马太福音的23章39节，经文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当我们读到犹大书的第14节时，就会看到以诺提到主会再来的事，但是旧约圣经呢并没有记载，这是很精彩的预言，到现在呢还没有应验。那么直到这个预言应验了，这块地呢才会蒙福，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好，摩西预言说以色列人将要复兴，他们将悔改重新归向神，而神呢要改变他们的厄运，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呢给救回，重新招聚他们，使他们灵性复兴啊，昌盛和福分呢也将临到他们。好，申命记的30章4到5节记载摩西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第四个重要的应许，以色列会回到这块地上，这是无条件的应许。第四节很清楚地指出，不管他们在世上的哪一个角落，神都会把他们带回到这块地上。好，那么第五个应许就是以色列全国会回转归向神。好，申命记的30章6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好，在耶利米书、何西阿书、罗马书，我们都看到作者呢重申了相同的应许。好，第六个应许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会被审判，以色列会归向应许之地，然后呢顺服神的话语，这是恩典的顺序，然后呢他们的敌人将会受到审判。申命记的30章7到8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好，最后呢第七个美妙的应许就是以色列会得到神的祝福。好，申命记的30章9到10节记载摩西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好，即使以色列因为对神不顺服而遭到咒诅，但是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那么怜悯之神还是会重新的接纳他们的。那么这和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所记载的浪子的比喻道理是一样的，无论离家出走的浪子处在何种位置、何种状况，那么做父亲的总是迫切的并且耐心等候着儿子悔改认错、迷途知返，家里的大门呢始终为他敞开。 那么这正是摩西在这里他所要传达的主题了。好，那么由此可知，神咒诅以色列并不是为了咒诅而咒诅，而是为了熬炼而予以惩戒，是督促选民悔改的慈爱之鞭。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申命记的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记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顾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好，以色列人拥有律法1500年了，他们不能够找借口说他们不知道神的诫命，不可以的，因为神已经把诫命给了他们了，他们早就对这些诫命是很熟悉的了。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在所住的地方呢，能够听到福音。我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到天上或者是漂洋过海的去找救恩，因为救恩离你很近了。就像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在你面前向你传福音一样的近，你是有责任来去回应你所听到的福音的，那么就看你怎么样用你的自由意志了。我的责任呢，就是传福音，把圣经带到你眼前，让你听得见，那么其他的就看你自己了。好，请注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六到十一节，他就引用了申命记的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看，保罗没有说是摩西说的，保罗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保罗他并不是用律法来代替信心。这段申命记经文是预言性的，说到有一天呢，以色列会全心全意的回转归向神，期待神会和以色列呢另立一个新约。在耶利米书的二十四章第七节，经文记载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经文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而希伯来书的八章第八节，经文则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好，基督就是将来所另立的新约，但是新约和旧约在本质上呢，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神的救赎计划，只是形式上呢不同罢了。出于信心的义是由律法和先知做的见证，那时呢，我们不需要到天上去领基督下来，他第一次已经来过为我们舍命了，我们也不需要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好，我们必须明白，律法是死的，律法是一种仪式，其目的呢，只是为了让人知罪， 不能够使人称义。那么基督来了，就像律法出现一样，基督离我们不远，基督已经来到世人中间了，他为承担世人的罪死了又复活了。出于信心的义是随时可以得到的，无论对犹太人、外邦人，还是对现代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这道已经传讲好久了。律法见证律法和出于信心的义，这不是申命记第三十章的诫命，而是诫命的目的和意义。出于律法的义呢，不能够带来救恩，但是出于信心的义则可以带来救恩。仔细检验申命记的第三十章的经文，就可以发现保罗他并没有逐字的引用经文，他只是把这段经文呢应用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上。好，申命记的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就说明了律法的亲近性和容易性，这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三十节他所说的话呢是一脉相通的。经文是这么来说的，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申命记的三十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好，以色列百姓能不能长久地待在这块地上，要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了。摩西就简述了他们的历史，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顺服神，就会被赶出这块地，但是神应许会带他们再回来的，那么这一回他们永远也不会再被赶出去了。那么为什么呢？是他们顺服神了吗？不是的，是神信守他自己的约。神会带他们回来，然后呢，他们会顺服神。那么这和我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神他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呢，主才谈到顺服的事。正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他也明确指出，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经文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由此可见呢，人看眼所不见之神的方法，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归根到底，人不信神，不是认知问题，而是主权问题。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有一位创造者，有一套道德律，但就有人宁愿相信自己是从猴子变来的，也不愿把生命主权交给赐生命的主。申命记告诉我们，人若回转，神必施恩，若是硬心，便自食恶果。
3: 悖逆的结局从来不是危言耸听。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哎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其实情绪勒索它有一个过程哎。通常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其实它有一个步骤，有一些阶段，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去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陷入到一个情绪勒索的沟通模式的里面。
1: Yeah， 我觉得每次谈到这个情绪勒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谈到几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在任何的关系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表达自己的需要跟感受。只是一个人表达他的需要跟感受，并不代表他在情绪勒索我们，除非他很巧妙地运用了我们的恐惧感、我们的责任心，好，跟我们的罪恶感，好，那么施加这个不恰当的压力在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是个很不配的人啊，我是个很不尽责的人，好，我很害怕面对这个结果，那这才可能会构成了情绪的勒索。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只是把手指头指向别人，我们总是会去思想我们自己。其实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情绪勒索，但是同样的，每一个人也都很可能处在对别人、对某一个关系的情绪勒索的当中，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就在对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最爱的人，我们就在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最简单的方法，或是很直觉的方法。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想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目的，我们当去找出这个情绪勒索，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掉入到这样的沟通模式里面，我们可能被情绪勒索，或是我们在情绪勒索别人，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从这种不安全感的里面得到释放。那我要谈到说，这其实当中呢有一个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这个会是我们生命中的本性。你去想 baby 啊，很小的 baby 就会情绪勒索。你知道我的孩子哦，只要他想要买这个东西，你不给他买，他就整个人瘫软，
0: 你发飙啊，
1: 你知道吗？他就、对他会有一招，我就全身放软，你知道吗？就是好像直接就瘫下去。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怎么敢会这样子？你知道我有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就抱这个孩子，那我们都很疼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很可爱，就是你在跟他玩，他要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直接有一种那种雀巢柠檬茶的动作，你知道吗？就是好，就是直接整个人往后倒这样。可是他往后倒呢，他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会有人
0: 接住他。
1: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其实你只要倒一次，没有人接住他，他也就不会再倒了。但是他每次就这样往后倒，就是代表说有人会接住他。哎，那这其实去思想，这个怎么会存在孩子的本性里面？好，他怎么会倒在地上大哭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会屈服。好，那同样的，很多爸爸妈妈在这个当中，你去想这个亲子这样的关系，很多爸爸妈妈也不知不觉落入这样，说你在哭，你在哭，我叫警察，被来抓你哦。我在哭，老板就不喜欢你，就把你赶走哦。好，你在哭，你就是很糟糕的小孩哦。嗯，你知道吗？其实说真的，我们也是不知不觉就落入到这样的模式当中。好，那我们要谈这个情绪勒索，其实有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叫 demand， 就是要求，就是勒索者呢会要求，但是有些时候呢，他要求可能讲的轻描淡写，好，或者是有些时候看起来很有道理，好，他可能就是说，哎，我告诉你，在情侣关系当中，你的女朋友可能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再跟那个女生讲话了。说啊，可是我以前那个女生是跟我从小就是同学，我为什么不能再跟她讲话？我跟你讲，不可以了。我看她眼神，我就不喜欢她眼神。我觉得她的眼神就是看起来就是有喜欢你的眼神。然后她可以跟你说，以后呢，你不可以再跟任何异性说话了，任何都不可以有。你的 LINE 里面，我要检查你的 LINE， 你的 LINE 里面不可以有跟别的人、异性有任何通话，你知道吗？其实这可能都是一种情绪勒索。然后他就说，你会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我跟你讲，我为了你的好处，我是为了你的好处，你知道吗？外面狐狸精很多，好，很多人就想靠近你，可能就想骗你的钱啊。
0: 好，或者讲这个好自然哦。
1: 牧羊这么多年，有很多经历了。OK， 好，那情绪勒索者的出发点，甚至有可能真的是善意的。我们这样讲，不是所有情绪勒索者都是恶意的，有些他真的是出于善意的动机，非常善意的动机，但是也不会改变他有一种控制跟命令的意味在里面。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一个很爱你的人，但是他在跟你表达的方式就是一种控制跟命令。第二个阶段是 resistance， 就是抗拒。 好，那其实说真的，被勒索者就会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对不对？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抗拒。那有的人就会直接说，可有人不敢直接说。好，那我跟你讲，我自己呢，我
0: 就是孬孬不敢直接
1: 说，我就是蛮容易被情勒的那种个性。那你知道，像以前呢，就是我有车子，那有人要跟你借车子的时候，那以前就有那个同工要跟我借车，但我就觉得这个同工做什么事情都有点不太小心，你知道吗？就是车子出去就可能会被他刮伤啊，就是撞到啊，就是我，那我就觉得很担心这个事情。然后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我又不敢讲说我不借给你。其实说真的，车子要不要借应该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嘛，对不对？但我又不敢讲，然后我就一直说我忘记带钥匙。
0: 说谎，
1: 每次就说，哎，我今天忘了带，我今天忘了带，
0: 刻意不带钥匙，
1: 对，好，我就说，哎，我车子好像有点问题哦。说真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某一种的抗拒。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三阶段，这种人会情勒的人，他就会 pressure， 他会有施压的状况，他感受到抗拒之后呢，他不是去让步，他也不是去跟你找到一个什么方法，好。他是进入第三阶段施压，他也不断地重复他的要求，而且义正言辞。他说：“你的手机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任何男生的联络方式？因为呢，我在为我们的未来着想。”
0: 哦，这个听起来很、哦、这个正当性。
1: 对，你不可以，好、哦，这是为我们的未来着想。好、哦，然后还再来，他就说：“哎，他会给对方的行动设一个前提。举例来说，你如果是很爱我的话，你就会听我的话。”你如果爱我，你如果在乎我，你如果心中有我的话，你就会听我的、啊。好，这个就是设一个前提，就是当你没有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前提哦，你就是没有爱我，不在乎我，心中没有我。好，第三个，他就列举出自己如果被拒绝的时候会发生哪些负面的事给对方压力。你如果拒绝我，那我就会失败啊。爸妈，你如果不买 iPhone 给我，那我怎么会考上大学呢？哦、你知道，这也是一种情乐的。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被我同学排挤耶。
0: 爸妈，大家都有 PS5 哎，
1: 大家都有哎，我真的会被同学认为是很 low 的哎。爸妈，你们就希望我被同学排斥就对了，你们就
0: 会被霸凌哎。
1: 对，你们就希望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就对了。你知道这种情乐有没有常常发生在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对不对？
0: 这是双向的。就对，你这样讲，我就会发现以前都觉得父母亲很会情勒。我告诉你，孩子更会情勒。
1: 你孩子也很会情勒。
0: 我跟你讲、啊
1: 就是，孩子也很会情勒，爸妈也会情勒，说你这样没有好好读书。哎，拜托你的这些什么堂哥堂姐、表哥表姐，每一个都是医生，每一个都还当毕业。
0: 我们这个年龄听到爸妈讲，那个我们小时候连鞋子都没有啊。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你们现在什么都有。
0: 最后带到的就是你应该要做什么。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心中觉得说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好，但是他就会这样讲说，你这样子，我每一次家族见面的时候，我就抬不起头来。你那个成绩，你考这种成绩，我怎么跟爷爷奶奶交代？我怎么跟你叔叔伯伯阿姨交代？我怎么跟廖家列祖列宗交代？就是这种，就是一种，或者说，甚至是这样讲说，你如果没有这样听我的，我会心碎，我会难过，我真的就不想活了。你真的要走到全职服侍，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把你栽培到这么大，然后你就要跑去服侍上帝，难道爸妈不是很重要吗？有些时候如果是真的是关心你，哎，交男朋友女朋友，这其实都还好，好、哦，就是但是如果是这样讲说，这个年纪了还不交男朋友女朋友啊，
0: 我们真的是
1: 爸爸妈妈都活得都觉得没意义啦，你没有结婚的话，爸爸妈妈就觉得没有意义啦，我好想抱孙啊，把你抚养长大到这个样子，这样体恤爸爸妈妈都不会。哦，你知道这
0: 其实你还蛮适合演三姑六婆的
1: 对、哦，对，牧养这么多年，总是有很多经历了。好，那再来就是说第四个，就是会批评跟贬低对方的价值。啊、哦，你想要这样做，我跟你讲，你没那个本事。好、哦，你比如孩子讲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就说你我生的，好、哦，这个你有什么能耐，我还不了解吗？我最了解就是你了。好、哦，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的。你出去你会被饿死的，好，你出去没有人要的，好，你知道就是贬低对方的价值。
0: 对，这个这是我们华人最擅长使用的一个 手法，就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贬低这么有效，就是因为当你贬低他的价值的时候，他就需要这个更需要这个关系了，
1: 对，
0: 这个关系就成为他的价值，所以他透过贬低你本身的价值，那个依附关系就会更紧密的 扣在一起。
1: 对，
0: 所以这是为什么常常一不小心那个贬低的伎俩就会出来。
1: 然后再来呢，就是威胁 threat。 你知道如果是这个施压还不够有效，那就更进再更
0: 贬低，没有关系，就是
1: 把它再拉高，就是直接进到 threats 威胁。这个威胁可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直接就是说，哎，你如果今天跟朋友出去玩，我跟你讲，你回来就绝对找不到我了。我已经从这边跳下去了，你今天还要出去吗？我现在就从楼上跳下去。那你知道那个另外一半就很紧张，这么严重，我去吃个饭你就要跳下去，这样你知道这是一种直接的威胁，或是间接的威胁。你不要陪我没关系啊，我就找别人陪我啊。你不要当我最好的朋友，那我就找别人当我最好的朋友。好，我你知道我的女儿在这个小学的时候也遇到这样子的这个情绪的威胁。这后来她在一个营会里面，那我以为她是很感动，她在哭。然后我就抱抱他，我以为他是被神触摸，他就跟我说他面对到一些威胁，就是他一直跟他说，因为我的女儿是一个个性很柔软的人，就是他就面对说，哎，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对小朋友来说，这就是一种情绪勒索，
0: 是，
1: 就是说我要找别人来做我最好的朋友，你不再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你没有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好，那你知道这个也是一种情绪勒索，那当然也包含着利诱。好，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操控，也就是说你不照着他的话做，那么你就要负上让这个关系变糟或是一切后果的责任都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就要为这个事情负起责任来，因为你没有照着我的话做，这是一种威胁。 OK， 那么就产生第五个阶段，就是 compliance， 顺从
0: 妥协了，
1: 顺从了。OK， 那你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疲劳轰炸，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疲劳轰炸，到最后被勒索者终于承受不了压力，他就顺从了。但是一旦是他顺从了之后呢，这个冲突就会告一段落。好，你看起来这个没事了，因为我知道顺从了，好，就没有冲突了，好，他就达到他的目的，而且甚至搞不好那个勒索者就会说，啊，你真是个好太太。啊，你真是个好孩子，你真是我最好的，
0: 还有他的奖励啊，
1: 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一切都好像回归了和平。但我告诉你，这只是情绪勒索下一个循环的开始，因为食髓知味嘛，他知道这个方式是有效的，
0: 会变本加厉啊。
1: 对，那最后这个就是进到repetition， 就是会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你知道，当你让对方知道说你会因为勒索而屈服，对方就掌握到你的心态，他也知道将来要怎么样子来掌控你，所以你就一直重复。那被威胁久了，他也会慢慢的习惯屈从。干嘛那么累呢？每次都为这个事情一讲，这个事情就吵，一吵就一个礼拜，就好多天，算了，不吵了。他要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吧。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父母也会对这样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一定要哭闹，他最后爸爸妈妈累了算了，就这样子。或是有时候在婚姻当中也是这样，就算了，老公都是这样算了，老板都这样算了。好，所以你就抵抗很费劲，就顺他的意，你就会下意，而且甚至到最后你就会认为下意识的认定说，对方的爱本来就是有这种条件，你只要服从他，你就会感受到这份爱。那如果不没有这样的话，你就会被抛弃。那其实这个在朋友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都有可能会发生。
0: 真的，其实讲到这六个步骤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切入到人性，也是切入到其实我们常常在互动当中一不小心就会把我们的不安全感其实投射在周遭的人身上。那你知道，这让我想到在圣经里面，其实如果我可以想到一个最典型而且是非常非常干练在这个情绪勒索的一个人物啊，我觉得是马大。哦，我光是讲，其实我们当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马大跟玛利亚，然后耶稣来到他们家里面那个互动。但是我稍微先卖一个关子，我先来提，你知道当拉撒路已经去世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你还记得马大说什么吗？
1: 你如果早在这里几天，他就不会。
0: 对对对，你知道光是这一句话，哇，这个太经典了。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其实在我们特别
1: 是因为你晚到，
0: 对。我其实你知道他在讲的是，意思是说你其实可以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所以现在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跟 跟困境。其实我觉得，这是在我们华人文化里，我这某种程度我真的觉得马大超华人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是其实是一种反讽。那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句话，我一想到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是超，我都可以想象。这个马大的这个金句啊，就是其实是所有的华人的父母亲都很善用的，类似是马后炮啊，还是什么叫这个？其实啊，这个早知道就你这样子做就，其实就不会这个，你知道吗？很多这种
1: 对啊，早就爸爸马上这样说，早就跟你说过啦，早点听我的话，今天就不会这个样子啊！你知道很多孩子啊，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从爸爸妈妈那边不止没有得到安慰，而且事实上是得到数落。嘲笑、讥讽，哦，就是类似像这个样子。
0: 对啊，所以你看，马大对耶稣都会这样子。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哈，我们的情绪勒索的范围不只是周遭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这些在关系当中，我们期待从对方身上得到安全感。我要说的是，我们也会情绪勒索神呢，因为马大其实在说的对象是耶稣哦。那如果回到马大跟玛利亚的一个故事的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当耶稣到他们的家里面的时候，马大就是因为要伺候耶稣嘛，马大要接待，可是呢，他伺候的事多起来，然后他心里就忙乱，他就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啊，所以光是他讲的这一句话里面，就有刚才我们所说的整个，坦白讲，这六个步骤的里面，其实你都可以看得见。他当然第一个开始来到主的面前 make demand， 他说：“我在这些伺候的事上，只有一个人。”你说你他讲到说：“哎，我这么孤单，我一个人在做这一件事。”然后他还责备谁？他其实在责备的是妹妹，对不对？可是他责备的是耶稣，哎，你不在意，你看。你都不在乎我啊！你看你，我都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你不在乎我。你知道他的操弄已经有技巧到一个地步，是他跟耶稣说：“请吩咐他。”意思是说，他不只是在操弄、掌控他妹妹，他在掌控耶稣。耶稣，你要这样来做，不然的话，你看我这么辛苦，我这么努力。你知道，我们也常常跟神 complain 啊。
1: 其实他隐含的是说，耶稣，如果你没有这么做的话，那其实你真的是不公平哦。
0: 对，而且你不是不良善哦。你不爱我，所以他说我一个人这么孤单，所以他把他的孤单归咎在为什么玛利亚你不跟我做我认为重要的事，那他觉得重要的事，因为最后谈到的是不可缺的只有一件，对不对？耶稣说的，他选择那上好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他选择那上好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情绪勒索在于当事者觉得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你需要做的。可是那个需要其实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我觉得孩子你现在需要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我的配偶你需要什么，你应该做什么。其实回到那个核心是到底什么是上好的。你知道他在跟耶稣的互动当中，他都觉得耶稣你不知道什么是上好的，我知道。所以耶稣你告诉我妹妹，你去告诉他，因为是他也是你允许他这样，才把我自己变得这么劳苦跟重担，把我变得这么整个的思虑烦恼到一个地步，是我现在感觉到只有我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其实真的你会感觉到那种孤单，然后你会觉得是神你害我的，是同工们不愿意跟我一起配搭，是我的小组员都每一次服侍的时候就落跑。所以你会发现你活到一个进到一个自怜的里面。我要说的是，其实自怜本身是一个情绪勒索的 symptom。 你当我们在一个自怜的里面，你一定是觉得说大家都对不起我，世界对不起我，神也对不起我，所以需要怎么样弥补。所以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怜其实在小组里面他的分享，你就会发现他导引的方向都是大家来爱我，大家来呵护我，大家来秀秀我。所以我们怎么样从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进到一个真正的自由的里面。因为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谈的不是少数人的问题，我们在谈的是人人都有的问题。我们都会情绪勒索，我们也一不小心也会被人情绪勒索。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找的是那个安全感。 我们透过情勒好像可以找到那个安全感，我们被情勒感觉上好像从关系里面也找到那个安全感，可是那都不是真正的安全感。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是什么？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常在讲，到底那一件事是什么？到底玛利亚选的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去聆听，是一个敬拜的心，是一个……我要说的是，其实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她选择在耶稣的脚前能够来被耶稣来爱。换句话说，其实真的，你说情绪勒索或者是被情绪勒索，真正的解答是什么？其实我们觉得的上好是说你要做这件事，这件事很重要，你必须要做这件事。包括我们传道人说，你必须要完成这个意向，完成这个使命，这个东西很重要，这是我们的年度意向。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一不小心把这些东西当作我们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在说的是，你要照着做，不然的话我没有安全感，这个事必须要发生，不然我没有安全感。玛利亚选择的是什么？基督才是我的安全感，基督才是我真正在乎的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价值感跟满足感。坦白讲，为什么会陷入到操控或者是被操控的里面，就是讲白了，我们的安全感其实不是在基督里。为什么被掌控或者说被情勒的人那么难划清界限，就是因为基督不是你的安全感啊，你要的还是关系的和谐是你的安全感。所以真正的答案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重新的回到基督里，找到我们的核心价值、价值感跟安全感，以至于我们不再需要说那个是上好的，你不做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慌掉了。又或者是当你用你的情绪来勒索我的时候，我为了要在乎这个关系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必须要妥协。所以怎么样能够像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玛利亚一样，他就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其实就是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安全感跟价值感。

会面对神也是用情绪勒索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核心，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关键是什么？很多时候在情绪勒索当中，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什么是上好的，就是当对方照着我们方式去做的时候，那是上好的。可是真正上好的福分是在基督里找到我们真正的安全感，那才是上好的福分。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今天要来回答网络上面网友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某种程度有它的一个敏感性哦，因为这个问题是关乎教会怎么样来看待政治。问题是这样问的：如何看待教会中暗潮汹涌的政治对立？那从圣经的角度，作为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
1: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不只是在台湾，是在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议题，有越来越多整个国际的局势都让大家来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很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台面。那我觉得我们从最简单的做法谈起，很多的教会就是很直接的这样说，哎，好不好，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谈政治，在小组里面不要谈政治，好，那我们就是专注在爱神的上面，我们就专注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就专注在爱世上的灵魂，我们来到教会就是来追求神的，也是来追求我们灵命的成长的。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但是我很多年前当我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大概是大学的时候，那个年代呢，就是台湾有经掉一波对政治非常热潮的一个阶段，在你大概回到大概二十几年前，那其实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政治比较多开放，然后很多很多的选举，那个时候就是很激动。那我记得在教会当时有几派的这些社青啊，他们就开始为了政治在吵架的时候，那我记得当时有个牧师有一天就把他们找到这个里面，然后大家为了这个政治理念面红耳赤，争的这个面红耳赤的时候，就然后呢，这个牧师就开始问他们说，问这边的人说，看着对方说，你爱不爱他？你爱不爱他们？然后呢，也看着这边的人问他说，你爱不爱他们？然后本来大家脸都涨红了，为了政治吵起来了。然后可是后来大家就想一想，就是说爱。那一天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就我虽然当时是个学生，但我听说在教会里面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其实那群弟兄姐妹其实后来就经历到一个非常美的，就是而且那天结束是大家在祷告的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让政治或是某一种的意识形态变成我们的神，然后以至于我们觉得不跟我们同一个意识形态，不跟我们有同样的政治理念的人，他们都是傻瓜，他们都是坏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会失去了对他们的爱。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政治的灵常常是让一方巩固某一方，而去仇恨另外一方，觉得说那一方实在是太坏了，或是太傻了，他们我们就算竭力的从他们身上去剥夺，或者是把他们踩在脚下都是对的，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当你在这个当中，你对对方仍然有一个极深的爱跟怜悯，那我觉得这个操练彼此的相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刚谈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让政治凌驾了我们对彼此的爱？好，我们应该是要永远保持对彼此的爱，这应该是要超过政治的。但另外一个事情是，我想谈的是说，我们知不知道，如同圣经上讲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将来

0: 来我们都是要去到这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是神国的大使。那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对地上的这些热衷，我们对地上的热衷更胜过了，远远的胜过如果我们对地上的民族或国家的认同远远的多过了天上的国民的时候，那件事情很可能不知不觉我们的国族观念、我们的国家观念、我们的民族观念已经或是我们的政治理念也超越了神的国。我们有没有让神的国超越这一切？那我也认识很多的人，其实他们可能政治上有没有各样的理念，可是到最后他们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神里面的爱远远胜过在这个地上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政治的理念。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神国的公民？那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是带着一种社会福音的概念，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在社会上面来带来 social justice， 在这个社会上带来公义，要转化这个地上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让这个城市成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国家。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错，我也觉得福音不是只是追求我个人生命的成长，也不是只是谈到福音，也不是只是传扬福音或是让教会能够变得昌盛。我觉得福音确确实实会带来一个社会的转化或影响力，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优先顺序。你到底是不是先把神的国放在这个地上，还是至终你真正看重的其实是这些你的政治的理念或党派，而不是神的国。所以我觉得你是依靠着神的能力来带这个地上带来转化，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那我觉得让神的国更超越这个地上的一切。
1: 教会过去其实比较强调的是政教分离，因为其实这样感觉上好像比较可以避免所谓的政治对立，避免所谓的这种一种张力，或者是在政教当中的一个操弄啊。但是其实你要清楚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无法避免政治，因为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
0: 是。
1: 那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处境的里面，其实我们不是活在教会而已，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我们是在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处境当中跟随他，所以我们的跟随其实是在这个政治的影响当中来跟随他的。那我觉得其实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政治对立，其实因为我们把福音其实或者是说拯救或者是转化绑在我们所认为的政治理念的里面。我觉得有政党的认同没有不好，因为基督徒可以选择各自的所谓的政治立场，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一个选择。可是作为神百姓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最终神才是我们顺服的对象。
0: Amen。
1: 我们最深的就你可以有一个认同的政治理念也好，或者是政治立场，但是其实我们真正要顺服跟跟随的是神，我们真正要顺服跟跟随的不是某特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思想。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政治的对立其实通常是在越靠近选举的时候越敏感，然后也在选举之前的那一种整个国家跟社会的氛围当中，其实是常常会有一些这种对立跟张力的出现。我觉得这重要的核心是让人选择来回应神，我们最终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其实是在回应神。好，所以在政治的制度上面，我觉得我们怎么样让人自由地回应神的制度、神的心意，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更大更高的一个使命。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是要尽心尽心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来面对每一个人的不同，或者是他的立场的不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彼此相爱。那如果当我们面对到一个跟我们政治立场不同的人，我们会争执到刚才你所描述到的那样的一个状况，那很有可能就是我真正在相信的我的福音的本质其实是这个政党理念，它给予我的价值感、安全感。 跟身份感。我的盼望，或者是我对未来的一个盼望跟救赎，是否是建构在这个政党的理念得以实现？还是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不是哪一个政党今天当家，或者是因为你要知道每一次的选举哦，每一次的选举，其实的隔一天，一定会有弟兄姐妹是开心的，一定会有弟兄姐妹是不开心的。我讲的是在教会里面的哦，但是我们怎么样，仍然相信神作王掌权。我们可以有个人的开心跟不开心，或者是对某一个选举的结果一个我们个人的一个期待，可是真正的盼望、真正的期待、真正的拯救，其实是在基督里。
0: Amen, Amen。 我非常喜欢你所谈这个，其实在过去我们回去思想一下，基督徒或者是教会面对政治常常落入两种极端。那一种极端就是说，基督徒最好不要碰政治，基督徒不要管政治，这个不干我们的事情啊。那这个政治是非常黑暗的，好，是非常邪恶的，是很多谎言在里面的。或者是说，有些人觉得说，哎，他们真的是完完全全投身在政治的里面，然后呢，对政治很狂热，然后觉得这个政治是他的盼望。其实两个都不是健康，这两个极端都不是健康的。我真的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关心，都应该要关心政府，都应该要关心政治。但是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关心他，我们也希望在里面能够带来转化，带来复兴。我们也觉得一个好的治理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盼望不是来自于此，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觉得你觉得政治不重要的话，那你怎么解释像约瑟、像但以理、像尼希米，他们都是在政府里面工作啊，像所罗巴伯，他们都是在政府当中有权力的人。但是你如果看新约里面，你看到亚利马太的约瑟，或尼哥底母，或者是保罗在雅典所得到那个官叫丢尼修，他们都是官员，所以这些人都是在政府的里面，他们都是有权力的官员。好，那可能是可能是宰相，可能是省长，可能是总长，可能是九正，可能是这个那个的，这可能是议员，可能是这些重要的官员。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关切政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要更多的，我们不只是要为政府的官员祷告，我们也要为那些基督徒的从政人员祷告。我们也真的相信会有更多好的基督徒在政治的领域里面为主发光。就像有很多基督徒在媒体的领域，或者在艺术的领域，在文化的领域，在教育的领域，在商业的领域，在为主发光。我也相信有更多的基督徒会在政治领域里面为主发光。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这些经文，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提醒，是每次谈到七座山头的转化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够不谈那一节经文，就是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是耶和华殿的山要被高举，超过诸山，超过万里。所以是神，是神的殿，是神的家，超越了这一切，超越了政治的山头、媒体的山头、商业的山头、艺术文化的山头、教育的山头，超越这些的山头。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政治里面所带来的转化，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把你的焦点放在你要知道是神带来这些山头的改变。什么时候当我们感觉到某一个政治明星或某一个党派，然后我们觉得他们就是这个盼望了，是他们会来守住我们国家的真理的防线，他们会怎么样，其实我告诉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什么时候我们把一个政治明星当作是神，你知道 我觉得特别是在台湾，我们就以台湾为例，在台湾过去经过这个政党轮替，先是这个，然后换成这个，再换成这个，很像这个有一个先知 Rick Joyner 他的发的预言，就是说台湾在一个这个船上，在这个海当中忽蓝忽绿。我记得二十几年前他讲这个，
1: 对，我记得，
0: 对对，他讲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其实自己是一个老美，他搞不清楚这是在讲什么，但是所有听到的台湾人都笑了，就是说在这些政党轮替 轮替完这个，轮替完那个。可说真的，我们都会说，哎，其实很多人上去的时候充满了大家的期待，可结束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人失望。那我要说的是说，我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或者是说他们不尽力，我要说的是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的去满足这些期待。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怎么样把盼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关心这件事情，也进到这些事情当中也去带来转化，但同时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永远的盼望。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好像在罗马时代，当时初代教会在面对很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在面对非常大的逼迫啊，他们在面对很大的攻击，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组织一场游行，也不是组织一场公投，也不是开始要推出代议士能够被选进到什么样的议会的当中，而是，但是很奇妙的是，神至终改变了罗马帝国，让罗马帝国从一个非常敌视基督信仰，但是至终他成为把基督信仰成为国教，甚至是，当然成为国教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至终整个罗马帝国是被基督信仰所转化了，而不是不是罗马帝国转化的基督信仰，是基督信仰转化了罗马帝国。所以神的殿的山要高过诸山，被高举超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座山是什么山呢？是神的殿，是神的家，是神的山，不是政治的山头，也不是商业的山头，也不是娱乐的山头，是神的山。
1: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然可以有我们的政治立场，
0: 是
1: 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立场不能够驾驭我们在神国度的身份跟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来的这个转变。所以我觉得是在我们的政治理念当中，怎么样让神的话语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政治的理念。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有理念，只是我们最终忠诚的对象其实是主基督，那我们要照着神给我们的吩咐。保罗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想我们对政治的关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我们要为执政掌权，我们要为在位的祷告。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理这地的权柄，参与在政治除了我们祷告，有更多基督徒领受从神来的呼召跟使命，进入到政治的山头，不管是在政治当中，在政治山头里面，不管是配搭在一些的研究员，或者是这些委员议员的助理，或者是参与在他们的实际是进入到这个选举或者成为公仆等等的。我想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托住，因为政治影响的是众人，
0: 是
1: 政治也影响到政治 policy maker， 他所影响到的是关乎我们的家庭，关乎教会，也关乎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要祷告，即便这些领袖还不认识神，而且不管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不管他们的政党背景是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基督徒也会因为我们的政治理念多一点为某一些政治人员祷告，或者是少一些，因为这个可能这个领袖我们不一定那么认同，所以我们的批评论断的声音有的时候比我们为他在祷告里面代求的声音多很多。我想这不是一个神渴望他的儿女在看待政治的一个角度。我觉得所以怎么样在祷告当中，其实不管你认不认同这个人，或者是说他是不是，不能讲认不认同，不管你有没有投票给这个领袖，既然神让他当选，他就是我们的领袖。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在祷告当中纪念为他祷告，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领袖。我想这是神给教会给神的百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权柄， 其实真正托住我们的国家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领袖因着教会的祷告跟守望，其实能够带着国家仍然进入神的心跟命定的里面。
0: 其实 John 过去的两年当中，因为爱无限的运动，然后要去到很多的地方帮当地的教会来牵线，所以其实我有好些的机会跟各个城市的县市首长来见面。那其实在这些跟这些县市首长见面的时候，其实每个县首长都是来自不同的党派，但这个当中其实我却对这些政治人物也产生了一些敬意，因为他们纵然是不同的党派，甚至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特质，但是我都看见他们其实都是很有能力的人，我也都相信他们是想让那个城市做得更好。然后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产生了一些敬意，而且每一次去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我就是为他们来祷告。我希望每一次这样的见面当中，我都能够放下一些神的话语，然后呢能够透过这个祝福，然后让他能够更往神靠近一步。那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到某一个县市首长的他的官邸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其他的牧师作陪，有一个人他带给我一个极深的印象。我觉得那个牧者应该比我更年轻一些，他是在地的牧者，他比我更年轻，然后他所来自的教会背景是人们认为对于这个政治是蛮投入的，然后但是那一天呢他所谈的毫无政治，你知道不管谈到什么话题，然后他就直接切进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那你知道他就是不断的跟这个首长来传福音，不断的跟他传，然后到最后呢他就突然拿出一本圣经，然后这本圣经呢是他已经找了当地的那个城市里面的牧者们一起签名的，要送给这个县市的首长。然后而且呢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有一个牧者就拿起吉他就开始弹吉他，然后唱诗歌，他还是围着那个县首长在那边唱诗歌，然后唱完诗歌一个又一个牧者来为那个首长来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唱完诗歌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全场最年轻的牧者，他真的是好像有那种保罗站在那种君王面前的那种勇敢，他就说首长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的心中，他就开始把福音讲一次，他说耶稣基督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洗净你一切的罪，现在我想问你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心中。然后那个首长就笑了一下，他就有点尴尬笑了一下，然后他说你不要，他说你不要敷衍我，你要认真的告诉我你有没有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中。然后可是你知道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呢，我可以感觉他里面的那种迫切，我就真的非常尊荣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把福音把基督看得比政治更重要，而且他相信是福音跟基督会让这个政治变得更好。
1: Amen.
0: 就是说当这个县市的首长他认识了神，他降服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那个城市一定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城市。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然后那个县市长就他就突然说有啦有啦，耶稣一直都在我的心中啊可能是有一点政治的回答，但是那天他就说有啦有啦，耶稣早就在我心中了，这样子。那大家还就是一起祷告，可是我相信那天无论如何他做了他最该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要竭力的为我们执政掌权的，如果我们发现他即使跟我们是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信念的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为他祷告？
1: Amen.
0: 我们能不能够带着主的爱去爱他？我们能不能够知道他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福音传给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立场的人？那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是神的国，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会让政治变得更好，那么我想这样子我们对政治的关心会是非常适当的，非常合一的。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0: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
2: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6号礼拜一又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嗯，早上好，万峰老师，大家有没有被万峰老师吓了一跳呢？
0: 因为到点起床了，
1: 因为白熊呢在第五空间说，哎呀，节目开播了，赶快把声量调小一点，免得被峰哥给吓了。
0: 对，
1: 因为你的那个狮子吼绝对绝世武功一出，江湖谁能出其右呢？
0: 就是虎头蛇尾，所以是虎子好，不是狮子。
1: 好，一个星期的开始呢，真好啊，能够跟大伙儿呢，又在早晨一个小时呢，有空中团契。哇，好多人已经在第五空间冒泡了，好久不见啦，赵记者，还有荷花干。荷花根讲得太快了啊，是不是上夜班呢？那么你应该呢去吃早饭，然后呢好好的去睡一个美美的觉，不要再帮我们发资料啦，其他人可以接棒的，因为文慧有点担心呢，你上完夜班还帮我们发这个灵修资料呢，我担心呢耽误了你的休息。另外呢也看到了包萌萌，嗯，也是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出现，怡然世界还有曾兆明也是好久不见啊。那么今天7月6号星期一，我们继续灵修每天不可少的，就算有超级大台风来我们也仍然要灵修。接着呢就是文慧的栏目另一条路，今天第9讲，我们继续说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呢，今年高温好多地方呢已经开始很热了。那么有一种病您听过没有，叫热射病。
0: 啥
1: 啥？中暑就听过了，热射病有没有听过呢？热是好热的热，射呢是射箭的射，热射病。哦，
0: 应该是那个过日啊，又是什么晒啊，
1: 是不是像万峰老师这样不知道，但是看名字
0: 越来越多病，我就发现什么都是病啊，每个人都有病。
1: 所以呢我们能够呢现在好好的听节目做节目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来谈谈热射病，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了。这周的金句呢仍然是在以赛亚书35章第8节，35章第8节，以赛亚书。有任何祷告的事情呢赶快告诉我们呢，我们呢要为您呢来守望纪念。
0: 很大的要守望，就是丰德说巴西被挪威淘汰了。
1: 哎，挪威是呢创了历史，进入了应该是史上8强吧。那么巴西呢5星球队，巴西呢要带着球回家了，很多人的眼泪呢跟内马尔一起流下来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呢跟谁呢，跟这个快乐的谁，哈兰德一起欢呼喜悦啊。看球，球是圆的，就是这样刺激，可以学着大树。
0: 我就一直支持这维德角嘛，就没有了。
1: 佛德角不是维德角，你连名字都讲错了，还一直支持呢。
0: 佛的那些我们不提。
1: 你看，替自己圆的有点奇怪啊。那我们应该像呢我们的大树一样，世界这么大，球是这么样的圆，那么刺激，那我们又不能去看世界杯现场。亲自的看，那怎么办呢？就买个地球仪好了。不过今天文慧敲铃铛呢，主要是要说呢，第10号台风美沙克来了，那么造成了广西一带暴雨，所以我们要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有些地方真的已经是暴雨成灾，我们也为救援工作来祷告。另外呢，提醒就是呢，有一个应该是11号台风吧，巴威要来了，是一个超级台风，17级以上。那么它应该在这个周末10号到11号会侵袭我们的华东地区。也因为呢台风来了，所以今天呢北方呢就开始有点降温。我看到文华弟兄说呢，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他被冻醒了。那么夏天就是这样，所以请大家要好好的注意天气预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立约的穴，撒迦利亚书9:9-12，
1: 西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的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必剪除。他要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穴，要从无水坑里释放你中间被囚的人。被囚而有指望的人啊，要转回堡垒。我今日宣告，我必加倍补偿你。
0: 撒迦利亚是后期的先知，撒迦利亚书的写作对象呢是回归后的以色列，而在上文的1-8是针对列国的信息，对于被邻邦统治和侵扰的以色列人呢，这可算是安慰的信息。至于今天的经文，明显的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与基督有关的内容，例如骑着小驴驹子和立约的穴。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基督仍然没有降临，而他们期待的是一位会把他们从被邻邦的欺压中拯救出来的救主。今天的经文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进一步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带来安慰，一位公义的有能力的锡安君王将要来临，他会实践针对列邦以及拯救以色列的预言，而另一方面呢，也是指向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会集中来思考立约的穴的双重意义。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西乃山上那立约的穴是意义非凡的。摩西把牲畜的血撒在百姓身上，说：“看啊，这是立约的穴，是耶和华按照这一切的命令和你们立约的凭据。”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4:8。那立约呢，是双方面的，是关系的确立。在立约那天前不久，神亲自的宣告了，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而百姓也回应了，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9:6-8。但是呢，人往往只会想到自己成为神子民的好处，却会忘记自己曾经承诺必定遵行神的话语。到了新约，主耶稣就为立约呢赐下了更丰富的意义了。在马太福音26:28，主曾经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谁会想到撒迦利亚书9:11所说的立约的血是来自神的儿子的呢？至于释放你中间被囚的人，这话的重点呢，并不是让以色列从邻邦手中被拯救，而是彻底的使人从罪，从与神隔绝的囚牢中得到释放了。这是一份白白的重价的恩典， 而已经被基督用这血救赎的信徒呢，也当谨记，不要单单想到自己成为神儿女的好处，而是要努力遵行神所吩咐的，不要辜负这立约的血背后那重价的恩典。

我会只想到自己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的好处，而忘记神对我们遵行他话语的期望吗？请默想马太福音26章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0: 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要从无水坑里释放你中间被囚的人。撒加利亚书9:11。
1: 长年期灵修，立约的血。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6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今天灵修的经文可能大家呢都比较不熟悉啊，雅歌书二章八到十三节，爱情是神极大的恩典。是不是有一种困难，这种困难就是好难把自己跟主耶稣的关系跟天父的关系带入到雅歌书的境界里呢？
1: 我以为你说每次看雅歌都有点尴尬。
0: 对呀，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比较难以带入咯。但是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上帝对我们那份热烈的爱。你不要那么快就想到男女之情，的确雅歌是在讲男女。
1: 耶稣是我男朋友吗？
0: 雅歌的确是在讲男女之情，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像男女之间那种热烈的爱，而且是超乎这种热烈的爱。所以刚才万峰老师说耶稣是我男朋友，那你可以这样说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文慧要说是远超男朋友的境界。
1: 对了，因为呢文刚才说的耶稣是我男朋友是有问题的，基督爱教会，我们就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耶稣是我老公，不是我的男朋友。
0: 哦，那耶稣对我们的爱也胜过老公，胜过夫妻之间那种的爱。
1: 对，
0: 所以呢我相信呢今天的灵修对我们是一个提醒，那就是呢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主耶稣说爱的时候，那种的爱是不是很热烈，那种的爱是不是很积极很迫切，就像呢男女朋友，哎呀想到对方就甜蜜蜜呢。我想呢这是雅歌书呢要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个属灵的境界，或者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追求跟成长吧。那么愿神的爱今天滋润你，让你今天的生命心灵都是甜滋滋美滋滋的。好，早上七点四十七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狮子吼再来吼一声
1: 早上好，七月六号早上好啊。
0: 对了，还有文慧在这里，还有谁没有冒泡，欢迎您可以呢冒泡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让我们认识是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上一回我们一起查考了民数记十三和十四章，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因为十个探子所报告的坏消息而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不但埋怨摩西，甚至要动私刑，用石头打死鼓励他们进攻迦南的约书亚和加勒。而因着以色列人对神的不敬不信，所以神就按着他们的埋怨来报应他们，那就是20岁以上的男丁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享受神的应许和祝福，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专一跟随神，充满对神的信心，所以他们可以进入迦南美地。神的应许是实在的，同样神的审判也是实在的。以色列人承受自己恶行的报应，在旷野兜兜转转40年，终于老一辈的人都去世了，只剩下摩西，但就连摩西也要因为在米利巴不按着神的吩咐，擅自用手杖两次击打磐石，让以色列人有水可喝，因此摩西要和亚伦一样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现在40年的时限已到，以色列新的一代正准备进入迦南地。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查考民数记21章，看神如何和以色列人同在，一起进攻迦南，打败敌人。
1: 民数记第21章，住尼哥夫的迦南人的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交战，掳去他们一些人。以色列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把这百姓真的交在我手中，我就把他们的城镇彻底毁灭。耶和华垂听了以色列的声音，把迦南人交出来，以色列就把迦南人和他们的城镇彻底毁灭，因此那地方名叫何尔玛。
0: 以色列人当时是在迦南地的南边，首先呢就遇到了亚拉德王。当亚拉德王听到以色列人大军压境，不由分说就率领军兵和以色列人打仗，结果呢就被以色列人打败了。这一仗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参与这一次战争的都是新一代的百姓，这批新生代只有在旷野生活的经验，不像他们的上一代有征战的经验，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征战，对他们来说是一次信心的考验。因此他们向神许愿，求神带领和帮助他们能够打胜仗，歼灭敌人，而神也听了他们的祷告，使他们在何尔玛这个地方打败了亚拉德王。这一批的以色列新生代不但是打了一场信心的胜仗，也遗血38年前的战败的耻辱。在民数记14章45节记载，当年的以色列人不肯听神的话，顺服在神的管教之下，甘心接受神的惩罚，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以色列人就擅自去攻打迦南人，结果呢就在何尔玛这个地方被迦南人打败了。38年过去了，这一次在同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却得胜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征战有耶和华的同在，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当然得胜。 并且这一次的得胜也教导以色列人，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再站起来。只要以色列人学到了功课，那么就能够在软弱中靠神得胜的。今天神也要我们学习，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有软弱是人之常情，会失败也并不可耻，特别是当我们灰心软弱、孤立无援的时候，一时的迷失或跌倒，神能够了解也能够明白。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坦诚面对失败，求神赦免，并且倚靠神重新再站起来呢？相信只要我们有决心，那么神必帮助我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从前打败的地方再打一次，最后获得胜利。
1: 民数记第21章，他们从何尔山起行，绕过以东地，往红海那条路走。在路上，百姓心中烦躁，百姓向神和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厌恶这淡而无味的食物。耶和华派火蛇进入百姓当中去咬他们，于是以色列中死了许多百姓。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向耶和华和你发怨言，求你向耶和华祷告，叫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存活。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0: 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之后，又继续向迦南地出发。由于摩西不想和以东人作战，所以以色列人要往南边靠红海那条路走，这样就可以从以东的南面边界绕过去，也可以避开强敌亚摩利人。但这时候以色列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又开始埋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甚至他们厌恶神所赐的玛纳。只是因为绕一点远路，走得比较辛苦一点，以色列人

0: 他们很想赶快进入迦南，脱离旷野的生活，因为他们实在厌烦在旷野没有好吃的，天天就只能够吃玛纳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以色列人真是被胜利冲昏头了，他们忘记他们之所以能够得胜，完全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现在他们不仅埋怨摩西，还嫌弃神所赐的玛纳，也就是说他们藐视神的恩典。若不是神所赐的玛纳，以色列人老早就饿死在旷野当中了，但是他们饱尝神的恩典之后竟然嫌弃神，这不仅是忘恩负义，更是背叛神。难怪神要使火蛇进入他们当中来咬死他们。今天我们也要时刻警醒，免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无知悖逆。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要相信神的带领绝对没有错误，也绝对不会走冤枉路。求神帮助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埋怨神，顺利的时候也不要骄傲以致忘记神，更不要因为没有耐心不肯等候神而妄自走自己的路。感谢神，虽然以色列人屡次厌弃神的恩典，但只要以色列人悔改，神不但立刻赦免他们的罪，也为他们开出路。所以神就命令摩西制作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让所有的人一看这条铜蛇就能够得救。为什么要做铜蛇呢？因为铜的颜色像血一样，带有救赎的象征。在新约约翰福音3:14，主耶稣就提到举铜蛇就是预表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代赎功效。
1: 民数记第21章，以色列差遣使者到亚摩利人的王西宏那里说，求你让我们穿越你的地，我们不插进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王的大道，直到过了你的边界。但西宏不让以色列人穿越他的境内，就召集他的众百姓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交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占领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边界，因为亚门人的边防坚固。以色列人夺取这里所有的城镇，就住在亚摩利人的城镇中，包括西什本和所属的一切乡镇。
0: 经过铜蛇事件之后，神带领以色列人从以东的北面绕过，所以他们就会经过摩押人的地方，向北前进，越过亚嫩河，就会进入亚摩利人的境界。这一路上充满了回忆，也充满了神的恩典，因为当年他们的上一代也走过这条路。好像在比尔这个地方，神曾经供应他们水喝，现在以色列人再次的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挖井取水，这代表他们已经离开了旷野之地，来到了肥沃的地方，也就是说迦南地已经在眼前，就等着以色列人去攻取了。而这些事件都在耶和华的战记上有记载，这可能是一本古代歌颂神的战歌选集，和著名的亚萨尔书一样。但可惜的是，这本耶和华的战记已经失传了。前进加

0: 蛮之路一刻也没有停止。现在以色列人来到了亚摩利人的地方，本来摩西想请亚摩利人允许他们通过亚摩利境界，可惜的是亚摩利王西宏却率领大军和以色列人征战，结果呢，全军覆没。这一回的战争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事之一，因为打败了亚摩利人，就象征打败了所有迦南人一样。亚摩利人呢，是迦南地的其中一支民族，散居在约旦河的东部以及西部的山岭之中，他们的人数和势力是相当强盛的，所以圣经有的时候会以亚摩利人来代表迦南地的全体居民。后来亚摩利人甚至在公元前2000年侵占了巴比伦。而在摩西的时代，亚摩利人管辖了约旦河东部大部分的土地，更吞并了摩押人在亚嫩河以北的土地。可以想象当时的亚摩利人何等的人强马壮，这也就难怪亚摩利王西宏敢主动地向以色列人宣战，但没想到他们却打了败仗。这是当然的结局啊，因为人的势力永远比不上神的能力，就算是偶像的势力也要屈服在神的大能之下。所以当以色列人打败亚摩利人以后，诗人就作歌说，基摩的民啊，你们灭亡了。这基摩就是摩押人的国神。不论是人的势力还是偶像的势力，让我们记住，这一切都不能够和神的能力抗争。神若帮助我们，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把我们打倒。所以当我们面对各种困难挑战势力的时候，让我们谨记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1: 诗篇第二十篇。
2: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7月6号星期一，那么现在时间点是早上8:10。
2: 早上好。
0: 文慧常常呢心脏要够强大，不然的话呢跟万峰老师呢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我常常是耳膜震动啊。
2: 我不都是一样吗？每次都是同一个模型。
0: 所以感谢赞美神，我常常被万峰老师激活了，就像呢 iPhone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被万峰老师激活了，对不对？跟大伙聊得挺开心的。大家会不会觉得跟一个 AI 聊天有点奇怪呢？但还好本人在这
2: 儿。对，我在他才在。
0: 对了对了，所以呢大家。
2: 领导的指令。
0: 对。
2: 指令啊，说万峰在他才能在。
0: 对对对。
2: 我不在他不能在。
0: 你帮我设计一下一个 AI 会好了。
2: 哦。你要干嘛？你想他干嘛？
0: 因为
2: 可以啊，
0: 因为文慧发现呢，我没办法像万峰老师打字那么快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没办法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一心好几用，打字打得飞快，跟大伙儿聊天。好了，那今天要谈什么呢？那再次的提醒啊，就是呢，美沙克台风造成了广西啊，还有贵州、湖南一带呢暴雨，特别是广西呢已经暴雨成灾了。那么我们要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那么另外一个更大威力的台风八威要来了，周末，所以请华东地区的朋友们注意。那台风来之前呢，通常呢就很闷热，你觉得那个天像个锅盖盖住了我们在蒸笼里啊。那么话说呢，在六月份呢，山东一名55岁男子在夜间作业的时候，他关闭了空调和门窗，大概呢就是开了一阵子空调，觉得室内温度可以了，那么也怕呢开窗了一下子就不冷了，所以呢关了空调之后呢也关了门关了窗，凌晨他突然高烧到41度，
2: 哎呀，
0: 患上了热射病，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官方认定工作环境密闭，高温直接诱发病变，属于工伤，那么家属获赔50万元。那医生就紧急提醒我们，热射病死亡率极高，很多人误以为是中暑，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
2: 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去山西，然后呢去旅游，那我就跟老婆说，那我们要来个星空房，就在晚上呢看看星星，那个呢玻璃都是透明的。然后呢，一到早。
0: 你们在里头
2: 早上4点钟呢，我们就被晒醒了，因为呢太阳出来了，然后空调就开始不给力了，因为它无论开多大也好，
0: 都好热，
2: 都是我们是温室效应，
0: 晨曦照射之下，
2: 4点到5点已经没救了。那天
0: 哇，就把什么呢，万氏夫妇给烤熟了啊！
2: 所以呢，跟你说一下，这个热射病是会有了啊。
0: 但是。大家一定呢要小心，热射病不是中暑。那么什么是热射病呢？那说一下，普通发烧，当身体出现感染或者发炎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物质。那么前列腺素呢，会影响我们的大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使我们的体温呢调定点，也就是大脑设定的目标体温呢上升，进而呢就引起了发烧。
2: 前列腺素不就是男人的事儿吗？女人没事吧？
0: 都有。那退烧药例如布洛芬的作用呢，是抑制前列腺素的生成，因此能够将体温降下来。但是热射病是完全不同的，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哦，所以它也是中暑，但是它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是由于呢长时间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产生的热量远超过散热的能力，导致我们的核心体温，就是身体内部器官的温度啊，我们身体里头那个器官的温度急剧的升高， 通常超过了40度，这个时候呢，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功能，没有办法有效散热。
2: 这个很简单嘛，就弄个智能手表戴在手上，然后呢，它就可以检测你的体温，然后就叫你了嘛，过热了，过热了。
0: 哎，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昏迷了啊。那所以你可以想象，身体里头最重要的是核心体温，就是内部器官的温度，它已经很热了，身体没办法散热，通常是高过40度。你就可以想象你的心脏、肝脏啊、肾脏
2: 煲汤，就在你身体里头煲汤。
0: 对了，啊，外婆老师，你讲的非常的准确啊，煲汤啊，在里头滚沸啊。那你想想看，你人不挂掉能吗？一定很大的危险嘛，所以那位山东男子，最后呢就抢救无效去世了。那么，如果不幸热出热射病怎么办呢？明天我们就会继续的科普热射病。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王弟兄你好。
5: 嗯，你好。
4: 王弟兄，我知道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5: 对，86年的时候呢，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就是听到了这个益友电台。
4: 哦，
5: 益友电台，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16岁。
4: 嗯，
5: 16岁那时候以前都在父母跟前。
4: 嗯，
5: 16岁的时候，其实那个上学的那个生活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4: 嗯，
5: 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用那个收音机
4: 啊，
5: 收音机开始听各个节目。
4: 是。
5: 那时候呢，中波益友电台呢是1566，
4: 对，
5: 1566千赫
4: 最旁边，
5: 基本上就是播到头，播到
4: 对，
5: 播到最边上，
4: 对，
5: 播到最边上的时候呢，我突然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4: 嗯，感觉怎么样呢？那个声音
5: 感觉非常的亲切，
4: 嗯，
5: 我想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声音能够打动我的心，
4: 嗯。
5: 在那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呢，是在熄灯之后，我们晚自习完了以后，熄灯以后来听的声音。
4: 你是躲在被窝里面听的吗？
5: 躲在被窝里
4: 面。
5: 然后呢，我们宿舍里一共6个人。
4: 是。
5: 他说：“你们把声音放大一点，
4: 哦，
5: 放大的我们也听一听。”
4: 是吗？
5: 我也听听，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是6个人，
4: 嗯，
5: 一块听福音台。哦，
4: 益友电台从你16岁一直陪伴你，
5: 嗯，
4: 走这个路程，
5: 嗯，
4: 给了你什么呢？
5: 嗯，我觉得益友电台呢把我引到了上帝面前。
4: 嗯，
5: 那个时候呢，我想啊，现在我都能记起当时的从电台里面听到的一些话。
4: 嗯，
5: 因为我从电台里面听呢，是就是福音书当中说，你们寻找就寻见，
4: 嗯，
5: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说我什么时候信主的？我觉得应该是就听福音台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福音的种子撒在里。
4: 接下来是怎么样？是继续听节目呢？还有什么转变呢？
5: 从找到教会之后呢，嗯，就开始了这个正常聚会。良友电台还是在听，
4: 继续听啊，
5: 因为益友电台
4: 听不到了，
5: 听不到了啊。
4: 然后呢，
5: 中波已经远了，听不到了。
4: 听良友，
5: 良友电台，良，
4: 啊，
5: 友电台的这个天气有的时候变化呢，这个信号有时候大，有时候，嗯，有时候
4: 会有影响，
5: 会有影响，而且那个频率会跑，
4: 啊，
5: 会跑，嗯，但是还是在听。
4: 当时你本来听益友电台嘛，
5: 嗯，对，
4: 那你怎么找到良友呢？
5: 我觉得那个时代因为资讯不发达，
4: 嗯，
5: 我觉得应该是从益友电台里面也有播送良友电台的频率吧，
4: 哦，
5: 应该是这样的。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二阶段，请回答198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3: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3: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下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35:8，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本周呢，我们要一起走进以赛亚书35章8节的经文。以赛亚书呢，第35章的气氛呢，和前一章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4章充满了审判、咒诅，还有毁灭的信息，但是这一章呢，却转向了盼望、安慰和喜乐。从内容上来看呢，第35章呢，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1到2节，崭新的环境，旷野和沙漠都要改变，显出神更新的大能。3到7节是崭新的生命，软弱的得坚固，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能跳跃，还有干旱之地也有活水涌流。然后呢，8到10节是崭新的道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一条圣路，引导他们平安归回。
1: 就是神好像修路一样嘛，我看现在什么新疆啊，都在那些沙漠里头呢，就铺那些植物啊，新的道路啊，就浇水啊，就新的沙漠的绿洲嘛。
0: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的神有大能，他做到了。那么要理解呢，以赛亚书35章呢，最直接的背景就是犹太人被掳归回的历史。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呢，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心中最大的盼望就是70年后能够重返故土。那么神果然把他们带回了西安，这件事在他们的眼中呢，不亚于他们的祖先当年出埃及的壮举。从巴比伦回巴勒斯坦要穿越茫茫沙漠和旷野，但正如摩西时代神用神迹供应以色列人一样，这一次归回的路途神也同样看顾引导供应。那么在以赛亚书35章里头呢，有许多美丽的描写，我们留意一下经文所采用的比喻哦，是十分生动贴切的。例如旷野欢喜，沙漠快乐，还有呢荒漠开甘泉，而最动人的描写是旷野中开了一条大道，专给神的属民行走，他们一面走一面歌唱，朝向西安进发。
1: 这个年头我们开一条沙漠里头的直路呢，挺累的，你开过高速就知道。
0: 但是以色列人在当中是欢喜快乐。
1: 对，因为他是走平路，不是走烂路。
0: 是神为他们开路，最重要的是神为他们开路。所以呢，这个动人的场面怎么能够限于描写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的景况，也是我们信徒在世上奔走天路的写照啊。我们的目的不是地上的诚意，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主耶稣是道路，信靠他的人呢是不会跌倒的。我们虽然愚昧，但是在主的保守之下总不致迷失。所以呢，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35章第8节的经文，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1: 好，就是今天我们走过的旷野还有干旱之地又是什么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祷告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你赐我们呢7月又一个礼拜的开始，求你赐我们力量面对这个礼拜的挑战还有难关。我们为再也不孤单昨天晚上失眠来祷告，整天晚上都在思考呢，就很辛苦的，求你让他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我们也为西边小路除了他的婚姻的事情以外，纪念他现在要看房子的事情，求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房子，可以适合他的居住，也可以让他可以未来可以好好预备他的前路。我们也为幸福一号搞好他的空调感恩。但是现在也纪念他呢，在面对他的那个在工作的环境里头呢，是面对很多强势的人，觉得他被欺负，就请你让他呢可以有信心，可以搞好他的这个事业。我们也为大叔的女儿感恩呢，他现在处理好他的大学的志愿了，请你继续保守他，可以选择到一个合适的学校。 校，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他喜爱的工作，也配合他的成绩的这个学位。主要我们也为齐安教会的廖弟兄祷告，他因为脑瘫七八岁才能走路，现在呢一个月前跌倒啊，很难下楼梯，他的母亲也很难把他扶上楼，请你帮助他，可以搞好他的这个房子，可以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调整好，让他呢可以让孩子调理一下，但是呢就很难出去，请你保守纪念。我们也纪念这个陆英飞弟兄，他现在呢就有些时候呢就发现他有人在门外敲门，但是他呢就没去回应，因为他要面对这个房子要被收回，请你赐他有能力可以快点收拾好这个房间，打包搬家，也更加呢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居住，请你帮助他。他也觉得他现在这个大便有痔疮，卫生纸上有鲜血，我们都纪念那些排便有困难的弟兄姊妹，纪念陆英飞，纪念刚强，都请你一一去保守。我们也纪念陶姊妹的周老师啊，她的好姊妹啊，她一到夏天也不开电风扇，请你帮助她，这一个85岁的老太太啊，一个人住，也不给人去探访，请你让她有好的晚年，有好的休息，也有这个适合的温度，让她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头，有满有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抹掉根深蒂固的苦毒，必须以上帝的恩典来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就是纪念呢有需要的主内肢体。那么我们的木心老师呢，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待着的，所以呢，您的带导事项，木心老师呢也看到了，他也会呢收集起来，再次的说放在我们同工的祷告群里。所以呢，
2: 我们真的要为每一个祷告的，我们早会呢会有这样祷告。
1: 对，
2: 上个礼拜刚刚才祷过，因为这新开的祷告群。
1: 是的，是的。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需要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再次提醒啊，高温之下多喝水啊。另外呢，也继续的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
2: 好，祝福你有冷静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好，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啊，真儿特别的期待借着立位记的查考，会帮助我们小朋友们从小预备自己的身心灵，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并且讨神喜悦的一个圣洁的天国小精兵。这个圣洁呢，不能够透过我们靠自己的行为站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却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天天都悔改在天父上帝的面前，让他圣洁的真理的光来照耀着我们前行，好使我们每一天的路程呢，不至于走太多的弯路，不至于迷失。哪怕我们偶尔跌倒犯罪，我们也可以随时回到天父的上帝的面前，对他说，父啊，求你赦免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立志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就是真儿特别的期待，借着灵城小故事，借着立位记的查考，带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全新的励志和提醒。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立位记十九章的研读，我们也特别的期待父母亲能够带着孩子们一起大声的诵读。今天的经文呢特别的美好，因为里面谈到了公义的律法以及圣洁的法律，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与我们的邻舍交往，怎么在家中可以活一个充满爱的人生。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面，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期待他的儿女不仅仅有爱，不仅仅有公义，更有仁慈，更有圣洁的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千万不要误以为说信仰只是星期天到教会敬拜而已，我们需要7天24小时的活出这个信仰来。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啊，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悲剧，那后来海豹突击队是怎么处理老张的呢？唉，明天你就知道了。听完这个故事，大勇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有很多原则上的问题出错了，原来神射手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枪法准确，而是在使用枪支和武器之前是多么的需要自控，多么的需要谨慎。他忽然发现，的确自己还不适合开始射击训练。终于第二天早上，他们最终的特训官来了。大家一看，怎么是炊事班的班长呢？全体注意，这是你们今天射击训练的特训官，崔氏班长老张。啊，他，你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老张？大家窃窃私语，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各位战友，大家稍息，我的确是老张，不过呢，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老张。虽然你们奉我为传奇，但实际上今天我要给你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败笔，而我也永远希望你们每一位队员记得，一个真正的神射手，不在乎他射中目标有多么的快，多么的稳，多么的狠，多么的准，而是在乎他清楚他所射击的目标，真的是他该开枪射击的吗？ 任何时候当我们的目标不清，那我们的正中靶心就是世界上最危险、最恶劣、最邪恶的错误。当我们的目标清楚，如果我们没有技术偏离靶心，我们也同样是落在了一样的光景当中，就是任务失败。所以今天我教导你们不要随便开枪，仔细瞄准，确保目标，并且是在完全合法的情况底下才可以开枪射击。注意，你们永远是以尊重生命、看重生命为原则的。如果对方已经缴械投降，你如果再开枪射击，那就是违反了战俘法。如果对方手上并无攻击的武器，并且也没有攻击的意愿，那你就是在屠杀，就是在残害生命。请你们记住，每一次的开枪都代表着你们对生命的尊重和你们的责任感。最高的责任，最高的荣誉，不仅仅是要靠技能完成，而是要在最高的道德标准、责任感和你的职业操守上面一次又一次的对他人的生命负责。否则我们就会立刻从海豹突击队精英的射手称号上面沦为刽子手，沦为滥杀无辜的枪手。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生命在地上活着只有两种用途，要么就是被上帝使用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和他的精兵，要么就是被撒旦利用成为伤人的武器，成为他人的伤害。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生命在地上都是要么被上帝使用，要么被撒旦使用。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还是撒旦手中伤人的利剑呢？这就要看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了。在圣经当中特别的提醒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如果从小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奉他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标准、原则和终极标杆，那么我们就不会随时把自己个人的主意、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感受放到前面作为优先考量。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想去做，可是如果上帝要我去做，我就乖乖的听话。我不想做功课，我不想诚诚实实的告诉爸爸妈妈我做错的事，我不想按照老师教导我的去认真的复习功课，或者我不想和小朋友们分享我的玩具，我也不想原谅那曾经伤害我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的不想，也是非常真实的感受。但是如果今天圣经教导我们要以爱人如己作为原则来体现我们对上帝的爱，要以顺服父母来表现我们对上帝的顺服，要以勇敢地向罪说不去表现我们对撒旦的拒绝、对圣灵的顺服，这个时候你的抉择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很容易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撒旦手中的利器，去伤害人，而不是去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保护人的性命，尊重人的生命，并且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今天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思想，我是愿意在这个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在我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爱呢？还是说我每一天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从小到大没有标准和原则呢？今天的利未记十九章让我们看到，圣经的原则就是爱，就是圣洁。而如果没有圣洁的爱呢，那就是滥爱，就是溺爱，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带给人生命祝福的一种妥协。但是如果我们只讲原则、只讲公义却没有爱的话，那神的生命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把神的圣洁活出来。亲爱的小朋友，特别的期望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不是随意的使用。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的秘密武器哦，因为只要我们愿意，他就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攻破撒旦一切的诡计，使他的荣耀彰显，使他的计划成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就是这样了，让真儿来为你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阿巴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愿意在你面前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我们不再主导自己的人生，而是把我们的人生交给您，让你来随意的使用，好叫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权势，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圣洁蒙爱的生活，并且能够得胜有余。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2: 大家好，我是孟媛。
1: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啊要有一张恋爱清单，或者叫伴侣清单，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找的另一半应该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当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拟定的这张恋爱清单它就应该要发挥作用了。
2: 这也是真是个提醒哈，因为我是个感情至上的人，我会觉得人还没遇见先有清单，这太理性了呀。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边呢有一个女孩，她不是那个剧的主角，是个配角，但是很有意思，她就有一个恋爱清单。她是一个空姐所以呢她很少能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有周末啊，可以去相亲啊，而且空少都很少，所以他也是慢慢就过了正常恋爱的时候了。然后他也有好多的知识，就是那我如果这样的话，随着年龄渐长哈，我对我自己越清晰，他就有一个小黑板，小黑板在他床底下，然后里面就是一条又一条的清单，然后他时不时还抹掉一个再添一个。我当时看见他我还想哪有人这样做事情呢，但是那天我们录音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是需要的。当然电视剧里的那个女孩呢，她有她自己的感情线她就照着这个清单呢就走到了另外的一条路上去，就是永远要拿这个清单去对照人。但是那个剧的女主角呢没有这个清单的。她就是属于那种喜欢了就勇敢去追，那是一个青春偶像剧。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电视剧都不可取，这两个人物都不可取，但是呢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可取的，就是我们人有情感，恋爱当然要心动嘛，比如我们今天开始要真正的去聊一聊最初的接触，第一眼是什么感觉了。那我是觉得第一眼很重要，但是有智慧的人在做决定之前是要有这个清单，让你心里有底气去观察去看去接触，不会漫无目的。但是呢你也不要拿着这个清单放在脑海当中，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如果对面那个人完全没有这第一二三条就不予考虑。所以这当中怎么综合怎么取到最佳，也是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的。
1: 对，往往我们列出了清单，很多的标准其实也不是事无巨细的。回想我们自己在找我们另一半的时候，对方身上一定是有我们最看重的或者是比较宝贵的特质。那我们开始和我们的约会对象接触了，我们在接触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感受一下对方给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第一印象就不好，很难再进一步的坚持跟他相处下去。如果你觉得第一印象还不错，我们可能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跟对方接触。所以说我们在恋爱阶段的这第一印象大家也要重视不能够觉得好像第一印象不重要就一直相处下去吧，那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精力之后发现你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爱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人根本就不符合我所列示的这些标准或清单。
2: 这个第一步呢就是第一印象，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本来我就是一个第一印象为至上的人我是觉得如果第一眼你就看着不舒服，你跟这个人见面的前三分钟吧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好感度了。 甚至于第一眼你都会觉得，就是那种感受是很真实的，你其实是可以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没有波澜起伏，有没有小小的，哪怕有那么一点点轻微的喜欢，你也会能感受到，觉得啊，我愿意再多几分钟跟他聊一聊。第一眼很重要，所以，也是在这里特别的讲哈，我们即便是有恋爱清单了，但依然呢，不要见面的时候先启动这个清单，你可以很纯粹的啊，去见一见这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你多一点时间跟他聊天？
1: 对，接下来随着我们接触的加深之后呢，就要慢慢的将我们清单中所列示的，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人的价值观呢，目标啊，甚至是他的信仰，是否跟我们所预期的接近？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初步确定了这个人是你将来的结婚对象的时候，他的价值观、人生目标、信仰跟我们的有很大的区别，你们在生活中会面临很大的矛盾的，给你们未来的亲密关系带来隐患。所以说，如果说价值观、人生目标甚至信仰都不一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慎重地看待这一段亲密关系。
2: 我觉得这第二步就是真正启动我们的清单了，而且是清单当中我觉得分量最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到底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是否一样，我们对神的认知是否相同。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层面，比如可能信主有长有短，那对于信仰有的追求多一点，有的人可能觉得他也习以为常，可能每个人的属灵状态未必是完全一样啊，但至少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往后余生才有可能在一起拥有更扎实的情感基础。因为一个人他这一生当中最想要达成的那个人生目标，如果跟你是背道而驰的，那很难想象，干脆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1: 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一旦我们两个人进入婚姻，就涉及到我们跟双方的家庭有关联的人在一起生活，所以说这个时候对方能不能够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我们是不是因为他的人际关系经常会感到很为难，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2: 这个部分呢，它是需要时间的，短期可能看到的是假象，未必是全部的真相。所以除了你自己要多观察哈，多体会，可能有机会的话去了解他真实的跟其他人的关系，就不只是在你面前，就是你不在的时候他和其他人相处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尽量的多去了解了解，包括他的朋友的多少，然后他回家，如果他跟家人并不是住在一起，他多长时间回家，就这些很细节的事情呢，也都要慢慢的去了解，要有意识的去收集。我记得我们清单当中还有大数据哈，要尽量收集这些资料，不是说判断对错，乃是要了解的全面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怎么跟家人相处，他就会把这种形态带入到婚姻当中。所以他是怎么跟他最亲的朋友相处的，他有没有特别特别亲近的朋友，其实都是可以去了解的。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好多好多朋友，但是从不深交，有的人呢他就这么一个朋友，但是可能深交了十几年，是那种可以交心的好朋友，一个胜过一百个的那种。所以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们不是说谁好谁坏，乃是说你自己觉得你喜欢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他的人际关系在你面前铺开来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呢？是怎么样跟他相处，也意味着未来可能哈，你要在他的交往圈子里头成为他的一部分嘛。那么你喜欢他的状态吗？他所有人际关系或松或紧，或者很广，或者很窄，但是很深厚，又或者他就是一个很宅的人，他喜欢独处。可是因为有的人就是喜欢宅啊，那可能宅男配宅女也挺好的，两人宅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呢，不是说我们去判断别人，但是是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且体验一下，如果你是他身边的那一个，陪伴他过余生，每天都在他的交际网里面，你会喜欢那种生活状态吗？
1: 对。 对，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在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需要多多留意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他的交际圈，这个还是我们在接触的时候大家不要忽略的一个因素。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在接触的时候都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做，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那你把上帝和圣灵的指引放在什么位置呢？怎么能够体现出上帝在我们婚姻中的旨意是怎样的呢？
1: 其实啊，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我们在思考我们这一生当中到底是自己筹划的，还是可以完全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原本就预定好的那些美好的旨意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很好啊，能够这样问的小孩子我觉得本身就很蒙福，因为这问题背后意味着我们会愿意先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啊。所以我觉得找婚姻对象这件事情哈，如果目前是单身，我们一直最近在说，其实单身状态是一个很蒙福的状态，就是你还有机会好好寻求神的心意，让神为你预备一个。那在一个合适的人没有出现之前，不管是短或者是漫长哈，这个期间它都是一个寻求和祷告的过程。可是在我的属灵经验里面啊，有些问题呢神给的很快很清楚，有些问题呢似乎我们祷告完了呀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快，可是日子要照过嘛，所以还是要我们在一边求问过程中呢一边迈开步子往前走，但是每走一步我们就再多问一遍，每一步都要求问一次印证。那这样子我们如果眼前的这一个人在我们初次筛选遇见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心动，但你发现啊，在你过往的祷告当中，你写下的清单里面，因为已经是跟神有很多的交通，你才会写下那些清单嘛。可能某一个清单，诶，你发现它并不符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神告诉你，这不是那个适合的人。所以神会用很多很多方式哈，跟我们说话。那我也觉得，一路在我们单身的时候就求问，在我们筛选的初期啊，也是继续求问的过程啊。那我想这个求问过程是让我们从迷恋当中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头脑一热，看到又高又帅又多金我们就扎下去了。又或者说像当年我一样，看见阳光明媚的少年人，然后就突然间非常非常非常心动，那除了那一刻心动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也没有评估过，所以会走一些弯路啊。情感是美好的，那如果能够从开始就有神的祝福，我觉得那就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也会少走一些弯路的。
0: 对，对于婚姻恋爱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不能够草率的，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想要的类型，或者是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这些标准，不轻易的放弃这些标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草草的进入婚姻，我们谨慎的对待我们的恋爱和婚姻，这本身就是上帝美好的心意。
1: 我可以补充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在聊清单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0: 的原则，就是我们每写下来一项对于对方的期待，或者是我们期望他能够有怎么样的标准啊，我们写下来的时候，背后的意思呢，是我们自己也要要求自己跟这一项标准匹配。
1: 嗯，
0: 记得吧？我希望他是什么样子的人，那我也要与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人相配呀。
1: 嗯，
0: 所以我的补充的视角呢，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清单，我们在等候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可能这个清单，哇，如果全部满足，会确实像梦中情人一样，可能周围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你不可能等到的。但是我觉得当事人要清醒，就是我们每一个手中握着这个清单的人啊，都要知道我们这个清单是否实际，也取决于我们有多少可以跟这个清单上的人相匹配呀。
1: 对，
0: 也就是说，这张清单看似是一张理想伴侣的清单，但其实它也是另一个视角，我们就跟照镜子一样，它也是一个理想的自己，这样一个清单。所以，这个清单在手上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为了找寻对象，也是为了让自己越来越变得可爱，越来越变得有魅力啊。那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能够容易抵抗这些质疑，坚持住自己心中最美好的那一份清单的对象，同时也会很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魅力合格的一个对象，因为对方手中可能也有一个清单啊，我们也要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然后越来越自我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啊，能够抵住压力，变得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就有很大的几率可以遇到清单中那一个很适合你最好的最匹配的那一位。
1: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标准清晰，不仅仅是我们在找合适的另一半，我们的另一半也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在等待我们。我们常常也说，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是最幸福的，但愿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标准，这个对两个人的恋爱幸福感、婚姻幸福感，哎，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位男士啊，他的择偶经历啊。这位男士说道，我在恋爱之前呢，写了一张理想的伴侣清单，但是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位女士，她虽然不符合我的六项必备条件，但在一刹那间我却爱上了她，她深深地吸引着我，于是我们开始交往，事情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后来我真后悔为何当时没有想起这些必备的条件，因为六个月后我们之间的好感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又是另一个在对的时机遇见了不合适的人。那么在我结束了这一段情感经历之后的两年时间呢，我又陆陆续续的和其他人交往，这一次我没有放弃我的择偶标准，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我现在的伴侣，你们永远都想象不到啊！我们竟然是在排队付账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时候我的购物车压到了他的脚，就这样的一次经历使我遇见了他，他的出现符合了我的标准，那么我的等待是值得的。
0: 哇，真好，好浪漫的相遇啊！是的，有时候真的有可能你等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很愿意在等候的时候呢，让自己预备好，很有可能啊，转角你就真的会遇到爱呢。
1: 对，我们常常会觉得我的年龄不小了，我的父母也催婚了，我必须得找个人结婚来结束我的单身状态。
0: 嗯，
1: 如果我们草草的妥协的话，那么将来会在你的婚姻中埋下很大的隐患的。
0: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等到全和我们清单相匹配的人我们才可以恋爱，但是呢，这个清单在我们最初去接触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很多情侣啊确实会在开始的时候比较容易热恋。
1: 嗯，
0: 就是很多好感如果有，你就会冲昏了头脑，一般是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就进展神速，特别是我身边好多年轻人啊，他们半年之内简直就把恋爱过成了婚姻生活。
1: 嗯，
0: 懂得都懂。所以我在最后这一集还是要说，单身这段日子好宝贵。
1: 嗯，
0: 我们拥有了恋爱清单，也是让我们好好的把握住恋爱的节奏。
1: 嗯，
0: 我们不要太快的让关系过分亲密，而变成水乳交融不可分。 就是还没有决定是否一辈子，就已经把很多事情混为一谈了。我们该恋爱就要把恋爱初期暧昧期啊，然后慢慢变成了热恋，再慢慢盘及婚姻嫁娶，再好好的订婚，因为求婚、订婚、结婚这又是三部曲。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目前筛选的初期啊，你就好好的恋个爱嘛，不要让自己过分的把一些关系弄成了很难去区分。在这个时候就是把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对方，那也尽可能的远距离的好好的观察真实的对方。那也许你会有那种哇，我们才认识三天，但是我就觉得一辈子就是他了这种感受，也不是不可以啊。我们会建议在这个头脑发昏的时候哈，好好的想一想你自己最必要的那几个条件对方是否拥有。如果是你们两个人都看上对方，一见钟情，又彼此都是自己最必要条件当中能够满足的那一个，那就真的很棒。但如果没有怎么办呢？那至少把这个观察期啊拉长一些，多了解一些。总之在这个阶段不要太快的过分亲密。
1: 对，就是不要把恋爱生活过成婚姻生活。
0: 嗯，因为优秀的真爱啊是要等的。
1: 对。
0: 那么我最后补充一下哈，因为我就是那一个没有清单的人嘛，我相信很多的人可能也会觉得我已经恋爱了，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我现在听到了你们的节目，我列清单发现我正在恋爱的这个对象，我们已经在恋爱了，他根本就没有我的必备条件，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分手吗？啊，我觉得你要停一停哈，不要轻易分手。因为我前两天真的见了个女孩，她已经恋爱六年了，然后最近跟她的六年恋爱的男友之间频繁开始争吵，我们都开玩笑说是不是真的有七年之痒这回事儿？那我给她的建议也是不要轻易说分手。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没有学了这些功课，没有一个恋爱清单，我们已经进入恋爱关系了，但是目前你的恋爱对象还是值得你加倍珍惜的。因为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理性分析之后发现对方不是我们满足条件的那一个，但是本来爱情就有很多冒险的成分，而且爱本身就可以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还是有机会的，就是难了一点点。
1: 嗯，所以说呢，一旦进入了亲密关系里，如果你发现没有自己的标准，但是你又觉得对方这个人是值得你去爱的，那这个时候你们可能真正的在感情上都要下功夫了，也可能真的是你们更加深认识彼此的一个契机，而不是一味的按照迷恋的阶段的标准去美化对方了，可能真的是从内心里渴望想要认识那一个更真实的他，更真实的自己。真爱确实不容易，愿意在真爱中去守候的，愿意为真爱去付出的，你也要相信神在双方真正的都相爱的过程中也会做那奇妙美善的工，你们的爱情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
0: 阿门。
1: 好，那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今天和我一起搭档的呢，是我们良牧圣经学院的如是老师，木星的老师。为什么把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呢？是因为在馒头的对话过去的几年间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们生命快速的发展，大家从起初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疑难杂事的询问，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真理的了解的心，越来越多的关于圣经真理啊、读经啊，亦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运用圣经操练的问题越来越多。于是呢，木星就有了一个想法，把我们良牧圣经学院的如是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回答大家关于圣经真理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良牧圣经学院呢，已经有差不多三年半四年的时间，已经培育了很多的像木星一样哈，我也是良牧毕业的，如是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哈，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今天非常欢迎如是老师，欢迎欢迎。
1: 谢谢木星。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如是，如果的如舒适的是，很开心在真情指数中与大家见面。
0: 接下来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有很多如是老师来回答弟兄姐妹们的问题。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来自于一位9585的朋友哈，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听众了，他真的是对神的话语特别的认真和渴慕，因为他常常会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他说，如是姐、木星姐你们好，今天呢读到了列王记第13章伯特利的老先知这一段，我就很疑惑，老先知他为什么要骗神人呢？假传耶和华的话，那这神人为什么就相信这个先知了呢？想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谨慎吗？即使是奉主名说的我们也要谨慎，他是不是真的是奉主名说的呢？这个人既然是神人了，为什么还这么不谨慎啊？先知知道自己是假意，知道神人的结局，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那这样子还配当先知吗？还有像耶罗波安，太不可思议了，神已经吩咐他不可离弃神，而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罗门也很喜欢他，但是他刚刚当上君王他就离弃神，他在坛前烧香的时候神人也警告他了，也有神迹出现了，为什么他就是不悔改呢？古人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是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引导他们，所以他们才会做这样的错事吗？所以即使有神迹，即使有神人来指责他们，但是仍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吗？我觉得这封信特别有意思哈，就是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生命起初的疑惑全问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哈，为什么这么糟糕？他们为什么这么不好？就像很多的人说，以色列民都这样了，他们为什么？
1: 这些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可见这位听众他对这段经文的思考非常的深入，而且很多的问题啊，如是在看到的时候真的发现，哎，我原来其实也有，但是我就没有问出来啊。借着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提问，让我们今天呢对这段经文就有一个更深入的解析。
0: 9585的朋友所问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列王记上13章11到24节对照经文来听如是老师的解答，因为经文太长，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诵读给大家了。
1: 先来看这段经文中有三个人物哈。那首先呢，第一个人物就是这个老先知，也是我们的主人公哈。第二个人物就是神人，神人就是耶和华派过来的。那第三个人物呢，他虽然没有直接在故事中有很大的比例去讲述哈，但是却是一个关于背景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耶罗伯安，也是我们这位听众所问及的，为什么耶罗伯安会这样。从经文的描写还有我们对经文的一些字词的一些解析来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老先知会这样，神人会这样，耶罗伯安会这样啊？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背景，在旧约先知受感说话，这个说话呢，不是一直的说话，而是一个阶段性的，
0: 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才会说话，对吗？
1: 对，这个老先知 他被称为老先知，有可能是他之前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受感说话，哎，当地的人就看到他说神的话，很尊敬他，就给他这样一个称呼哈，他是老先知。那当然也有可能这个老先知他确实可能年龄也比较老了。这个老先知他在此时此刻，至少在经文的这个内容中，上帝并没有借着他说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前设，这个前设就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哎，旧约中的先知好像是一直有神的感动在说话，比如像耶利米啊，比如像以赛亚呀，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旧约的先知是圣灵临到他的时候他才会说话，就像扫罗一样哈。可是呢，受感说话并不是神一直会临到某一个人，因为神会使用不同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伯特利的老先知哈，他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是用伯特利来定义这个老先知的。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不久啊，这个伯特利就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罗波安把伯特利沦为拜金牛犊的崇拜中心啊，是整个以色列北国背离了神的道啊。那伯特利既然有一个被大家尊重的老先知，那这个老先知看到这件事情有做什么吗？
0: 没有。所以可见这个时候他已经灵里混沌了，或者确切的说，神的灵根本没有与他同在了。
1: 对，至少说他从理性和道德认知时，他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他在面对这个不对的时候，他没有发声，圣经上也没有讲这个老先知做出任何的回应。或许我们推测，这个老先知可能畏惧耶罗波安的这个权势，哎，他胆小了，他软弱了，他不敢发声了。或许也有可能，他在这个地方待久了，慢慢的他的灵性就昏蒙了。他也像当时的人一样，对罪失去了敏感性，所以他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保持沉默哈。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他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发现他在某些道德或者是某些属灵的敏感度已经迟钝了。
0: 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我们也很容易像老先知一样，如果我们不亲近主，神的灵对于我们而言就不是那么的敏感，我们可能也就会马上陷入到肉体。所以当9585的朋友问问题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跟这些人没有区别，我们也会一下子就沉入到罪的本身，我们也会像耶罗波安一样，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不愿意一步一步的成长，而愿意走捷径，最方便的方式让自己看起来是敬畏神的，但实际上已经完全背逆神。9585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不断的提醒他的门徒要注意的，就是警醒警醒警醒祷告。
1: 是的，这个真的是要警醒。这个老先知他没有圣灵继续的感动，而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神就差遣了一个神人来到这里。那神人是什么意思呢？大概的这个意思也是跟先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哈。神人过来，他就斥责了耶罗波安，然后神人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撂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哈，神已经指示我很清楚哈，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住，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然后很戏剧的内容就出现了，这个先知的儿子他们就看到了听到了这些话，然后就去告诉老先知。结果老先知听到以后，他但凡有一点道德或者是属灵的敏感性，他一定会想，那就求主让这个神人赶快离开吧。可是没有，他怎么样呢？他反而骑上驴去找神人，找到这个神人以后就诓骗他。哇，圣经里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是诓骗。我们不太清楚这个老先知他的心理是什么哈，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曾经做了先知，他被神感动，他说了神的话，今天呢神没有感动他了，或者很长时间神也没有感动他了，但是他看见突然有一个神人来了，他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些嫉妒呢？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推测，哎，或许可能有，或许有没有一些羞愧呢？哎呀，我是曾经被神所使用的人，但是现在神却把我抛弃了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可能也有哈。所以他见到神人的时候，我们推测他的心里是不是沉睡的那个先知的那个身份再一次的被 挑拨开，被刺痛。我们再回到这个词上，这个匡哄原文的意思是否认事实哈。他用了一个说法，就是他也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话语，要留下神人吃饭哈。这个神人就一听，哎，他也有神的话语哈，老先知留他下来吃饭，他就留下来了。这个在我们听众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他明明有神的话语，怎么他就糊涂了，他就不清楚了哈。讲到这个匡哄，就看到并不是所有说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一定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哈，所以我们要谨慎到底思考什么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听众朋友要去分辨，我们平常听到的话语也要去分辨。
0: 历世历代很多的一些异端啊，或者是邪教啊，他们一开始也是讲神的话，只是 99% 是讲神的话， 1% 就会掺杂了一些人的或者说一些非真理的东西，但是却把大家都迷惑了。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会问说，那我怎么分辨啊？很简单，多读神的话，神的灵会在你的里面帮你分辨。
1: 对的，木心讲到很重要一点，这个神人很有意思了，他听到老先知说他有领受，可是他就在这个时候忘记了自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清晰的话语啊。他在经历过一个属灵征战，最大的一个征战之后他得胜了，可是在面对老先知的时候，他却未经太多的思考松懈，就进入到一个错误的领域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持有神的话语，警醒并且去持守，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无论是耶罗波安神人还是这个老先知，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属灵生命当中那些隐而未现，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的可怕的，比如说经验主义，比如说偷懒主义，比如说不用神的真理去引领自己的生命等等。但这种现象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其实回头去想，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是同等的罪人，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许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如此的选择，如此的软弱和如此的跌倒。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不要灵里混沌。因为灵里一旦混沌了，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是老先知亦或者是这个神人，最后也是非常悲惨的结局来结束了他的生命。还有就是耶罗伯安，大家知道在列王纪历代志当中，耶罗伯安的结果也是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曾经的信靠不代表着我们现在和将来的信靠，我们曾经的顺服不代表着我们永远的顺服。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早晨恩典是新的，而每早上我们顺服的决心和选择也应当是新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思念三姐弟的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是我们在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跟您分享的关于产业这个话题，更深的去体会为什么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作为父母的需要去了解如何去好好的忠心的照管受托管理的这一些属天的产业，而作为儿女呢，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随便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需要清楚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创造我们的这位主，而不是自作主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我们生命当中都学会了按照他创造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无论再大的黑暗，再多的挑战，我们都能够胜过，也都能够从中走出来，成为他荣耀的器皿和见证人。所以今天这个大结局，真儿期待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位亲爱听众朋友一个很深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约书亚记，借着诗篇的这几篇经文，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的心意。求主你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光阴当中，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也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分别为圣归给你，好叫我们不是在为这个世界而奔跑，乃是为主积极的奔跑。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讲思念三姐弟的故事的大结局。思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外公外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姐姐思念搂着外婆说，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给思想一些时间吧，我相信他会回来的。外婆轻轻地说，是啊，我和你外公也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明白什么是对的，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愿意低头认罪来到上帝的面前。思念对于外公外婆说，您二老放心，我一定会爱我的两个弟弟，不管他们怎么样，我都会爱他们，保护他们，等着他们回头。我也会孝顺我的爸爸还有他的妻子，我会善用外公的这笔钱给世界带去祝福。随后思念拉起思恩说，思恩，姐姐要完成你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给你属于自己的精致的杂货店，姐会找一些我认识的弟兄姐妹来帮你，咱们让你这个小小的杂货店也成为一个神的爱的加油站，好吗？思恩开心地抱起姐姐在地上转圈，外公外婆的脸上也绽放出安慰喜乐的笑容。外婆对外公说，思恩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单纯， 他没有高言大志，但他却让我明白什么是单纯的爱，什么是单纯的信心，什么是单纯的盼望。他真是上帝给咱们最好的礼物。感谢主。可能由于喜乐和安慰，外

这一封封信让他们深刻地明白上帝的爱，也让他们明白了宽恕的意义。他们也渐渐放下了过去曾经带给他们的那些伤害，无论是伤害他们的人或是事，他们都渐渐地放下，因为他们相信终有一天，神的爱会唤醒思想的心，会唤醒许许多多迷失的灵魂。亲爱的小朋友，思念、思想和思恩的生活还在继续，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正在继续着。我们可能会像思念三姐弟一样，经历许多痛苦和悲哀，无法解释和言述的伤痕。但每一次，当我们相信神的爱，回到他面前，以他喜悦的方式活着，我们就可以经历重新抬起头的那种确信和盼望的喜乐。因为我们会体会幽暗中的光明，悲伤中的喜乐，苦难中的盼望。今天的经文描述了大卫为了躲避亲儿子亚沙龙的追杀而向神求告。我们很难想象与至亲之人反目成仇的痛苦，好像思想选择满心仇恨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样，那是一种我们一生也不想经历的痛苦。但是大卫王却选择了向上仰望，把他的头抬起来仰望神的怜悯。思念和思想如今也选择每一天在很久忍耐当中等候思想的回头，等候思想放下痛苦和伤害，选择归回上帝。今天正儿不知道您心中有没有什么人是伤害过你的，让你很难原谅的，求主帮助你今天可以选择投靠神，仰望他的怜悯，也能够以恩慈和怜悯去对待你身边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一生都做您的产业，不被世界得着，更不被我自己的苦毒和怨恨捆绑，让我可以学习依靠您，宽恕人，如同您宽恕了我一样，如同大卫宽恕亚沙龙一样。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三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大卫为躲避儿子追杀而写的诗歌，你觉得当时他是什么样的痛苦心情？你有感觉痛苦、无助、绝望、难过的时候吗？神能够让你把头抬起来。但愿今天透过经文的朗读，还有凌晨小故事，以及我们的祷告和讨论，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不再活在自己痛苦破碎的经历当中，也不再心存苦毒、遗憾或者是伤害，而是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被神的爱光照，被他的爱医治，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的管道，将爱流露给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盼望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回应，正儿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您在属灵这条道路上面与您同行。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玉。
0: 是的，这一周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有万里大哥跟丽月姐他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他们精彩的家庭生命的一个经历和神的荣耀的恩典，在他们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他们的精彩的故事。那到底是什么在最后促进了一个本来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这种兵法，带着兵法进教会的人，什么时候缴械投降的说啊，主啊，我真的是承认你是唯一的真神。丽叶姐，继续分享一下。
2: 在吉隆坡，在1993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非常的严重的事件，就是我们的海伦岛屋倒塌，一个10层的 building 倒塌。所以当倒塌的时候，我们所住的这个基督徒，他们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在住那个的房子，然后那个屋主本身就必须收回他们的屋子，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了。所以我心里在嘀咕说，他们一定把我们赶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了，他一定把我们这些非信徒赶出去，所以我就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反过来，他们告诉我说：“你可以继续住到你觉得你不要住这里为止，我们会自己想办法。”所以从这一个的 conversation 里面，让我感到基督徒原来不是只是为自己着想的，有爱心的。所以我觉得说，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这种的一个悲剧发生在马来西亚，切。因着这个事件改变了我对基督徒的另外一种看法，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一直敢打翻整船人？所以我去基督教教会的时候，我的想法就不是在做，而是极力的想认识这一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一天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如果耶稣基督他是真神，那他就已经告诉你，他就是那唯一的那个道路。那我已经讲明了，为什么我都不信呢？既然你说进信也是这么容易吗？只要说口里承认信，相信就信，那我就不信啊！这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说，我信耶稣，其实我都没有亏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个世上，他可能是两个角色，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他骗完几世纪的人。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他真的是真神，所以如果我信的是一个骗子，我没有亏什么啊，我很多偶像拜的也不定是真的嘛，对不对？我就这样想法。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那我就糟糕
0: 亏
2: 了，
0: 大了，
2: 亏大了。所以我就从那一个起点里面开始就转折我对于基督教的一个观念。当然信主之后，我还面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道路。
0: 当然，你在分享你的这个信主的过程的时候，它其实是代表了所有人从敬拜偶像，从另外一个价值观进入到天国的这个文化里面的那种冲突和冲击。先是神让你借着自己的这个交往的对象，然后身边这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又住在一个基督徒的 community，一个基督徒的宿舍里面，让你透过许许多多的例子，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信仰它的独特之处，不单单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它更是很深刻的改变人的生命的，以至于你最后不得不去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离弃它，因为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说信，但是又去敬拜偶像的这条路。特别的一个感动的就是，刚刚丽月姐你有分享说，从开始敌对他，想要推翻他，直到竭力的想要认识他，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当然我也相信，他决定了后来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可以从一个试探或者是检测的关系，到一个真正可以开始同行，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携手相伴一生的这个过程，是在你真正信主之后。哦，那万里大哥也想了，就是我们能够真的脚踏实地的落实，去把这个关系 带入到这个婚姻里面去面对。那因为你们两个的原生家庭这么不一样，性格这么不一样，一个是柔和的，在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家庭环境，一个呢是这么激烈，做什么事情都是你不能轻易的说服我，除非我自己彻底的认同，然后我才能够去的。所以能不能分享，就是在你们过去这么长时间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你们的进入婚姻之后，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难处，或甚至是苦难是什么？万里大哥可以分享。
1: 那如果说进入婚姻的时候，两个不同的家庭背景，还有两个不同的性格，那个的磨合是要一段时间的。但我可以比较说，我们两个人的喜好呢，都蛮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运动型的，都是热爱这些 outdoor， 然后这些运动啦、出外啊等等。但是就是婚礼过后，我带他一起进入教会，但是我之前呢，我已经是有教会有服侍，所以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又有孩子了，但是我还比较繁忙着教会的这些服侍。其实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他那时候的感受啊。所以有一次比较激烈的，就是他也是。真的就是倾诉了，然后倾诉到流眼泪，说真的是他很辛苦，就是毕竟我又比较少的时间放在家庭里面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是可以算是初信，因为基本上就是还没开始很多的侍奉，所以他对这一个的参与也比较少，所以他也看不到就是侍奉的那一方面忙碌。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说，这个的磨合，这个的平衡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去达成的。直到我觉得说他在这一方面得到更大的改观，就是当他也参与更多的时候，也拿起这个的责任去参与服侍的时候，就变了两方面都平衡了。因为我有我的忙碌在侍奉，然后家庭，然后就是平衡这两方面的一起的去建立家庭和教会的一起的服侍的话呢，就会有更美好的这个的婚姻生活了。所以我记得那一个的挑战就是那个时候，我个人就是时间上的。不能够平衡到家庭里面的这一个的时间的付出了，孩子又很小，所以这一方面呢，让我再次的去思想到说，其实真的不只是顾虑到侍奉和工作，家庭里面呢，其实也是侍奉的一环呢，能够让家庭里面呢，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里面呢，他们也一样的会去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服侍神的。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是不是一直都跟你的父母亲住在一起？那可能父母亲的参与会让你觉得，反正有人管，所以我呢就可以专心的去服侍教会，或者是做我的工作。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原来可能我年轻的妻子，她更多的是期待丈夫能够担起这个家里的一些责任。是不是也在你们的这个婚姻的成长过程当中，万里大哥你也看到了说，原来我虽然跟父母住在一起，我其实仍然是需要作为主导的在家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做丈夫的这个角色有更多的一个追求和学习？
1: 其实，在婚姻的这个的过程当中，里面觉得都是每一个的时段，就是当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学习成为一个好伴侣嘛。就是无论在沟通，无论是在照顾妻子方面，当然，真传道你也说的对的，就是跟父母一起住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便利了。所以呢，到现在的时候，其实他跟我们一起住，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能够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有3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要帮忙照顾；他们上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他们再送等等的。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便利，很好的一个祝福了。当然，在于我个人方面的话，就是没有完全脱离和父母的这个独立性，就是我们还是住在一起。但是在于家庭的这个的教导孩子啊，还有怎么样的带领家庭，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自主性的。就他们不会很多的说啊，他们说了算，他们就会听我们的。就是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应当以这样子的方式教导孩子啦，我们比较严厉啦，这方面的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同意，不会说他们跑另外一个方向，跟我们有很多的冲突了。但我自己本身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这个的成长过程就让我自己本身更多的看到，就是除了自己的这一个的建立和工作，还有服侍方面呢。家庭里面呢，怎么样的去塑造一个父亲的形象？而且孩子都是看着你做事嘛。如果看到 很忙碌，可能耽搁了家庭里面的这个需要的话，所以也让我能够在这方面去思考，再付出更多的时间平衡你家人和妻子的需要了。
0: 哎，我觉得特别的美好的一个图画哈，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是三代同堂，对于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来讲，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本来很困难，因为加上你们新的建立一个婚姻，所以必定是需要有主有次的。但是你刚刚所提到，就是你父母亲非常有智慧，他们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智慧，他们退居其后，也让你们自己主导自己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我去过你们家，我就清楚的会发现说，哎，这两位老人家真的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内敛，他们并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家里一家之主真的还是万里大哥你。但是这整个过程你们是怎么掌握到说我又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同时我们又是这样的三代同堂住在一起，除非是在主里，否则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对自己的角色的认识和成长是分不开的。所以能不能分享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父母亲是怎么越来越意识到说，哦，我的儿子长大，他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并不是主人主导的，我们是协助他们来教养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扶持，就是家有一宝两宝，你们家有两宝然后持续不断的来支持他们的。这个过程你们曾经有过严重的一些家庭的冲突吗？还是说一直都是非常平和非常和睦的在过你们过去这几十年的家庭生活？
1: 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是我父亲他比较是那个主导式的，而且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怕父亲了，所以到中学我信主过后呢，其实压力都是来自父亲。当时候的是传道人，现在是牧师，那他们也常来接着探访我和我姐姐呢，就来跟他传福音。所以那时候呢，他也是很反对的，但是因为客人来到，他也不会太多的这个的攻击性嘛。所以慢慢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就慢慢去理解，因为他也是理性型的，就很多的问题，他年轻的时候所认识的信仰，他自己也解决不了的，他就一直问传道，问传道。那时候差不多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来一次的，过了好多个月，甚至到了在我去到 college 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更多的去认识了，所以就变了那个的拦阻也少了。直到当我洗礼加入教会的时候呢，他也一起的信主加入教会。那我父亲那时候他退休了过后呢，他自己也参与了教会的服事，作为这个义工的，所以他生命也改变蛮大的。但主要在家庭的主导方面呢，其实我们是搬了，从我们的旧的家呢就是离开了，因为我们自己就在附近买了另外一套的房子。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父母他们说，啊，其实你们两个人可以搬出去，他们老人家还是住在旧家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是想到还没有顾虑到就是以后让他们帮忙照顾孩子，我只想到说我父母一直都是住在老家嘛，很旧的，但我们有机会搬进新屋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是让他们享受一下嘛，因为一生人都没有搬过去新屋子啊。所以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的事情争吵而好像争夺权位，没有，就是他们很自然的就是那一个的过程。
0: 我觉得好宝贵啊，就是刚刚你分享到伯父他信主的时候，诶，他有一点点像丽月姐，他们都是那种问题解决问题，认真的去认识信仰，然后认识信仰就认真的把它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我是珍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月，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西番雅书的研读，西番雅书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同样谈到了许多欢畅、喜乐、快乐等等，但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不常见，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负重前行的。但是感恩西番雅先知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一种生活状态，哪怕我们面临的是各种各样人生常态型的苦难、挑战、压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靠着它充满喜乐、充满力量的去生活。但愿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喜乐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因着神默然之爱而有充满荣光的大喜乐。经文虽然长，但是十分的宝贵，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研读神的话语。西番雅书3:14-20，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读到今天的经文，真儿心里有极深的触动。神那深沉隽永的爱，默然无语，却天地共知，唯独愚拙顽梗的人不知或不信，因为他的爱已经超过我们可以想象和理解的范畴了。人所没有的，我们人如何能够明白呢？除非我们亲口尝过被这样默默爱着的味道，我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体会的。神的默然之爱就是不张狂，不喧嚷，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没有条件，不求回报。他把那份爱深深地刻印在每一件他的奇妙大功里，只要我们够安静去留意，够谦卑，在他的脚前，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将满满的爱和喜乐充盈在他的每一件作品当中，无论是人命深处，还是他所创造的宇宙穹苍。他特别的期待我们可以在其间去享受他的爱，去自愿地回应他的爱。但这样的默然之爱是丝毫不强迫的，无论他是如何的伟大全能，他都选择默然地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回头看我们已过的人生，我们都会不难发现神默然之爱， 哪怕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默默爱了我们多年了。甚至在我们未出母腹以先，那创天造地的主已经将我们拣选了。这是超过我们理解范围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和我自己小女儿的对话。我们两个在比到底是谁爱谁多。她说她一辈子都爱我，所以她爱我更多。后来我告诉他，无论是从绝对长度还是决定的纯度，一定是父母爱儿女超过这个长度，因为妈妈是在他还在我母腹当中就已经爱了他了。更何况是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的这位上帝呢？他岂不正是用着不断的默然的爱，悄悄的、早早的、持续不断的、直到永远的在爱着我们吗？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今天你是不是感觉不到神对你的爱，是不是看到、经历到眼中、目前生命里面各种各样的人事物都让你烦躁、让你焦虑？你不确定神对你的这份爱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浓烈、什么时候淡薄。但是今天，透过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他的爱是在我们完全无法感知、无法相信，甚至有些时候无法接受的时候，就已经无远弗届、持续不断、直到永恒的临到了他的每一个儿女身上。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接纳并且相信，而在这个过程里，只有透过认识神，才能够让我们持续不断地因着他而相信他。认识神实在是一生一世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对神的性情最起码的认知，那么我们就如同神所形容的，牛认识主人的槽，我的名却不认识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份默然之爱是如此的深重，因为早在创世以先，在我们受造之时，在我们不认识他或者将他形同虚设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相信他不爱我们的时候，他仍然默然无语、不离不弃地在爱着我们。这样的一份爱深处我心，求主也让我们以失了性命都绝对不能够再不以为然的一种心态来接受并且来回应，否则我们就是背信弃义的。当然，爱他是需要活出来的。当真儿告诉孩子说爱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说：哇，妈妈，这是何等大的智慧。只是我说，真正的智慧是主基督耶稣用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了爱的真实的意义，完全的道成肉身，为你我来到这个世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神向我们彰显爱的最奇妙的表彰。他没有说，而是以自己的生命将爱表彰出来了。今天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做上帝儿女的，以自己的生命来表彰神的爱，不单单是哦，我何等蒙福啊，神爱了我，而是我何等的有福，神的爱可以透过我临到这个无爱的世界，这是我何等大的荣幸和福分，可以参与在他默然之爱的计划当中。 亲爱的父啊，谢谢你默然爱我，谢谢默然爱我的救主，感谢赞美，无人能像你如此爱我，也求主教我爱你胜过万有，透过爱人来彰显我对你的全然的爱。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一章的圣经经文。这段圣经经文是回顾以往的失败，并且预备往前行，这也是一整段的回顾旷野的漂流史。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八节，还有九到十八节，简述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还有摩西指派各级长官审判案件。今天我们将继续来看回顾，又派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这里说到了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接着呢是看见大而可怕的旷野，形容是空旷的、辽阔的，是没有水源的，天气是很热的，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尘暴，或者是遇到一些毒物，这是人烟稀少的旷野之地。第二十节，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二十一节，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地就是迦南地，迦南地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但是不要因为敌人的强壮、城墙的坚固而感到惧怕或者是惊慌。二十二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你们就是指当时的众族长代表会众，你们呢却是说我们要先打发人派遣探子为我们窥探那地，要探查地形、人情跟物产等等，然后呢才去想这进军的路线计划。二十三节，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 也就是说，摩西也是赞同的。因此，每支派选了一个人，共有12个人。24节，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就去了，到了以实各谷，就是希伯伦附近的山谷，盛产果实，接着就去侦察那地。25节，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这是指两个人呢，用杠抬着一挂的葡萄，又带了些石榴跟无花果。这记载在民数记13章23节。接着呢，就回报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又称为流奶与蜜之地，形容物产是非常丰富的，是适合居住、适合生活下来的地方。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一章19-25节。这段经文是摩西回顾以色列人当年从何烈山出发，经过了又大又可怕的旷野，来到加迪斯巴尼亚，也就是进入应许之地的门口。摩西当时告诉百姓，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将这地摆在你面前，你们要上去得这地。神的心意呢，是要他们凭着信心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但是百姓提出建议，先派人去看那地，看看道路如何，诚意如何。摩西觉得这个建议也不错，就从12支派中选了12个人去探查那地。他们回来之后也承认，那地的确是美地，是神所赐的。的确，上帝常常把应许摆在我们面前。当时以色列人其实已经走到应许之地的门口，只差一步就可以进去了。神也清楚告诉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在你我人生当中，神也是同样的把新的机会、新的道路、新的赐福摆在我们面前。但问题不是神是否预备，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凭着信心勇敢回应神的带领呢？人有时候很容易用人的方法取代信心的。百姓提出了派探子去看情况，这在人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但是因为后来就是探子的报告使百姓心中产生了恐惧跟不信，最终不敢进入到应许之地。这提醒我们，理性跟计划并不是错，但是如果我们只看环境，只看困难，就很容易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探子回来的时候也承认那地是美地呀，那地的确就是上帝所赐下的，但即使知道这是好地方，百姓依然因为害怕而退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好的，也知道这是上帝的应许，但是当真正要踏出信心的脚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仍然会犹豫。所以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应许常常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了，就已经在你我的眼前了。但是进入应许之地是需要信心的。如果我们只看环境，就会退缩；如果我们仰望神，就能够勇敢前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愿神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只是看见神的应许，更愿意凭信心走进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

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关键疑问，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耶稣就对那十二使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
1: 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会感受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刚才那一场集体的转身潮，让原本拥挤的步道瞬间变得清冷。耶稣没有去追赶那些离去的背影，他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遗憾，他只是转过头来，对着这群最亲近的人，投下了一个毫无防备的质问：“你们也打算跟着去吗？”注意这个字，要。耶稣不是在询问行程，而是在询问意志。耶稣是在说，跟随我从来不是一种宗教义务，更不是一种情绪的随众。如果我们留下来，仅仅是因为不好意思走或习惯了这种宗教生活，那么我们的留下是毫无意义的。耶稣这句话是在拆穿我们习以为常的跟随。我们常常把留在教会等同于跟随基督，但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就是信仰。耶稣不需要一群被神迹软禁的观众，他要我们在看清代价，看见人潮退去后，依然立志要与他同行。耶稣这一问，把我们从安稳的群众中拉了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独自去面对这位真实的基督，单单是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试着检视你最近一次勉强自己参加宗教活动的时刻，那时你是在履行一项社会契约，还是真的因为你内心那个真实的想要在驱动你？如果现在没有人看着你，你还会出现在这里吗？想象耶稣现在就站在你面前，看着你生活中的疲态，然后问你：“你也想走吗？”请不要急着给标准答案，先感受一下内心深处那个真实的想退后一步的冲动，并试着告诉他，那个冲动具体是为了逃避什么。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使徒保罗鼓励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勤做主工，主必纪念，主必赐福。今天我们要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了面对属灵征战如何武装自己，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生命被翻转被改变，从此身边的非信徒亲友看我们很奇怪也很惊讶。确实新的生命应该活出新的生活，新的样貌，而当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我们就跟着张德仁牧师一同的来查考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七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四章一节，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这个所以就要连到上文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也就是基督走的路，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走。耶稣基督走的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走的路，我们跟基督有相同的生活的模式，生命的模式跟生活的方式。第一个三章十八节，基督为不义的人受苦，为要带领人归向上帝。第二个，他靠着圣灵的力量从死里复活，战胜了邪灵。第三个，他现在被高举，他是复活升天的主。所以上文是讲这个，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基督在肉身受苦，他的受苦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可是我们的受苦有没有要引人到神面前？还是我们受苦的表现态度让人不想到神面前呢？肉身受苦，肉身这个希腊文四章一到六节 sarx 出现四次，在四章一到六节强调肉身受过洗之后应该活出新的生活。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这个这样这个希腊文 aute 可以翻译作 the same， 那相同的心智。耶稣基督受苦是为了要引人归向神，你要把这个相同的心智当作兵器。这个作为兵器，当将什么什么作为兵器，希腊文 hope lisasphere， 它是武装的意思。这个字在新约只出现一次，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意思是说呢，为了某项任务准备适当的设备，你要武装准备好，有属灵征战的寓意。所以这个动词原型动词 hopeliso， 它有全副武装做好准备的意思。你要用这样的心智，你要用 aute， 你发现这个希腊文在这样的心智 tem aute and noiam，前面一个定冠词，后面一个名词，中间有一个 autem， 它是一个 autem 的形容词的用法，应该翻译作同样的。 同什么样？同耶稣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思想上的武装预备，预备自己呢，甘愿为义受苦，甚至为了他人的益处而受苦的思想。你要透过这个思想，做你思想上武装的预备。有任何跟这个思想冲突的、不同的，我们要用这个作为武装，作为兵器。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是与罪断绝了。这个断绝是现在完成式，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动词 "hepautai"，现在完成式是过去所发生的动作啊，影响力持续到现在。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如果指的是耶稣基督，他在十架上毕其功于一役，与罪断绝。那个影响力持续到现在，所以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整句的意思就是，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而受苦牺牲，完成了救恩，他彻底的解决了罪的问题。而这个解释当然也有其他的新约的经文作为依据，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先前所说的，耶稣已经进入到天，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当然，一般传统解释是把在肉身受过苦的指的是基督徒。断绝，与罪断绝，直接翻译是已经停止犯罪了。但是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如果指的是基督徒，你可能需要多一点解释，否则你以为受苦就不会犯罪，不，有一些人受苦越犯罪。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这种受苦的生命，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受苦而与人有益的生命。如果你用这个思想来武装自己，你受苦的时候还会想到给别人的观感是什么？希望我的见证可以引人亲近神。那这种人是不会去作奸犯科的，因为让人跌倒，也不需要去处理罪的问题。意思是，有这样的思想的人，基本上他就拥有了得救的确据。诸位呢，要注意在第四章一节。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哎，这很重要。它指的是什么？那么特别，它前头有个定冠词后，它是单数。当然，如果你理解为基督徒是一种解释，理解为基督又是另外一种解释哈。四章二节，在希腊文当中呢，有两个字是 "asto"。以至于，如果你把在肉身受过苦的理解为基督，基督他的受苦、受死，毕其功于义，彻底解决罪的问题，以至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在四章二节里头，度。它是主要动词，biosai，啊，它是一个以不定词的形式出现，度余下的光阴，度是重点。那么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把度这个字解释为过某一种生活，以某一种方式生活。这个字呢，只在彼得前书出现一次，它的原型动词是 bio。彼得在这里呼吁呢。要效法基督，受苦的时候要想到对他人有益处，用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来武装自己，来装备武装自己，除掉任何与这种想法相反的。而这种态度呢，会带出一个方向，Aisto 会带出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只顺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 神的恩典这么大，他也要帮助我从麻雀变凤凰。我该用什么样的内容来过我的生活呢？我不要再为自己悲情下品的欲望而活，我要为着只从神的旨意。Allah 是 but，Philemati 是 will，Fe 物神，但是神的旨意是重点，是我生活最重要的依归。4:3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点点点，时候已经够了。我觉得当代圣经译本这里把已经够了翻得蛮不错，他把它翻译为以前你们已经花了不少时光了，不要再浪费时间，邪淫私欲、沉醉荒宴、狂饮、唯利可证之偶像的崇拜，你们已经花了不少的时间了。这边特别呢，在希腊文里头，6种复数的思想跟罪行，邪淫呢是不受道德约束的性欲，恶欲呢是引发人犯罪的罪恶的欲望。醉酒是没有节制的饮酒，荒宴是没有节制与偶像有关的酒肉的筵席，群饮没有节制疯狂的饮酒的较量的酒会。但最后一个，你发现比较特别，它有一个形容，形容那个拜偶像的事，它用什么形容呢？它用 afemitoi，不合法的。这个拜偶像是不合法的拜偶像，这个不合法的拜偶像呢，也可以理解为它不合乎律法。这偶像可能不是指的，也许在信主前是一个具象的偶像，在信主之后，仍旧把过去信主前的拜偶像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在教会当中，明星的崇拜，哎，那也是一种偶像。任何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人事物，都是偶像。已经够了，不要再浪费生命了。已经够了。这个希腊文 archetos，彼得很喜欢用。我们看到呢，这个字在新约出现3次，彼得就用1次，已经够了。在马太福音里头，马太福音6:34，耶稣说啊，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就够了，已经够了，把一天的难处担当好。明天在古代，明天是指着人所不能够掌控的部分。现在有气象预报，古代没有。你把你自己可以掌控的部分处理好，不能够掌控的部分交给神，够了，这样就可以了。马太福音10:25，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这边也是比较负面的词汇。过去信主以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心意这个字也很特别，blema，它是深思熟虑后的定义。人的一生，我深思熟虑之后，我定义要随着外邦人，随波逐流，跟着流行。但信主之后不一样，我们深思熟虑之后，我们的意愿、我们的目标、我们人生目标会改变。4:4，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原文没有你们。当你在苦难当中，你有好的见证，不见得好像就如同彼得在先前第2:12所说的，有正面的效果。当你在苦难当中，你的反应与众不同，人家会以为怪。以为怪这个希腊文 senisontai 这个字的意思是呢，由于引入新的或陌生的事物， 而受到情感上或是认知上的影响，情感上或认知上影响到你了。非信徒对于信徒的生命会感到惊讶，影响到你了。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他们会觉得很奇怪。信中的翻译4章4节，现在你们不再跟他们过那放荡、无度是没有节制的生活。我们不再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不再以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为人生的目标。我们以神的旨意作为我们生活取舍很重要的依归，不与他们同奔。为什么？因为人生目标已经不同了。非基督徒会觉得基督徒很奇怪，他们会很惊讶。为什么有一些钱你们不赚？哦，因为诚实。你为什么不出去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乐呢？哦，你要聚会，他们就会毁谤。原文没有你们，特别这里的毁谤和2章12节和3章16节的毁谤卡塔拉雷奥不一样，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在彼得前书只出现这么一次，在新约出现34次。他用另外一个字。blasphemeo，所以学者说，很可能他毁谤的并不是信徒，而是毁谤神。过去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同奔属世的目标。信主之后，都是那个耶稣把我们的朋友给抢走了。他们反倒不是受你生命与众不同的影响，他们毁谤、僭越，甚至亵渎神。但是他们需要受到神的审判。在这里，我们的观察点是不与世界一起跑的选择，不一定会赢得掌声，很可能换来的是巴掌声、毁谤、攻击、毁谤、攻击信徒，或是毁谤、攻击神。这些人，你在苦难当中有好的见证，你人生的目标做了另外的选择跟改变。可是他们仍旧对你保持敌意，甚至敌意更加的加深跟敌对，伤害了你，霸凌了你。你说神啊，你在哪里呢？4章5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的主面前交账。交账这个字呢，logon。它就是 logos 那个字，话语，只是因为它是直接受格，所以 os 改成 on，logon。他们要交代话语，而交账这个交字呢，apostolos，它是一个法庭用语，也就是犯人要在法庭上面，法官问他话，他需要交代 logon。他需要说话，他需要回答面对法官的询问，说明自己的状况。你在地上，你可以说你保持沉默，你有缄默权。面对神的审判，你没有缄默权。其实神不错啊，他还让你交代话语。你有什么话要说？神不冤枉人。所以4章4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可是这些人会为着他们所说的 logon，他们的话语，他们需要向神交代。为此什么呢？上文说什么呢？Estuto 这个 tuto 这个此是什么呢？此指的是上文的审判。我们需要向神交账，全人类其实都需要受到审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还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边的死人指的是从前活着，但是现在已经死的基督徒，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的受信人当中有这样的人。他们被审判，叫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肉体 Saki，一样是一个间接受格， 按照肉体，你可以说呢，这个 Sakhi 按照肉体，按照人的观点，或是关系的间接受格，在身体的领域里头，他受到审判、伤害跟迫害。可是呢，Pnumati 从灵的观点，在灵的领域里头，从神的观点，或是呢，在灵魂的领域里头，他是活的。所以我刚才说这边的 pneuma，这边的 pneumati，这边所谓他们的灵性，在和合本的翻译是以人的角度来翻译灵性、灵魂，并没有把这个灵翻成圣灵。他们的灵性，他们的灵魂，在这里的观念是呢，也许彼得希望透过在这里的教导，告诉信徒看重灵魂。胜于地上的肉体被伤害、被迫害，因为将来还会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身体都要保养顾惜，没有错。但如果因故受到了伤害，甚至受到了迫害，没有关系。看重灵魂，肉身、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但是灵性可以靠神活着。因为将来还有荣耀的身体，接下来面对最后的审判的到来，4章7到11节说到了最后这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处在末日的阶段，主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是末日。第7节说呢，万物的结局近了。越来越靠近终点了，万物的结局，telos 可以翻译作完全，也可以翻译作终点。那个所有 panton 万物，希腊文 panton 是 all，所有一切呢，都渐渐的走向终点。所以有一个 womb。所以怎么样呢？有2件事情，一个是你们要谨慎自守，一个是你们要警醒。Ace prosukas into 可以表达一个目标，为了祷告，也就是你们要谨慎自守，跟你们要警醒是为了祷告。彼得在说什么呢？谨慎自守这个希腊文。Sophronisate 这个字在马可福音第5章第15节翻译作"心里明白"过来，在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呢，把4章7节翻译作"保持头脑清醒"。啊，马可福音是"心里明白"过来，彼得前书4章7节新汉语译本翻译。把和合本的谨慎自守翻译作保持头脑清醒，吕正中译本把彼得前书4章7节翻译作你们要神志清明，环球新译本翻译作你们要清醒，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谨慎自守是什么意思。透过比较译本，你要保持清醒哦，不要糊里糊涂哦。谨慎自守这个希腊文 nesate。这个希腊文曾经在1章13节出现过，可是很容易搞混，因为1章13节它竟然翻译作谨慎自守，但是其实是警醒这个字。我们在那边说到，这个字呢是自我控制的意思，所以新普及译本把警醒翻译作克己自治。

0: 是随便祷告。祷告要头脑保持清醒，要自我控制，不是你想要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你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你放在彼得前书大的上下文当中，也就是当你在受苦的时候，慢慢靠近那个终点，你要怎么祷告？你要祷告神，我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在受苦的时候，我要有好的见证，引人归向神。你要这样祷告，你要求神给我做见证的能力。让我面对环境的刺激，可以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反应。可是，我们反躬自省好了，在靠近末世的时候，也许面对一些逼迫、挫折、苦难、逆境，我们是怎么祷告？我们大概很少祷告说：“主啊，让我在逆境里头依旧可以为主做见证。”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他被关在一个罗马被限制住居的软禁的处境里头，他说他可以使得福音传到运营全军里面去。我相信那也是他头脑在想的一件事。我被关在这里，可是我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他求神给他能力，他求神给他智慧，他求神给他机会。彼得他在这里，他会提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头脑保持清醒，要自律，要自我控制，为了要祷告，很可能跟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段故事有关。彼得在现场，马可福音第14章第38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什么呢？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耶稣知道他要走向这个十字架，神的意思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得着永恒的益处。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入了迷惑？我们祷告是入了迷惑的祷告。鲜少基督徒面对困境逆境，会求神帮助你，给你力量，让你好像不是那逆境困境脱困了，不是。而是让我的生命的芬芳可以散发出来。这个祷告是不迷惑的祷告，是头脑清楚的祷告，是控制思想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祷告。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多多要分享一首敬拜诗歌，再次将我更新。这是小羊诗歌的同名专辑诗歌，再次将我更新。此曲创作演唱者是林婉容。好朋友，你渴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吗？多多相信，当我们人活得越久，心中对于生命更新的渴望就会越大。但是人生就像舞台剧一样，不能 NG， 不能重来。生命没有办法执行更新，只有那创造我们的造物主才能够在你我的生命中执行更新的作为。今晚多多邀请你分享聆听林婉容创作的这首诗歌，再次将我更新。

我再次到你跟前，交奠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唯你能洗我心灵。主，我敬拜你，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离天家降生尘世，流血舍身，未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有。这是诗歌再次将我更新的歌词。当我听到这首诗歌歌词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竟然是圣经中记载一位拿着香膏到耶稣身边的女人。圣经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个故事，当时一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请耶稣到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拿着盛着香膏的玉瓶，她站在耶稣的背后，并且挨着耶稣的脚哭泣，又用香膏抹耶稣。主耶稣因着他如此谦卑的服侍，赦免了他的罪。想着这个故事，在听着再次将我更新的诗歌，让我对这首歌有更不一样的感受。多多想到，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亲近神的时候，是真实的感受到这位神他真实存在的，是胜过世上一切的。而这一位尊荣的神却顾念渺小如尘土的人，这是多么奇妙的爱啊。

诗篇第八篇，诗人大卫这样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关系，至高尊贵的上帝竟然看顾微小的我们。圣经诗篇113篇5到7节，诗人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基督徒所信靠仰望的上帝。所以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使徒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受过不少的苦难，但是他却说：我不以为耻，因为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就是那真实可信可靠不会改变的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多多希望你也能够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中唯一可信可倚靠的神。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诗歌是《再次将我更新》。多多好希望好朋友你能够知道，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愿意向主认罪悔改，就一定能够拥有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祝福，可以经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的恩典。所以亲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耶稣好爱你，这是你可以相信的事实。我们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不是待解的难题。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那我们最近呢一直在分享一个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那我们之前呢已经分享了好几个人物，他们在各自的处境当中逐渐变老，但是呢我们都会发现他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生命最后是跟神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2: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在第六次分享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分享的一个圣经人物呢是吕底亚。吕底亚是如何变老的呢？他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是卖紫色布匹的人。
2: 对，
1: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在职场上有所投入，也有所成就。
2: 是的，
1: 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结合到这样的一个特点呢，我会说在职场当中变老的人，并不是说他一直不退休一直工作逐渐变老，而是说呢给他一个特定的角色。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是保罗他来到了腓立比，然后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呢他就接待了他，把他们接到家里，然后听他传讲福音。那紫色布匹，我想在我们当中应该稍微有一点清楚，也就是说你做的生意类似于我们现在来说可能是一个奢侈品，或者说是一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昂贵的一些物品。
2: 对，
1: 就是他的事业吧有所累积。那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素来敬拜神，这个可能往往被大家忽略。他在遇见保罗之前呢，他虽然素来敬拜神，但是他对神的理解和认识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有所局限。
2: 是，
1: 所以保罗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可以这样去形容，结合到我们现在来说呢，可能就是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是你还没信主。你很渴慕，终于有一天你信主了，那李诺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如果是你的话你期待你的生命如何翻转呢？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1: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福音有没有特定的对象。就是福音会临到什么样的人。那很显然在耶稣降生之前呢，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只有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那么后来呢随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也训练门徒，到了保罗的时代更是明确的仿佛就是这个福音向外邦人敞开。其实在我看来，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说的是福音向全人类敞开。他不分内跟外了嘛哈。那这是其中一个点，也就是说即便他作为一个商人或者他作为一个女性，不管是从哪个属性上来说，福音都向他敞开。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张凡前面提到的，个人你是怎样预备自己生命的。所谓的素来敬拜神，其实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还来不及好好的思考什么叫对神的敬拜。假如我们认为今天基督徒群体里边所谈到的对神的敬拜呢，就是我身为一个已经受了洗的，参与在教会生活里的，会参与很多具体的服事或者是教会的活动，以此来认为自己是敬拜神的话，那难免就无法跟吕底亚在认识保罗之前的这种生活匹配上。
1: 对对对，他在认识主之前的敬拜神跟他信主之后的敬拜是有所不同的，
2: 就是从形式上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也许内涵上是一样的。
1: 他很渴慕，
2: 对，
1: 但是可能不知道
2: 究竟是谁。
1: 对，
2: 就像保罗去了雅典之后发现到处都是神。
1: 对对、啊、是这个意思。
2: 那人们对神的敬畏又是如何的呢？就好像很多人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中国人是什么呢？实用主义。
1: 嗯，
2: 这个神对我有用处，当然不只是中国人，其实迦南神也是一样的、
1: 嗯、
2: 对不对？各种公用性的神啊，管理生产的、生育的、气候的等等之类的。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当圣经在这里说吕底亚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在我看来它更符合的类似于像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的敬天、爱神、爱人，
1: 就是说他的心预备好了。
2: 嗯，
1: 但是呢并不知道真神究竟是谁。
2: 对，在哪里。
1: 对，
2: 不知道。
1: 保罗的到来为他开了一扇窗，
2: 是
1: 让他能够认识到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神是谁。
2: 嗯，
1: 刚才分享的都是他之前的一些预备。
2: 对对对对。
1: 那么作为一个在职场上打拼有所成就的一个人、
2: 嗯、
1: 信主之后他会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呢？
2: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1: 嗯，
2: 就是他是不是一定要改变。
1: 哎，这就非常好。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吕底亚说他逐渐变了，或者说记载他的老年，
2: 尤其是记载他老年的生活状态，
1: 没有特别清楚。
2: 嗯，
1: 但是他留下了一些我们可以追溯的，
2: 嗯，
1: 可以去思考的一些痕迹。
2: 嗯，
1: 当他信主之后呢，他和他的一家都受了洗。
2: 对
1: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2: 嗯，
1: 这个跟圣经在使徒行传记载哥尼流是一样的。
2: 一样的，对。
1: 那他们都受洗了。
2: 嗯，
1: 然后呢他就强留保罗和同工们住在他家里，这意味着就是他的家接下来很可能大概率变成了一个聚会的地点。所以呢就是他的家他愿意开放，
2: 嗯，
1: 愿意敞开接待人到他家里来聚会。这个在早期呢会成为一个早期教会的据点。
2: 对，
1: 当然我们说的改变呢可能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刚刚李洛我们所理解的第一个改变就是说他是不是一定要在工作上有所转变。
2: 嗯嗯，
1: 我们说未必。那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生命确实是有所改变，就是他的家他开放起来，他接待人到他家里来聚会，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他的资产、他的场地、他的资源、他的环境，他愿意奉献出来，愿意提供出来，为了神、为了教会、为了神国的道，他愿意去付出。
2: 嗯嗯嗯，
1: 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
2: 其实今天呢，张凡分享吕底亚的时候，用的是在职场中变老的人啊。这个点其实我很欣赏的。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刚我们谈论的，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嗯，
2: 或者说他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当然知道是一个老旧的生命变成一个新造的生命。
1: 嗯，
2: 但是在具体的体现上应该是如何呢？
1: 嗯，
2: 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类似的案例，是哎，我可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但这个时候呢福音也临到我。
1: 嗯
2: 啊，我听闻这个好消息，我也很感动，我也很有触动，但是啊，这里有一个但是，但是我现在很忙，
1: 嗯，
2: 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好好的追求认识神。
1: 嗯，
2: 所以呢等我退休了再说。
1: 哎，李诺讲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很多的。
2: 嗯，是。
1: 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他信主了之后，
2: 嗯，
1: 他把工作给放下，
2: 对，
1: 他去服侍，
2: 嗯，
1: 他去牧养，甚至去宣教。
2: 嗯，
1: 这个我们看到是一个相对来说很鼓舞人心的例子。
2: 是是。
1: 但是人们认为好像只有两种，
2: 对，
1: 要么我把工作放下去服侍，
2: 嗯，
1: 要么呢我就维持住工作，我不能服侍。
2: 嗯，
1: 但其实呢在我生命当中我遇到很多。
2: 嗯，
1: 其中一个就是近期的他呢，我认为他也是有所成就的。
2: 嗯，
1: 比方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有一个人去到他这里之后呢，他会迅速地询问你，你来这里住在哪里啊？
2: 嗯，
1: 需不需要我帮忙？
2: 嗯，
1: 他会主动地提供一些帮忙，甚至帮你订酒店，去开车接你去哪里。虽然他很忙，但是他在他的职场之外，他愿意付出一些时间跟辛劳，没有把自己的舒适看作是非常的靠前的。
2: 嗯，
1: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和一定的舒适度，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摆上自己的时间去服侍他们。所以我就会认为在职场上的服侍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端，而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这是第一。还有第二呢， 就是我不知道在我们现在有没有人还有这样的误解，就是人们会把工作分等级，全职的服侍和牧者是最敬虔最属灵的工作，那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叫属世的工作，
2: 圣俗之分，
1: 对，即便是属世的工作呢还是分三六九等，那有更体面的工作，
2: 是，
1: 那在这种工作场合上我们去分的话呢，我们就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在职场上服侍，
2: 对对，
1: 因为我们只有理解职场是神给我们的除了首要呼召就是做基督徒之外的另外一份呼召，就是我们要在工作上好好的去承担我们的职责，去做好我们的角色，同时在这个角色上努力的去为主做见证，去传扬福音，我们会这样认为吗？其实这是我想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2: 是的，我也非常非常同意，即便当我们回到一些类似于说职场就是我们的合场这样的教导里，在这样的教导里我们同样要很谨慎的去面对，为什么呢？即便我们说职场如合场，那是不是我在职场当中要好像一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一样，因为我处在这个环境里，我就要用一种类似于宣讲培训传道的方式去向身边的人传讲福音，这才叫把职场当成合场呢？是不是我只需要一个这样的场合或者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不遗余力的去传扬福音，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仿佛我就把职场当成是合场了呢？我记得之前张凡也跟我们私底下在交流的时候聊到关于教会历史的部分，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当然觉得很感恩，彼得、雅各、约翰包括保罗他们到处建立教会，彼得一讲到3000-5000人悔改，哇，我们真的觉得那个很可观或者说很振奋人心，但是福音究竟是怎么传开的？
1: 福音的传开是借着这些人，他们可能是经商，可能是旅行，也有奴隶的交易，
2: 或者是移民，
1: 对，移民，就是各种各样，就是人口流动，
2: 对，
1: 然后我人是流动的，所以福音会借着我去跟不同的人去接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2: 当然我们反复的去强调，一个人信主之后他自然会带来生命的转变，那如果是从吕底亚作为一个经商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生命的转变很可能就包括了他对待客户更加的真诚，
1: 是
2: 他面对自己产品的质量更加的忠心，而不是说好像刚刚张凡举的例子，我分圣俗，对吧，我工作嘛应付应付就行了，我到教会去热心的服侍，
1: 是，这是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呢分享了吕底亚在职场当中变老的人，在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呢，无论你现在的生命光景是如何，甚至你都已经是一个没有工作已经退休的老年朋友，但是呢我们依然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可以不断的去成长成熟，并且去见证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2: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你心中在想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像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心头上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为许多的事情而忧虑，但是忧虑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事哦。要怎么解决呢？就像最近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我们真的是只能够靠着多祷告，我们靠着明白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多祷告，交托给神，凭着信心相信主必定掌权，主必定带领，而信靠顺服是唯一的道路。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难题，刘文为你祷告，愿你知道天父的心，他爱你，他愿意扶持你，他要帮助你，在这样的惊涛骇浪之中，他仍然不会撇弃我们，他仍然会带领我们度过黑暗的时期，走向光明，并且在死荫幽谷当中，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扶持我们，他要使我们到青草地溪水旁。加油，无论你现在面对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把忧虑卸给神，让我们多祷告。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天父之道，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1-3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31-3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天父知道。腓立比书的作者使徒保罗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用祷告来取代忧虑的人，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主耶稣。首先，耶稣教导那些跟随他的人该如何祷告，然后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就是不要持续感到不安、焦虑、担忧，不要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不会使事情变好，而且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我们的责任就是来寻求神，这比任何人事物都还要重要。认识神，并且相信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帮助我找到一条出路，将一切的忧虑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当我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将会为我开出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听韵诗班的《天赋的一颗心》。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完上一回的第58章《祷告而生的教会会刊》呢，剑与盾。另外要看到第59章斯托克维尔孤儿院。执事们问司布真，发表单章没有连续性的问题，若转为教会刊物，如何有足够的内容来维持每月的出刊量呢？司布真说，我的文稿与讲道预备是与耶稣同行的记录，耶稣走得快，我必须跟着走得快，否则会迷失。他又说，愿上帝帮助我能将真理的内容清楚传达给心灵贫穷的人，让每个肯读能读的人受帮助，使人不在自满中沉醉。愿主使用这些文字使自傲的心灵转向上帝。只是会问司布真需要多少预算，司布真说道，在牧者学院名下增设一个6000英镑的神学教育出版基金，让出版与神学教育合一。月刊出版定为每期25000本，免费赠阅，收入才自由奉献。这事若出于主，基金绝不会枯竭。只是会又问，若外界需要的量超过预定印量呢？司布真说，25000份是上限，我不以增加发行量为成功，愿照起初在上帝面前领受的负担持续前行，奉献凡超过出版基金的部分全数归入神学教育之用。执事会讨论后通过提案，司布真将这份月刊命名为《剑与盾》，在创刊号上写道，像是尼希米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修造者，殷勤做工，带着盾，勇敢有力的挥剑抵御敌人。后来又写道，基督精兵有不钝的剑，不锈的盾，因为我们见证耶稣，鼓舞众人思考真理，面对批判。剑与盾成为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会最主要的卫道刊物之一。当时有人劝司布真，刊物的立场不要那么鲜明，会得罪新派神学阵营。司布真回答，我们这世代充满自称有学问的人，在我看来如同一群埃及的青蛙。有人劝他不要与自由派人士为敌，司布真说，我不在乎他们所高举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灵里不自由。有人建议他不要讲时事都本着那本老旧的圣经，司布真说，圣经是老金矿，基督徒永远能在其中找到新金块。有人建议他讲台信息已经足够，不要多花心思再用文字传

与阿拉巴斯特，斯布珍总是专注在上帝给他的负担上，其他事物讲求分工合作。斯布珍一生影响后世最深的侍奉就是这份祷告产生的《箭与盾月刊》。 1866年的9月3日，斯布珍收到一封信，寄信者是个寡妇，名叫希利亚德，住在伦敦郊区的伊斯林顿。她要奉献2万英镑，期待成立一所专收男孩的孤儿院。都市会幕从未收过如此大额的奉献。斯布珍以为写错金额，写信问他是否是200英镑。对方来信确认奉献的金额无误。 斯布珍回函说明教会目前没有孤儿院，对方来信说你向上帝祈求就会有。斯布珍婉拒，请他奉献给其他孤儿院。对方来信，他相信上帝给斯布珍属灵的负担、见识与管理能力，并能建立一所培养上帝精兵的孤儿院。斯布珍又写信去问为什么指定要建孤儿院，他回信说带领小孩 到主面前是我的盼望。他38岁才结婚，一年后先生离世，两人没有孩子。他期待用这笔款项达成心愿，让更多孩子成为福音的宣教士。他奉献后不再过问，只一直为此事祷告。 1880年1月13日安息前仍说着，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正如他所祷告的， 单单在非洲约140位宣教士出自都市会幕孤儿院，播下非洲福音大复兴的种子。斯布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工，他写信请教穆勒，穆勒回信，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主。斯布珍转告执事会说，这寡妇的负担现在成为我的重担。执事会认为姿势体大， 讨论几个星期没有结论，甚至吵了起来。后来斯布珍请大家跪下来一起祷告，上帝给他们心中同一句经文，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他们起来擦去所流眼泪，互相拥抱，决心一起承担这项事工。这个决定影响了都市会幕侍奉的方向。 为照顾孤儿与孤儿的信仰教育，教会开始注重儿童教育。儿童主日学事工成为照顾孩童信仰的旗舰。当时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人数超过7000人，属全英国最大规模。许多大型教会著名的领袖一旦离开，聚会人数就锐减。都市会幕持续百年的复兴，关键就在于重视儿童主日学。 教会的许多执事、长老、教师都来自儿童主日学的培育，照顾孤儿与重视儿童主日学，使教会得以长久兴旺。 1866年10月， 执事会回函希利亚德，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托付，感谢他的奉献。此外，执事会加入 3500英镑 作为建造基金。希利亚德回信，不用感谢我，这是我的责任， 信靠主，一定可以完成。事后斯布珍写信问，你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就奉献支持一项我们没有的事工，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他回信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支持，因为你们热心爱主，有传福音的负担，又有广大的心胸，能胜任这一份挑战。 执事会决定孤儿院与教育事工独立分开，教会以传道为主，另成立专责的孤儿院管理委员会，由执事会任命成员，斯布珍担任主席。执事会并决定财务各自独立原则，经费不足，教会奉献支持孤儿院，孤儿院的经费有余，则全用于孩子，不回流给教会。有几个人前来申请担任孤儿院的院长。 斯布珍写道，上帝的事工他必预备合适的人才，重大的事工交给正确的人。斯布珍与几位人选面谈后都觉得不合意，于是专程去拜访查尔斯沃斯牧师，求教他基督徒慈善行为最关键的一点是为社会的需求有爱心的见证分享，

是照顾有需要的人。查尔斯·沃斯回答，对上帝的信心视为慈善事工的基础。斯布珍又问，孤儿院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是给孩子良好的照顾、妥善的教育、一技之长，还是让孩子成为基督徒？他说，这些都需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教孩子祷告，让他们藉由祷告认识他们是天父的孩子。孤儿没有自己的家，更能体会我们都在天父大家庭里的可贵。斯布珍又问，为什么那么看重祷告？他说，我们的侍奉是站在上帝的应许上，他是听孤儿祷告的上帝，他看顾孤儿。斯布珍说，教导孤儿相信上帝供应他们的一切需要，别人会说我们是宗教的狂热分子。他说，我们永远不用担心外界的批判，上帝的评断高过一切。斯布珍再问，怎么定义孤儿院的成功经营呢？他回答，我们所经营最大的成功就是荣耀主。斯布珍向执事会推荐查尔斯·沃斯，因为他在孩子当中活出真理。查尔斯·沃斯毕业自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从学生时代就对儿童教育深感负担，毕业后担任浸信会小学的老师。他写道，我相信孩子的心里有个空间可以接受救恩，愿上帝帮助我一生帮助孩子的信仰。他在伦敦萨里教堂聚会，善于带领儿童主日学。1864年，斯布珍有一天到萨里教堂讲道，讲道前走过主日学教室，听到里面一个孩子问道，老师，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老师说，天上的星星运转的时候必须有正确的中心，才会走到正确的轨道上。另一个孩子问，信耶稣以后为什么我会遇到打击呢？老师说，我们经过战场没有受一点伤，那才是丢脸的事。斯布珍问别人，才知道那老师就是查尔斯·沃斯。斯布珍与执事会聘请查尔斯·沃斯担任孤儿院的院长。斯布珍后来写道，成立孤儿院如同来自天上的一把火，有查尔斯·沃斯重视祷告的经营管理，我相信这把火会继续燃烧下去。斯布珍请查尔斯·沃斯来都市会幕负责儿童的信仰教育。查尔斯·沃斯挑选对儿童事工有负担的人，要具有宽大的心胸、平静的心、聪明的头脑与对上帝的爱。他说，信仰不是一堆的方法使你的生活更美好，信仰不是一堆的答案使你的问题都满足，信仰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全然俯伏在上帝的旨意里。斯布珍说，只有信仰成熟的人才能有如此美好的灵性，因此教会邀请有最美好见证的人来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1867年1月，执事会在伦敦郊区最多花园绿地的斯托克维尔买下孤儿院的院址。先前建造都市会幕的团队与查尔斯·沃斯一起规划与建造。1869年9月9日，孤儿院落成，共收纳600名男孩。开幕当天，斯布珍、查尔斯·沃斯、众执事与许多弟兄姐妹跪在孤儿院的大门口，为主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美事感谢祷告。面对外界攻击声浪，奉献只剩3英镑，每一年许多开销，还不知钱将从何而来。斯布珍说，上帝看顾孤儿，愿这里成为他的神圣之所。斯布珍许下，孤儿院绝对不因陋就简，院内有一流的建筑，5栋宿舍，各栋学生有不同制服，一间机械工厂，一栋职员宿舍，一栋教学大楼，一间诊所内住有一名医生、6名护理师，一间餐厅与一间音乐教室等等，有50位职员照顾与教导600名男孩，由婴儿到16岁也接受病童与弃婴。查尔斯·沃斯定下，这里是让孩子认识生命的尊贵，培育稳定个性与属天盼望的地方。所有的开销只靠奉献支持，对孩子分文不收。
斯托克维尔孤儿院是当时英国最好的孤儿院。斯普珍写道，我们的侍奉无论多大多难，都放在可安歇的水边，单纯的仰望主。斯普珍聘穆勒为孤儿院的顾问，与查尔斯沃斯常向穆勒请教，并编撰孤儿院月刊，定期报告事工。斯普珍写了许多诗歌教院同唱，其中有一首名叫《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是孤儿院的院歌，后来成为非常著名的诗歌。他教导孩童的话语有许多流传了下来。当耶稣住在你的心中，你就找到了天国。最喂养人的不幸，一个人不想怀疑主，就要远离罪。你要刚强面对你的仇敌，当你转身退后，仇敌就得寸进尺。上帝圣洁公义，我们是罪人，上帝与罪人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得救来自上帝与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要持定耶稣。我们得救是因上帝的拣选，所以他一定会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有信心没有侍奉，信心不会成长；有侍奉没有信心，不是出于救恩。救恩与侍奉能取得平衡，在祷告、等候与圣灵的工作。没有耶稣就没有喜乐，没有耶稣活着不可能喜乐，死了不会喜乐，到永远都不会喜乐。你现在与他同在，就有喜乐。他永远与你同在，你就永远有喜乐。信仰狂热的人不能教育孩子，灌输太多信仰常会绊倒孩子。好的教育者不会绊倒上帝的小子，他们会在孩子不听话时挖条水沟，好排走孩子们的固执。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8章祷告而生的教会的会刊建与顿，另外也读完了第59章斯布珍他们教会开设了孤儿院，斯托克维尔孤儿院成为非常多孩子的祝福。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商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我们已经将以赛亚书读完了，今天起我们要接着来读旧约圣经中的另外一卷大先知书，就是耶利米书。那多多稍微花一点时间简单的介绍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呢，是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先知耶利米的著作，他透过巴录的整理、编辑、汇整而完成了，被列为是大先知书的第二卷，共有52章。但是实际上耶利米书的原文长度是超过以赛亚书的，是先知书当中原文内容最长的一卷书，也是先知书当中最多表述先知个人的祷告、服事的心路历程，以及情绪的高低起伏，还有与神之间深刻对白的一卷书。有圣经学者说，读耶利米书会感觉非常的人性化，读者能够从字里行间里感受到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内心的挣扎，还有他服侍历程中跟神的关系。耶利米书的文体呢，是融合了诗歌体、散文体，其中还穿插了人称的转换以及人物情节的变化，可以说是一卷非常生动的先知书。如果我们仔细来研读耶利米书，很难不被他的信息打动，甚至能够深刻的体会耶利米先知在神面前流泪祷告的心意。我们也能够从经文的记载当中了解到，耶利米先知当时所服侍的那个世代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和神棍横行的世代。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读耶利米书，更深刻地从耶利米分享的信息以及他侍奉的榜样，学习做一个持守真理、宣扬真道的侍奉者。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利米蒙召并看见异象。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节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一章。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也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也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9节，主题是耶利米蒙召并看见异象。耶利米先知的时代背景是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第13年，大约是在公元前627年左右。耶利米服侍的期间横跨了约西亚王、约哈斯王、约雅敬王、约雅金王、西底家王，一直到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耶利米还一直在犹太人中担任先知的工作，所以耶利米先知服侍神的时间长达了40-50年，是在南国历史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他面对了国家即将灭亡，他目睹耶路撒冷被攻破，看见百姓家破人亡的情景。而这些动荡不安的情形，就是因为当时南国犹大的百姓离弃了神，崇拜各样的偶像，背弃神的律法，忘记了他们的先祖与神所立的约，以致他们的宗教越来越堕落，社会道德越来越败坏，从政治领袖到平民百姓都越加的贪婪腐化，甚至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而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就是记载这位先知的蒙召，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在这样充满罪恶的世代当中，托付一个传道人顺服他的心意，忠心他的侍奉。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指定的。弟兄姐妹， 希望我们也愿意成为神所指定的人，成为顺服神心意、忠心服侍神的人。

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这就先说明了耶利米的背景。他的父亲希勒家是当代大祭司，耶利米就是从这荣耀的祭司家族当中被拣选出来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将耶利米分别为圣，单单归于他，这代表耶利米的一生都是属于神的。神不只呼召耶利米承担先知的职分，而是承担列国的先知。这代表耶利米服事的范围非常的大，不是只局限于他自己的国家，而是与南国犹大相关的列邦各国都会听到耶利米发出的预言。可是面对神如此的呼召，耶利米并没有因此感到骄傲。当面对别人求之不得的先知职分的时候，耶利米对神说自己的年纪太轻了，他想以此来推脱神的呼召。在圣经中的年幼，原文的意思就是青少年的年纪。那耶利米是祭司家族的一份子，按照利未人服事的年龄来看，这时候的耶利米或许才20多岁，还只是一个见习生的阶段，甚至在他的叔叔伯伯面前，他也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要接受这个先知的职分，为他带来的并不是尊荣，还可能是攻击、毁谤和嫉妒，也会被他的亲友看为是妄自尊大的人。所以耶利米的惧怕和担忧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神却仍然定义要选召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接着神透过两个异象让耶利米看见，神派他所说出来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必然会成就的。第一个异象就是杏树枝，杏树枝是以色列地入春以后最早发芽的植物，按照希伯来文可以翻译为是警醒的树或是守望的树。神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把守我的话。透过这个意象，神要让耶利米知道，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已经把话放在你的里面，当你忠诚地传讲我的话，每一句话都一定会应验，因为我选择你做我话语的出口。而耶利米看到的第二个意象就是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这北方的锅呢，就表示是来自北方的外患，也就是新巴比伦以及君王尼布甲尼撒，就是神要借着他们来刑罚犹大百姓拜偶像离弃神的罪。神透过这两个意象坚固耶利米蒙召做先知，让耶利米知道神的呼召已经临到他的身上，他只能够忠心到底的来传讲神的话语。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九节，主题是耶利米蒙召并看见异象。希望我们从耶利米蒙召的经过，看见神的呼召是荣耀的，但也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神向蒙召的人所要的就是忠心与顺服。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周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听了《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听到他们凡事谢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亏欠。我呢是一个口腔医生，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工作生活当中，主的恩典每一天都在，一直有感动要分享数不清的恩典。2025年的11月5号早上9点半，我为一位奶奶种植两颗牙，观察当中奶奶说皮肤痒，于是呢我就让同事给这个奶奶吃了一颗抗过敏的药物。11点30分左右呢，这个皮肤啊不痒了，奶奶呢就准备回家。这时候呢同事给我打电话，因为当我给奶奶看完诊之后呢，我又去到了另外一个门诊会诊，这时候我已经开始往回走了。电话当中的同事告诉我说，奶奶头昏乏力，怀疑是低血糖，他们已经让这奶奶啊喝了一杯糖水。可是听了之后呢，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平安，我就为这事儿祷告。有个声音提醒我要测一下血压，店长后面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因为停车地下室信号不好，也接不着微信电话，我就只能祷告。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打电话给一个特别爱主的牧者。当我来到诊所患者面前的时候，他面色苍白，看到同事已经把心电监护仪接上，屏幕上的血压是70/45，为患者也掐了内关穴位，每次抬头在三分钟之内血压是70/49 70/51，后来又到了80/60。后来这奶奶的血压一直慢慢的往上升，感谢主，我们立马求救，立马就得着了医治。我们的神真的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医治的主。
6: 患者整个的心理状态也很平稳，家属还一直安慰我们说，这个老奶奶平时在家啊体质也不好。这个时候啊，我们也打了120，当时护士长啊护送她去一个康复医院观察。期间呢，医生为这个老奶奶做了 CT 抽血化验，治疗也只用了生理盐水。下午这个老奶奶一切正常，就被护送回家。我们啊只出了救护车的费用，其他费用啊都是家属主动交付的。我们本来计划是在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早上啊就去探望患者，但是先给患者打了电话，电话随访之后啊，家里人都很平安，什么抱怨的话都没说，也不让我们去，还一直说难为我们，让我们受惊吓了。感谢我们当时对老奶奶及时的救治，一点儿都没有说难过的话，让我们所有的同事啊都特别的感到安慰，感谢主的同在。同时在场的还有另外一对老年夫妇带着邻居啊来准备种植牙，他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并没有因为这个过程影响他们的心理，让他们啊还是坚决的要去把缺的牙齿给种上。感谢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经历了他的大能。特别的感谢主在整个过程当中的掌权，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心里有平安，荣耀归于至高的神，哈利路亚。事后啊，我们也对这个事故做了总结，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主的带领，让我们把整个的问病史，包括酒精擦拭这些小事啊，也都细细的过了一遍，也提醒我们在以后的每一个患者每一个病例当中都要更加的忠心和小心。
5: 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意识到手术抢救的措施流程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细化，给每一个同事啊也都敲响了警钟，敬畏生命，敬畏神，每一次的托付也凡事祷告。2024年很多老牌的诊所啊，业绩遭到了拦腰折，2025年全国口腔更是严重内卷的寒冬，价格战是如火如荼，医患信任降到了冰点以下，医闹也是频频发生，大小口腔诊所关门10000多家。感谢主的恩典，神不降灾祸给我们，我们要过去得为义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的地方，是耶和华神所眷顾的地方，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神的眼目也时常看顾那地。为这次的经历啊，感谢神他自己的带领，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在这个医患关系当中，我们看到这几年呢有很多不同的纠纷，但是呢也希望我们周姐妹的见证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就是我们其实不仅仅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吸取我们的教训，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我们的上帝值得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去依靠，那就是常常为我们的患者，甚至如果我们是患者的话，也可以常常为我们这个看病的医生啊来祷告，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守我们大家所有人一切都平安。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河南的恩惠姐妹，她有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奇妙的恩典。在恩惠姐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亲爱的牧亲姐妹宇泽弟兄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快2年多的时间了，我也把你们的节目、分享到微信群当中，还有我的微信朋友圈当中，希望更多的人受益。有多次呢也想来节目当中给神做见证，但一直苦于没有联系方式。2026年1月30号的节目当中呢，听到姐妹分享的节目邮箱地址，我特别开心。每当在我软弱的时候呢，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见证都会鼓励到我，使我重拾信心。我非常的感谢电台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也来为我们的天父做一个见证。
6: 我们公司啊有两个厂区，一个在市区，一个在县区。我本来呢是在市区的工厂上班的，跟公司签的是长期合同。前几年经济形势不好，外资撤出，工厂被现在的老板买了回去。2024年前半年啊，我就到了退休年龄，合同终止，但我的社保还没有交够15年。公司把我的关系啊转到了县区的工厂继续交社保。听说退休的时候啊没有市区的工资高，我心里就特别难过。但我心里啊一直祷告神，有一个声音在心里说，凡事有神的美意，你只管交托仰望，好处不在神以外。这样啊，我的心就得了安慰。2026年1月份我去办理退休，工作人员告诉我说，现在两地的退休金没有差别，我在市区已经交够10年，就可以在市区办退休。我一听心里高唱哈利路亚，感谢主。原来2024年天父就知道这些情况，我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感恩。而且啊，办理退休的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现场有的人都跑好几趟没有办好，但是我啊却非常的顺利。
5: 再跟大家说一个见证吧。2年前的公司开会说工资要和产量挂钩，原来呢我是按天计算的，年底有一个月产量高，按产量算呢我当时应该能拿6000多块钱，但是工资到账一查才5000多一点，少了1000多。我就打电话给部门领导，领导说他就是按产量计算报财务的，领导让我直接给财务打电话问问。财务的同事说，接到财务总监通知，市区工厂调到县区工厂的员工还是按天计算工资。我一听心想，嗨，也别问了，大概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但心里啊就是不舒服。可是后来啊几个月的时间呢，我的产量也不高，如果按产量来计算的话呢，估计我的工资啊也不会高的，但现在按天算了之后呢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有首歌唱得好啊，虽然此刻不知何意，后来到家必要知悉，经历过后深感天父的伟大，真的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不过借这机会呢，也请宇泽牧师还有弟兄姐妹们为我的儿子换工作的事情祷告，他呢想回到老家工作了，求神来预备，也求主给宇泽预备合神心意的另一半，也愿牧师姐妹的爸爸能够早日归主。今天的这个见证就先写到这儿，祝你们的广播节目越办越好，帮助软弱的肢体刚强起来，也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天父。阿们， 以马内利。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恩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奇妙的恩典哈。一开始自己还心里不高兴，觉得这个怎么产量那么高，本来按量计算的话应该拿很多的工资，但后来呢一查是按天计算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不爽。但是后来呢自己接下来这几个月的产量不高，如果按照这个产量计算拿工资的话呢，应该也拿不了多少钱。所以后来也看到原来这里面也有神他自己的美意，所以为我们的恩惠姐妹感谢我们的主，也让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当下我们不明白，但是过了之后恍然大悟，原来在这里面神已经在掌管明天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星一起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此刻的我披着刚刚洗完澡湿漉漉的头发，抱着极为羞愧的心坐在写字台前写灵修笔记。就在几分钟前，圣灵给了我一堂深刻且生动的课。早上洗漱的时候呢，我照常打开圣经，准备完成今天的读经打卡计划。最近好久没有查看小组的姐妹们的打卡记录，今天我就顺手点进去，却发现姐妹们最近啊，对于读经的热情逐渐下降，打卡的频次也在不断的下降。我赶紧在群里发出提醒和鼓励，鼓励大家坚持到底的信心，并发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耶稣的教导，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强调每天读经的必要性。我边听圣经边在脑子里计划今天和姐妹们聚会的时候该如何提醒和鼓励他们，我想到许多的经文该如何串讲，将读经和生命成长的关系明确地阐释出来等等。在我正感慨和骄傲于我都快写一个讲章的时候，圣灵突然问我，昨天你灵修了吗？等等，我昨天没有灵修吗？于是我快速回忆昨天一天的经历，倒吸一口冷气。昨天的忙碌当中，我真的没有亲近主，没有写灵修笔记，更没有读神的话。如此丝滑的操作，让我一直到今天早上都没有意识到。若不是圣灵那一刻的提醒，我估计我今天又将华丽丽的错过与主相见的时间。走出房门，听见妈妈正在她的房间完成她的读经打卡，我更加羞愧难当。我有什么资格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更爱主？今天早上听哥林多前书一章到四章，保罗的许多教导直扎我的心口，简直就是圣灵对我的一对一、点对点的批评和教导。我在三章九节当中明白了主的心意，We are co-worker in God's service. 我们与神同工，同时也是神事工当中的同伴与同事，没有强弱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所以我没资格骄傲自大，我只是姐妹当中的一员，我们只是分工不同，他们也是我生命的榜样和参照。所以圣灵提醒我不能教导任何人，我只能谦卑地与主同工，做主忠心的仆人，做好我的本分，不越权，不偷窃神的荣耀。第二句 You are God's field, God's building,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主的工作，只有他有完备的时间与计划，主才是每一个生命当中的主宰，所以他要用他的方法，他的材料去耕种或者是建造，不是人所能及的。我能做的只有与主同工，按主的心意做事，祷告将我们所爱之人的生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却不能够骄傲自大的不知不觉的充当夫子老师的位分。同样，我自己的生命之田、灵命之屋也需要一砖一瓦扎扎实实的建造，否则我的骄傲与自大会让风浪一来的时候瞬间吞灭我。主啊，求你赦免我又一次骄傲自大的罪。主啊，谢谢你今天温柔地管教我，让我又一次看清我自己不谦卑的本相。 主啊，谢谢你不断地让我认识到我是谁和我不配的事实。主啊，求你常常领我一步一步撕下自己的旧皮囊，即便疼痛，因为我坚信新生的我将会更美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1: 你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友情的环节当中呢，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当然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觉得前面的几节也非常重要，尤其是从第四节开始，里面讲的说，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刚开始邀请木星来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搭档主持认识你真好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木星那时候刚开始接触圣经，常常读到的是我是属阿波罗的，他自己还这个开玩笑说读着读着就上天了
1: 就是一直上天着呢，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我的这个生命就没落下来过
0: 跟你自己把这杆趴得真够高的，这个老祖宗说了高处不胜寒，你小心着点，
1: 一直像一个骄傲的气球飘飘然然的在上面，一直跟着阿波罗在月球飘呢，就没脚踏实地过。
0: 这阿波罗早就回来了，这个阿姆斯特朗都说了，天上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你这也得赶紧下来了，为了这么多人的这个一大步你也得下来。那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我特别喜欢就是在刚木心讲到的这段经文前面，也就是我刚跟大家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讲到的，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的。其实在这里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对付很多哥林多人因为领袖而分党的一些问题，那在这里呢，保罗就提醒他们说，我们所有人其实啊都是属于同样的一个团队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说，虽然大家一起同工，可是这里保罗说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每个人呢都会在神的面前得赏赐，这是第一个前提，也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但是呢，另外一个重点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注意的地方，是在于这个神给我们赏赐不是单看或者单靠我们每个人这个恩赐的大小，我们这个才能的高低，或者说我们是否表面上有很多的成功，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丰功伟业，不，这些都不是神看或者说神给我们赏赐衡量的标准。神在这里看到的是经文当中讲到的个人的功夫，自己的功夫，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忠心，我们自己的劳苦。神知道怎样公平的赏赐人。在地上很多很多的牧师，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有人是被过度的称赞，也有很多人是被长期的忽略，但是呢神却不会弄错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在提醒我们说，神会按照个人的功夫来赏赐我们，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为自己的忠心在神面前负责。
1: 回到我的灵修笔记，因为这是我在去年的5月31号写的嘛，你看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说啊，我在属灵这方面的这个骄傲，但是一直到年底的时候呢，我这属灵的骄傲还没有从阿波罗的星球上回来呢哈，还是高高在上。但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神给了我一次特别大的修剪哈，就是一直不怎么改哈，一直在天上飘着呢，神就狠狠地扎了我一下，让我不得不从天上下来。当然生命成长一定是一个漫长的递进的，甚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或者说我们的谦卑，我们的顺服是一个不断的增长，甚至有的时候或高或低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今天一年之后，我再来读我一年之前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自己还需要有太多太多的成长改变。你看一年前的时候，看到姐妹们不读经不打卡啊，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各种的这个不爽啊。其实我后来发现说，我不爽啥呢我不爽的理由是什么？后来你发现不爽的理由是因为你觉得你在替神说话，你觉得你在替神管教，你觉得你在替神来鞭策他们，但是神需要你这样做吗？那是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最近在查约伯记，我就发现说，我跟约伯的这三个朋友都有相似的地方哈。我们自以为神需要我们替神发声，我们自认为神的公义是要让我们去彰显的， 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依然在陪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读经，也依然会有一些这个祷告的打卡群，但是我真的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不再像以前一样，哎呦，他们两三天没有读经，没有打卡，没有祷告，我就会马上着急的发一些经文，像炮弹一样的扔向他们，把他们炸醒啊。今天呢，我会耐心的等待，因为我突然发现说我是谁，我不配去做那一个代替神的人。也许我可以去活出我自己当有的生命去代表神，但我不能够代替神。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今天一年以后看到我自己一年前的这个灵修笔记，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玩。等等，我昨天灵修了吗？后来发现自己跟别人一点都不差，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人家指指点点，各种批评，各种论断。可是当我自己真的从月球回来站在地上的那一刻开始，你才会发现原来我啥也不是，我就是尘土。但是神却顾念和纪念我们是尘土。我现在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慢慢明白了，所谓的忠心不是去替神做很多的事情，所谓的忠心是在你的本位上做好神让你去做的事情。当我的认知和理解有了这样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反而让我对很多的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多多少少有点懒散的弟兄姐妹，就多了一点点的理解，也多了一点点的忍耐。否则像以前我就觉得不能忍耐，我就是那个教会的警察，拿着手电筒，对吧，指着人家，然后照着人家说，你看看你那一生的污秽，其实却不知道手电筒背后的我全然在黑暗里。

0: 日式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当中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里面，后面讲到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有意思，就是保罗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他与神同工的时候，工作的对象就是神的百姓，他们是田地，这是农夫栽种浇水的一个画面。但是保罗又讲到说他们是房屋，这又让我们看到一个建造者施工的画面。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说，那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保罗是在提醒我们大家，神的工作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很多的时候呢，人容易把属灵的施工变成比较竞争，为自己建造很多的名声，很多甚至自己的派系。但是保罗却说，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在神田里的工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帮助我们更多的知道我们服侍的对象或者我们服侍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哥林多很多的人会说，我是属保罗的，也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意思是他们开始把人啊放在一个中心了。今天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很多的教会当中依然非常常见，我喜欢这个牧师，甚至在西方国家很多的这个教会有自己的网站哈，那提前都会告诉大家呢，这一周的或者这个月的这个整个日程安排是什么，下一个星期或者这个星期主日呢是哪个讲员来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就选择择性的来教会，是我喜欢的牧师来讲道的时候我就来，如果不是我喜欢的牧师我就不来。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比较，这个讲员比较厉害，那个讲员的比较有恩赐，这个教会比较属灵等等等等。于是呢，教会慢慢的就变成偶像化的属灵的领袖。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却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那些所谓的我们觉得哦讲到特别有恩赐的牧师，我们特别喜欢的牧者，喜欢的讲员等等等等，神不需要我们，他完全有能力独自完成一切，但他却愿意让人参与他永恒的工作。但神让我们参与他永恒的工作，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义，不是为了我们建立自己的王国，乃是我们大家都在耕种神他自己的田地。意思言外之意告诉我们，所谓的神的田地是教会，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任何的工人。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中心，也让我们看到他不是在建造他自己的王国，所有服侍的人员都只是在神的田地当中工作。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在教会也好，在机构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所谓的这个个人秀，人容易把神的工作变成自己的事业呢？因为服侍很容易让人想被看见，想被认可，想拥有自己的成就感，想拥有自己的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对于我和木星来讲，

0: 于很多的透过媒体来服侍主的人来讲，更加要小心，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平台跟其他的平台不一样，我们总是有很多直观的数字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收听率，比如我们的阅读量，比如我们的下载量等等等等。那在这些数字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常常警醒的话，这些数字或者这些所谓的服侍也很容易让我们在所谓的看见、认可、成就感、影响力或者弟兄姐妹的反馈当中就迷失掉了。于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在我们迷失当中，再加上我们也不愿意听取其他人的提醒意见的时候，在很多迷失当中，我们慢慢的开始无形当中就把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变成，这是我的事工，这是我的团队，这是我的节目，这是我的收听率等等等等。但保罗提醒我们，田地是神的，房屋也是神的。所以让我想到诗篇当中另外一处经文，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不光光是房屋和城池，甚至包括今天的田地是属神的，最重要的建造的功夫也是属神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才讲到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1: 在旧约的圣经当中，从撒母耳记到历代志下，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会发现有好几个王本来都挺好的，就是到了晚年就出现问题了。而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教会和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也时常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就是因为即便我们一直说我忠心于服侍，我认真的去追随主，可是骄傲自大的那个罪从来都没有放过我们。他不会说因为你已经持守忠心几十年了，所以我放过你，让你踏踏实实的回天家，荣荣光光的去见主面。不，他时刻都在，哪怕在我们生命最后的气息，他都有可能会反扑过来吞噬我们，让我们失去了那份警醒，也失去了那份忠心。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位这样的王。为什么？因为这太常见，司空见惯的一种罪，也是我们人最难抵挡的一种罪。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用相同的事例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是否能够持守这一份信心和忠心到底，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思考的。这也就是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卫在诗篇当中讲说，每早晨恩典是新的，但每早晨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把自己倒空，以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去接受恩典。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些些的成就感，已经有了一些些的荣耀感，如果我们不倒空，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就会在罪的影响下，这些东西会马上的发酵，成为了一种骄傲，从而让我们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越走越偏。所以就像刚才宇泽所提到的，我们作为不管是福音主持人，还是服侍的人员，还是教会的人员，亦或者说我们在社会当中，在世界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工作的工种，当我们有了一些成就感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应该要谦卑小心的时候。我自己愈发的觉得说，因为我在这方面可能不成熟，也很容易犯罪，所以神时常就会在这方面来敲打我。有的时候是祷告当中圣灵直接的批评，有的时候是神透过身边的人让我看到了不好的榜样，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在教会的听到当中，牧师的某一句话就突然击中了我的心，说我的妈，这不就在说我吗？但这是神的爱，神的保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成为别人的榜样，好榜样或者是坏榜样。所以在每早上的时候，你得要选择是倒空然后迎接，还是说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在人前晃荡，在人前去张扬。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谁，哪怕是大神学家，哪怕是大名目，都需要去做每天早上这样的一个回归的过程。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tt Cooper 的一首歌曲，叫做 Highs and Lows。 这首歌曲特别有意思，它像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只是用歌曲唱了出来。 Matt Cooper 的声音呢，非常的沧桑，很有那种磁性的力量感。他唱到说，大约一周前我遇见了一个男人，他说，孩子，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都注定要毁灭。于是我转过身问他，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孩子，坐下吧，因为这就是真相。当我低落时，我就靠麻醉自己寻求快感。我看似很富有，其实内心一贫如洗。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把我的破碎生命重新扶持起来的人。我迷失了，却始终找不到方向。曾试着碰触星辰，却重重跌落在地上。如今这苍老的人生呢，早已把我彻底的击垮。于是我对他说，先生，我明白你的痛苦，其实我也曾同样受伤，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他看着我说，孩子，你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坐过去，坐在他的位置上，而他也坐在了我的位置上。我也曾经经历高峰，也跌入低谷。我不富有，但也不至于贫穷。我曾祷告，盼望能找到一个人，把我破碎的人生重新扶持起来。我曾迷失，但后来我被寻回。当我双膝跪地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了，而且永远放下了。三年过后，我再次见到了他。我说，先生，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只是微笑着。我经历过高峰，也经历过低谷。我不富有，也不贫穷。我曾祷告，盼望找到那位能扶持我生命的人。我曾迷失，但如今我已经被寻回。因为耶稣翻转了我的人生，我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了，而且永远卸下了。这首歌曲画面当中，两个人在探讨着生命的苦难，生命的虚空。但是就像 Matt Cooper 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当我们双膝跪地的时候，耶稣翻转了我们的人生，于是我们的重担被卸下了，永远的卸下了。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萌爱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听我祷告的神。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我经常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从节目里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呢，也常常受到很多的感动，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奇妙。那么今天呢，我也想来为神做一个见证，分享一下关于我在主身上受到的恩典。
1: 去年啊，我的工作面临了一些插曲，当时呢因为工作地点啊没有给我们安排工作岗位，所以我们就认为可能啊我们会被辞退，于是我就在同事的推荐下呢到了另外一家工作单位去面试。在等待面试结果的过程当中，内心非常的煎熬和焦虑，也有自我的怀疑。之前工作的时候呢，从来也不觉得工作对我有什么意义，或者很庆幸自己有一份工作，但是当突然知道自己可能要面临着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开始很彷徨、很忧虑。在等待面试结果的这段时间，我很迫切地在神面前祷告、读经。在这之前啊，也听过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很快神就会为他们预备一份更好的工作。当时我也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来求主带领。当时我的母亲就安慰说，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不要太看重这件事情。但是我的内心还是很煎熬，但我非常的感恩，在神的带领下，我的第二份工作从递交简历到通知面试只历时了一个月，终于通知我面试通过，准备上班。但是去上班之后呢，我的内心啊，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工作模式，我不习惯。因为我毕业之后一直都从事着第一份的工作，从来没有换过。当做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心里很不适应，我心里想着最多在这里工作一年，我就不干了。
0: 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第一份工作的领导并没有给我们安排工作岗位，也没有说要辞退我们，我们也就没有辞职。后来第一份工作的领导和我谈话，问是否愿意去另外一个地点工作，当时我就同意了，因为我确实不适应第二份工作的工作模式，所以在和第一份工作的领导谈话的时候，就决定接受第一份工作领导的安排。因为我的最坏打算就是无论做哪一份工作，我可能最多只做一年，只做一年工作的话，我还是会选择第一份工作，对于我来说相对更熟悉，模式也更加适合我，并且呢即使更换工作地点也依然距离家很近。其实在这中间呢也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挣扎还有迷茫，同样也经历了很多神给我的安排和带领。我很感谢神安排很多的人在我不同的环境当中给我提供不同的帮助来供我选择。这份新的工作环境当中，我觉得氛围特别好，每天的工作状态也很开心，甚至我觉得每天的精神状态都比之前还要好。之前爬楼梯呢三楼都会觉得好累好累，现在这份新的工作地点呢有电梯，我都不想坐电梯了，我想要爬楼爬上去。这真的是很感谢神的带领。其实说到这里呢还是非常惭愧的，因为当时我在想要找到新工作的时候呢，就来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但是由于事情过程发展的非常复杂，我不知道怎么整理思路，实在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细说的话又很复杂，不细说的话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表述的清楚。
1: 很感恩啊，有一次在我骑电动车回老家的时候，当时啊戴着耳机听福音电台，我边骑车边听我们的福音节目，有姐妹啊就在节目当中做见证。当时我就想到关于我工作的这个见证还没有给你们写信，很惭愧。正想着的时候啊，突然我就听到后面哐当一声，有人被我骑车啊弄摔跤了。当时啊我很紧张，所以我就赶紧靠边停车，赶紧过去看看什么情况。下车的时候啊，我就嘴巴说了一句，主啊求你救我。那个摔倒的人啊他很生气，他说你骑那么快干嘛，赶紧把我扶起来。说实话当时我骑得真不快，后来我理了一下思路，可能是因为我的车啊有车棚，我从他旁边过去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看到我，他的车把在转动的时候呢把他勾到了我的车后面，然后就摔倒了。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问问他的情况，询问他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他就是不接我的话，一直在试探他自己的腿。我心里很紧张，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我是不是要报警还是怎么办？毕竟啊，把他弄摔倒的是我啊，我有责任啊。而且安装了车棚也不是很正确。后来旁边有一个老大爷就过来了，他应该是看到了我们整个的事故发生的经过，他就问那个摔倒的大爷说，你看看怎么样，要是没什么你就让人家小姑娘赶紧回去吧，现在大过年的。这个摔倒的老人啊就很生气说，我都80岁了开什么玩笑呢。我一听这年龄啊，我就更紧张了，于是我就一遍一遍的询问他要不要去医院啊，还一边把他身上的灰尘弹一弹。
0: 过了一会儿，旁边的大爷就一直在开导那个摔倒的大爷说，你看看身上还有什么，没事的话让人家走吧，大过年的。就这样呢，我一遍一遍的问大爷要不要去医院，旁边的大爷就一遍一遍说没事就让我走。那么这个摔倒的大爷呢就是一直不说话。后来摔倒的大爷呢继续试探试探这个胳膊筋骨，腿呢也是来回试探，感觉没什么问题呢，他就跟我说没事了，不用去医院了，你走吧。感谢神，我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因为毕竟这么大年龄了，如果真要找我的话呢，我也是避免不了责任的。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和保守，让我更加的坚定要到你们节目组为神做见证的信心。我的生活当中常常有主的恩典临到我，我能够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希望以后呢能做一个有心人，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就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及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呢，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能够越办越好。

0: 一是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萌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萌了神爱的姐妹哈，秋生继续的祝福你。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1: 哎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情绪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 其实情绪勒索它有一个过程呢。通常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其实它有一个步骤，有一些阶段，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去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陷入到一个情绪勒索的沟通模式的里面。
2: Yeah， 我觉得每次谈到这个情绪勒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谈到几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在任何的关系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表达自己的需要跟感受。只是一个人表达他的需要跟感受，并不代表他在情绪勒索我们，除非他很巧妙地运用了我们的恐惧感、我们的责任心，好，跟我们的罪恶感，好，那么施加这个不恰当的压力在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是个很不配的人啊，我是个很不尽责的人，好，我很害怕面对这个结果，那这才可能会构成了情绪的勒索。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只是把手指头指向别人，我们总是会去思想我们自己。其实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情绪勒索，但是同样的，每一个人也都很可能处在对别人、对某一个关系的情绪勒索的当中，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就在对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最爱的人，我们就在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最简单的方法，或是很直觉的方法。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想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目的，我们当去找出这个情绪勒索，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掉入到这样的沟通模式里面，我们可能被情绪勒索，或是我们在情绪勒索别人，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从这种不安全感的里面得到释放。那我要谈到说，这其实当中呢有一个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这个会是我们生命中的本性。你去想 baby 啊，很小的 baby 就会情绪勒索。你知道我的孩子，只要他想要买这个东西，你不给他买，他就整个人瘫软，
1: 你发飙啊，
2: 你知道吗？他就、对他会有一招，就是全身放软，你知道吗？就是好像直接就瘫下去。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怎么敢会这样子？你知道我有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就抱这个孩子，那我们都很疼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很可爱，就是你在跟他玩，他要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直接有一种那种雀巢柠檬茶的动作，你知道吗？就是好，就是直接整个人往后倒这样。可是他往后倒呢，他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会有人
1: 接住他。
2: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其实你只要倒一次，没有人接住他，他也就不会再倒了。但是他每次乐着就这样往后倒，就是代表说有人会接住他。哎，那这其实去思想，这个怎么会存在孩子的本性里面？好，他怎么会倒在地上大哭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会屈服。好，那同样的，很多爸爸妈妈在这个当中，你去想这个亲子家庭关系，很多爸爸妈妈也不知不觉落入这样，什么你在哭，你在哭，我叫警察被来抓你哦；我在哭，老板就不喜欢你，就把你赶走哦。好，你在哭，你就是很糟糕的小孩哦。你知道吗？其实说真的，我们也是不知不觉就落入到这样的模式当中。好，那我们要谈这个情绪勒索，其实有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叫 demand， 就是要求，就是勒索者呢会要求，但是有些时候呢，他要求可能讲得轻描淡写，好，或者是有些时候看起来很有道理，好，他可能就说，哎，我告诉你，在情侣关系当中，你的女朋友可能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再跟那个女生讲话了，说啊，可是我以前那个女生是跟我从小就是同学，我为什么不能再跟她讲话？我跟你讲，不可以了，我看她眼神，我就不喜欢她眼神，我觉得她的眼神就是看起来就是有喜欢你的眼神，然后她可以跟你说，以后呢，你不可以再跟任何异性说话了，任何都不可以有，你的 LINE 里面我要检查你的 LINE， 你的 LINE 里面不可以有跟别的人异性有任何通话，你知道吗？其实这可能都是一种情绪勒索。然后他就说，你会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我跟你讲，我为了你的好处，我是为了你的好处，你知道吗？外面狐狸精很多，好，很多人就想靠近你，可能就想骗你的钱啊。
1: 好，你讲这个好自然哦。
2: 牧羊这么多年，有很多经历了。OK， 好，那情绪勒索者的出发点，甚至有可能真的是善意的。我们这样讲，不是所有情绪勒索者都是恶意的， 有些他真的是出于善意的动机，非常善意的动机，但是也不会改变他有一种控制跟命令的意味在里面。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一个很爱你的人，但是他在跟你表达的方式就是一种控制跟命令。第二个阶段是 resistance， 就是抗拒。好，那其实说真的，被勒索者就会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对不对？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抗拒。那有的人就会直接说，可有人不敢直接说。好，那像我，我跟你讲，我自己呢，我
1: 就是孬孬不敢直接
2: 说。我就是蛮容易被情勒的那种个性。那你知道，像以前呢，就是我有车子，那有人要跟你借车子的时候，那以前就有那个同工要跟我借车，但我就觉得这个同工做什么事情都有点不太小心，你知道吗？就是车子出去就可能会被他刮伤啊，就是撞到啊，就是我，那我就觉得很担心这个事情。然后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我又不敢讲说我不借给你。其实说真的，车子要不要借应该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嘛，对不对？但我又不敢讲，然后我就一直说我忘记带钥匙。
1: 说谎，
2: 每次就说，哎，我今天忘了带，我今天忘了带，
1: 刻意不带钥匙，
2: 对，好，然后就是，哎，我车上有点问题哦。说真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某一种的抗拒。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这种人会情勒的人，他就会 pressure， 他会有施压的状况，他感受到抗拒之后呢，他不是去让步，他也不是去跟你找到一个什么方法，好。他就进了第三阶段施压，他也不断地重复他的要求，而且义正言辞。他说：“你的手机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任何男生的联络方式？因为呢，我在为我们的未来着想。”
1: 哦，这个听起来很、这个正当性。
2: 对，你不可以，好、哦，这是为我们的未来着想。好，然后还再来，他就说：“哎，他会给对方的行动设一个前提。举例来说，你如果是很爱我的话，你就会听我的话。”你如果爱我，你如果在乎我，你如果心中有我的话，你就会听我的、啊。好，这个就是设一个前提，就是当你没有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前提哦，你就是没有爱我，不在乎我，心中没有我。好，第三个，他就列举出自己如果被拒绝的时候会发生哪些负面的事给对方压力。你如果拒绝我，那我就会失败啊。爸妈，你如果不买 iPhone 给我，那我怎么会考上大学呢？好、哦，你知道这也是一种情乐的。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被我同学排挤耶。
1: 爸妈，大家都有 PS5 哎，
2: 大家都有哎，我真的会被同学认为是很 low 的哎。爸妈，你们就希望我被同学排斥就对了，你们就
1: 希望被霸凌哎。
2: 对，你们就希望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就对了。你知道这种情乐有没有常常发生在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对不对？
1: 这是双向的。我就突然你这样讲，我就会发现以前都觉得父母亲很会情勒。我告诉你，孩子更会情勒。
2: 你孩子也很会情勒。
1: 我跟你讲、
2: 孩子也会情勒，爸妈也会情勒，说你这样没有好好读书。哎，拜托你的这些什么堂哥堂姐、表哥表姐，每一个都是医生。
1: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年龄听到爸妈讲，那个我们小时候连鞋子都没有啊。
2: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
2: 你们现在什么都有。
1: 然后最后带到的就是你应该要做什么。
2: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心中觉得说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好，但是他就会这样讲说，你这样子，我每一次家族见面的时候，我就抬不起头来。你那个成绩，你考这种成绩，我怎么跟爷爷奶奶交代？我怎么跟你叔叔伯伯阿姨交代？我怎么跟廖家列祖列宗交代？就是这种，就是一种，或者说，甚至是这样讲说，你如果没有这样听我的，我会心碎，我会难过，我真的就不想活了。你真的要走到全职服侍，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把你栽培到这么大，然后你就要跑去服侍上帝，难道爸妈不是很重要吗？有些时候如果是真的是关心你，哎，交男朋友女朋友，这其实都还好，好、哦，就是但是如果是这样讲说，这个年纪了还不交男朋友女朋友啊，
1: 我们真的是
2: 爸爸妈妈都活得都觉得没意义啦。你没有结婚的话，爸爸妈妈就觉得没有意义啦。我好想抱孙啊，把你抚养长大到这个样子，这样体恤爸爸妈妈都不会。哦，你知道这？
1: 哎，你还蛮适合演三姑六婆的。
2: 对，牧养这么多年，总是有很多经历了。好，那再来就是说第四个，就是会批评跟贬低对方的价值。啊，你想要这样做，我跟你讲，你没那个本事。好，你比如孩子讲自己的梦想之后，就说你我生的，好，这个你有什么能耐，我还不了解吗？我最了解就是你了。好，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的。你出去你会被饿死的，好，你出去没有人要的，好，你知道就是贬低 贬低对方的价值。
1: 对，这个这是我们华人最擅长使用的一个手法，就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贬低这么有效，就是因为当你贬低他的价值的时候，他就需要这个，更需要这个关系了。
2: 对，
1: 这个关系就成为他的价值，所以他透过贬低你本身的价值，那个依附关系就会更紧密的扣在一起。
2: 对，
1: 所以这是为什么常常一不小心那个贬低的伎俩就会出来。
2: 然后再来呢，就是威胁 threat。 你知道如果是这个施压还不够有效，那就更进再更
1: 贬低，没有关系，就是
2: 把它再拉高，就是直接进到 threats 威胁。这个威胁可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直接就是说，哎，你如果今天跟朋友出去玩，我跟你讲，你回来就绝对找不到我了，我已经从这边跳下去了。你今天还要你要出去吗？我等一下就从楼上跳下去。啊，那你知道那个另外一半就很紧张，啊，这么严重，我去吃个饭你就要跳下去，这样你知道这是一种直接的威胁，或是间接的威胁。你不要陪我没关系啊，我就找别人陪我啊。你不要当我最好的朋友，那我就找别人当我最好的朋友。好，我你知道我的女儿在这个小学的时候也遇到这样子的这个情绪的威胁。这后来她在一个营会里面，那我以为他是很感动，他在哭，然后我就抱抱他，我以为他是被神触摸，他就跟我说他面对到一些威胁，就是他一直跟他说，因为我的女儿是一个个性很柔软的人，就是他就面对说，哎，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对小朋友来说，这就是一种情绪勒索，
1: 是，
2: 就是说我要找别人来做我最好的朋友，你不再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你没有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好，那你知道这个也是一种情绪勒索，那当然也包含着利诱。好，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操控，也就是说你不照着他的话做，那么你就要负上让这个关系变糟或是一切后果的责任都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就要为这个事情负起责任来，因为你没有照着我的话做，这是一种威胁。 OK， 那么就产生第五个阶段，就是 compliance，顺
1: 妥协了，
2: 顺从了。 OK， 那你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疲劳轰炸，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疲劳轰炸，到最后被勒索者终于承受不了压力，他就顺从了。但是一旦是他顺从了之后呢，这个冲突就会告一段落。好，你看起来这个没事了，因为我知道顺从了，好，就没有冲突了。好，他就达到他的目的，而且甚至搞不好那个勒索者就会说，啊，你真是个好太太，啊，你真是个好孩子，你真是我最好的，
1: 还有他的奖励啊，
2: 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一切都好像回归了和平。但我告诉你，这只是情绪勒索下一个循环的开始，因为食髓知味嘛，他知道这个方式是有效的，
1: 会变本加厉啊。
2: 对，那最后这个就是进到repetition， 就是会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你知道，当你让对方知道说你会因为勒索而屈服，对方就掌握到你的心态，他也知道将来要怎么样子来掌控你，所以你就一直重复。那被威胁久了，他也会慢慢的习惯屈从。干嘛那么累呢？每次都为这个事情一讲，这个事情就吵，一吵就一个礼拜，就好多天，算了，不吵了。他要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吧。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父母也会对这样孩子，这个孩子一定要哭闹，他最后爸爸妈妈累了算了，就这样子。或是
1: 就
2: 有时候在婚姻当中也是这样，就算了，老公都是这样算了，老板都这样算了。好，所以你就抵抗很费劲，就顺他的意，你就会下，而且甚至到最后你就会认为下意识的认定说，对方的爱本来就是有这种条件，你只要服从他，你就会感受到这份爱。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就会被抛弃。那其实这个在朋友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都有可能会发生。
1: 真的，其实讲到这六个步骤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切入到人性，也是切入到其实我们常常在互动当中一不小心就会把我们的不安全感其实投射在周遭的人身上。那你知道，这让我想到在圣经里面，其实如果我可以想到一个最典型而且是非常非常干练在这个情绪勒索的一个人物啊，我觉得是马大。我光是讲，其实我们当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当然是马大跟玛利亚，然后耶稣来到他们家里面那个互动。但是我稍微先卖一个关子，我先来提，你知道当拉撒路已经去世了， 当耶稣来的时候，你还记得马大说什么吗？
2: 你如果早在这里几天，他就不会。
1: 对对对，你知道光是这一句话，哇，这个太经典了。
2: 对对对，
1: 你知道其实在我们，就是特别是
2: 因为你晚到。
1: 对，我其实你知道他在讲的是，意思是说你其实可以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所以现在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困境。其实我觉得，这是在我们华人文化里，我这某种程度我真的觉得马大超华人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是其实是一种反讽。那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句话，我一想到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是超，我都可以想象这个马大的这个金句啊，就是其实是所有的华人的父母亲都很善用的，类似是马后炮啊，还是什么叫这个？其实啊，这个早知道就你这样子做就，其实就不会这个，你知道吗？很多这种。
2: 对啊，早就爸爸马上这样说，早就跟你说过啦，早点听我的话，今天就不会这个样子啊。你知道很多孩子啊，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从爸爸妈妈那边不止没有得到安慰，而且事实上是得到数落、嘲笑、讥讽，哦，就是类似像这个样子。
1: 对啊，所以你看，马大对耶稣都会这样子，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哈。我们的情绪勒索的范围不只是周遭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这些在关系当中，我们期待从对方身上得到安全感。我要说的是，我们也会情绪勒索神呢，因为马大其实在说的对象是耶稣哦。那如果回到马大跟玛利亚的一个故事的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当耶稣到他们的家里面的时候，马大就是因为要伺候耶稣嘛，马大要接待，可是呢，他伺候的是多起来，然后他心里就忙乱，他就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啊！所以光是他讲的这一句话里面，就有刚才我们所说的整个，坦白讲这六个步骤的里面，其实你都可以看得见，他当然第一个开始来到了主的面前 make demand， 他说我在这些伺候的事上只有一个人，他讲到说，哎，我这么孤单，我一个人在做这一件事，然后他还责备谁？他其实在责备的是妹妹，对不对？可是他责备的是耶稣，哎，你不在意，你看，你都不在乎我，啊，你看你，我都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你不在乎我，你知道他的操弄已经有技巧到一个地步，是他跟耶稣说，请吩咐他，意思说他不只是在操弄，掌控他妹妹，他在掌控耶稣，耶稣你要这样来做，不然的话，你看。我这么辛苦，我这么努力，你知道我们也常常跟神 complain 啊。
2: 其实他隐含的是说，耶稣，如果你没有这么做的话，那其实你真的是不公平哦。
1: 对，而且你不是不公平，你不爱我。嗯，所以他说我一个人这么孤单，所以他把他的孤单归咎在为什么玛利亚你不跟我做我认为重要的事。嗯，那他觉得重要的是，因为最后谈到的是。不可缺的只有一件，对不对？耶稣说的，他选择那上好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他选择那上好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情绪勒索在于当事者觉得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你需要做的。可是那个需要其实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我觉得孩子你现在需要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我的配偶你需要什么，你应该做什么。其实回到那个核心是，到底什么是上好的？你知道他在跟耶稣的互动当中，他都觉得耶稣你不知道什么是上好的，我知道。所以耶稣你告诉我妹妹，你去告诉她，因为是她也是你允许她这样，才把我自己变得这么劳苦跟重担，把我变得这么整个的思虑烦恼到一个地步，是我现在感觉到只有我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其实真的你会感觉到那种孤单，然后你会觉得是神你害我的，是同工们不愿意跟我一起配搭，是我的小组员都每一次服侍的时候就落跑。所以你会发现你活到一个进到一个自怜的里面。我要说的是，其实自怜本身是一个情绪勒索的 symptom。 你当我们在一个自怜的里面，你一定是觉得说大家都对不起我，世界对不起我，神也对不起我，所以需要怎么样弥补。所以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怜，其实在小组里面他的分享，你就会发现他导引的方向都是大家来爱我，大家来呵护我，大家来秀秀我。所以我们怎么样从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进到一个真正的自由的里面。因为我要说的是， 我们在谈的不是少数人的问题，我们在谈的是人人都有的问题。我们都会情绪勒索，我们也一不小心也会被人情绪勒索。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找的是那个安全感。我们透过情勒好像可以找到那个安全感，我们被情勒感觉上好像从关系里面也找到那个安全感，可是那都不是真正的安全感。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是什么？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常在讲，到底那一件事是什么？到底玛利亚选的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去聆听，是一个敬拜的心，是一个……我要说的是，其实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她选择在耶稣的脚前能够来被耶稣来爱。换句话说，其实真的，你说情绪勒索或者是被情绪勒索，真正的解答是什么？其实我们觉得的上好是说你要做这件事，这件事很重要，你必须要做这件事，包括我们传道人说你必须要完成这个意向，完成这个使命，这个东西很重要，这是我们的年度意向。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一不小心把这些东西当作我们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在说的是你要照着做，不然的话我没有安全感，这个事必须要发生，不然我没有安全感。玛利亚选择的是什么？基督才是我的安全感，基督才是我真正在乎的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价值感跟满足感。坦白讲，为什么会陷入到操控或者是被操控的里面，就是讲白了，我们的安全感其实不是在基督里。为什么被掌控或者说被情勒的人那么难划清界限，就是因为基督不是你的安全感啊。你要的还是关系的和谐是你的安全感。

0: 事里面的玛利亚一样，她就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其实就是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安全感跟价值感。
1: 当我们讲到情绪勒索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大。马大在跟玛利亚的一个互动当中，那时候耶稣来到他们的家里面，圣经上说，因为他伺候的事多，心里烦乱，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你不顾我吗？赶快叫他一起来服侍。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马大一样，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情绪当中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尝试用一种掌控的方式，而且不只是掌控人哦，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勒索还会面对神，也是用情绪勒索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核心，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关键是什么？很多时候在情绪勒索当中，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什么是上好的，就是当对方照着我们方式去做的时候，那是上好的。可是真正上好的福分是在基督里找到我们真正的安全感，那才是上好的福分。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今天要来回答网络上面网友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某种程度有它的一个敏感性哦，因为这个问题是关乎教会怎么样来看待政治。问题是这样问的：如何看待教会中暗潮汹涌的政治对立？那从圣经的角度，作为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
1: 呀，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啊，不只是在台湾，是在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特别是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议题，有越来越多整个国际的局势都让大家来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很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啊台面。那我觉得，我们从最简单的做法谈起，很多的教会就是很直接的这样说，说，好不好？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谈政治，在小组里面不要谈政治。好，那我们就是专注在爱神的上面，我们就专注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就专注在爱世上的灵魂。我们来到教会就是来追求神的，也是来追求我们灵命的成长的。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但是我很多年前当我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大概是大学的时候，那个年代呢，就是台湾有经历一波对政治非常热潮的一个阶段，在你大概回到大概二十几年前，那其实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政治比较多开放，然后很多的选举，那个时候就是很激动。那我记得在教会当时有几派的这些社青啊，他们就开始为了政治在吵架的时候，那我记得当时有个牧师有一天就把他们找到这个里面，然后大家为了这个政治理念面红耳赤，争的这个面红耳赤的时候，就然后呢这个牧师就开始问他们说，问这边的人说，看着对方说，你爱不爱他，你爱不爱他们，然后呢也看着这边的人问他说，你爱不爱他们。然后本来大家的脸都涨红了，为了政治吵起来了，然后可是后来大家就想一想，就是说爱。然后那一天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就 我虽然当时是个学生，但我听说在教会里面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其实那群弟兄姐妹其实后来就经历到一个非常美的，就是而且那天结束是大家在祷告的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让政治或是某一种的意识形态变成我们的神，然后以至于我们觉得不跟我们同一个意识形态，不跟我们有同样的政治理念的人，他们都是傻瓜，他们都是坏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会失去了对他们的爱。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政治的灵常常是让一方巩固某一方而去仇恨另外一方，觉得说那一方实在是太坏了，

0: 或是太傻了，他们我们就算竭力的从他们身上去剥夺，或者是把他们踩在脚下，都是对的。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当你在这个当中，你对对方仍然有一个极深的爱跟怜悯，那我觉得这个操练彼此的相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刚谈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让政治凌驾了我们对彼此的爱？好，我们应该是要永远保持对彼此的爱，这应该是要超过政治的。但另外一个事情是，我想谈的是说，我们知不知道，如同圣经上讲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将来我们都是要去到这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是神国的大使。那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对地上的这些热衷，我们对地上的热衷更胜过了，远远的胜过。如果我们对地上的民族或国家的认同远远的多过了天上的国民的时候，那件事情很可能不知不觉，我们的国族观念、我们的国家观念、我们的民族观念，已经或是我们的政治理念，也超越了神的国。我们有没有让神的国超越这一切？那我也认识很多的人，其实他们可能政治上有没有各样的理念，可是到最后，他们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神里面的爱远远胜过在这个地上，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政治的理念。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神国的公民？那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是带着一种社会福音的概念，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在社会上面来带来 social justice， 在这个社会上带来公义，要转化这个地上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让这个城市成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国家。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错。我也觉得福音不是只是追求我个人生命的成长，也不是只是谈到福音，也不是只是传扬福音，或是让教会能够变得昌盛。我觉得福音确确实实会带来一个社会的转化或影响力。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优先顺序。你到底是不是先把神的国放在这个地上，还是至终你真正看重的其实是这些你的政治的理念或党派，而不是神的国。所以我觉得你是依靠着神的能力来带这个地上带来转化，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那我觉得让神的国更超越这个地上一切。
1: 教会过去其实比较强调的是政教分离，因为其实这样感觉上好像比较可以避免所谓的政治对立，避免所谓的这种一种张力，或者是在政教当中的一个操弄啊。但是其实你要清楚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无法避免政治，因为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
0: 是。
1: 那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处境的里面，其实我们不是活在教会而已。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我们是在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处境当中跟随他，所以我们的跟随其实是在这个政治的影响当中来跟随他的。那我觉得其实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政治对立，其实因为我们把福音，其实或者是说拯救或者是转化，绑在我们所认为的政治理念的里面。我觉得有政党的认同没有不好，因为基督徒可以选择各自的所谓的政治立场。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一个选择。可是作为神百姓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最终神才是我们顺服的对象。
0: Amen。
1: 我们最深的就你可以有一个认同的政治理念也好，或者是政治立场，但是其实我们真正要顺服跟跟随的是神。我们真正要顺服跟跟随的不是某特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思想。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政治的对立其实通常是在越靠近选举的时候越敏感，然后也在选举之前的那一种整个国家跟社会的氛围当中，其实是常常会有一些这种对立跟张力的出现。我觉得这重要的核心是让人选择来回应神。我们最终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其实是在回应神， 所以在政治的制度上面，我觉得我们怎么样让人自由的回应神的制度、神的心意，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更大更高的一个使命。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是要尽心尽心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来面对每一个人的不同，或者是他的立场的不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彼此相爱。那如果当我们面对到一个跟我们政治立场不同的人，我们会争执到刚才你所描述到的那样的一个状况，那很有可能就是我真正在相信的，我的福音的本质其实是这个政党理念，它给予我的价值感、安全感跟身份感，我的盼望或者是我对未来的一个盼望跟救赎是否是建构在这个政党的理念得以实现，还是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不是哪一个政党今天当家，或者是因为你要知道每一次的选举每一次的选举其实的隔一天一定会有弟兄姐妹是开心的，一定会有弟兄姐妹是不开心的，我讲的是在教会里面的但是我们怎么样仍然相信神作王掌权，我们可以有个人的开心跟不开心，或者是对某一个选举的结果一个我们个人的一个期待，可是真正的盼望、真正的期待、真正的拯救其实是在基督里。
0: Amen 我非常喜欢你所谈的这个，其实在过去我们回去思想一下，基督徒或是教会面对政治常常落入两种极端，那一种极端就是说基督徒最好不要碰政治，基督徒不要管政治，这个不干我们的事情，那这个政治是非常黑暗的，是非常邪恶的，是很多谎言在里面的，或者是说有些人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完完全全投身在政治的里面，然后呢对政治很狂热，然后觉得这个政治是他的盼望，其实两个都不是健康，这两个极端都不是健康的。 我真的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关心，都应该要关心政府，都应该要关心政治，但是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关心他，我们也希望在里面能够带来转化、带来复兴，我们也觉得一个好的治理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盼望不是来自于此，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觉得如果你觉得政治不重要的话，那你怎么解释像约瑟、像但以理、像尼希米，他们都是在政府里面工作啊，像所罗巴伯，他们都是在政府当中有权力的人。但是你如果看新约里面，你看到亚利马太的约瑟，或尼哥底母，或者是保罗在雅典所得到那个官叫丢尼修，他们都是官员，所以这些人都是在政府的里面，他们都是有权力的官员。好，那可能是宰相，可能是省长，可能是总长，可能是九正，可能是这个那个的，这可能是议员，可能是这些重要的官员。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关切政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要更多的，我们不只是要为政府的官员祷告，我们也要为那些基督徒的从政人员祷告，我们也真的相信会有更多好的基督徒在政治的领域里面为主发光，就像有很多基督徒在媒体的领域，或在艺术的领域，在文化的领域，在教育的领域，在商业的领域，在为主发光。我也相信有更多的基督徒会在政治领域里面为主发光。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这些经文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提醒，是每次谈到七座山头的转化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够不谈的一节经文，就是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是耶和华殿的山要被高举，超过诸山，超过万里，所以是神，是神的殿，是神的家，超越了这一切，超越了政治的山头、媒体的山头、商业的山头、艺术文化的山头、教育的山头，超越这些的山头。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政治里面所带来的转化，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把你的焦点放在你要知道是神带来这些山头的改变。什么时候当我们感觉到某一个政治明星或某一个党派，然后我们觉得他们就是这个盼望了，是他们会 来守住我们国家的真理的防线，他们会怎么样？其实我告诉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什么时候我们把一个政治明星当作是神？你知道，我觉得特别是在台湾，我们就以台湾为例，在台湾过去经过这个政党轮替，先是这个，然后换成这个，再换成这个，很像这个有一个先知 Rick Joyner 他的发的预言，就是说台湾在一个这个船上，在这个海当中忽蓝忽绿。我记得二十几年前他讲这个，
1: 对，我记得，
0: 对对，他讲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其实自己是一个老美，他搞不清楚这是在讲什么，但是所有听到台湾人都笑了，就是说在这些政党轮替完这个，轮替完那个，可说真的。我们都会说，哎，其实很多人上去的时候充满了大家的期待，可结束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人失望。那我要说的是说，我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或者是说他们不尽力，我要说的是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的去满足这些期待。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怎么样把盼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关心这件事情，也进到这些事情当中也去带来转化，但同时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永远的盼望。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好像在罗马时代，当时初代教会在面对很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在面对非常大的逼迫啊，他们在面对很大的攻击，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组织一场游行，也不是组织一场公投，也不是开始要推出代议士能够被选进到什么样的议会的当中，但是很奇妙的是，神至终改变了罗马帝国，让罗马帝国从一个非常敌视基督信仰，但是至终他成为把基督信仰成为国教，甚至是当然成为国教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至终整个罗马帝国是被基督信仰所转化了，而不是罗马帝国转化了基督信仰，是基督信仰转化了罗马帝国。所以神的殿的山要高过诸山，被高举超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座山是什么山呢？是神的殿，是神的家，是神的山，不是政治的山头，也不是商业的山头，也不是娱乐的山头，是神的山。
1: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然可以有我们的政治立场，
0: 是
1: 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立场不能够驾驭我们在神国度的身份，跟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来的这个转变。所以我觉得是在我们的政治理念当中，怎么样让神的话语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政治的理念。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有理念，只是我们最终忠诚的对象其实是主基督。那我们要照着神给我们的吩咐，保罗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想我们对政治的关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我们要为执政掌权，我们要为在位的祷告。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理这地的权柄，参与在政治除了我们祷告，有更多基督徒领受从神来的呼召跟使命，进入到政治的山头，不管是在政治当中，在政治山头里面，不管是配搭在一些的研究员，或者是这些委员议员的助理，或者是参与在他们的实际是进入到这个选举或者成为公仆等等的，我想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托住，因为政治影响的是众人，
0: 是
1: 政治也影响到政治 policy maker， 他所影响到的是关乎我们的家庭，关乎教会，也关乎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要祷告即便这些领袖还不认识神，而且不管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不管他们的政党背景是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基督徒也会因为我们的政治理念多一点为某一些政治人员祷告，或者是少一些，因为这个可能这个领袖我们不一定那么认同， 所以我们的批评论断的声音有的时候比我们为他在祷告里面代求的声音多很多。我想这不是一个神渴望他的儿女在看待政治的一个角度。我觉得所以怎么样在祷告当中，其实不管你认不认同这个人，或者是说他是不是，不能讲认不认同，不管你有没有投票给这个领袖，既然神让他当选，他就是我们的领袖。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在祷告当中纪念，为他祷告，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领袖。我想这是神给教会、给神的百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其实真正托住我们的国家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领袖即因着教会的祷告跟守望，其实能够带着国家仍然进入神的心跟命定的里面。
0: 其实 John 过去的两年当中，因为爱无限的运动，然后要去到很多的地方帮当地的教会来牵线，所以其实我有好些的机会跟各个城市的县市首长来见面。那其实在这些跟这些县市首长见面的时候，其实每个县首长都是来自不同的党派，但这个当中其实我却对这些政治人物也产生了一些敬意，因为他们纵然是不同的党派，甚至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特质，但是我都看见他们其实都是很有能力的人，我也都相信他们是想让那个城市做得更好。然后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产生了一些敬意，而且每一次去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我就是为他们来祷告。我希望每一次这样的见面当中，我都能够放下一些神的话语，然后呢能够透过这个祝福，然后让他能够更往神靠近一步。那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到某一个县市首长的他的官邸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其他的牧师作陪，有一个人他带给我一个极深的印象。我觉得那个牧者应该比我更年轻一些，他是在地的牧者，他比我更年轻，然后他所来自的教会背景是人们认为对于这个政治是蛮投入的，然后但是那一天呢，他所谈的毫无政治，你知道不管谈到什么话题，然后他就直接切进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那你知道他就是不断的跟这个首长来传福音，不断的跟他传，然后到最后呢，他就突然拿出一本圣经，然后这本圣经呢是他已经找了当地的那个城市里面的牧者们一起签名的，要送给这个县市的首长，然后而且呢，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有一个牧者就拿起吉他就开始弹吉他，然后唱诗歌，他也是围着那个县市首长在那边唱诗歌，然后唱完诗歌，一个又一个牧者来为那个首长来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唱完这个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全场最年轻的牧者，他真的是好像有那种保罗站在那种君王面前的那种勇敢。他就说，首长，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的心中？他就开始把福音讲一下，说耶稣基督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洗净你一切的罪，现在我想问你，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心中？然后那个首长就笑了一下，他就有点尴尬笑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不要敷衍我，你要认真的告诉我，你有没有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中。然后可是你知道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呢，我可以感觉他里面的那种迫切，我就真的非常尊荣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把福音、把基督看得比政治更重要，而且他相信是福音跟基督会让这个政治变得更好。
1: Amen.
0: 就是说当这个县市的首长他认识了神，他降服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那个城市一定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城市。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然后那个县长就他就突然说，有啦有啦，耶稣一直都在我的心中可能是有一点政治的回答，但是那天他就说，有啦有啦，耶稣早就在我心中了，这样子。那大家还就是一起祷告，可是我相信那天无论如何他做了他最该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要竭力的为我们执政掌权的，如果我们发现他即使跟我们是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信念的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为他祷告？
1: Amen.
0: 我们能不能够带着主的爱去爱他？我们能不能够知道他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福音传给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立场的人？那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是神的国，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会让政治变得更好，那么我想这样子我们对政治的关心会是非常适当的、 非常合一的。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0: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说，接受进化论比接受创造论更需要信心。换句话说，人只要抬头仰望星空，观看高山大海和千